0: 我来哦，阿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啊，阁是咱这个咱的这个林志玲大家
2: 好啊。
0: 来林志玲吼，来咱这摆吼，先来甲咱这爸母吼来教咱这爸母啊吼。
2: 嗯。
0: 比方来播咱吼，咱这个戏播播东西啊。
2: 其实我跟你讲吼，真的有点困难呢。
0: 哦，真困难哦。
2: 今摆吼来讲，大家拢是挂口罩啦。
0: 嗯。
2: 但是我跟你讲口罩。
0: 今摆我讲这间吼，你讲到口罩啦。
2: 嗯。
0: 今摆你行行咯，只有无。
2: 无看人的口，
0: 迄当阵疫情的时阵，口罩是抢到无够啦。
2: 对哦，
0: 迄当阵哦，大家惊到要死，哎呦，个种传染死人哦。
2: 嗯，
0: 啊，但是疫情过了，迄当阵大家佫足遵守的啦。
2: 对哦，
0: 但是即马时间一过了，你看即马哦，
2: 即马
0: 差不多几乎吼，我讲真讲，挂口罩嘛是有啦，但是吼已经少之又少
2: 啊。
0: 我问你讲吼，
2: 嗯。
0: 一般咱挂的口罩，你想咧病，我看嘛容易病啊，十块都两个啊啦。
2: 这款哦，其实没有什么帮助性啦，那个就是挂起来心安哦，可以让你的那个呼吸不要那么的，就是吸到那么多脏东西。
0: 没直接去输掉啦。
2: 嘿，但是你平常被爱五号哎，要杜绝细菌的，
0: 嗯，
2: 那个要挂到 N95 啦。
0: N95。
2: 嘿，但是我
1: 讲 N95 跟他很难呼吸，
2: 没错，
1: 你就已经要呼吸了，
2: 你都就吸的啦，我就开窗开的啦。所以讲吼，为什么讲吼，其实吼，我心抗这个所在被保护伊去拍。保护你敢知啊？因为讲吼，你达伊是达刚刚你用的一些个所在，你伫穿裤的时阵，其实伊在滴安那，伊在滴做工过啊。但是吼，你拢无，你都无想到讲讲，要安那要互伊再拍下拍物件，要互伊安尼排毒出去，很难。就很多人都想说啊，我是不是？不要那个就简单的啦。我一个朋友常常跟我讲吼，哦，一动不动伊都要去吐痰。
0: 嗯。
2: 我问伊讲为什么？伊讲吼，因为我喺痰吼，愈生愈生愈生愈生。如果我讲啊奇怪啊，这敢食拢食无？伊讲吼，这都是用食消炎的啦，吼，食类固醇啦，食啥物件啦。
1: 抗生素。
2: 对哦，伊讲吼，迄种敢是阿一个尔。
1: 对啦。
2: 但是吼，你最深层的痰，
1: 嗯，
2: 如果你没有真的把它排出去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的原病灶拢是伫迄个所在。
1: 对啦。
2: 所以讲，
1: 嘿嘿，
2: 也别。如果在那时候其实一个会生出来一个会生出来
1: 一个团，
2: 所以说、哦、你常常就是去抽痰，抽过来了他刷冰了，你敢知比如说他的
1: 现在他是人好好去抽痰，没
2: 有常常烧啊，常常咳
1: 好好人嘛，
2: 对，好好人、嗯、不说破病这样、但是他就常常就痰就多啊，每礼拜都去抽啦。我说、啊、那是不是是医生很多人说的，他说不是，他说、哦、因为痰很深的抽不出来，就轻咩？
1: 啊，痰一般来讲嘛，较浓稠啊。
2: 对哦，所以讲伊就讲伊常常滴安尼清洁痰哦。伊讲其实伊抽较会惊啦，
1: 当然
2: 啦，因为会插过来吼，伊还抽出来，我总会加一点血水，你知道吗？好、嗯，哎、啊，我就甲公公，哎、欸，迄
1: 真正黏膜嘛受伤啊。
2: 哎、欸，结果伊真正伊有去照迄所谓的断层扫描，伊较知影讲原来讲吼，伊先看即个所在内底痰有够多。你刚刚他那个甚至于那个 X 光片照出来之后哦，
1: 嗯。
2: 迄一块吼，你若健康诶吼，拢是乌乌安尼有无？
1: 有，伊
2: 是规个拢白诶，啊，伊白阁是一大点咧，一有诶拢是安尼一片一片一片安尼啦。
1: 啊，伊是食薰了啦。
2: 啊，伊是有食薰啦，但是已经滴解呀，有滴解呀。伊阁讲以前一缸是一包，即马到一缸啊，差不多十支。 哦，伊讲规个拢要改掉有困难呐，安尼啦。我讲无紧啊，我讲我嘛是有讲哦，我甲讲哦，无你囤看买啊，你即款物件吼，你囤看
1: 买。你要食，你就要保，嘛是加减买保养呐。
2: 对，你就要保养家己。
1: 买哦，家己愈来愈害
2: 啊。嘿，啊，但是我即马刚刚讲，因为以前伫教讲话时阵吼，拢出细声，啊，有当下讲话逼切逼切，所以讲伊伫讲话时阵，有当下听无声，有你敢知？嘿，所以讲吼，即款物件，就你逐工伫用的物件，你拢无去甲保养，就算讲你讲哦，恁去逐工伫放，你刚刚讲伊放出来恁去凉。凉啊！你刚刚讲一句清洁吗？
1: 没有，没
2: 有。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我们那个冷气没
1: 有啊？
2: 对，每个月、
1: 每个礼拜、
2: 每年可能要清一次。好，然后后来就是都讲，其实我不是讲爱到破病的时阵，他来去做保养。
1: 对了，
2: 我们平常时啊都爱做保养啊啦，因为到你真正已经扫不出来，还是讲你配不出来的时阵，迄种已经伤万年啊啦，迄种已经爱哪，迄种爱给绑掉，迄医生。那种很重大的机器了哦，抽痰机的、呼吸器的、哦插管呐、气切啦。
3: 你若见到这步的时候，当时我讲真啊，你是足痛苦的啦。
2: 其实我讲真起来，我爸爸那样做，真正足痛苦的。嘿、嗯，刚刚哦，一个人带一个大象的鼻子啊，呢。嘿哦，伊拿嘿真正了，你若讲哦，把伊嘿呼吸器拔掉哦，人就走啊。啊，但是意思过足清楚诶，所以讲哦，我们。好啊，人的时阵，伊就要知讲爱保养，但是阮保养有分哦。有的人是讲哦，我感觉无爽快，我扫两个啊，我去医生逛看者，我感觉食止燥的啦，啊是讲食一粒嘿抗生素啦，啊是讲食消炎的，第一个我就过啊。刚刚就是两三天了，就又开始啊。啊，规刚刚开始，这个是一个警觉。好，我讲一个案例就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吼，跟我感情真正就好，他也是我们购物台的朋友。哦，你刚才吼。他给我一回，好，一兄妹，好，你刚才有几年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七月，那时候刚好 COVID-19 刚过的一年，头一年，好，一直扫。你刚才他那个咳嗽哈，那个模式哈，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扫到一扫，刚刚那刚才也揪起来，他会整个胃这样子揪起来，这样扫，他会压着肚子扫啊那样。
1: 啊，扫到上亲妈啦！
2: 啊，跟我讲话时阵，讲没几句，这样很严重哦，我甲讲你这一定唔对，你一定冇唔对。伊讲我也去看医生，你刚才他连续去看三个诊所，我都甲公公吼，
1: 他这个应该要去大医院了。
2: 对，我跟他说你这种咳嗽就是不对劲。我说你看第一间诊所没有用，第二间诊所也没有用，第三间诊所也没有用，但是这三间诊所的医生都跟他讲说他是流感哦，都跟他说他是流感哦。你告你刚才啊，他肺腺癌哦。而且你刚才
1: 末期了吧？
2: 末期，你厉害。你刚才他肺腺癌之后呢，他直接转脑癌之后转骨癌，然后你知道吗？两年就离开了。两年，我恭喜在，其实哈，你不要觉得说，其实我最近跨新闻哈，我有很大的感触，因为今嘛就嘴是黑发人在送白发人，
1: 对了
2: 啊，那白发人在送黑发人，
1: 越来越年轻啊。
2: 对，
3: 所以讲
2: 就这，因为今嘛少年人哎哈，真的出去就嘴，你看今嘛就这样开 Uber 呀。哦，有人开奥多拜上班的呀、啊。
1: 对了，
2: 哦，这个 PM2.5 你用，你都平常没有去注意到它，但是其实伊拉掉一列八卦家，还是讲你啊掉一列气梗，还是讲你啊讲你穿轨无穿轨，还是讲你滴扫的时阵扫无清气。它的那个原病状的细菌就是永远藏在你的身体里面。
1: 对了，还是拍白出来了。
2: 对，你就滴滴，你就滴滴生痰，生痰，生出来了，你又讲哦，你滴配出来的时阵，你讲今仔就配无清气啊。明仔又有啊，今仔又配进去啊，明仔又有。我跟你讲，那人真正就压杂。而且我跟你讲，照顾人的气、人的无元气。
1: 所以讲，照顾来听。
2: 对，所以讲吼，其实吼，我老个讲吼，元气，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呼吸这件事情有多不无？啊，你这痰是有讲吼，把你卡掉无？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
3: 对了。
2: 所以讲，为什么讲我在日本看到这个物件的时阵，我其实就有感触。
1: 对。
2: 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爸爸他有接触到这个东西，他可以把他深层的这些脏东西排出来的话，他不需要靠抽痰机，他不需要去靠呼吸器，
1: 他就等提早保养啊。
2: 对，
1: 提早做保养。
2: 对哦，你家物件无开的时阵，其实你讲话的时阵就清楚的呀、啊。哦，啊，其实你穿裤的时阵是就大白的呀、啊。哦，啊，其实你安尼别安讲的，讲你刚讲话的时阵，伊别安尼烧声啊。其实有很多症状都在提醒你，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去真正的了解它。 就说你给自己一点点关心，因为这些症状都在提醒你说你可能已经开始要往严重的地方走了。
3: 对啦，其实咱人啊，要安怎其实拢就是竞争的啦，
2: 对，
3: 一直反应出来嘛。
2: 嗯，
3: 但是有当时反应到了你时阵，你感觉讲啊，这无要紧，这可能是安怎尔啦，这可能是感冒啦，这可能是安怎。但是哦，一天两天，第三天、第四天，几礼拜、几个月啊，我发出来唔对时，就来不及了啦。
2: 我跟你讲，因为这物件饮食药啊，所以囡仔买当家，你像那个国小的学生，哦，还是讲国中、高中诶，你若讲有这问题，你拢会当来互伊使用
3: 吼、
2: 啊，你若讲你家己平常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的吼、哦，比如讲我拄仔讲诶，有人做麦工诶，像我阿姑在做麦工诶嘛，吼、哦，伊都足需要诶，因为那样咧。
4: 哦，素固啊，
2: 哎，素固啊，
4: 啊，
2: 阿哥，你有滴假婚
4: 呢？
2: 哦，啊是讲我们现在有很多女生是有抽烟的啊，哈、哦，阿哥就是讲你有骑奥多拜啊，哈、哦，啊是讲就是讲你常常是在做那个油烟的，你咧做毒榜诶，
3: 千
2: 万你拢爱加，
3: 拢爱注意，
2: 哎、嗯，拢爱注意，
3: 拢爱特别注意了哈，莫开玩笑
4: 了，对啦，
3: 好不好？好了，来咱这把握哈，咱这个人住家里面哈，但你唔通离开哦。以咱今日吼，咱这今日这较好的物件吼，
4: 对啦，
3: 搁日本里来物
4: 件、哦，
3: 我讲啦，你会量是无济哦，
4: 是啦，
3: 真的不多哦，
4: 嗯、
3: 所以来，宝贝，咱这宝贝吼，一首歌时间呢吼，林志玲小可算一下，看这阶段我就甲恁又带一个吧吼，来，先来听歌，歌了后再带咱这部。

0: 好来来来，恁这把握好，来恁这有一个问题哦，恁嘛是赶快叫咱这里哈，
1: 专业的来，
0: 专业的哈，那您进来回答了哈、嗯。好来，爸爸妈妈等会上赶紧记啊，二姐哦，来咱的控力艺术力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林经理吼，咱今所介绍这是日本进口的来，咱这个鱼的枪嘛吼。你讲刚刚吞一粒得啊吼，
1: 对，
0: 一粒都够啊。
1: 对，我跟你讲，一粒吼，它就可以吸足六座足球场大小的有害物。
0: 六座球卡球的迄个场地六座了哦。
1: 嘿，所以讲吼，你一天的 PM2.5也会把你吸收起来。啊，你若讲你若食薰200G，
0: 200G哦，
1: 它也可以帮你吸起来。
0: 惊多人呢。
1: 哦，你若讲有迄化学物质的啊，猪彩有油烟的啊，还是讲你吸下一天哦，废弃物的，它都可以帮你吸出。
0: 因为内底你讲有这紫苏油，紫苏油刚刚一个海绵啦。
1: 嗯。
0: 哦，家己物件吸起来嘛。
1: 吸脏污啦。
0: 吸起来了
1: 后，再
0: 对着咱的胸口垃圾要放出来，再个对个。放出来，伊就袂掉咱的，咱穿过这个所在啊嘛。
1: 对，
0: 咱穿过就顺就袂安尼颠来颠，颠来哦，咁不光咱白掉呢。
1: 你就来讲啦，足侪人吼有啥物痰，配袂出来，敢知啊？因为痰这个物件吼，也愈痰愈侪，
0: 啊
1: 愈来愈困啊，而且会越来越浓。
0: 嗯，
1: 哦，你也刚刚讲，而且它会跑，它是会跑的。
2: 乱造嘛。
1: 哎，也后边造，有当下吼，它掉下，有当下它掉家。哦，所以讲你有当下你有去医生馆，一定该抽痰的时阵讲，啊痰就伫遮啊，我甲你抽起来，但是。把个所在嘛够谈，所以它就会延伸出去，对哦。所以为虾米就做人讲吼，人讲医生惊地少，为虾米就是讲做
0: 个病，他也走来走去，
1: 对啦，伊就跟他讲吼，你厝顶的老火的时阵，伊迄火来游来游去啊，去伊唔知到底开始迄病灶啦。
0: 来，咱这保护行业，我咱台湾其实是哦，拢有拢家乡咧拜拜拜祖先的吼。
1: 对对对。
0: 你啊厝人哦，点样人我来讲，你一工哦吞一粒吧吼。
2: 一粒保养啊。
0: 来，甲咱
2: 清清的啦。
0: 穿过这所在，第一清清啊，个保啊好。卖好伊垃圾卡掉的，我讲只咱的性命吼，讲你也搞挂好，
1: 那
0: 么你莫等到真正会花未富啊啦。
1: 嗯、你讲因为今仔重点，阮这是在搞你做保养的，伊唔是药啊，
2: 啊，咱全植物性哦，
1: 对，全植物性，
2: 我们是全植物性，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1: 啊，我是日本的富士制药做的哦，
0: 哈，
1: 是大有兄弟这一组。
0: 来，那林俊你来，啊，那咱今麦是会当大细组的，买两个送两个，2200块的，安尼吼。会当咱贵州，
1: 因为今麦左手已经无啊啦吼，啊多少滴家己搬下调回吼，我上紧吼你20组啦，免等的是20组啦。
0: 四盒2200块20组，
1: 20组啦。
0: 啊那大组的八盒，搁加上2盒10盒，3980块。
1: 这我给大家10组，这拢是今麦很会有诶。
0: 10组
1: 的啊，你若无抢到啦，你就爱等啦哦，伊就爱等会稳过来啊。
0: 啊好，
1: 等你会会。
0: 所以来咱这爸爸来，我来讲，你常常脑无爽快，常常卡痰的人，常常喘气未顺的人。电台这个歹空气所在上班的人，拢会当赶紧来感染这个吼，咱吞咱这个吼，气也清啦吼。来哦，细组的买两啊，送两啊，四啊，只要2200块，大组是10盒，只要3980块。你若买来，电话赶紧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那我相信咱这爸母吼，常常拢吼，有当下跟人讲一讲的，讲电话，你想咱做接电话哦，
1: 嗯，
0: 足侪人第一卡嘛，是咧，哦，我等客，爸爸妈妈问你哦，你感觉你电话咧客，敢正常？
1: 嗯，
0: 绝对是无正常诶嘛，无你无别人未客，你来客啊？
1: 对啦，
0: 哦，这绝对是第一，可能气更无好嘛，过来就是有贵病嘛，过来是有垃圾，无就是有痰。
2: 别遐，
0: 再客无无那，
2: 你若厝内底无你装迄个清洁诶那空气滤净器，那这就像一台空气滤净器一样哦。
1: 对，我跟你讲，而且我跟你讲，这是日本的富士制药做的一些大油枪的
0: 油，对，
1: 所以光它放的都是植物性的东西，囡仔人买当食，你啊就搞贵病的人， 你是过敏体质，还是你出高房去感染到的？还是讲你有滴结婚？
0: 不是制药厂，我相信爸爸妈妈恁无生啦哈。
1: 哎，还有大药厂啦哈。所以我甲大家讲，你一天都是一粒，好你家己吼，佮变到较轻松一丝啊。你妈咧刚刚讲吼，大家要扫，安尼扫袂出来，要配配袂出来，就艰苦的。你若讲今嘛有遮个竞争，还是讲你唔知要安那食的，还是讲你有三高，还是讲你有糖分，还是讲你今嘛有食八个药啊，会当到顶吃无？你有联系问题，你有当打电话起来，因为我今仔日本人伫现场。头一个我会当教你安那食，好头第二个我会甲你讲安那食对你会较有帮助的。卖想拄啊有一个阿姨甲我问哦，伊讲吼，伊真正逐工拢安尼扫，但逐工安尼扫，真正人就无爽快，扫到拢感觉讲规个人就压杂的。我甲你讲，因为扫久来你人会虚，虚去了吼，你变作你的骨动脉、骨拢总安那拢会衰落去。所以讲吼，真正甲阮些八卦拍开，互阮的气喘的力的时阵，你把那个原病灶的脏东西里面排出去之后，你看刚刚讲你鬼人就轻松哎，我跟大家讲，加落去了，有刚刚哇，我整个人变得好轻松，好清新哦，好像是你去大自然呼吸那个感觉，
0: 素着新鲜空气啊呢，难聊，
1: 对哦，真正，所以讲吼，真正你卖讲忽略它，因为你忽略它，当你已经刚刚讲有问题的时阵，头一个。伊是你的所在遐已经出侪白点嘛？
0: 嗯。
1: 第二个是已经纤维化。
0: 对。
1: 第三个较严重的这块已经是慢性肺阻塞啊。
0: 是。
1: 慢性肺阻塞，你都是一个爱哪啦？你得爱靠氧气啊、嗯！你都是一个爱倒氧气，你无倒氧气，你都是无法
0: 做功。动袂掉啊！
1: 动嘿，无够空翻鬼啊！所以这个物件，起码其实高度的被日本人重视。为什么？这嘛变成是他们的医疗上面一大的缺失。因为你阿公吼，你阿袂穿。
2: 所以日本人特工唔是拢搞这炸的辛苦
1: 病。对，你也看。哦，因为当下哦，
2: 感觉无爽快就该吞一粒，
0: 无
2: 爽
0: 快
2: 吞一粒咩？
1: 是吼，我第一次吞的时阵吼，看因我感觉真好笑，你敢知？因那混食食的吼，因就吞一粒，混食食就吞一粒，
2: 弥补一粒。
1: 嘿，因那混干完了啊，伊就吞一粒。
0: 我
2: 保护自己呀、啊。
0: 我刚才林静，
2: 你改不掉，你就只好保护自己、啊。
0: 因为我刚才你讲吃荤啊，你讲叫戒荤，
2: 有当困难呐。我当然戒荤难的。
0: 戒有人叫戒未起来。
2: 嘿啦，
0: 戒未。啊，你见好无见？你无想你戒未起来嘛？无、嗯、见。无你至少你家己身躯照顾好，你莫我讲真，你莫开始发生病痛，病来找你的时阵，你和领导的人帮你招总，我讲你这是罪过，是罪人哦。我讲真，你想看
2: 吗？我感觉女性朋友真正爱食这呢，因为恁翁的素荤，你讲你边一直素，你素的比恁翁食的荤更加重
1: 啊。我跟你讲，那个第二次的更可怕哦。而且我跟你讲吼，温州就是要让你喘气较顺呢，好再起起来的时阵脑没个个只大。吼、哦，卖好你扫的时阵，卖安尼讲咳袂出来，吼、哦，因为这咳袂出来吼，到尾啊的时阵吼，你会衍生到很多东西。你要想看卖哦，你要有困，那个细菌会感染，它有可能会感染到你五脏六腑、别的器官哦、别的地方哦、别的部位哦。所以你唔好少看这个痰。我跟你讲，这个痰都跟他讲，人讲医生惊地少，人迄俩水塞惊
0: 啦，
1: 惊老哎，感官艺术，啊，这物件你啊，迄病某你无去甲处理。起来时阵，伊都是一而再，再而三，三一直反复发生。所以讲，为虾米吼，就嘴上滴假，我讲用日本吼，有些黄色的药粉，就嘴上滴假诶。但现在来的东西禁药，我们今天来的隆重全部都是植物的，
2: 全植物性
1: ，
2: 小朋友都可以吃。
1: 你那弄会当家，你那个动作油啊，你那刚刚讲吼，
2: 啊，那真嘛不是油啊啦。
1: 你那讲全都爱阿姨滴讲的钢管，我那刚刚是挂无松快，你都甲吞几滴落去。
2: 他几滴？他几滴？
1: 你一天一到两颗，你就刚刚讲你该省就多啊。你又袂刚刚
2: 讲，你身体跟你讲你好滴到
1: 位。你又刚刚哦，我整个人好轻松哦，整个人哦，原来呼吸就短。
2: 喘气你就差真多啊啦。
1: 原来喘气才大白的时阵吼，那个空气的清新度是安尼才清气啊，呼吸啊，有时候会提神醒脑哦。
2: 对，
1: 你也跟他讲哦，我刚刚跟他，你跟他讲，我头无叫你晕，因为你以前
2: 你这两鼻鼻啊凉凉啊，
1: 嘿，你以前有当下哎，跟他讲，因为你喘气都不会大白，所以你还气无高，你也脑气嘛，你的脑缺氧嘛，哦，但是
2: 记忆力也会越变越差。
1: 对，所以说这个的关联性是很多的，但是我今天你主题是要跟你讲，要跟你讲排咪啊，是 先清出来，让你脉少，让你吸附之后它能够代谢出去，
0: 嗯，
1: 哦，能够排除出去，那较重要。因为你的病好无给你治疗好的时阵，你就是安那，你就是一直产生这个问题啦。
0: 嗯，哦，好啦，所以人家把我，我讲讲，你也感，你也吞进去，你也感觉足神奇哦，神奇的都有。一吞进去，既然你也感觉讲开始凉凉一点，为咱这个吼，咱的食道家有哈，
1: 到安尼个
0: 到你开始凉起来哦，嗯，啊凉起来吼，为你的嘴，为你的脑要开始松快哦。你看我因为喉咙开始舒服，啊，看来胃里取开始有凉凉的味道
1: 跳出来，会到那个鼻腔那边，
0: 到鼻腔哦。
1: 哦，你就刚刚讲，鼻腔就轻松那个掉了。
0: 你就是慢慢啊摇，慢慢啊摇，在你的在胃内底慢慢啊摇起来，啊，那个吼，那个薄荷啦，佮加上那个紫苏，开始在做一些康亏，你听意思吼，嗯。所以人家保护吼，你吞了你就知讲吼，啊，我讲你有食薰的人吼，你就食薰，无你紧吞一粒嘛嘛，
1: 好不好？然后你不能起码是就重视这个问题哦，因为日本人是什么老龄化的社会，
0: 对啦，
1: 所以吼，因这个八卦这些所在无来的来就追吼，所以讲需要很多人来辅助来帮助他的人很多，真的不要到抽痰的地步，
0: 对啦，
1: 或者是说吼，你要每天都在那边吐痰吐痰的那个地步，吼，还是讲你已经发炎嘛，有白点嘛，有纤维化，还是已经阻塞啊，你可不来治疗？嘿，真正是上班啊，
0: 太晚了啦，
1: 嘿，我们这个叫做保养呐，
2: 保养做前面
0: 呐，嗯，好来，咱这把握哈，来买还关键。所以数量越来越少了哦，你看人家电话在你来哦，
1: 应该是这个富士制药做的哈，
0: 富士制药厂哦，
1: 大药厂的走
0: 哎，本富士制药厂，我想人家保护你那么听过了哈，伊做过足侪药啊哈，已经足大间诶，
2: 人家保健是，
0: 啊，你看因内底所有人，大家拢炸掉诶，
2: 系啊，
0: 落地
2: 啊
0: 头前
2: 保护家己啦，
0: 落地头前就一排啦，
2: 对，
0: 啊一排咧，
2: 保护足重要诶呢，会用讲保护，刚刚要真正爱保护，就真正要来顾家己啦，
0: 系啊，
1: 所以讲人讲吼，为虾米讲吼，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你把自己照顾好，就等于是让什么全家人都能够轻松。像迄个中午爸爸呢，都个抽痰，都个想讲讲啊，伊的血氧有够还是无够？你逐天在烦恼伊，啊，就是爱挂呼吸器。哦，我跟你讲，迄足侪代志发生呢。所以讲，来，今仔日上简单呢，
0: 来
1: 吞一粒就好，
0: 对，吞下去就好啊，足简单呢哈。爱细细粒我做吞的哦。好嘞，爸爸妈妈吼，咱细组就是买两盒，咱特别个送两盒。安尼四盒只要2200块，啊，若大组的呢，十盒3980块，
1: 无够400块一盒，
0: 那你
1: 好，就划算嘞。
0: 好来，小蛋哈，所以爸爸别来关心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
3: 哎，
0: 阿文，阿姨，来，小段姐哦，唔当挂掉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好来现场服务电话，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吼，来咱这林经理吼，对啊，听众朋友讲，啊，咱这是药啊，吼，咱这不是，
1: 这是食品，这不是药啊，
0: 药啊，哦，
1: 加以来的拢是植物萃取的，拢是不泡，嗯。我说的这个胡椒薄荷吼，也安那也搞阮降发炎，
0: 嗯，
1: 所以讲吼，你也刚刚讲吼，你较袂安尼直直烧，因为你烧过来会发炎，人讲伊更伊更炎，伊更炎，伊更炎，迄都是因为你迄痰拢无出来，迄困拢伫内底，所以他先帮你这些东西脏东西先做吸附完了之后。嗯，再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紫苏油的部分哈，
0: 给它
1: 你摆出去，
0: 给它
1: 摆下摆出去，嘿，因为你个循环嘛吼，你大家拢感觉有吸，你无摆不行，
2: 那
1: 个
2: 是袂使嘛。
1: 因为我等下讲，而且我们每天在外面招总，你都等下讲吼，
2: 脏东西先脏啊。
1: 嘿啦，我感觉够精讲，含你滴厝诶，你都要循环买讲，你干嘛列那个什么，连你的空气滤清器，你就知道说要把那网线提出来洗。
2: 对啊，
1: 而且这些八卦网线敢唔免洗？无说来过来安那，过来来得伊感
2: 冒会得，
1: 他一样啊，因为你啊，空气滤净器，你无提出来说也安那，它会有那个毛屑啊，
2: 嗯，
1: 会有那些有没有一些无微博的物件啊？你要循环嘛，你也嫌你也嫌看不下来，网洗无洗，无安那也一点一点一点开呀，卡过来，迄一点一点变安那，并且大大，一大大了都变安那，变规个纤维化，规个安那，规个阻塞在那边，所以你穿规个时阵就刚刚讲，哦，我这穿规就。困难呢，
0: 是啊，
1: 啊开始就刚刚讲哦，我喘气困难的开始有遐毒素开始变啊，变
0: 大，愈侪愈来愈侪啦，
1: 啊愈来愈高，愈来愈愈、嗯、你高来伊就歹配啊嘛，
0: 对啦对啦吼、哦，所以咱这保护吼，咱今咱这吼，咱这个血清吼，主要就是第一吼，你吸入去垃圾的物件，你也有法度，不是带出来了。过一阵，把遐垃圾个清清的、清清的、清清的，个清好清去，这是个带出来，不是讲个带出来，带你带不出来，垃圾不带不出来，无效啊。
1: 愈卡愈清，
0: 所以
1: 咱
0: 这保护吼，咱今日这跟那个吞一个人无，你感觉脑无爽快，喘气无爽快，你就赶紧吞一个安尼就好，足简单嘞，好不好？
1: 你也感觉贵人足轻松
2: 嘞，对，
1: 真
2: 的。
0: 所以来，你来赶紧咯，伊数量越愈少哦。咱今日细组就是买两盒、三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啊，那大组的呢？
1: 国家有带
0: 十盒，只要3980块。
1: 重点是日本富士制药制造的哦，
0: 来，你
1: 还有趣哦。
0: 你那边来，赶紧来，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你个想看卖哦，日本制药厂大间的制药厂哦，伊会来去发明这个物件，但是虽然是制药厂，但是伊是用制药的规格，
1: 嘿，来做这个食品，
0: 来做这个物件。
1: 食品，
0: 你想看卖哦，一只细细点的物件，既然让去六座足球场哦，
1: 脏污哦，脏空气、哦。
0: 爸爸妈妈，你有在看踢卡球哦？
1: 嗯，
0: 哎，卡球那个场地，
1: 哇、欸、
0: 大, 大，
1: 超大的，
0: 六个哦，
1: 六个哦，
0: 嗯，啊，过来一档，去两百
1: 几分，
0: 分两百几，哎、欸，二十几就最严重啊，
1: 两百几分，那、应该算是安那几条啊？
0: 十包，十包，
1: 十包吼，
0: 十包
1: 一条分呐、啊，
0: 惊死人啊！
1: 哦，阿丽啊，讲你有 U N 呢，妈妈有 U N 呢，你有刚刚讲，大刚你炒菜你 U N 呢，还就恐怖的呢，嘿，你都没有在照顾自己，还是唔丢的哦。
2: 啊啊、
1: 哦，所以讲为什么今年年现在在上升的是肺腺癌越多的是查某囡啦，是查某的，嘿，啊，我跟你讲吼，
2: 哎、欸，我们查某人真不够的呢，
0: 我只是可能就把布跟人讲。其实哦，咱咧穿过这所在吼，你后伊负担嘛愈来愈侪。
2: 对啦，
0: 你就是以后就是给你破病，你免怀疑的啦。
2: 伊
0: 你这个操嘛，一开就操不出，你好，一开就穿未起来，你讲硬要个出空气，你爱用足侪力的，用足侪力是怎？你超过伊负担嘛？
2: 对哦，
0: 你负担超过伊，绝对以后绝对抗议，你免怀疑的啦。
1: 啊，底下我跟你讲，伊慢慢老化之后吼，它代谢的速度变慢，
0: 嗯，
1: 所以讲你还痰腺啊，讲退位出来，因为你的代谢滴慢的时阵吼，它不会自己循环效能的，安尼讲，哎，一退就出来啊，
0: 嗯，
1: 你也刚刚愈来愈轻，愈来愈轻，啊，哪这个痰愈来愈轻的时阵，我跟你讲，你都要还。漏啊哦，因为他会跑的，他跑来跑去哦，所以你有时候找不到他的病灶的时候哦，有当下给他的黑啊，我当下给他的黑啊，会造成你有时候呼吸上面很困难，慢慢的就是讲哦，你规个这个八卦的所在，规个拢安那病邪，
0: 啊
1: 病白啦哦，安那有一点有灯点的，一点一点的啦，啊慢慢的穿规的时阵，你刚刚讲哦，我穿规的时阵，刚刚就感冒的啦，哦，还是讲你刚才可，你刚刚讲哦，你有就未顺的，还是讲再起起来时阵，你讲脑都就呆，我跟你讲，这些全部通通都是已经是症状了。你讲讲五 G 的竞争，你个无去甲伊重视。我跟你讲，你慢慢来，伊得破病，你都会找上你。好、哦，所以讲吼、哦，你老公哎哎哎哎，阿是讲你会夜咳的，阿是讲你穿鬼穿美大白的，吼、哦，阿是讲你常常讲有食薰，阿是有当，阿是早起起来时阵，你感觉讲头公公迄气根本都无得到你的脑筋内底，你拢会当感觉了落去。
0: 嗯，
1: 感觉了，你感觉讲哦，迄鬼的迄。心看怕鬼的那个感觉，原来是那么清新的感觉。原来那个气那么巴顶的时候，你整个的精神是这么好。
0: 人有当时你感觉讲人最容易疲劳爱困呐，吼、啊，无就是吼，他脑筋不好，其实爸爸妈妈。嘿，第一就是你空气氧气不足嘛，
1: 对啦。
0: 你氧气不足，为什么氧气不足？你数开数比吧，比如啦吼，咱数一届200cc 的这个空气啦吼、嗯。但是你这穿过你的细胞内，这拢卡垃圾啦。
1: 嗯。
0: 你刚好都数到100呢，我问你敢唔够？
1: 无够嘛。
0: 但是咱爸爸，咱呼跟吸，吸要吸新鲜空气，要呼就要呼不好的东西。
1: 对哦。
0: 但是你这样吸力的不好空气没有吸进去嘛？
1: 啊，坏空气又没有吐出来。
0: 啊对啊，
1: 哦，所以规垃圾拢安那拢掉一点吸出来的。
0: 愈多啦。
1: 哎，所以讲吼、哦，这个物件吼，以后就是好，你不能就巧哎。
0: 嗯。
1: 你怎样讲吼，这个盲塞这个物件，尤其是我们健康这个盲塞，就拍底疗哎，就拍提出来去
0: 报
1: 清洗、嗯。所以他们会发明这种东西的，就是讲我先用薄荷去让它抗发炎。
0: 嗯。
1: 好、哦，慢好这毒素，好愈团愈多。完了之后，它这个痰诶松动了之后，它开始在用紫苏油加强去帮它排除。
0: keep 起来呢，
1: 对，底下一路是
0: 干嘛？还你个 keep 起来呢？哦，所以
1: 哦，今麦我跟你讲哦，市面上这边这款物件是最少诶，只有富士药厂制药才在做
2: 嘛，吼、
1: 哦。这真正是无少啦，讲实在。
0: 我讲啊，大药厂咧做物件，别当凊彩啦，哦，尤其日本人哦，做定金呢，
1: 嗯，
0: 好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咧讲数量愈来愈少啊，
1: 对对对，
0: 赶紧来，赶紧给咱。穿过这个所在，甲顾下好，咱脑头这个顾下好、
1: 嗯，
0: 啊，穿过要穿了会顺，穿了会大白，好不好？卖电啊，等下客啊，等下擦破擦死人，啊，等下等下要困着要扫出干
2: 净。你若一年讲哦，你会感觉脑头尿尿上上客客啊，还好。但是你若长期间拢安尼，就是不对的、哦
0: 嗯。
2: 他一直在打警讯，你袂使阁拖啊。
0: 好啦，咱这白布买来赶紧哦，咱今日细组就是四盒吼，2200块。
1: 真正就优惠的，
0: 啊，那大组的吼，买啊阁加送两盒。
1: 对，
0: 十盒3980块。
2: 你好早，应该够好安尼。
0: 来，买来赶紧来，空二 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现在我定位控制艺术艺料控控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林经理吼，来咱这一缸吼，咱这个鱼的清蒸吼，一缸会当吞个几粒？
1: 其实伊无限制，因为伊拢是植物性嘞，它没有伤害，它是食品吼，不是油啊。所以讲吼，其实你要人无爽快的时阵，你甲塞一粒入去
0: 的。他们掏公公啦，穿贵袂顺啦，这个机关你看来看去的啦。
1: 来，我讲啦吼，你若爽讲再起起来吼，你会感觉讲脑大大的啦。
0: 赶紧吞一粒啊！
1: 嘿，还是讲你常常感觉讲吼，你有痰的配袂清气。
0: 赶紧吞一粒。
1: 还是讲你伫这个冷气房内底吼，住就过了啊！你也刚刚讲哦，等到胃寒啊，然后会觉得会有点闷闷的这样子的啦，吼、哦。还是说你很容易喜欢清喉咙的，就是安尼咳起咳起这样子的，吼、哦。还是讲你有夜咳诶，还是讲你真正就是讲吼，你平常时啊都已经扫，想我妈妈是安尼哦，已经扫个习惯了，无扫感觉怪怪哦。啊，这个都是警讯，
0: 扫来扫就注意
1: 了。对啊，因为这吼、哦，因为我真正是我带妈妈去看医生的吼，嘿，医生拢讲这个都已经在很危险的边缘了、嗯、哦，这个都已经肺都变白色的了。
0: 你好，
1: 啊，我给他整形，不是油啊，哦，所以
0: 所以你只刚没吃几粒，两粒、三粒、四粒，其实都没有关系。
1: 它可以阻绝你的空污，阻绝你的二手烟，嗯，哦、油烟。
0: 有当时啊，空气哦，老实讲，今日跟空气跟明仔空气是无同款的哦。
1: 对
0: 哦。有当时你要看空气今日车偌济啊、嗯，对不对？啊，吼、哦，那边空气品质安怎啊？工厂排放偌济废气，咱唔知啊。
1: 嗯。
0: 所以你特工，你只要那干嘛？无爽快，你就赶紧吞吞落，甲吞一粒，紧吞落去了，伊会为咱的腹肚开始凉起来，
1: 对，
0: 凉到咱的脑后，凉到咱的鼻啊，啊，你个鼻啊，你个竖起了吼，你会感觉你头壳哦，足舒服，足清楚啊。
1: 你刚刚讲你喘气足顺的啦，
0: 吼，
1: 啊，身体变得足轻松的啦，啊，你刚刚讲你的痰未较凉，袂安尼卡掉的安尼。
0: 对啊，肺会出来啦，
1: 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啊哦，你的病母迄个所在，迄、那个困，真正让你根深蒂固的拔除。
0: 哦，卖去掉一面顶嘛？
1: 对、哦，因为你的这个病母，你也无甲处理，一滴滴甲你生痰，甲你生痰，你一世人都配未完
0: 啦。对啦，哈、哦，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吼，来，你两要爱赶紧留意吼，数量真正存无几组，阿文官在讲的吼，啊，这空气哦，咱无多去改变伊。哦，环境无落去改变，就是哦，咱至少甲咱身躯保啊好，哦，甲咱空气甲过滤一下啊，啊，甲咱这个喘气这个所在间吼，甲伊强化一下啊，啊，咱的滤网吼，甲清新的，哦，竖起再大白啦吼，好嘞，今日四组哟，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安尼四盒只要2200块，啊，那大组的吼，八盒，咱林经理佫加送两盒予你。安尼只要十盒，
1: 做手机无啊？
0: 只要3980块，
1: 嗯，
0: 你若买来，定位赶紧利用，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这个林经理哈，咱这个咱今天说介绍这嘛哈，这东西为日本进口的来嘛
1: 哈，这是富士制药哈，是大有进走
0: 诶。咱这个因咱的量吼，老实讲，以这全世界需求拢卖嘛。
1: 对、哦。
0: 日本人不是讲干那荷兰、荷兰人，恁在做代理的嘛。
1: 嗯。
0: 但是我看代理有一个量，无可能讲随时供应啦。
1: 其实我跟你讲啦，这个物件我的药房是比较真正就好诶。
0: 嗯。
1: 好，因为这个人吼，你扫的时阵吼，第一个都说，哎，来，我咳嗽呢，我咳嗽，我是不是感冒？好，我是不是安娜？其实黑龙江是。
0: 嗯。
1: 你感冒完了之后，你哪个有这竞争？就是安娜，就是讲你的北部的迄个所在。源头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完全的拔除掉、
0: 嗯，不个处理啦，
1: 对，所以讲吼，其实吼，这民间的药房伊卖掉成价就好诶、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在药房的价格一盒2180吼，恭喜仔，我弄卖2000块啦，180块减掉，但是我跟你讲，就这人吃完料的反馈吼，弄就好诶，得讲讲啊，我贵人吼，比较轻松诶呢，我起码讲话就大声就大白的呢吼，而且讲得讲讲哦，我今麦较未烧啊呢，啊我起码吼贵人感觉讲最轻松诶，安尼。我就刚刚讲，哎，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效。
0: 好来，林静，你这边给他吹力哈，来来来来，你给你给他接接哈。好来，咱这把握你个情况嘛哈，咱那个圣神哦，边滚几粒哈。 差不多吼，你拿医生做一个炒十八块啦。
1: 系啊。
0: 我问你啊，你一个口罩啦吼，伊讲我都给你清理内底物件。
1: 它只是挡脏空气而已。
0: 对。
1: 但是你还是会吸进去。
0: 对。啊，但是咱今日十八块会当帮帮你做啊，第二吼来强化着咱穿轨这所在。
1: 对对对。
0: 哦，做一个防护罩嘛吼。
1: 清。
0: 你看垃圾爱跟它清清起来嘛吼，爱个大下掉嘛。嗯。你要说十八块。
1: 你厝就爱清啊。
0: 会好无？最好。尤其我强调恁这爸母吼。恁厝的闹咧点香拜拜的人，
1: 嗯，有咧煮食的人，
0: 有咧煮食的人，
1: 啊，囝，有咧素荤的人啊，
0: 我当这种做
1: 恐怖。妈妈，你爱吃？
0: 咦，这荤油吼，我
1: 做恐怖的，肯定去未出的，
0: 不是啊，
1: 绝对未出。
0: 你我相信，
1: 吸进去是出不来的。
0: 那过年大变扫的时阵，哇，你老去请一个人工的公妈听有无？
1: 对。
0: 迄，那个油烟，你讲你清的是有恐怖哦，迄规个壁拢变黄的啦，
1: 对啊对啊，
0: 迄清洁剂啊，抓来拢安尼流来哇，好，你足恐怖的啊！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所以咱现在爸母吼，我讲啊吼，咱人我来讲啊，咱人活在世间上，你无可能无喘气，但是你佫无得去改变的环境，你怎么办？我就讲啊，只好只好保护咱家己。你唔好吼，你真真正正，你真正吼，你掉掉的时阵，倒在病床的时阵，我咧讲厝的人吼，有当哦，我讲你无多接受啦。我讲这样讲，因为吼，你若掉掉，吼你去掉掉吼，嘿吼，第一个开钱啦，
1: 嗯，
0: 折磨啦，
1: 对啦对啦，
0: 嘿足艰苦的啦，嘿唔是人咧过来生活，过来厝的囡仔随时啦，医生卡来啦，哦，半夜电话卡来啦，危险的哦，紧急通知的哦，咱都安那暗下拢困未起啦，
1: 对啦，
0: 啊无一时啊讲啦，什么发烧发个鬼拢未退啦，
1: 嗯，
0: 我来讲，嘿拢足严重的，你看，咱这个吼，足侪人吼，最后拢是啦，拢着着肺炎、肺炎啦。吼，感染啊，拢是肺炎嘛吼，啊，所以我讲啊，你今日咱这个穿轨这所在，你怎样搞照顾啊好，
1: 对啦，
0: 吼保护啊好，
1: 嗯，
0: 吼啊改吼，改这防御罩做好，
1: 对啦，
0: 卖好伊来催咱啦，好不好？好嘞，爸爸，
1: 咱今麦细组存一组，大组嘛存一组，
0: 来边来关键哦，
1: 因为刚刚讲啊限租，
0: 对来，
1: 嘿，
0: 来边来关键，细组的四啊2200块，
1: 嘿，
0: 大组是十啊3980块，来最后存一组一组，
1: 嘿，
0: 你那边来电话关键，控制。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

0: 盖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陂头。露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露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露水溪冲积扇顶头。
1: 在后方体味道可以品到庄卡的味，在风湿的吹来之下骑体味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咧旁听收听，咱的这部好朋友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咱都有活动，都赶紧在这部当中来报道，和好朋友大家来了解，也希望讲哦，人人较紧在。咱这个活动当中呢，拢会当和公司上、和爱丽上，啊，都好康的，就一定爱和咱上啊，对不？啊，所以咱就希望讲大家拢有听到啊，啊，咱拢会事先甲爸爸妈妈讲，这大概在特殊的活动当中吼，较有康特别咯，有康特别讲吼，和你来摕到这样好康的赠送的产品。阿妈希望爸爸妈妈一定要把握时间拿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阿达老祖个朋友拢知影，推荐介绍合理优良好货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去甲逛，去甲买，爱去点评。有外包装有商标，这商标最重要的呢。你看不清楚，啊，可能。

0: 就关掉产品啊。啊，产品的名最重要的呢。啊，你呐，真讲无看清楚，也是讲唔对起呢，差一字，迄度差天地。哦、所以咱伫节目当中，拢一路小有个好朋友，一再一再伫好友讲，你要看清楚哦，爱斟酌哦，安尼吼，就是咱的权利，咱的权益，也希望人人拢有斟酌，拢听得有清楚。另外，咱的讲到共款是，咱好朋友苏同爱，就是讲吼。咱这里所有推荐介绍产品吼，即马除了活动以外呢，啊，我新朋友同爱就是电话报卡办呢，电话咱不定时有伫咧报，啊，你若即马抄无到，等下抄，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 ，ID 的岗位 ，ID 的报道新闻的规定当中，你若打电话来，我才有看到有记录。啊，咱现在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啊，希望爸爸妈妈吼，人人呢啊都使用公司的产品，食好，搞完到宣传到广告，功德大家做。啊，当咱也非常感恩有的讲吼，啊，我都报人来听，啊，人也听一下吼，赶快都也来保养，也非常感恩你啦吼。咱赶快最后一开始呢来听帅哥净空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净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是下载好天，下晡开始就真悬的几率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比较较无稳定，你出门就爱给你扎一支雨伞，因为这波无稳定的天气，伊是会持续到一礼拜。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6度，中部27度至37度，南部28度至34度，东部26度至35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定个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带咱报道气象哦。当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咱节目，你嘛知影吼、哦。啊，都气象方面，静风那伫咧甲咱提醒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希望人人皆注意。无爱中风，无爱食酸遐痛，无爱人艰苦。哦、所以在咱节目当中，拢有特别特别的提醒，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同款，我在甲爸爸妈妈提醒，亲像有足侪慢性病的好朋友，有讲啊，我都较好啊，啊，家己吼做医生无爱食呢，啊，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慢性病就是对一世人哦，只是讲你若管顾好势，稳定稳定哦。当然，你若讲一两天啊无食着，无要紧啦。啊，唔过你若完全甲离开手，也是真危险呢。哦，所以为着个人的生命安全，那么是爱特别来尽早来注意一下较好啦。啊，咱嘛赶快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提醒，该保养的。食少食点的钱卖欠，顾身体钱卖欠，安尼才有价值。同款叫朋友来报新闻，叫朋友来讲到，这个高端糖尿病毒71型的疫苗吼，曾经是出口去到越南，也因便是国内头第一支自主研发新的疫苗，成功已经进军去到海外市场啊。啊，当达成着台湾疫苗重要里程碑啊！ 高端登革病毒七十一型的疫苗，今年顶半年取得着越南合法的新药啊上市了后呢，经过着品质检验，也进行着一批次、两批次、到放行这种程序，将顺利完成跨国已经会当出行啊，会当去到越南啊。这个当公司非常公营啦吼，在咱这里台湾会当制造疫苗去到外口来救人啦吼，过来因啊拢有合格，吼全部拢有符合着因的标准，全部拢有符合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吼过来也就是讲，即嘛是一批一批到到处理，但是呢，亲像。等下病毒七十一型高端疫苗，即马除了取得着越南迄边合法的新药啊上市许可证以外，倒一批一批处理。今年也有其他批次等下病毒的疫苗，除了进入越南，也过去到东南亚。东南亚的国家也持续在申请药照药证，这个药证拿来。台湾制造等下病毒疫苗，将原本是另外一个在东南亚台湾提供。所以这是予咱料想未到，也予咱感觉讲不可思议的。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咱接受了赖清德总统颁授了大受金星勋章，这也就是兵啊啦，颁这给伊啦吼。美国对台湾军事的政策绝对无法度接受，讲美国交中国大陆外交关系来影响，所以。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真正的向国会来提出另外一笔140亿美金军售的案。美国的麦考尔伊在讲，即马虽然美国吼持续有在寻求美国交中国大陆关系但有稳定啦，稳定以外呢？当然就是也清楚认知到中共的威胁，还有到时迄个野心所以亲像在这部分呢，美国永远是台湾坚定的好朋友国，当然也要交台湾社会吼来合作，社会来行，共同一条确保实力维护着和平。所以即马美国这个荣誉主席麦考尔就伫咱台湾，所以也讲得非常非常的坚定。当然这嘛是好代啦吼，都那对台湾好，大行拢好啦。这也是咱的五帮。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个金门。这个海边吼再度发觉了有迄个海上尸体啊的尸体，海巡署金门马祖皮湖分署第九番巡队今天在金林乡竹湖的堤岸的边啊遐发觉到，他海上阁有尸体啊呢，有看到安尼飘来尸体啊吧？经过把这尸体啊吼，给采集来化验，来检验者，来化验，确定讲这就是非洲的低温病毒，合成阳性诶。农业部长也表示，为即马开始到了八月七十十日呢，暂停金门地区猪肉，也个有猪肉加工产品运输来到台湾本岛。也是去到其他的离岛的所在，通常需要一礼拜吼，拢无个发生着疫情，再解除着所有这个管制。这个加工品包括亲像肉酥啦、肉酥的贡糖啦，内底有一寡讲哦，烧饼内底还包着肉， 啊，是不是讲有一个料理包啦，有包含着猪肉部分，拢禁止。另外，咱要甲好朋友来报道，就是讲你长得收听节目吼，有听到真奇怪无？哦，有诶讲当咧当咧啦啊，唔知要怎听啊，到尾啊就好啊，啊好啊，爱你吼，长势现场，但是固定远，因为长台电吼，唔知啥乱，电台只吼算停电，啊，结果真侪真侪电台拢无倒做伙连线，所以长其实是不上录音带，啊，但是咱们是同款现场来陪伴恁啦吼，啊，所以亲像长爸爸妈妈。有真侪人打电话来甲我讲，我拢非常欢喜。哦，顺好无好，听无到，较紧转对一台听看卖。哦，咱伫咧听的过程当中，即台含迄台啊，啊听起来无啥共款呢。大家报的大报无共，吼、哦。啊，咱暂时在现场啦，但是就因为咱的电台只吼拄啊台电吼伊断电啊、停电啊，赶紧维修。啊，所以咱赶快等，然后打电话来，哦，足侪人甲我讲的呢，啊，我拢非常感恩恁，啊，表示讲人人拢真真足地听咱节目，感谢。啊，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王世贤所唱，《翻倍》。

0: 这段咱来讲上考不？哦，大哥你好，我是小院长，我叫艾丽。大哥，你有食阮的产品，食好要甲阮做见证
1: 哦。你艾丽哦，
0: 是，
1: 有啊。
0: 好、哦、啊，大哥，你食阮什么产品？
1: 食、哦、了真好啦，真会说你啦，真好用啦。我食你那个是好用啦，我都去检查吼，讲我有几爱用特别爱洗啊吼。
0: 好、
1: 哦、啊。啊、我从安尼转来，就买起来食，食到即卖有差不多八成以上啊啦。伊讲安尼差不多啦。
0: 好、
1: 哦。我拢三个月检查一摆嘛。
0: 嘿。
1: 啊，即卖安尼算八成，安尼讲我这年岁安尼差不多啊啦。
0: 哦，大哥，甲你恭喜呢。
1: 哎。
0: 食真好。
1: 哎。
0: 哦，啊，唔得免洗啊。
1: 哎。可多拢上少嘛，按两拜三拜咧，即摆有当时暗时也唔得起来咧。
0: 好、哦，进前较高油啦吼、
1: 哦。
0: 哎。啊，即摆食食较舒适啊。
1: 啊，我即摆拢加迄个清火汤安尼吼。
0: 嘿。
1: 拢白时个食，暗时个食安尼啦。
0: 好、哦。
1: 啊，我昨啊，顶礼拜去检查，讲安尼糖分也无啦，啊，药酸也无啦，拢总无啦。
0: 哦，真好，真好。
1: 哎。啊，那痛药吃了就另外啦。
0: 好。
1: 哦，啊你，我给你多谢一个啦。你寄的产品来，我有接到。
0: 好。安尼哦。
1: 哎。
0: 啊，大哥，你。
1: 证明啊。
0: 不会啦，啊你吃好，我搞阮倒宣传哦。
1: 有啊，我嘛有倒宣传啦。
0: 好啊。
1: 哎。
0: 哦，我看你吃这好吼，啊我嘛足欢喜的了。
1: 另外啦。
0: 嗯。
1: 哎。
0: 你若吃得好，我就足欢喜的。
1: 好、哦。我嘛食这个料啊，我呢嘛爱过爱过味啊。
0: 好啊，啊这帮你找一条油台做较俗嘿。
1: 有啊，恁那外母啊，常常那比较贵咯，到鱼啊这些的。
0: 好。
1: 哎，恁那食品我大行嘛有个吃过的。
0: 安尼哦。
1: 大行都拢袂歹啊，食了拢真好了。
0: 哦，非常感谢你食得好嘞。
1: 我。这几回啊，我如果你住了呢，我这几回啊，那个生卡丘啊，那真冷啦。
0: 不会啊，啊你那膀胱方面嘛，跟我讲好些呀、啊。
1: 哎，
0: 好、
1: 哦。我去山顶，人要加输我了你。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身体真用哦。
1: 哎，啊我的这几回人那些比我卡丘回啊，我那卡那腿啊那腰啊，我唔认了。
0: 你无个布置嘞？
1: 哎，
0: 哈！
1: 我等你无处理。
0: 啊，你个布啊，看你对你的那个布。
1: 哦。
0: 不讲啊，你来吃爱你的卡好惊。
1: 有啊，一日都我有个介绍啊，但即摆讲个你手也袂悬啦，啊伫迄个脚趾边也咧疼啦，啊手过来去后面也蒙上啦，我个讲你食惯啦，啊我提一块个食。吃了有把恁的公司叫啦。
0: 哦，真好。
1: 即摆我那拢恁公司在上海啦。
0: 哦，感谢感谢，甲恁大山团。
1: 哎，
0: 安尼大哥，你着爱较食起吼爬山哩。
1: 是啦。哦，我唔敢吓咧，我人有当时啊吼，甲一天拢，逐天拢有食啦。啊，那较无迄个一天食两摆，啊有当时拢甲食一摆安尼啦。
0: 好、哦。啊，你那靠去运动的，但给我介绍路济啦。
1: 我拢去做工课的，我唔是去运动的。
0: 啊，你去在做工课？
1: 哎，
0: 做啥？
1: 凊彩都耍你摇蹦摇蹦滚蹦跳呢。
0: 啊啊啊！你耍唔得拢你嘅残。
1: 哎，谢谢你啦！你们公司啊，好不稳，足高嘢嘅。哎，
0: 我嘛爱感谢你，吃好搞阮到三团。
1: 啊，卖讲感谢啦，我都食恁的。食品吃得真好啊！你，安尼我就真好啊，真欢喜啊！
0: 谢谢啦，张大哥。
1: 哎，啊，佮公司的人出来嘛，真高兴。
0: 是啦，啊，爱甲恁做服务，服务好势呀、啊。
1: 哎，有哦，真高呀，真好势呀、啊。
0: 安尼吼，
1: 谢谢你啦，啊、好啦，谢谢你啦，哎、
0: 哦。好，大哥再来哟、
1: 哦。哦。
0: 感谢你甲恁做见证，啊，吃好，各道宣传，谢谢。好，拜拜。咱。这位老主管，大家用做好的收听，咱的这个无论爸爸妈妈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拢搞阮到宣传到广告的人足多，而且人真良心，讲话拢真客气。啊，当然咱即马亲像新好用、新好通、 爸爸妈妈有伫使用拢知影，尽家做伙食哦，气血循环好，膀胱有力，袂高尿啊。啊，当有诶长期久伫食西药诶人，佫惊讲家着腰子。啊，恁这毋是药啊呢？心火用、心火通，咱拢伫食保养诶，气血循环好。啊，咱膀胱有力，腰子管够好势，尿都放会出来呀。啊，特别肚肚高尿啊，啊，你都毋惊去家着腰子呀？尤其是伫个二度功能，啊，所以在咱这部分哪个广告好势吼，咱长期固定食西药，啊，都较唔惊。啊，无爸爸妈妈咪讲啊，黑板性病又爱食足久呢，啊，都对调咧。啊，惊讲哦，挨着腰子啦，来顾腰子呀，来顾膀胱啊，先好用来辅助，来帮忙，来斗三工，哦，咱来食保养，啊，愈食就愈顺舒。哦，通知本吼就是讲，会当辅助，互你卖肚肚高球啦。啊，油伫个棒棒的清气，啊，咱较免惊讲，那食西药吼，惊去解掉安尼。咱好朋友伫使用这个生活用哦，应该知影，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清火通嘛同款呐。啊，所以你扣一粒一粒，紧加咧食，食早暗都可以咯。啊，当。咱爸爸妈妈知影讲，即马目前公司活动就是，你若买公司的产品，哦，即马呢满金额3200块送予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啊，若买即个满金额6400块送予你，予你食公司的产品，啊，这就由你来做挑选。啊，咱也伫节目当中说明到非常非常清楚，也希望讲你伫咧吼，买卖过程当中一定爱认明外包装的商标。咱外包装的商标就是一尾龙，龙大尾商标就是咱这部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哦，你也看真少真少好势呢。有个讲我知我知，啊，结果去到药局，爱你。恁即间药局讲全药啊呢，讲叫人买迄啦，啊买迄啦，啊迄也毋捌听过啥物名，啊无广告啊，哦啊打叫我买，啊大家拢伫咧进出买物件哦，老主顾阁歹势，啊当咱阁无想要甲买买安怎，啊无你也要叫人甲送产品，卖叫即间药局啊，哦其实药局安尼是的是着人客啦吼，啊过来温在好，恁这人客吼到尾就是走去北京药局买啊。啊，咱知影要食，咱要食讲哦，有信用的，有底底的。啊，咱诶产品去药局看，会记拢啊讲啊清楚。啊，若无你打电话给我，我叫药局甲你服务，工商服务真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日本歌是都春梅所唱，温泉乡的艺达。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打电话我知吼，但是他都讲会中对无，真歹势。你嘛同款有卡怪，我这边都有记录啊。我知影啥物人伫吹，咱伫电台遮拢一再一再伫说明，就是你有打电话来，我有看到啊，我真紧赶紧会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好朋友你若有卡入来，把电话等下你回，你免挂。啊，是讲你都准备要去到药局挂产品呢，你都直接过，伫药局再过打电话来，安尼都可以。咱同款有伫接听电话，我来报新闻都较无多接听啦吼。但是赶紧甲你回安尼啦，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啦哦，交表面讲着中山会主委。尤盈龙三拜会了民众党刘焕英党团，就那边伊所伫咧提出公民投票法修正的草案，即卖医生讲问题吼，伫进行着沟通啦。尤盈龙伊伫讲，希望公投反悔党要修法哦，减缓咧，慢请咧，伊就。器官移植为例，只讲这个公投吼，该说是一票多案哦。安尼清清菜菜，就要马上在立法院来通过，就要来做，恐惊会带来着冲击，也是无到可能疗效会高，也是迄条无到弥补、无到补救的。主张要几项公投合并智慧来印制一张选票。也讲合作会当减轻着选务人员处理公投票的遐尼重的压力。民众党还佮国民党呢，拿白白联手，就是要通过讲修正的版本啦。即马已经到了两读啊，总共拿三读过就过啊。即马即个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次伫讲公投法。第21条将一票一案，想要改做一票多案啊！这灵感虽然恁拢来自美国，但是这制度移植交器官移植是无同款的，也袂当讲刚看到一项啊，就感觉讲会使，无考虑到其他相关的条件。美国人伊有现代光学的仪器，会当用扫描的，用电子计票系统配套的。但是咱台湾无这机械啊，咱台湾无这仪器啊，无具备这物件，要怎做讲一票，吼、哦，全部家家做一回投票来用，一票多案无法多啦。台湾无美国的配套措施，恐惊你若马上将冲突给通过了后，演变就是将来在选务方面叫做混乱，无啥啥。啊，所以有真侪法案吼，唔是讲清清菜菜都好过。当然即马在立法院内底要通过，都拿别人连手拢会过。民进党虽然是讲执政党，但是在立法院票数无够。少数爱服从多数嘛。不管对唔对，如果哪要过，即有时袂当冲崩。为着一时想要过，就要好过。连讲每一个人拢有下台一鞠躬的时阵，当你也感觉讲当初你的修案，包括你的修法是无啥特动的， 那么敢是危害到人民吗？哦，所以这个两栋基金啊，好，还是讲为着这间栋交在亚栋基金啊，好，有时应该佫包含着看佫较远嘞，为人民百姓来谋福利。因为人民百姓吼，人人目睭嘛是用雪亮的，对就对，唔对就唔对，也无都讲硬硬，大行拢要讲对。啊，所以咱就讲哦，这一届啊，在十一月份啊，就要来选举，搞合约的选举，哦，从新成的一票拢啊投下要做工课的人，那刚要伫遐作秀啦，伫舞台上作秀啦，啊是好康拢戴在家己的裤袋啊啦，咱不爱选这种人。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个依然吼上金船，金刚暗头组乌石港起航，啊，我再去到孤山岛周边，还有突然之间的哦，他坐下讲吼好精，那虎精吼一只一只哦，超过几百只呢，啊，煞了一体了跳来跳去。在汉年快海当中，伫跳来跳去，伫游来游去，互全台船的人大家看甲吼欢喜闷闷啊！连这二十几当来解说员也讲哦，啊他呢，哦惊甲吼，欢喜又搁看甲硬啊，搁感觉讲受迄个惊喜当中呢，又搁会看一个乱戆的，伊伫你迄船顶底讲。一直在化工这届哦，啊来坐这船哦，安尼真正是值回票价。你有看到这样几百只的这个好景，一旦讲哦开这钱有价值啦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屏东的报道，当屏东这个棒寮县吼太原村诶，当合作。他这个进前阿州乌王，这是一种即马目前吼算讲真贵的，这个矿物物件，金源物业科技公司，先来当做他常常讲发生了命案，这已经牵连淡薄时间了啦吼，警方一直在抓这凶手啊，警方有做了解调查。涉林的乡番曾经在涉林的公司担任着铁工，啊，平常时拢常常到了涉林的查埔大这个所在，帮伊整理着环境。哦，啊，对因到豪宅啦、家境啦、一个慰安啦，伊拢真清楚。啊，他要去个斗三工，啊，结果吼、哦，原来经有了解，就是伊的财务有出了状况啦。啊、在公司任职的时阵，曾经向公司借差不多十几万，啊，用亏欠钱，趁这些人来当署长豪宅，监视器各种时阵，肯定去家抢物件，去家抢钱要偷睇啊！啊，他知影拄到，说黄的黄党的吼，拄拄转来，啊，黄党的转来了后，发觉到啊，啊，佫有识识呀，啊，所以当场诶，说黄的吼，惊讲啊惨嘛。去拄着人转来，啊，也着迄个棍仔吼，都攻伊头，啊，搁用着迄风的物件，亲像迄个塑胶布，讲好之后，家己把酒拢掩起来，嘴啊掩起来，双手拢家己绑起来呢。啊，到尾这细人个查甫用无喘气啊，啊，搁互攻着，啊，所以伤较足重个重伤，到尾不治死亡。啊，细林的查甫的嫌犯因为伤过紧张啊，啊，佫无摕到任何物件，要偷摕物件、摕钱、摕啥，拢无摕到，后惊一下较紧都离开现场。警方开始抓吼，这凶手嘛，因为厝内物件拢无无伊，佮加上细林的董事长公司的背景也比较较特殊，引起了外界真侪人恶来想、恶来要。到尾啊，警方是透过着姓黄的通联记录、卡电话记录，啊，搁过路三百多台车辆，啊，搁调录着几千支的摄影机啊，发生着引导命案遐，啊，伊当时 有什么人给他进出，啊车哦，拢科技拢无走向过啦。到尾发觉，这个姓林的查甫的吼，在发生这个案发之前，徛学堂外，啊伫诶迄面案遐附近，佮加上伊从感觉讲怪怪，啊到尾佮离开着房山乡租厝的所在，感觉讲这个行为真可疑啊！啊，所以锁定着这个姓林的伊所住的所在，哦，到尾去遐敲，到尾将逮捕。该抓到的时阵，伊嘛伫后联讲伊有犯罪啊！伊讲伊无啦，吼、哦、啊！伊无讲安怎啊？但是伊交代袂出來啊！你当时诶案发命案的时阵，你啥伫遐进进出出？你是创啊？吼、哦，应该你住的所在唔是遐，你在伫遐。经过的人一直甲问到尾啊，伊家己才承认啊，因为财务危机啊，欠钱啊。啊，就是哦，我就欠公司十万块啦，啊，搁欠钱啊，啊，到尾走去伫黄党因兜吼，为豪宅二楼，为啊爬入，想要偷摕钱、偷摕物件啦，啊，无想到黄党个拄我转来，啊，黄党个转来了后，哦，啊，伊就哦，甲伊算惊讲互伊发觉嘛，啊，到尾就好死呀，哦，就甲伊白白个啊，规个啊，搁甲伊卡伊个头啦。啊、所以到尾啊，都有承认讲，这都是伊做诶。鉴定单位有着厘清所有这事实呢，啊，搁是不是讲有人含伊吼串通啦、啊，搁有共犯，哦，即马目前也拢伫个了解当中，暂且初步判断是讲伊家己吼一个人犯罪啦。啊，即马警方依照着杀人罪嫌，将伊移送即个屏东诶地方法院地检署。无钱哦，来引起了杀机哦，所以你看，有时讲你真少人哦，做好歹啦啊，到尾伊三讲啊，伊有真少我，过来要借钱，因倒有钱，也是讲啊，要过来借钱，伊唔肯啊，有诶反面心事诶嘛有呢啊，所以钱不露白吼、哦，啊，金钱卖叫人来去，安尼较好势。另外，咱咧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南投诶报道。南投玻璃观音瀑布是瀑布三瀑布之首，位置在第十四线诶，这个瀑布公路边啊。啊，用行哦，步道四当前，因为核武因本身在了后，啊，就该封起来。南投官府有该修理了后呢，预计在十一月份哦，算在下八月十一啊。在八月十一要再定来重新开放，和入行是免钱啦哦。啊，开放的时间呢，上午九点到下晡五点。观光处底讲，观音瀑布即马真受好势呀，预计在八月十一号重新开放，以区为外底经营来做一个管理呀。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这个中国大陆哦，伊嘛知影伊做爱建设的，啊，即中国大陆现在荷兰讲到伊爱建设，那亲像伊个狂魔，哦，做爱做一挂工程。中国大陆呢，又个大型基础建设的规划啊，伊计在。差不多是，这差不多是十五，这是咩啦？讲十五个的期间，好，也就是讲自2006年到了2030年啦。哦，当这合作要沿路吼，在大陆边界叫海岸线。我讲要来兴建一条中里程碑超过着2.7万公里的国道公路，这叫做黄金大外环。啊，这黄金大外环哦，中国大陆讲底下，结果拢个考一年做大人。啊，这是2.7万公里呢，好，我在做大人的啊。即马这个宽线也必定讲合作是大陆国防安全线。要兴建起来啊，自边界啊，和民间民线，也个对外开放的线路， 全部的线路拢是由文旅、产业啊个交通、交融相合体。那认真讲呢，代表即马计划未来五档内底，要沿着边界啊个有海华线，要来起这2.7万公里国道公路。要起这国道公路吼，那要认真讲呢，也确实无简单。但是大陆工程在做吼，也足紧啊，速度真慢啊。啊，这样等于靠一个人呢，吼，因为你要做外宽的嘛，啊，要连接同水的边界公路，吼，有真侪大陆的学者伫咧讲吼，这兼顾着国安，也佮遵循着边界，也佮开放。所以中国大陆，你讲伊真封闭嘛，到嘛是愈来愈开放。这个黄金大外宽也会当为新疆吼阿勒泰到了辽宁的丹东，阿哥会当跨境过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来个新婚呢。啊，所以你来看，刚讲这外宽呢，你阿公阿做只宽呢，来个新婚呢。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占雅文所唱《心情歌路》。

这段咱的感想好者，他好惊介个个爸爸妈妈第一次问第一家讲，哎，真正做好，本来想讲家伙不爱广告，要甲停起来，这个钱无多省嘞。爸爸妈妈吼，咱年岁是愈来愈多呀。啊，你若讲过去听听又过去想着听听吼，诶，厝也袂悬呐，啊，脚骨袂简单呐，啊，行行袂远，啊，都食脚吼，行介个过，拢广告做好势。诶，去做骨质疏松密度检验，医生嘛讲哦，啊，你即马过咧好哦，过去亏欠真济，到到报顿来，看起来你精神状况嘛真好。我亲像咱的何妈妈伫咧讲，诶，何妈妈讲哦，我都欢喜啦，啊，但是咱知影有会啊，啊，六七十岁，他有可能讲哦，会过作用，啊，所以我嘛是选择过来搞好啦。较好行介个骨，你伫保养关个足轻松，食饭饱食。因为咱做分裂啊，你扣一粒一粒食饭饱食。较好行是食筋骨路的，介个骨食筋骨的部分。哦，较好行食软骨肠啊，骨头交骨头中有迄爬筋有无？啊，咱看鸡脚就好啊。迄有筋骨的就是骨头，啊，软骨就是一条筋路啊。好、哦，迄软骨啦有无？较好惊食软骨嘞，钙骨骨食点骨嘞。有诶骨质疏松、钙质流失，讲啊，敲骨椅啦，啊，骨头弄着呼椅啦，啊，断去啦，还弄点骨的部分。啊，恁都软骨点骨拢做位关骨较舒适。较好惊治疗钙骨骨治疗食饭饱食嘿，无分男男女女共同来使用，大家拢食着真好，药局买着。刚胸口改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经过一段路，阿妈在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先字清祥，恶如花；清祥青翠是不如花。幽凋一日寒霜降，又见青松不见花。空中的好朋友，花蕊娇艳是一时，清祥青翠是千万年，兴恶消败是一时，兴善留名千万年。下来做人是无简单，那是唔少是失机会。佛祖慈悲得等待，即阵唔少等何时？九品莲台求一位，脱离苦海福万年。好朋友，你一定要把握今生做人的时机，千万唔通失去机会，听候后出世。后出世若想要做人，有哪个一生拢无去做歹代志，安尼才有法度阁出世做人。会记得善事一定要加减做，若是有啥物爱心团、爱心会，你一定要加入，唔通死了后的记录拢是无入家的红字。上起码做人伫行善的部分，嘛有哪爱有入家，安尼即世人无机会来摕到莲花座，后世人嘛还阁有机会，千万唔通放弃行善的机会。咱台湾的人口即阵有2300万人。即阵加入组织爱心团的人，都400万人以上。咱一个月若是提出100块来交予组织，去替咱做大善事，你的内心会感觉真安慰、真快乐，因为你伫社会是伫付出爱心，日日伫行善，月月伫行善，到尾也是大功德一件。我只祝大家今生功德圆满，福慧双修。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伊无药可救啊，伊正挥泪，伊已经是拗茶不可雕啊。所谓拗茶不可雕，就是讲一块茶壳，都安尼一直在烂，伊一直烂，每台我都去雕刻、雕成真有价值的艺术品。但是有一种真珍贵的茶，叫做丁香茶。丁香茶真香，我那真熬烂。但是伊一直在烂，一直在烂。但是到尾啊，就会当捞一出啦烂无去的所在。这个烂无去的所在是特别香，啊，佫特别甜。用这个茶去甲雕刻艺术品，是特别有价值，佫特别贵，特别有人爱。所以拗茶并唔是拢不可雕，伊绝对有那有可雕的一部分。咱人的人生，有诶会去误入歧途。起头是安尼，歹惊浪荡，甚至是安尼犯错累累，先讲都讲未听，较教都教未巧，因此是乎是大人和亲戚朋友拢真失望，拢认为这个囡仔是拗茶不可雕，无药可救啊。但是咱人的一生，有时会当回风落转，良心来发现，再生奇迹。本来是一块拗茶，忽然间烂未去啊！这块茶，那看看改修补，看看改雕，啊，看看改刻，将来就当变成真香、真水、真成功的艺术品。空中的好朋友，咱人一生拢有糊涂的时阵，拢会去犯错误。但是咱爱会晓想，会晓检讨，咱爱会晓改，千万唔通一错再错，变成拗茶一直烂落去。咱若是有法度赶紧改错从善，安尼咱同款，还阁有真好的未来，还阁有光明的前途。尽管咱的前半生是一块拗茶，但是咱的后半生却是变成一块真珍贵、真香、烂未去的丁香茶。

0: 进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渴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时机那是得变卖，股票房地产落个真俗，有那无人爱。那是有塞车的人买好业，就趁现在。人讲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好业善车拢照轮。土地那俗俗啊，无人爱，咱就该买来种地菜。有一天福气就会到，唔知。咱对时机去运转，时机低卖，咱爱买；时机转好，就甲买。一买一卖的中间，有时对笑家吹啊离西西。台湾的土地无介大地，无参像大陆一望无际。即阵有人大陆少，台湾的田园土地改灭了了。好歹即阵是要唔知，咱百姓。充实家己这上应该，咱唔免对人的欺笑。土地那是老家小小小，田园厝地咱就加减学。那是无钱的人都爱欠，咱戆戆做啊欠欠啊开。总有一天，咱同款会出头。

治安无好，餐厅无盖好，查甫人若要出门就烦恼，烦恼小偷入难当，小偷看到有人用抢的，看到无人就用偷。人讲做贼心思都无影，即阵做贼是大包天。厝人唔通藏伤济钱，珠宝爱摕去银行甲收好死，贵重嘅物件爱做暗号，万一若碰见则有好讨。好嘢家庭爱张保全，财产性命则有安全。平时防身嘅武器嘛爱穿，保险爱加意外险。上好处理甲张机关，这是不得已的做法。有人机车、汽车一年碰见几啊台，有人厝人调查头一年上少有三四摆。即阵有掠查防身的新武器，即种武器好参像外星人的电子枪，怕人未死，但是会昏去。这是上新上盖好防身的武器。家庭开店拢爱准备这种新型的电子枪，买买爱摕身份证。这种新型的武器，唔是人人拢买会起，都福利甲头家才有权利。那是合理的使用，阁免费甲恁换枪支。这种电子的新武器，会使随心保护你，但是你爱加注意。唔通好囡仔摕去做歹代志，这种电子的武器对着枪支是有管理，每拍一发拢爱报备，因为枪支是 IC 的电晶片，拍出去对方是未死，可是对方会昏去，十五分钟久才会过清醒。为着治安甲防身，我只提供予大家做防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防身、保身就安全。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吃青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吃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会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大家都捌少年过，大部分的人嘛拢捌恋爱过。伫在初恋的时阵，两个人的感情是遐尼甜蜜，遐尼上好，遐尼温柔，遐尼体贴。所以人讲爱可以令人生，爱嘛会使使人死。爱有一股无限的力量，让小卒仔有奈来变英雄。爱的力量到底有偌大？爱的时间到底会当维持偌久？有人讲结婚是恋爱的喷雾，嘛有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尤其是即阵的花花世界，恋爱甜蜜的爱情到底会当维持偌久？参像即阵的演艺界，有真侪演员、歌星、电影明星，因只结婚无偌久尔，都得闹离婚啊！因结婚、离婚、离婚阁结婚，因的婚姻真正是伫搬戏，因的爱情真正是搬戏的爱情。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一对真相爱的情人，因结婚了后要恩恩爱爱过着因甜蜜的一生，这真正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因为男女双方伫在初恋的时阵，因所看到的拢是对方的优点，因对待对方拢是付出甲关怀，莫怪因迄个时阵汤甘蜜甜。但是因一个结婚了后，对方的缺点都拢一直在暴露啊！原来对方无遐尼好，原来对方无遐尼可爱。因这个时阵都会烧骂，都会口角啊！因甚至煞冤家，煞相拍。伫这个时阵，因那是阁未晓去互相包容、互相吞忍，因阁去抗对方的臭头皮啊！安尼继续落去，因就会走到离婚的地步。伫这个时阵，本来甜蜜的爱情，都变成苦果涩，搁再咸的冤家啊！人讲相爱容易，啊相处难。翁某若要互相恩恩爱爱来过一生，一定爱了解、包容、互相宽谅，爱采纳对方的优点，卖去计较对方的缺点，安尼才有法度恩恩爱爱过一世人。相爱容易，相处难。希望伫恋爱中会经历，爱多了解对方，爱三思，爱多多考虑。爱情甲激情，爱分好清，真爱甲假爱，有哪爱看好明，安尼才有法度。参像鸳鸯水啊，影相随，我一只祝天下间的夫妻幸福美满如意。

人讲人生是无常，每一个人的人生拢唔敢去挂无失败，什么时阵要来发生代志，这大家拢唔知呀。你甲看大地动，无张无敌来地死下尼济人，啊落大雨，石头对山顶连落来，有哪来地死人？嘛有人出去上班在做工课，车一个开出门，煞来发生车祸。嘛有人外人欢欢喜喜来出门，煞变成死人来关进门。嘛有人去 KTV 唱歌，去酒家饮酒，煞冤家相拍，互人来拍死。上届歹运呢，连出门去买物件，去百货公司买物件，我来去新潮庆祭，煞来变成植物人。某人住伫厝里，大卡车竟然甲开入去厝内面，将人改装死。某人去钓鱼，大鱼钓无起来，煞去予大鱼游落水底来淹死。本来是毋免死的，我来死。人讲好将天降，就是安尼。好会将天降，这讲起来是真歹运，真无福气的代志。伊本人有那真无小心，真无注意，可是有真侪大代志，真正是注意有那注意未到。莫非这是八字命，是岁数该将啊？还是无去安太岁？还是伊出门无去看农民历？还是年头年尾？无去做善事去添福寿，也是以替气兼五人，伊毋捌得拜拜，毋捌得念经求神托佛，也是以顶出世有做过歹心毒性，即世人无做功德来弥补。空中的好朋友，咱千万毋通想替气，毋信邪，上起码你农民历爱看一个，爱研究一个，有时就会当消一个大灾厄，解一个大灾厄。上界基本的做人原则，有那爱遵守，对着事大人，那是无法度去友好，有那千万唔通去恶业。平常时那无法度去做善事，咱歹事有那唔通去做，咱爱较慈悲咧，爱较善良咧。咱无友好，无做善事来添福寿，咱有那唔通去逆天，来予天来受气来降灾。咱的歹运也就是。福德无够，所以咱要想办法自求多福。有一天好，那是上天降，我来闪会过。大事我来变小事，小事我来变无事。

0: 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惊声
1: 进公狗。
2: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3: 若要光明顶。需要甜油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当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蚵仔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FM93.7 华语广播电台。
1: 在给新年的最近几年把数据的宽端样银唐宫当红有动作加新鲜诈骗爱用加塞
2: 其实都有普惯命路给从民用命路强权不会冲只有转起地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搞好职业做得港海的用的银色诈骗粉片加新鲜批块国风向 APP 孙沙提向小万一些端样银幕
1: 懂好呢我要带新年的听下看从民用命路强权不会冲掉
2: 以上公告高有不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在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头香是第一只。
5: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方，上阶段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参像八竿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五彩一点。

得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 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有量就有福，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有大量才有大福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伫较早有一个少年王国，伊的名叫做奥利吉。奥利吉伊是孤囝，伊的老爸老母疼伊是疼到哪命嘞？伊对出世开始，就生做真古锥、真得人疼。伊六岁时阵，就真聪明、真伶俐。读书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伊十二岁时阵，伊四书五经都能背透透。伊出口是成章，伊吟诗作对好参像在白饭同款。伊写文章，都好参像拢唔免考虑同款。所以到十六岁时阵，都通过秀才甲技人的考试，亲戚朋友甚至专政的人，拢公认伊是才子，拢讲伊将来一定会考中状元，伊会真有出脱。可是后日伊，伊十八岁时阵，伊参加第一次的全国会试，伊名落孙山；伊二十一岁时阵，参加第二次的考试，有那榜上无名，但是伊并无失志。伊个病个读，可是伊二十四岁时阵参加第三次的全国考试，同款是抓头抓尾，拢总无伊名。伊个老爸老母想讲，家己个囝是遐尼聪明，个遐尼认真地读书，论真才实学，嘛拢无输同撇好。但是伊连连考试考三次啊，拢总考袂掉，这可能是命。伊个老爸老母想讲，囝也已经二十四岁啊，有那该结婚啊，该成家立业啊。考试这件代志，这大仙甲请一边，成家立业是较要紧，所以就大仙替后礼仪办婚事。后礼仪又那真有福气，伊所娶的某是水家，参像仙女同款，是安尼天珠国色，佫真有才华，琴棋诗画。有人拢惊惊该灵，各拢超人一点。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是真恩爱，因夫唱妇随，因思想来伫家己的花园内吟诗作对，惊奇画图。因有那真高，才结婚一年多年，就甲生一个肥白可爱的查甫囡啊！阿公阿妈看到安尼是安尼，真欢喜，对着这个囡仔是安尼笑咪咪。一直到这个囡仔六岁时阵，后日伊有那三十岁啊，伊的某也拢无过生，所以一家人笑这个囡仔是笑甲无所不至，过这个囡仔是过甲那宝贝同款。为着要过这个囡仔，后日伊特别阁买一个查某囡仔来照顾这个囡仔。有一天，查某囡仔带着六岁的囡仔伫花园内在佚佗，囡仔讲要旱参秋。查某囡仔讲少爷，海参手会跋倒，你爱坐好好，双手爱将手啊甲落好安。少爷伊坐参手，啊查某囡仔得解杀，

本来这是一件真平常、真快乐的代志，谁知影七海八海，少爷刷来跋倒，头壳血刷哭一堆，小可流血。少爷有拿来分气，但是经过急救了后，少爷并无清醒，刷来死去。这声事态严重啊！老夫人、少年夫人是靠个死去活来，查某囡仔是安尼惊个皮皮出。主动来跪伫厅头，一直磕头悔不死。较早查某囡仔是用马，主人若是要互你死，你就会无命；主人若是要互你有命，啊，你就会活。这声单身一族的少爷来跋死去啊！你看这个查某囡仔，伊的下场就是无死来讲，嘛会互人拍到只剩半条命尔。可是互人想袂到代志来发生啊！老爷爱大声开嘴讲，这是我的过失，我就是过头疼孙，我才会叫长工去做这个残秋。若是卖去做这个残秋，就袂发生这款的代志。老夫人有哪讲话啊？老夫人讲，这不是老爷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伫顶一日啊，长工伊在白残秋，我并无去甲阻止。我若是有去甲阻止，今仔日就袂发生这款的代志。少年夫人有哪讲话啊？少年夫人讲：“阿爹、阿娘，这不是恁的过失，是我的过失，是我无跟随伫囡仔身躯边，少爷才会唔听话，所以才会来跋死去。后日伊一看到囝来跋死去，虽然是真伤心，但是伊有那真明理，伊真有度量。后日伊一向跪伫客厅的查某囡仔讲：‘小芬，你起来，你虽然是有过失。’”但是这袂使完全怪你，因为我的囝有那真活泼，真唔听你的话，所以才会来跋死去。这阵囡仔都已经来死去啊！我就是怪你、骂你，将你来拍死，有那拢无路用啊！有那已经衣食无保啊！你这阵紧起来，唔免搁再跪啊！我知影你这阵心肝有那真艰苦，有那真惊惊，但是阮唔是无名利、无度量的人。来，我才有十两银。你这阵提回去，好我回去有靠你的阿爹甲阿娘。我这阵已经无囡仔，通好互你照顾啊。查某囡仔小芬，伊看到老爷、老夫人、少爷甲少奶奶，是拢遐尼名利，遐尼有度量，是遐尼仁慈。小芬伊是一直磕头讲：老爷、少爷、夫人，我该死，我该死。我愿意接受处罚，我甘愿做牛做马来补偿我的过失。后日伊听听你讲小芬，我当时买你来，是因为恁厝真善吃，你的老爸老母身体阁无恙，思想阁在破病，所以我才买你来顾人啊。即阵小少爷都无福气来死去啊，即阵你也是回去顾老爸老母才对。以后若是生活上有遇到什么困难，你同款会使来找我。小芬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动。小芬在想，若是用生命、用死，会当来补偿一切，就是叫伊死十遍，伊有那甘愿。可是死根本都拢总无路用，颠倒会去辜负人的一切。小芬伊最后包括款款的，摕到十两银转去啊。小芬一个回去处理了后，伊的老爸老母感觉真奇怪，就问小芬讲：“小芬，啊，你太会当倒腾来？”小芬伊看到伊的老爸老母是安尼放声大哭，伊将所发生的代志一五一十拢讲给伊的老爸老母听。小芬的爸母听了后，拢唔相信这是事实的代志。世间太有这款家庭，遐尼名利，遐尼有度量，遐尼仁慈，因一家人真感恩。但是佫无办法回报，因只好早暗拢来跪伫观世音菩萨的面头前，将事实甲讲予观世音菩萨听，因求观世音菩萨爱保庇后日晚会一家大事有大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字，上好爱保庇少爷甲少奶奶，会当赶紧佫生一个囡仔，因为少奶奶只生一个囡仔尔，都拢总未生啊。伊逐日早暗跪咧求观世音菩萨，伊阁将发生的事实讲予熟悉的人听。
一个传十个，啊，十个传一百个，全村的人拢真尊敬，欧家一家大小，拢在替欧家求助甲求修。起码咱过来讲，欧丽仪因两翁阿婆，欧家因自从小云转去的迄一暝，欧少奶奶是趴伫欧丽仪的怀中放声大哭，两翁阿婆拢真伤心，为伊的孤囝来死去。何况过六年当中无过生，有可能是未生啊！这款的情形，任何人都拢会真伤心。少奶奶伊哭完向翁婿讲：“相公，我可能是未生啊！啊，你是孤囝，你一定要替欧家传香烟。我看你爱设法搁娶一个，我看小云这个查某囡仔，有那生做未歹，搁真优秀，真水。你当时。”太不爱甲留伫身躯边，替你生一个阿囝。我看明仔载，我亲身出面，替你阁将小云家娶倒转来。咱会使提钱，互伊老爸老母养老。少奶奶，伊毋是在食醋，伊嘛毋是在讲醋汤话，伊真正是在烦恼翁婿无孝事。后日伊听到爱妻所讲的话，内心是非常的感动。会当娶到这款的某，伊真满意，我那真知足啊！有啥物人愿意和家己的翁婿，搁再去娶第二个呢？后日伊摸着爱妻，手摸爱妻的头毛，伊真疼惜，真体贴，讲夫人，你关心我，这我知影。不过咱人爱会晓孝敬，爱会晓知足、孝服，那是无福气，啊，都无惊命。就是娶十个某，我那是无惊命。就是勉强要去生囝，敢真正就会当生到好囝。夫人，你我拢阿个真少年，咱那是有囝命，就会个生囝；那是无囝命，咱只好是认命。两翁阿婆是非常的恩爱，拢真体贴对方，拢真关怀对方。经过三个月了后，奇迹来出现啊！六年当中无个生囝，少奶奶。阁有心啊！经过十个月怀胎，小奶奶已经平安、真顺利。阁生囝，这次是生双生啊！阁拢是后生，非常的奇怪，真不可思议的代志，阁再来发生啊！大后生的面型，甲过去跋死时的后生面型、鼻、目、嘴，拢是一模一样，只是大后生的头发下有小花一蕊乌青，这是体质。这甲过去跋死去的后生精神拢总同款，只是无老岁尔。老爷、老夫人、少爷、少奶奶，大家拢心中有数，拢知影是过去死去的后生，搁再来转世啊，正好搁再娶一个小弟来。欧家少奶奶生双生啊，不但欧家是欢喜家，连小云甲小云的老爸老母以及全村的人。拢替欧家真欢喜，大家拢讲这是欧家的人明理、仁慈、有度量，阁是天大地大的大度量。人讲有量就有福，阁加上小云因爸仔囝早暗规日在求观世音菩萨，所以菩萨才显化，才赐两个后生来和欧家团圆恩，唔是安尼的福气呢。后来后日伊阁上京赴考。伊真简单，就考中进士。后来，伊做甲司徒之职，等于即阵的院长、部长的职位。伊所生的两个囝，本来真有成就，真寸进，欧家大小，大家拢真平安、真健康、真长岁寿。这就是有大量、都有大福的大报应。

查甫人若是跌破山飞大，若是伫要开刀的进程，爱甲考虑一下，因为开刀了后，有时就会多用啊。想要搁处理一下，都有那拢种无法度啊。咱中医的肾气散，内加穿连子、当归子、桃仁，对着跌破山飞大，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查甫人来发觉家己小可多用，用要多用的时阵，伫这个时阵，会使赶紧食一撮啊韭菜，还是食白果月来炖姜小豆，效果有那袂歹哦。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家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宫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甚至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山林火灾一个起，一烧就是数十里。大楼那是火烧厝，救火车是拍袂赴。一旦发生火烧山，七暝七日也拍袂花。过去十字大楼烧三工，烧出消防大楼旁。家庭那是无好业，一烧就会变乞食。水火无情爱注意，时时拢爱去防备，唔通靠些新佛的道保庇。庙师佛堂嘛时常在出大事，金香抓只唔免烧伤济，因为新佛伊根本都用未着，拜佛唔免烧金纸，佛祖伊根本都无用着，那是不孝唔行善，拜神拜佛也枉然。那拜神拜家火烧厝，这是对着新佛的大讽刺。火灾可怕同人灾，小心封闭才应该。那是看到有人在放火，一定唔通放伊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时时注意，一生才会平安无代志。

有人讲夫妻是冤家，冤家落叶才会做夫妻；嘛有人讲夫妻是相欠债，互相要承债才会结夫妻。事实上，会做夫妻是要共同合作来起家。夫妻啊，夫妻，不是干那的背叛过五间。夫妻本是同林鸟，唔通半途煞将对方甲放昏鸟。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唔通少年是夫妻，食老煞放互人的孤单。夫妻好亲像剪甲线，时常都爱甲相偎。夫妻本来是共被单，常常那是来欠一半。寒天若到，真正是会寒。平常时咱双人枕头甲困互我，这个世间有你就有我。夫妻啊，夫妻，咱恩爱一生，共同来起家。

什么是红帽？红帽红帽都要会当同甘兼共苦，红帽都要受照顾，那是要过客嘛要共存多，红帽都要斗扶持，唔通干那顾家己。红帅一生是爱拍拼，唔通放互某囝无意外。某就是看你有志气，才会将终身交乎你。天下的男性是遐尼济，选来选去，干那选你一个。唔通起头新鲜是红帽，一个食老，才放互人得五百多。唔通乱来时阵山明兼海色，一个结婚了后，讲是互相得压价。会做红帽是有缘分，有缘有分才会有名分。红帽红帽同甘共苦，有法度同甘共苦，这才是正港的红帽。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酸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红丸真好听的名。红丸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红丸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红丸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贵，也是鱼啊上盖。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我用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十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0: 人咧讲诶真正有影。
1: 嘿，
0: 六月天火烧波
1: 啊，对啊，
0: 真正波到后你走无路，
1: 很热哦。
0: 你把酒看去外口出去哦。
1: 哎呦，
0: 咱把酒归用位气烟呢？
1: 嘿，气烟雾啊咧。
0: 哎呀，归咱火
1: 哈，
0: 我们体会金的站。
1: 对啊，
0: 喺外口更山看落更的头看落烟。
1: 啊，所以讲你讲最近有啊，干嘛这里啊？讲起中暑掉痧的人
0: 哦，掉痧
1: 哦，
0: 足衰
1: 上病急诊的话，这里
0: 掉痧吼，有时爱落下呢，
1: 哎呀，
0: 个人的落下，体质的问题，
1: 体质的问题啊，甚至阿个变形是虾米的，
0: 我讲掉痧都，哎，昏倒啦，啊，落下啦，
1: 嘿，
0: 那无就是人哦，规工神叨叨啦，
1: 对啊，恁高高啊，哎，掉痧会死人呢，
0: 哎，这蛮死人，
1: 哎呀，
0: 啊，所以哦，恁也感觉讲哦，哎呦，我必须无听闹下啦，啊，人作仙的啦，
1: 是
0: 啊，建议你吼，今去找小陈啦吼，
1: 啊，找小陈去刮痧啦，
0: 找阿英姐，你今去烤刷烤瓜，啊，
1: 不定要你去烤刷，那是谢女士啊，你吼，
0: 今去烤刷烤瓜，最爱烤刷啦，
1: 嘿，
0: 刷烤瓜的人就较快活，
1: 啊对，有影，
0: 但是嘛，袂使接烤哦，
1: 然后接烤变成习惯啦，
0: 对，烤了接烤哦，也愈来愈甜，
1: 对，
0: 啊愈甜哦，愈唔好，
1: 哎是，
0: 哦，这啊就那讲诶，烤刷诶。哎，我记得较早嘛有人讲啥，啉食诶，啉沙士透盐诶。
1: 哎，我嘛是嘛唔知为个啉啥物浙江水哦，还做排啉诶。
0: 哦，做排啉诶啦。
1: 好难喝哦。
0: 诶，廖伯丁唔知怎样袂吼。
2: 嘿，等我好之后可以听上句讲嘛。大家好咧，大行我你讲啊，啉沙士啊。
0: 我是讲那掉沙，要预防掉沙啦。啊，啉沙士透盐。
2: 嘿，
0: 唔知是唔是哦？
2: 是。
0: 是哦，
2: 其实白滚水套盐跟砂石套盐是同款啦，主要是滴盐，
0: 盐啦，
2: 盐是滴砂石。啊，你
1: 这有几辈无好的人，
0: 哦，哎，莫怪老大人定咧讲，我这个盐比你这个米较多。
2: 莫怪你高血压，你盐加多，莫怪你高血压。
0: 老大人有几种无？
1: 对啊。
2: 无啦，因为咱讲的掉痧吼，严重的变热衰竭，
1: 掉热衰竭，
2: 还有就是伤热，啊，咱老的肝伤济。哦，啊，咱的钠离子也无够，
1: 啊对，
2: 啊你给咱补充水也无够，所以加一寡盐，
0: 盐火，盐火啊，哈，
2: 还是讲大量运动，还是这个天的外口，嗰个日头卡咧做事咧，
0: 哦，嘿，都爱加一寡盐火啊，
2: 对，要加一点，一点点啊，
0: 一点啊就好啊，
2: 可能剩粒的，可能十粒、二十粒安尼尔，你莫卡一汤匙啊落啦，
0: 哦，要惊死人诶，
2: 不会，
0: 人啊吃老来吼，诶，真正事实证明一切，人啊吃老有几种歹
1: 个，对啊，
0: 讲一句话，我咧食米，我食食盐哦，比你食米较多啦。
2: 无怪你过火啊，有几摆食咸。
0: 我过桥比你行路较多啦。
2: 无怪你迄啰膝关节退化。即嘛无阿人阿叻啦，莫食咸啦，其实天气热吼，大量咱咧讲流汗。
0: 哦，
2: 还是讲买造成咱的脱水啦，
1: 脱水，
2: 脱水啦，包括咱的血液吼，血你看为着散热，咱的血拢变干，血变高变渴变热啊，
0: 丢嘞丢嘞，
2: 啊嘛造成咱讲的急性肾衰竭，
0: 急性的肾衰竭，
1: 无水啊，
0: 无水啊，衰卡
2: 吼，你无水去有水啊，有水那怕水莫打，啊用用无水啊，啊你莫打继续胖啊，哎呀，
0: 小鱼啊，
2: 莫打就是咱在讲。莫打烧叫做莫打烧伊嘛，
0: 还
2: 有继烧叫做肾衰竭。
0: 我莫打那烧去，能够叫水电人来倒几粒。
2: 七千几万
0: 啊，
2: 差不多
0: 啦。啊，那咱的药剂呢，叫打薄去
2: 八十万。
0: 我
2: 还个排队，
1: 我个八十万，
0: 八
2: 十万爱排队。
0: 你是讲你票要操作呢？
2: 一粒八十。
0: 代票
2: 哦，啊！但是你这世人排袂掉，
0: 那可能我不听讲两百几万呢，
2: 啊！就啊一副咩？
0: 哎呀，
2: 啊！但是你要给他摆啊，
0: 啊！
2: 哎呀，你要给他摆啊，无人摆掉过啊！
0: 啊！我讲啊，讲你讲啊。啊，唔知多少摆唔掉啊！
2: 有啦，我隔壁喺开补习班咧，我唔甲你讲
0: 啊。哦，对，
2: 有几波一粒，无啦，人咧去大陆啦，去大陆地下安尼换。
0: 哦，
2: 总共开三四百万，
0: 可怜，
2: 等来无两个月补去啊，
0: 补去啊，
2: 无效啊，
1: 嘛是无效，
0: 不会哈，就是偏偏拢有这款人。
1: 嘿，对啊，
0: 啊，这系拢叫人掠去，
2: 哈哈哈哈哈哈，
0: 掠过，哎，不过。
2: 哦，你
0: 快讲啦！
2: 你去加 腰子的
0: 对啊你若不要买、人就不会抓嘛
2: 但是人好惹人啊
0: 哦对嘛
2: 你给他想过嘛
0: 我说哪里放心的你知道、你若不要给那个人不要说、廖先生、你我会后来拜访我不放心、你帮我抓两百只七只啊是讲放假，你家掠来，家掠来哦、啊。我准备要来放生，你卖讲掠，人伊就做放生啊。你有啥物讲掠掠，就直接死啊，就过来放生。
2: 掠是伊做嘅，然后放生是我丢掉啦。
0: 啊，那你卖讲掠，人是咪拢在空中咧飞、
2: 啊？对啦。
0: 啊，你就去讲开出去咧，啊，这个掠掠鬼人，啊，你这个掠去遐，哦，当作那显灵咧，经过帮我飞，你就真笑嘛。啊，你哪来讲好掠人？你就改本身都啊。有钱无钱，有钱不管是都改过好。
1: 哎、对、
0: 啊，你有钱那派去，你卖敢讲我，我不爱有钱。啊，无人嘛未去讲你啊，你啊少年的有钱来好你。
2: 对不对？
0: 啊，你那卖买人都未去讲你人嘛，你
1: 看啦，
0: 拢讲白银
2: 那
0: 有无？
2: 哎，都不要过少年都唔知什么有钱。
0: 我较早拢咧掠伊十外号、二十外号，有钱上好啊。二三十号一块拢掠来啊，你啊像我这款的什么价咧啊？
2: 对啊，你给了米耶。
0: 连我都无落去，啊！你看，迄木怪吼，迄二十外岁人，若要出国吼，要惊死啊！惊去惊惊，
2: 大腰子，
0: 惊都在路惊惊，等我一个行外国啊，人无去啊，
1: 对啊，
0: 啊去碰去啊，
1: 对啊，
0: 也去怪游戏。你看人咧，较早咧饭店咪讲哦，一个困起啦，饭店咪人咧坐咧讲哈，啊，迄人咧都得一惊啊，两日有几种怪去啊，
1: 对啊，
0: 好对
1: 啊，是啊，
2: 少年未晓过啦，啊，你啊想讲啊，哇，嘛无好。
1: 无好啊！
0: 啊不，我
2: 也排斥，
1: 也排斥啊！
0: 比对加拢一模一样，未讲有一点啊还好过
2: 啊！恶蛋啊啦！
0: 恶蛋啦！
2: 哎呀，恶蛋啊啦！
1: 对哇！啊，你讲要叫出来的人怪有几何理由啊？哈！
0: 哎，什么瓜？
2: 就能蛮高的加拿大，怪有几何理由？就系讲，哎呀，能蛮高上，即话上累子咧，糟糕，无怪啦！
0: 无啦，能蛮加系咪？你又讲超二十万啊？讲无我无，
2: 两百都免讲咧，
0: 我玩这游戏，
2: 哎，
0: 你游戏免少，
2: 跟你讲好啦。
0: 你跟我讲，你要鬼胡，我一到我来指点你
2: 去。哎，我那起码我来还胡才有呢。
0: 哎，起码要还胡的，
2: 对
1: 不？对啊，
2: 哎，我小卖嘛卖呢。
0: 哎啊，来啦，阿达聊破天嘛，国门讲啊哦，阿达国游戏讲到国游戏来。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件大事。
0: 好，来来，注意来讲，注意来讲。
1: 再去吼，有就你上卡电话来我家，要个买。啊，我是讲吼，咱已经无啊，结果无啊有吼，啊，伊即
0: 卖，伊人要爱你看，
1: 伊人要爱，叫伊只直接卡来去东新药房，
2: 东新药房嘛无，
1: 无，去甲头家讲，
2: 叫无当个怪有机会，去甲头家低点啦，
0: 有啊，
1: 去甲头家讲，头家只卡到我阿无个好好点就我啊，但是都部长讲无回，
2: 咱个点要去都要回，
1: 对啊，因为我不要叫无你靠部长，你叫部长过来，
2: 我两个招你啦，
1: 你两个，
0: 我甲你讲哦。林俊哪要卡电那个药房是无哦，
1: 是无啊，
0: 林袂在卡好家来哦，
1: 对哇，
0: 药房跟你订吼，我是无负责任，
1: 是，
2: 好，咱有钱生下你，
1: 有啊，你啊，
0: 我来讲，
2: 双规嘛是爱来我家，
0: 哎，对啊，
1: 就是啊，你说过
0: 给你源头的廖伯定家啦，
1: 对啦，
0: 哎，那药房的无啦，
2: 人今嘛八八节在做优惠啦，包括恁看 FB 啦、电视的广告啦，直接拢在做优惠啊，
0: 哎，你无你在讲嘛，拢优惠啦。哦、来啦我这不是叫优惠啊我这叫啊优待啊啦
1: 对啦爱跟我优待啦
2: 三阿伯没人吃鸡
0: 来啦哎哎没你嘛还继续啊你
1: 给贴一挂啦
2: 给贴一挂
1: 哎啦
2: 给贴一挂啦给贴一挂真的没给贴一挂
0: 主任你说你叫人给贴挂人给减
1: 加减加减啦给减
0: 又给减又冲击数啊买什么那个叫人给贴挂都红不懂红不补上爱啊
2: 因为活动爱做到八月底啦我把这个活动啦个促销是做啊，原本是四千八啦，啊，即嘛促销三五八零啦，没啦，啊，你做某个人拿三五八零的提来卖，你这个介绍，我到时我要会得进前要多关好啦。
0: 人个三五八零，咱是三五零零啊。
2: 我过来，我记得八十块，你阿爸爸得当。
0: 啊，丢啦，咱那有可能，咱是大人啊，咱大人啊，可能起八十嘛。 我问他讲咩？
2: 他说要吃便当嘛，再改被罩的。
0: 你大人啊，你咧？
2: 唔系你在咧讲？你那个你那票要跳哦，卖讲差八十、差八块，那票就跳啊咧。
0: 我讲差一块票就改
2: 掉，所以被罩我
0: 当然就掉了。这先生，啊，你的票今日搞啊，你口数不足五块，
2: 五块嘛是跳哦。
0: 啊，五块小姐，你先搞报者，还是我补价钱？
2: 你无甲你报的哦，哎呀，所以被罩我嘛唔知咩甲你。
0: 未来咱讲啊，今日咱大部人大部分咱大人啊，咱
1: 不讲
0: 啊，恁大人工作，大人看过。
1: 嘿啦，
0: 今日基金管理指数啊，
1: 嘿啦，
2: 啊，你管指数啊，啊，国债啊，你搞搞。
1: 五十啊，你就是
2: 对嘛？
0: 不啦，我来讲，
2: 你结束完未？
0: 不啦，五十啊，你排除你啦，
2: 系啦，
0: 因你无你个搞啊，企啊都好。
1: 啊对啊，
0: 因为三啊做嘛，
1: 系啊，
0: 你五十啊，我是边个创？
1: 系啊，
2: 我你听我唔得，你无你用咩？我嘛去用咩啊？
0: 你归去你企啊，好似看是要六十。哦，六十啊，啊都二十十，哦，六十啊是要讲哦，企卡啊是讲哦，企诶。九十九，哦，九十九，
2: 无哈无亏啦。爸爸姐，我就讲啊，妈妈姐拢食凉嘢，爸爸姐大概拢走甲无快嘅。
1: 我感觉你两个到底发什么嘅？
2: 几压
1: 几压，那个骗囡仔咧。
0: 是讲要无咧，我讲啦，你卖讲几压啦，啊，你歹算啦。咱咧桥都开始要讲哦，五十组，还是七十组？
2: 七十我都话五十组啦，我都准备跟你讲五十组啊啦，系啦系啦。
0: 你爱去个讲哦，组数
2: 八个压啦。
0: 好八个阿
2: 伯，没啦，
0: 好是安尼哦。
2: 这个月你无买到这个介绍诶，
0: 嗯，
2: 搁再来你拿去有几颗诶，啊是电视遐买，就是4800啊。
0: 电视诶，江医师咧介绍诶哦，诶只阿才能变食钢索变做钢，
2: 是
0: 变拢30斤，
2: 嗯，
0: 但是伊是2公克，咱是5公克，
2: 一包当为3包啦。
0: 诶，对咧
2: 啦，
0: 系啊，啊咱你有些叫人就讲哦，一工食2-3包，
1: 对啊，系啊，
2: 严重爱食个4包咧啊。
0: 唔免，
2: 嗯，
0: 咱都拢一包掉，
2: 对，
0: 系啊，你若较严重诶啦，真正有影严重到，即系在外国，你若讲哦，
2: 肾丝球过滤率从18-20%诶，黑话，我叫早晚各一包，
0: 早暗上严重诶就是早暗各一包，
2: 系啊，剩诶拢一工一包拢足量啊，
0: 你那一工那食2包已经真严重啊，迄个已经10公克啊咧，
2: 迄个底尾已经死
0: 啊，
2: 底尾死啊，
0: 哦对，还是讲你若讲哦，剩我哪讲一礼拜洗3遍油脂的，
2: 哦，食一包得啊，
0: 食一包
2: 啊，慢慢食回头头啊有油。
0: 啊，你存有诶，慢咧赶紧咪食2包的啊。
2: 应该个这款咧已经油脂已经衰卡啦吼，一包得啊。
0: 诶，
2: 你我讲诶，食2包就是你即马15到20啊。
0: 啊，
2: 我医生讲骨度会去后再过验，那是骨15都爱洗啊，嘿，你都爱食2包。
0: 哦
2: 哦，对无？你刚才过来存咧拢一包都够啊。
0: 啊，你若存咱若正常都不用诶啦，
2: 一包啦，
0: 一包是讲哦，咱。也不需要去，啊！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拢头底中班啦，
2: 60、70啊，遐
0: 我来食，60、70啊，咱一工拢一包。
2: 对哦，
0: 啊！你若讲有咧食慢性病西药的，你家食食，你家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讲，哎呦，我最近咧放尿，迄个臭尿破味继续起呢，
2: 对哦，啊，又继续清呢，
1: 对嘛，特别较红，
0: 啊，迄个是从你体内遐。该出去遐垃圾啊毒素，较早就是过滤网啊，较无遐好。
1: 嗯，
0: 哦，啊拢啊拢有加减脱掉的，拢排袂出去。啊，你自动食这一工啦，一包咧食，食一礼拜，食10天啊了后，遐网啊愈来愈清。
2: 无对，
0: 你遐垃圾啊都愈来愈会通啊啦。
1: 对，你就讲我，
0: 你像
1: 讲我甲同阮的这个肾丝球，我过滤率，我拢100以上嘛，对不？
0: 我嘛是爱食呢。
1: 我嘛是，我虽然唔是逐工食，因为我唔是逐工。
0: 是，
1: 但是呢，我拢平均拢差不多哦，2-3天啊，加一
0: 加，
1: 加一加，
0: 清洁的，哎，清洁个做些保养。咱那算呢，咱有时啊咧想讲哦，对啦，咱逐工都是吃吃喝喝嘛，
1: 对啊，
0: 咱逐工都拢有咧食面条，有咧啉啦，啊，过来对哩，啊，你和一工做诶，
1: 对，
0: 各方面的器官不如少年的啊，
1: 哎，有呀，
0: 啊，都一工，达达湾一直卖啊嘛，
1: 是啊，
0: 啊，要卖个什么程度咧，
2: 蛮
0: 在。哦，有些较紧，有些较慢，
1: 对啊。
0: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人讲有吃都一定有惊喜，
1: 对啦。
2: 小心有保平，这个产品跟一般的产品无
0: 同哦。
2: 我一个教大家一个概念嘛，就是愈早吃愈好。
0: 啊对。
2: 我安尼讲的话，伊甲买股票同款呐，
0: 懂
2: 个？ 你买一支六十块的股票啦，啊、一天起10%啦，
0: 哦，
2: 是起6块啦，
0: 哦，
2: 你讲你的有机功能，啊、你食一个月起10%，60会变66啦，
0: 哦，对啊，對啊
2: 你若要等到20才食起10%是起2哦，
0: 对啊，
2: 两人一个人一个月起6，你一个月才起2哦，
0: 你是给吃正多哦，
2: 你要吃足久才有法度恢复，
0: 啊，你个想伊这支物件，咱即马国讲起来讲伊的来源啦，
2: 嗯。
0: 好，你会当大家信任啦。你这支物件，你若个未信任的，你等于你无相信咱台湾大大的病啊啦。
2: 是啊，
0: 我讲，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是全世界大家拢在研究这款物件，去哦，韩国二十六年去得到啊。伊人伊先研究出来，专利因的啊。
2: 是
0: 啊，咱台湾大大的病要爱这支物件，会知这支物件好。你要爱敢买，你就爱找韩国人买。
2: 是，
0: 哦，你无法到家己要嘛。
2: 对啦。
0: 哦，人家有专利啊嘛。
2: 人家专利的物件。
0: 对啦。啊，咱就是啊，你个想大大病院是多少年啊专业啊，伊都爱去甲买讲。
2: 哦，好医生啦，博士啦，即个财团啦，发人啦，有可能开这个钱啦。
0: 啊，佮咱即摆佮讲者来电视，即个江医师。你个想，伊是本身是成功病，有机科的主任权威。
2: 对，
0: 你个看伊个在电视咧介绍，但是伊本人哦较贵啦。哦，咱讲话，咱讲话爱老实，让伊出来介绍，让伊在电视介绍，电视的广告费贵。即大家通人知，
1: 是啊、
0: 大家都知电视广告费贵啊！以江医师毛知名度，你甲看伊唔啦，干那电视广告伊佫上节目诶，伊嘛算咱讲医生兼艺人呐，
2: 对啦。
0: 人伊诶通告费出门嘛爱有一个行情，啊，人伊咧广告啊，莫怪人伊卖较贵，伊卖心少哦，伊会讲哦行情歹啊，
2: 对啦。
0: 哦，所以伊卖较贵，那个咱咧叫歌星诶，叫一个歌星来唱歌，唱三条歌，伊就爱。8万，啊，有嘢叫来唱四条，来唱歌四条歌，才5000块。
2: 我两个来去你唱，人卖2万，叫咱两个卖个唱啊。
0: 伊会讲慢慢啊听，
2: 伊话咱2万叫咱就来啦，不要乱啦。
0: 伊讲你慢慢啊来啊，啊慢慢啊接接接就慢慢啊到嘛。你我系讲3万咧，
2: 3万，
0: 哦，这就是一个行情嘛。
2: 对啦，
0: 啊，所以咱嘛袂当怪讲哦，人伊伫电视嘅讲哦，只啊卖3500，不知人伊有伊行情。
2: 这是拍完这咧。
0: 对对，阿姨原对是4000倍哦。
2: 对
0: 哦，啊，人伊是庆祝爸爸节，伊冇咧庆祝爸爸节，
2: 是
0: 咱这一家阿董俱乐部家，咱冇咧拍爸爸节，
1: 对啊，
0: 咱冇咧庆祝啊，
1: 是啊，
0: 所以咱是啊3500条，
1: 对，
0: 啊，咱3500，阿姨3580。减只80块，
1: 但是伊
0: 食一个月，我只是食3个月，
2: 这才是重点嘛。
0: 对，
2: 三个月才是重点。
0: 放在后边，
2: 哦，
0: 伊食一个月，我食3个月。
2: 是呢，系啊。
0: 啊，伊一包2公克，我是一包5公克，
2: 完整的啦。
0: 这就是拢重点在吃。
2: 三万拢爱吃，你即马买上会好啦。为什么4800伊敢卖你3580？因为你食完了，你后个月赶快来买。
0: 哎嘛是啊。
2: 你无一工唔免来清油脂肪啊。
0: 我讲，除非就是你无。什么爱你的油脂啊？
2: 除非你唔加洗油脂。
0: 嘿，你对油你要准备要加你的油脂，先两下弄我派。
2: 系啊，
0: 我爱操练你啊。
2: 要开3500万。
0: 啊，阿你你都尽量你都做你卖吃，啊，你都做你卖吃。
2: 今下你都在加洗油，还是讲严重个已经挂水啊，挂金价啦。
0: 要啦要啦，
2: 我来等下你都在8000块啊啦。
0: 好啦，哈，阿罗50分就掉啦。
2: 哎呀，老板做到月底去。
0: 好啦，阿你来仔，你再改电话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1: 来，
0: 阿母啊，就是较早拢煮咸鱼哦，食个油脂拢歹去，咱来听一首阿母爱咸鱼，谢谢。

0: 啊，咱现场免付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现场的专线电话欢迎多拨多利用。来，啊，大家瞧好啊！哦，最后剩得剩只五十分啦，啊，过来就拢无啊！哦，恁家己要爱人，赶紧把握吼。
2: 那我都随医生买啦。
0: 啊，无这一贵啊！啊，
2: 医生无咧讲价啦，去个医生啊，够咧嫌贵。
0: 无啦，诶，医生无咧讲价。
2: 哎呀，去个医生够咧嫌贵。
0: 啊，对啦，啊，去个医生会讲，啊，恁来拖这个责任重则来。
1: 对哇，恁来这我则来。
0: 啊，我讲，啊，恁来去个医生买，那验着讲哦，啊，恁来拖责任重，医生讲，啊，你买酒木膏，你要买两，
2: 这个要十盒啦。
0: 我讲你点点哦，较艰苦，你都垫出来，你都恶嘴讲，你都恶嘴。你都唔敢讲唔坏，真正
2: 是，
0: 好、哦、对。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将咱的油漆房啊，渗湿桥过滤率吼，要个清哦，较清气的，就是爱靠咱自己。台大比你甲看台大医院阿个电视江医师也介绍，韩国研究二十两年哦，
2: 这两支叫做 L N 菌啊，益肾菌，
0: 益肾菌，阿恁这个名叫做个性丸，
2: 这两支可能就是你讲咱的有机房啊，那个过滤膜啊，晓无？啊，顶头垃圾清掉啦，你讲放不了，啊，就是网啊塌掉的啦，
0: 啊，网啊塌的，那个咱的个咱的漏斗，咱的漏斗啦塌掉，不然漏水漏的个。
2: 那老袂多咧，饮水你就会啊。
0: 对、哦、
2: 啊，所以人这两支困研究二十六档啦，世界专利做那个网啊顶头，你若糖分高咧，你个网啊都是卡糖。
0: 一定诶，
2: 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咧，你就卡油
0: 啊。对、哦，
2: 啊，你看迄个油糖拢卡伫个遐，油嘛放个出嚟、
0: 啊。一定啊，你若长期逐工拢咧食西药啦，
2: 啊，娘喂，卡油不沾毒啦。
0: 对、哦、啊，还拢那啥物拢是卡条呢？
2: 轻轻调顿啊，家你遐头毛有无？
0: 低
2: 度顶头头毛都掉了啊！吼，唰一下，水就直。拉拉掉啊！
0: 那个咱抽烟机的，你那迄个过滤网啊，那无清洗，拢卡油卡掉。
2: 输未起你啊！
0: 迄、那个烟那机关，都输个广告叫那烟拢输未
2: 起。开个柜台那红喷射机的
0: 吼，啊都塌掉，无那输未起。
2: 对、哦、啊，所以讲这就是清洁，把什么人爱加吼、哦哦？你去检查你油脂功能剩六十左右啊！
0: 我讲啦。
2: 其实八十以下都爱吃，
0: 我讲论斤讲，大家都爱吃
2: 啦。对啦，
0: 哎啦，这是差者讲哦，严重甲无严重，
2: 看你要话严重来吃啦。
0: 对啊，对啊，
2: 愈早吃愈早好啊，愈晚吃你就恢复愈慢啦。
0: 你剩我一百空啊，
2: 嗯，
0: 我嘛来吃
2: 咧。对
0: 哦，哦对，
2: 我讲我等个十五再来吃，太好啦。
0: 唔通啦，我你我等个十五，我是感觉吼，吹一点都好吃啊。唔能够等个十五。
2: 什么镜头？我都无咧牛，什么镜头爱吃？放尿气泡诶，当白尿爱吃。
0: 哦，放尿背。
2: 哦、你个个营养一直放掉
0: 啊
2: 啦！第二排尿无正常诶，正常一天大概六届啦。
0: 哦、
2: 有诶人一天十外届，个咱一暝就起来七八届
0: 啊。啊对，啊个有诶吼放尿起泡诶，
2: 臭
0: 尿破皮诶啦。
2: 尿潜血，你去检查血诶时阵，用尿内底块尿潜血反应呢，这就是有机功能歹，把你诶血放掉啊。
0: 对，
2: 过来尿潜血过来就带着啥贫血啊，尿血就开始放掉呀嘛。
0: 对
2: 哦，严重身体就开始水肿
0: 啊。是啊，
2: 下晡啊开始寒。卡灌水呀、
0: 啊，灌水哈、啊！
2: 严重透早起来面憨憨，目睭皮憨憨的，这都是爱滋啊。过来，我都跟你讲啊、哦，腰肌功能歹的人，伊较容易吼、哦，咱讲后边下腰部啦，后边腰这两边，看腰肌边啊遐。
0: 哦，后边这两条腰肌啊，
2: 疼啦。
0: 哦，开始酸哦，嘿，
2: 不是做料酸做料疼哦，嘿、嗯，别顶医学顶好，就腰肌筋的发炎啦。
0: 腰肌筋的发炎，你看会作祟哦，拢安尼缩一条腰带哦，拢紧退掉，无讲伊腰真酸动袂掉。
2: 啊，无咧做菜啦，无咧。做错班规工坐地下，你是来腰疼，还是腰肌筋的发炎
0: 哦哦哦，
2: 包括你今冒高血压的人，我来讲、嗯，你的腰肌二十四点钟用高压水柱，高血压不是高压水柱底下转，腰肌一定歹啊！
0: 啊，我来讲啦，你都只要拿二十四小时，不管什么石头都转开，哦，最难也穿。
2: 积水都可以穿死了，对吧？
0: 对啊，
2: 我讲你的腰肌、
0: 嗯，
2: 你今冒有生痛风的，
0: 哦，
2: 你腰肌功能不好，你今冒胸痛哦，
0: 嗯，
2: 目睭这怎么来感觉特别歹？你、啊、嘛是。你讲腰肌就是看目睭，
0: 咱人啦腰肌难摆，目睭都乌。
2: 对，
0: 这连带关系。
2: 我先甲恁报告的，就是这，有这镜头你紧食，阿要保养的，一缸就是一包。
0: 一缸一包，恁这五公克的哦。
2: 对，大包的哦。医生，你也是两克的哦。
0: 你恁这一包的电视的介绍的两包半。
2: 啊对啦，因为三包牙啦，
0: 他
2: 父亲寄了三包牙啦。
0: 对，
2: 全世界 FDA 认证五十分的文献，十七项的专利啊。哦，来甲你讲会使，啊，你要当时啊吃就。 看你啊，啊，你找医生四千八，啊、你那里三千五，
0: 三千五，但是我来讲哦，那三千五是等我你吃三个月哦，哦，这重点啦，
2: 是，
0: 不是讲哦，三千五，和你买到你要吃一个月无遐贵啦，咱无啦，无遐贵啦，好，咱是和你三个月，再和你开只三千五百个，等于一个月在千通块，
1: 对哇、啊，
0: 一个月在三四十块，
2: 是，
0: 好、哦、对吧？
2: 哎、欸，加币的钱，跟你个指纹啊，清都清去啦，
0: 这是足会好的，
2: 你给他叫来说一个连起买两千五。
0: 哦，哎呦，贵啊！贵啊！佮起三千，
2: 来我见了要中税，我还三四千块。
0: 丢啊！
2: 哎，特工价，特工税，佮你有几万啊？那什么拜读掉，卖去交到石油机这条路了。
0: 啊，这里价佮较方便，你包括你这阵本身有咧收石油机人，
2: 在
0: 你
2: 哦。
0: 今年了，
2: 不衰哦。
0: 哦，第一最卖袂当烧。好、哦、水唔通烧哦，温凉啊温凉着，
2: 是，
0: 好、哦、啊你都拉拉的，啊水免伤多，两三水啊水啉啉咪，安尼就这样就可以了，
1: 拉拉水啉啦，哎，泡嘛别
0: 啊，拢会用的哦，卖烧就好啦，温凉啊温凉啊都都安尼倒落吼，一包裂开甲倒落，啊水用一丝啊都做两水啉，做三水啉啉完安安着啊，一缸一遍，
2: 只要你肯食啦、嗯，三个月后你个去牛列有机的肾丝球过滤率10%成长一点。你做一个恢复，
0: 我讲慢慢啊起价吼，
2: 人家人客都落跟你讲啊，50%吃两个月变80%、90%
0: 啦。你从台中迄个阿姐啊，就是安尼。
2: 对啊，
0: 咱正常是啊，咱台南的啦。
1: 台南大姐刘大姐
0: 啊，台南的刘大姐哈，伊就是咱正常是两粒药剂，结果伊是派几粒去，伊是存几粒，啊几粒的肾丝球过滤率才50%哦。伊食咱的是啊，个性丸，一直吃，吃到今嘛8%哦，
2: 两个寡位鸟都回到80%哦。
0: 一杯三到只食不完，
2: 是，
0: 人已经慢慢啊恢复个，加30%出来
2: 个、啊。你看这严重都在吃啊，对好啊，啊你今嘛来吃，比效果更加好啦。
0: 啊，这一定爱吃，咱各位许多病，你大行都在搞，你胃拢唔知啊，胃唔知讲，哎呦啊，这有几蚊啊，这严重哦。
2: 嗯，
0: 这项物件是非常。严重
2: 是，
0: 因为你无加清哦清气，你体内一寡无必要的水分，是不是爱经过油脂肪啊过？
2: 毒素嘛排未掉啊！
0: 啊，你毒素排未掉，你是咪掉在体内？
2: 是
0: 啊，你身体本来健康，
2: 對
0: 绝对未健康。你佫食什么好物件？食什么好药？你都脱掉的，本来会痛，绝对袂痛嘛。所以哦，尤其你油脂肪啊，那脱了哦，你就放尿，你就放袂清气啊。
2: 对，放无尿就尿毒，一旦尿毒就是洗心，一旦洗心。就是一礼拜一届变两届变三届变一世人
0: 啊！对哦，啊你衰了就是归世人啊！
2: 对啦，
0: 啊所以哦，防止这方面的发生，咱的个性员就是已经买到吃啊！等你连那个的阿兰今嘛，个人有三盒吃三个，一缸一包都好三个的特别优惠，庆祝爸爸节3500块，我咧吃三个。但是咱今日咯，咱今日背个新的背个吹个嘛哦，
1: 嗯，
0: 我讲。咱噶啦50分，国家要求，跟个廖部长要求50分。
2: 是，
0: 啊，这50分啊，无都无啊。
2: 无啊，你随先买4800，只压4800。
0: 哦，啊，你那爱讲哦，啊，我都爱找江医师买，吼，你那，你也可以
2: 江医师买嘿啦。
0: 你也使个买，不要紧。
2: 价钱也靠好啦。
0: 啊，对哈，医生叫你，可能你心肝为心理安慰啊。
2: 对啊，价钱也靠好。
0: 为什么是讲啊？人家医生介绍的，哎，吃了一定较好。啊，你个买干嘛呀？搞不了，我这三个才开3500，你这三个爱开万五啊？
2: 哎，这个
0: 效果拢感觉，我效果拢感觉。
2: 对哦，我这边赶快，那是也三倍量
0: 嘞。
2: 哎，这边赶快呢。
0: 你两斤，咱五斤呢？
2: 你讲再赶快，我唔斤，因为我三倍价，我量是也三倍量，来回差9倍物件。
0: 对嘞，哎，效果不够低一倍好。
2: 对，
0: 啊，哦，阿玲家去算我买，阿那边爱点点点都搞来，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个性员，哈，个性员，查甫，食素食的，每一个人拢会当加枪炮来啉，
2: 是，
0: 咱用枪炮，恁是胶囊诶，
2: 对啦，得袂落啦，因为一包等于偌侪胶囊啊，
0: 对，十粒诶，
2: 十粒诶胶囊啊咧，
0: 所以我甲恁讲，恁若要对胶囊，我讲来对十粒啦，你一工叫你十粒，你会讲还是你食安
2: 怎？食袂起啦，
0: 啊，咱一工一包着，
2: 对，
0: 用枪炮诶，啊，水免伤侪，一丝仔水啊，拉拉好散，啊，你就甲啉落，足简单，啊，过当。照着咱个性员，这水你过当破解保健食品，
2: 会使。
0: 咱咧介绍其他的 油啊，你当骨个配料个吃不要紧，哦，安尼那边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九五十分了，是啊，九分就是三啊，啊就是加三个，介绍就是3500块，算算电话你再改联络交代，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讲啊，讲啊，真清啊！啊，你若有注意听的人，应该听啊真明白。
2: 就你来西游记王啊啦，
0: 我
2: 讲哦，你叫人一年生一届冷气，买开了3500，哎、3500啦，哎、来外机哈。哦，
0: 我讲你都物件要保养较久的，哎、绝对爱定期都甲清洗。
2: 对啦，
0: 你像咱单位抽烟机嘛，同款啊。你抽烟机你买一台。哦，一两万两三万，欸、你买回来煮一段时间，迄、那个房啊嘛爱清，
2: 对啊，哎呀
1: 嘛是爱换房
0: 啊，啊一段时间嘛是爱请人来甲咱柜台洗洗的，
2: 嘛都要1500块，
0: 对啊，你、欸、啊你无洗柜台黏黏剃脱啦，到尾啊你都骨较贵也无效，
2: 对啊，抽袂叮当，
0: 抽袂叮当嘛是无路。体位叮当，这是有路用。体位叮当，你问讲啊，当这时多少钱，无卡抓啦，无
2: 好啦。哎，
0: 哎，
2: 你讲，干那洗一双鞋啊，买3500块。
0: 哎呦，
2: 恁孙恁囝一台车送去用洗，今嘛买1000-2000块。
0: 哎，是阮家阮超准的税哦。
2: 哎，
0: 现在税都1000-2000里。
2: 丢啊，那是洗车呢。
1: 洗车。
2: 妈妈，你今年60、70、80啊，这世人你不跟你有几万啊千块
0: 不？我跟你讲，你那洗车啦，一个。咁可能洗一道，
1: 我可能啊，
0: 我可能
2: 啊，我爱车一个月洗3道，洗2道系啊。
0: 我朋友哦、喔，你固定的
2: 一礼拜
0: 洗一道，
2: 哦，
0: 伊固定家迄个洗车工哦，你一礼拜来家
2: 开来开一次，时间搞了看呐。
0: 来六来你好，
3: 喂阿卢啊，
0: 哎、欸、我导演
1: 呢，黄太太嘿。
3: 啊，搞
2: 包下
3: 一
2: 组
3: 啦！
2: 哦，还要交哈？
0: 啊，咱一缸一包，你知影无？
3: 啊，
0: 一缸一包啦！
3: 一缸一包了。
0: 对啊，泡温凉温凉的水就好啊。
3: 啊好。
0: 啊，免伤侪水，你都泡好拿好，啊，啉两三水啊，都啉完咱就好啊。
3: 好啊。
0: 好，你知影哦？
3: 啊，
0: 那
3: 我知你甲我讲，我知。
1: 好，好，
2: 爱拿水啉。
0: 好，谢谢，来你好。
1: 来，陈小姐。
2: 喂。
3: 哎，你好。
1: 七六。
3: 嘿，我订过新完。
0: 好。去做啦、喔、
2: 好，
0: 好，谢谢你哦、喔，
1: 好好
0: 好，谢谢，来四个字啊，你好，
4: 哎，阿董呀，
0: 嘿，是我董嘿，你好，
4: 嗯好，
0: 阿幺子你好嘿，
4: 家用去做啦，
0: 好，去做
1: 好，
0: 啊你啊，我改定起来，那这啊，今晚寡妇再改你 K 歌哈，
4: 好，
2: 好，阿叫 K 钢家，
4: 好啦哈，
0: 啊呜
2: 呜，
0: 阿你加班阿加未？
4: 啊！你讲泡水哦、
2: 喔，哎 對, 对，
0: 水没伤水啦，哎，水一输我见着啊哈。
4: 啊，一缸食一包呀，
0: 哎，一缸一包就好
1: 啊，一包就好啊哈。
0: 水一定会冷冷温冷啊，温冷就好啊哈。
4: 哦，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安尼就减进两三，啊，即马去阮凯奇去接两桶去，即马安尼二是五六桶，啊，即马50啊减六桶，
2: 损失就是，啊，
0: 损失，安尼真损失就四分吼。
2: 哎，你别爱赶紧啦，
0: 啊，咱就是哪讲诶，50分啊高都无啊啦。
2: 哎，你就慢慢讲无啦，医生遐买拢有啦。
0: 哦，医生唔当啦。
1: 你查做着一个月4800，啊，我甲你讲量阁较少。
2: 啊，你即马唔过啊，你讲。时间是担当，就是爱开三杯
0: 钱啊！哎呀，汤哎，来你又你又嘿，
5: 嗯，阿东你又，
0: 哎，是
1: 张大哥
5: 一做来
0: 的，好，
5: 我顶带凹一壳啊，我就讲无过来你，
0: 哦对啦，
2: 你认真吃无啦？
0: 我讲你，
5: 啊我那无得吃，无得吃，我凹一壳个啦，
0: 伊要伊三壳吃啊，剩一壳啦，
5: 是啦，我等于毛买啊，
0: 哎，张大哥，我问你吼，
5: 嗯，
0: 啊你吃两壳去啊？哦，你有感觉咧放尿这方面呢？
2: 较大包，
5: 我讲啦，我较无咧乌白吃吼，我感觉。我真正常啦，
2: 哦，食保养
5: 的，
2: 哎，
5: 拢听你讲，我就买来食。
1: 今日哦，保养，
0: 你这算食保养就对啦。
5: 对对对，你的保养品我当嘛咧食。
0: 你几年几岁啊？
5: 我78啊，三八年出的啊。
0: 你78啊？
5: 系啊，三八年出的啊。
0: 哦，
2: 下头未歹啦。
0: 哦，你哦，
5: 我谂。你若讲我对你，我
0: 这
5: 个食药要食袂了，阮姊妹在咧甲讲，爸你唔好直直买啦，你要等底呢。
2: 你爱食啦，
0: 无啦，你食个利的，即久买着，囡仔较袂念啦嘿。
5: 你起码你讲的讲，起码够贵，唔系当时才要做啊，我存一公尔。
0: 哦，你存一公，安尼够买一道安着啊？
1: 好，
5: 但是啊，我等下是买几多啦？
2: 哦。
0: 啊，你今麦买起来，你今麦甲十二月底就先去买啊。
5: 系啊，我那食了，哎，我就去买。
0: 好，好，好，
2: 你观念真好。
0: 好好，啊，你袂歹，好。
5: 那无了我避开，啊，你话叫也无食，我那无啥都跟他说是食话是食。
0: 啊，你跟我讲话无风无酒无槟榔的就对了。
2: 用来过身体。
5: 我就是讲保养品的，你保养品我，你买什么买牛奶茶？哎，唔是牛奶茶，你买讲的，我买甲食甲更多呢。
0: 哦，好好好好。
5: 我这人就是要死，要死我。
2: 我都带
5: 两斤
2: 嘞，哦，阿你
5: 老，
0: 系
5: 啊，
0: 哦，阿你就看两斤拍来吃啊，吼。
5: 啊，阮人阿某，我都实在，阮都拢食咧，食这保养品，然后阮也无咧开，后边开啊。
0: 阿你阿你好啦，欠
5: 不少。我叫阿无食，阿无食，阮阿无食，少少干阿食一两
0: 碗。阿你跟我同款，当无的啦，系啊。
5: 无啦，阿就干阿食一咱。啊、我来听，我就会买，买来
0: 听。哦，好啦，安尼袂歹，袂歹。
5: 你看我干电脑是有啦。
0: 对对对，你的观念安尼真好啦。
5: 啊，咱老婆了，父母也不管教。
0: 哎，
5: 钱嘛未啥，干他吃这个啥？
0: 哦，
5: 你钱嘛吃较饱呢。
0: 好，好，安尼
2: 恭喜
0: 恭喜你哦，
5: 多加一桌来。
0: 好，好，谢谢。
2: 真正，
0: 来好来你好，
2: 系啦。
0: 诶，阿哈去你好。
5: 哦。
0: 诶，你来请讲。喂，
6: 那你讲话呀？
0: 哦，一个一双来信了吧？去接信了吧？一
6: 双，
0: 好，谢谢。那信了作罢哦。好啦，阿咱那边挨咱的传送电话，你来联络交代。阿你应该春头四十分呀。
2: 你那大家拢像他都爱大哥的观念，你看，你做啉酒吃荤遐来中的，最爱吃都中过呀啦。
0: 咱来讲，伊也无跋脚，也无吃荤，也无啉烧酒。
2: 系啦，
0: 阿普通时阿我嘛算欠欠嘛啦。
6: 阿
0: 咱隔一个年已经来个七八十岁啊，
2: 嗯，
0: 都是爱顾身体。身体过好用，我讲家里是水，伊也免烦恼。
2: 啊对，
0: 咱钱慢慢乌白开，
2: 嗯、
0: 有时啊讲啊紧嘞，咱准无家己啊提钱，那嘛是咱较早认真打拼所欠落来。啊，咱欠落来钱，还是讲即阵有家己啊咧提钱诶，迄拢不要紧，咱钱无心寡费，唔通乌白开。
2: 嗯、
0: 但是哦，咱来开地叫诶所在，
2: 对啦。
0: 哦，那种该吃的嘛爱吃。哦，啊，该身体爱保养，咱嘛是爱保养，唔通感觉我听你讲一句，保养的工课你若唔做，后日演变到爱治疗啦，爱开刀，迄时你就艰苦啊。
6: 嗯。
0: 啊，什么人要遐艰苦？
6: 嗯。
0: 哦，对啊，咱会晓的人，聪明的人，巧的人，就是提早保养，安尼就无唔对啊。
2: 是。
0: 好啦，啊，咱要爱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七七空，
6: 七两三。
0: 来安排是收啊。得意的笑，谢谢。

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月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哎啦，一定会好的啦齁。好啦，那各位等欢迎齁，不好较好的。
2: 是。
1: 就爱支持就丢人。
2: 哎唔呀。
1: 咱家己的身体不好好，物件就爱不好丢。
2: 丢爱靠咱家己。
1: 哎丢你买起来不爱吃哦。
2: 丢。
1: 你刚才讲哦，三家四个可能是不一样的。
2: 哎呀。
1: 该打工吃的人就是打工家吃。哦，你情况安尼，我拢足正常的啦。但是我嘛爱要保养。
2: 丢啊！
1: 我保养我好，后日才会看到去开到一洗水。
2: 就去拖累的洗水。
1: 哎呀，是、哦、啊，咁样说啊，我先跟你报告哈、哦。
2: 嗯。
1: 咱今日人生拜托廖部长来哦，啊，廖部长有加50分予咱啦。
3: 嗯，
1: 伊若无讲是恁嘛无50分啊啦。
3: 这个春季个医生买啊，
1: 啊对啊，啊
3: 你讲价啦，
1: 啊你个医生买，你若我到出价出价讲哦，3500会当去诶，咱我讲哦，那要论斤讲哦，伊爱去几盒互你知道，爱去差不多7盒互你。
3: 好啦，
1: 医生啦，
3: 你想卖讲贵压啦？你刚刚出价就叫你出去啊？你是做咩？
1: 因为哦，
3: 贵压，
1: 人家3500点，
3: 嗯，
1: 啊，咱是不是给因2包半？
3: 哎、
1: 嗯，好、哦，咱的红药给因2包半嘛？
3: 哎、
1: 嗯，啊，伊才2斤俩，
3: 哎、
1: 嗯，你若要大家过去，是不是？伊要开3580哦，伊要开头7压好了。啊！你看你我早去甲讲，甲讲啊，3压变7压无啦。
2: 哎、欸，是无可能个代志啦。
1: 我来讲，迄医生会怎讲？
3: 你讲公车来啊，进来去听什么公车要走啊？
1: 医生会甲你讲，哎娘，你可能含眠药还无吃完。我进来，我叫护士开一条啊含眠药，互你紧食食。啊，你紧等一处困，困起来都有梦中大行都有啊。你
3: 不
1: 爱什么？什么梦？你若要爱什么，梦中拢有啦，安就对了。
3: 我身体提早你会当升级啦，
1: 啊对了，
3: 时到时当等，到时阵你就是人话话这都话这。
1: 好，啊你若要爱电话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2: 7100023。
1: 电台刚上，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让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随着沙田沦陷，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管制命令。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方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五。
7: 桃成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晡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智能沙，
0: 空白空空七一空智能沙，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智能沙。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将定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人咧讲诶，真正有影。
1: 嘿，
0: 六月天火烧波
1: 啊，对啊，
0: 真正波到你走无路，
1: 很热哦。
0: 你把酒看外口出去哦。
1: 哎呦，
0: 咱把酒归人位起烟能，
1: 嘿，起烟雾啊咧。
0: 哎呀，归咱火
1: 哈，
0: 我们体会金的站。
1: 对啊，
0: 喺外口更山看偌更的头看偌烟。
1: 啊，所以讲你讲最近有啊，那么这里、個、啊。攻击中暑掉刷的人
0: 哦，掉刷
1: 哦，
0: 作祟的作祟的，
1: 上边急诊的话的，你掉
0: 刷吼，有时爱漏血呢，
1: 哎呀，
0: 过来漏血，体质的问题，
1: 体质的问题啊，甚至阿个病情是虾米的，
0: 我讲掉刷都，哎，昏倒啦，啊漏血啦，
1: 嘿，
0: 啊那无就是人哦，规工先倒倒啦，
1: 对啊，恁高高啊，哎，掉刷会死人呢，
0: 哎，这蛮死人，
1: 嘿呀，
0: 啊所以哦，恁也感觉讲哦，哎呦我。必须无听闹下啦，啊，人作先的啦。
1: 是
0: 啊，建议你吼、哦，今去找小陈啦吼。
1: 啊，找小陈去刮痧。
0: 啊，找阿英姐啊，你去考刷考考
1: 安
0: 就。
1: 不定要你去考刷，那是谢女士啊，你吼。
0: 今去考刷考考，最爱考刷啦。
1: 嘿，
0: 刷考考的人就较快活。
1: 啊，对，有影。
0: 但是嘛，袂使接考哦。
1: 那我接考会变成习惯啦。
0: 因为考了接考哦，也愈来愈甜。
1: 对，
0: 愈甜哦，愈唔好。
1: 哎是。
0: 哦，这啊就来讲啊，考刷的，哎，我记得较早嘛有人讲。像啉食诶，啉沙士套盐诶。
1: 哎，我嘛是嘛，唔知为个啉什么浙江水哦，还是排啉诶。
0: 哦，做排啉诶啦。
1: 好难喝哦。
0: 诶，要保证唔在怎样袂吼。
2: 嘿。咁我只好开只手开讲嘛。但系咧，但系我你讲啊，啉沙士啊。
0: 我是讲那掉刷，要预防掉刷啦。啊，啉沙士套盐。
2: 嗯。
0: 唔知是唔是哦？
2: 是。
0: 是哦，
2: 其实白滚水套盐跟沙士套盐是同款啦，主要是滴盐，
0: 盐啦，
2: 盐是滴沙士。
1: 啊，你这样有几辈无好的人，
0: 哦，哎，莫怪老大人听你讲，我这个盐比你这个米较多。
2: 莫怪你过火啊，你盐加多，莫怪你过火。
0: 老大人的有几拢无好。
1: 对啊。
2: 无啦，因为咱讲的掉酸哦，严重的变热衰竭。
1: 掉热衰竭啊，
2: 就是伤热，啊，老的肝伤济。哦，啊，咱的钠离子也无够，
1: 啊对，
2: 啊你讲咧补充水也无够，所以加一寡盐，
0: 盐灰，盐灰啊哈，
2: 还是讲大量运动啊，是这个天的外靠，嗰个日头卡咧做事咧，
0: 哦，嘿，都爱加一寡盐灰啊，
2: 要加一点，一点点啊，
0: 一点啊就好啊，
2: 可能剩粒诶，可能十粒、二十粒安尼尔，你莫卡一汤匙啊落啦，
0: 哦，要惊死人诶，
2: 对，
0: 但人啊食老来吼，诶，真正事实证明一切，人啊食老要去东北去，
1: 啊
0: 对啊，讲一句话，我咧食米，我食只盐哦，比你只米较多啦。
2: 无怪你过火啊，有几摆食咸。
0: 我过桥比你行的路较多啦。
2: 无怪你迄个膝关节退化。即嘛无阿人阿叻啦，也莫食咸啦。
0: 有咩？
2: 其实天气热哈，大量咱咧讲流汗。
0: 哦，
2: 啊是讲买造成咱的脱水啦，
1: 脱水，
2: 哦，脱水啦，啊，包括咱的血液吼，
0: 嗯，
2: 血你看为着散热，咱的血拢变干，
0: 哦，
2: 变高变渴变热啊，
0: 丢嘞丢嘞，
2: 啊买造成咱讲急性肾衰竭，
1: 对，
0: 急性的肾衰竭，
1: 无水啊，
0: 无水
1: 啊，
0: 衰卡吼，
2: 你无水去有剂啊，有剂那怕水莫打，啊用用无水啊，啊你莫打继续胖啊，哎呀啦，
0: 小鱼啊，
2: 莫打就是咱个讲。莫打烧叫做莫打烧伊嘛，有机烧叫做肾衰竭。
0: 哇，莫打那烧去，能够叫水电人来倒几粒。
2: 七千几万
0: 啊，
2: 差不多。
0: 啊，那咱的有机呢，叫打薄去
2: 八十万。
0: 我
2: 还个排队，
1: 我个八十万诶，
0: 八十万来丢，
2: 八十万爱排队。
0: 你是讲你票要操作呢？
2: 一粒八十。
0: 代票
2: 哦，啊！但是你这世人排袂掉，
0: 那有可能我不听讲两百几万呢，
2: 啊！就一副咩？
0: 哎呀，
2: 啊！但是你要去排啊，
0: 啊！
2: 哎呀，你要去排啊，无人排掉过啊！
0: 啊！我讲啊，讲你讲啊，啊！唔知多少排唔掉啊？
2: 有啦，你话隔壁咧开补习班咧，我唔跟你讲啊！
0: 哦，对，
2: 有几波资料，无啦，人咧去大陆啦，
0: 啊！
2: 去大陆地下安尼换，
0: 哦，
2: 总共开三四百万。
0: 可怜，
2: 等来无能够会报去啊，
0: 报去啊，
2: 无效啊，
1: 还是无效，
0: 未效，就是偏偏拢有这款人，
1: 嘿对啊，
0: 啊这拢叫人抓去，你哪会去？
2: 哦，对啦，
0: 有
2: 无？
0: 我你讲，你讲啦，
2: 也去加腰子诶。
0: 对啊，你若卖甲买，人都卖你啊嘛。
2: 但是人好野人啊。
0: 哦，对嘛。
2: 你甲收工啊？
0: 我讲那里放心，你知？你若卖甲迄个人，甲卖讲啊廖先生啊，你我诶过后礼拜哦，我要放心哦，你帮我俩两百只七只啊。啊，是讲放假，你家掠来，家掠来哦。我准备过来放生，你卖讲掠，人伊就做放生啊。你有啥物讲掠掠，就直接死啊，就过来放生。
2: 掠是伊做嘅，然后放生是我丢掉啦。
0: 啊，你卖讲掠，人是咪拢在空中咧飞？
2: 对啦。
0: 啊，你就去讲开出去咧，啊，这个掠掠归档，啊，你这个掠一下，哦，当作那显灵咧，经过帮我飞，你就真笑嘛。啊，你哪来讲好嘅人？你就家本身都啊。有钱无钱，有钱不管是都改过好。
1: 哎、欸、对、哦，
0: 啊你有钱那派去，你卖敢讲我，我不爱有钱。
1: 嗯，
0: 啊无人嘛未去讲你啊，你啊少年的有钱来好哩。
2: 对、哦，
1: 对
2: 不对？对哈、
0: 哦。啊你那卖买人都未去讲掠人嘛，你
1: 讲啦，
0: 拢讲白银啊有无？
2: 哎，都不要过少年都唔知。
0: 我较早拢咧掠诶，十外岁、二十外岁有钱上好啊，二三十岁可能掠来啊，你啊像我这款的什么假的啊？
2: 对啊，对啊，你给了米。
0: 呀，我都无落去。啊，你看，迄木怪吼，迄二十外岁啊，若要出国吼，要惊死啊！惊去惊惊，
2: 大腰子，
0: 惊都在路惊惊，真哩，我一个行我个啊，人无去啊，
1: 对哇，
0: 啊，去碰去啊，
1: 对哇，
0: 也去怪游戏，你看人家在饭店咪讲哦，一个困起啦，饭店咪人家坐哩讲哈，啊，迄人咧都得一惊啊，两个游戏去挂去啊，
1: 对哇，
0: 好对哇，
1: 是啊，
2: 少年未要挂啦，
0: 啊。
2: 啊！你想讲哇，嘛不好，
1: 不好啊！
0: 不、
1: 啊，
2: 也排斥，
1: 也排斥啊！
0: 比对家拢一模一样，未讲有什么还好过
2: 啊？恶蛋啊啦！
0: 恶蛋啊！
2: 哎呀，恶蛋啊啦！
1: 对哇！啊，你讲要叫出来的人挂有记号的哇哈？哎、欸，
0: 什么挂？
2: 就两万块了，加拿大挂有记号的。就为讲，哎呀，两万块想借我想累起来，糟糕，无快乐。
0: 我来两万。咁係咪你係講照你十萬啊講冇啊冇
2: 兩百度都俾人講你
0: 我借有錢你有錢免照
2: 家你講好啦
0: 你跟我講你要鬼符我會帶我來地點去
2: 我地點哎我那天話來還符就有呢
0: 起碼還符呢
2: 對
1: 啊
2: 我想買話不買呢
0: 來啦阿丹聊不聽啦講夢講啊阿丹講有錢講到講有錢來啦
1: 我跟你講一件事
0: 注意講注意講
1: 最近有就你上卡電話來我家那个不会那个不会啊我说我咱们已经无啊结果无啊我齁啊已经
0: 没爱你看
1: 啊没爱就一直直接卡来去东兴有帮
2: 东兴有帮嘛无
1: 然后就去跟头家讲
2: 叫我当个挂油机呗去跟边有低点啦
0: 有啊
1: 去跟头家讲头家这卡的我阿伯个好好点就我啊但是都保丢过很不会
2: 咱们你好点都要回
0: 对啊
1: 我不要叫你卡保丢你叫保丢过来
2: 我能要救你啦
1: 你两个
0: 我跟你讲哦林俊哪要卡定那个药房的是无哦，
1: 是无啊，
0: 恁袂在卡好家来哦，
1: 对哇，
0: 药房甲你订吼，我是无负责任，
1: 是，
2: 我恁自己生下你，
1: 有啊，你啊，
0: 我来讲，
2: 总归嘛是爱来我家，
0: 哎对哇，
1: 就是啊，你说过给
0: 你源头的廖伯定下啦，
1: 对啦，
0: 哎那药房的无啦，
2: 人家嘛八八节在做优惠啦，包括恁看 FB 啦、电视的广告啦，直销拢在做优惠啊，
0: 哎你无你在讲个咩，拢优惠啦。哦、来啦我这不是叫优惠啊我这叫啊优待啊啦
1: 对啦爱跟我优待啦
2: 三阿伯没人吃鸭子
0: 来啦无你嘛够给照啊你
1: 给贴一挂啦
2: 给贴一挂
1: 哎啦
2: 给贴一挂啦给贴一挂真的无给贴一挂
0: 主任你说你叫人给贴挂拢给减
1: 哦，
0: 加减加减啦，加减个加减个数字数啊，咩什么你个叫人加客管都，项目都项目无啥爱啊，
2: 因为活动爱做到八月底啦，哦，八节活动人个促销是做到原本是四千八啦，啊，即嘛促销三五八零啦，
0: 哦
2: 吼，没啦，啊，你做无可能人三五八零的提来卖你这个介绍，我到时我要月底进前要多关好
0: 人，人个三五八零，咱是三五零零啊，
2: 我过来，我今天八十块了，八八得得。
0: 对啦，那有可能，咱是大人啊，咱大人啊，过来起不杂嘛。 我问他讲咩？
2: 他说食便当嘛，再改被罩
0: 咧。有恁大人啊，你咧？
2: 问你在咧讲？你那个你那票要跳哦，卖讲差八十、差八块，那票就跳啊咧。
0: 我讲差一块票就改
2: 掉，所以八十
0: 我那么少。小姐讲话讲，哎，先生，啊，你票今日搞啊，啊，你口罩不足五块，
2: 五块嘛是跳哦。
0: 我讲小姐，你先给我报一下，太少，我无啥钱。
2: 你无甲你报的哦，所以八十我嘛唔知要甲你。
0: 回来啊，咱讲啊，今日咱大部人大部分咱大人啊，咱
1: 不讲
0: 啊，恁大人工作，大人工作，
1: 嘿啦，
0: 今日加减滚你几数啊，
1: 嘿啦，
2: 啊你几数啊，五十啊你够高。
1: 五十啊，你就是
0: 对
2: 嘛？我来
0: 讲，
2: 你死完咩？
0: 不然五十啊，你排除你啦。
2: 系啦，
0: 因你无你个搞我企下都好。
1: 系对啊，
0: 因咱三压做嘛。
1: 系啊，
0: 你五十啊，我是要哪创？
1: 系啊，
2: 我你听我唔得，你买啲嘢，我买去用咩啊？
0: 你归去你企下好似看是要六十。哦，六十啊，啊都二十张。哦，六十啊是要讲哦，企卡啊是讲哦，企诶。九十九，哦，九十九，
2: 无啊无亏啦，爸爸姐我就讲啊，妈妈姐拢食两下，爸爸姐大概拢走到无半下。
1: 我感觉你两个到底发什么嘅
2: 鬼压
1: 鬼压，那个骗囡仔咧。
0: 啊是讲要诶，无咧我讲啦，你卖讲鬼压啦，安尼歹算啦。咱咧桥都开始要讲五十组，还是七十组？
2: 七十我都话五十组啦，我头都准备跟你讲五十组啊啦，系啦系啦。
0: 你系其个讲我做数，
2: 百五压啦，
0: 哦百五。
2: 没啦，
0: 哦是安尼哦，
2: 这个月你无买到这个介绍诶，
0: 嗯，
2: 佮再来你拿去有几颗诶，啊是电视遐买，都是4800啊。
0: 诶，电视诶，江医师咧介绍诶哦，诶只啊，像咱平食钢索平水钢
2: 是
0: 平拢30斤，
2: 嗯，
0: 但是伊是2公斤，咱是5公斤，
2: 一包当伊3包啦。
0: 诶，对咧
2: 啦，
0: 系啊，啊咱你有些叫人就讲哦，一工食2-3包，
1: 食4包咧啊，
2: 咁重爱食个4包咧啊，
0: 咱唔免，
2: 嗯。
0: 咱都拢一包掉，
2: 对，
0: 系啊，你那较严重诶啦，真正有影严重到，即系在外国，你那讲哦，
2: 肾丝球过滤率从18%到20%的黑吧，或者早晚各一包，
0: 早暗上严重的就是早暗各一包，
2: 系啊，剩诶拢一工一包拢足量啊，
0: 你那一工那食2包已经正严重啊，迄个已经10公斤啊咧，
2: 就底尾已经死
0: 啊，
2: 底尾死啊，
0: 哦对，还是讲你那讲哦，剩我那讲诶。一礼拜洗3遍油脂的，
2: 啊，你吃一包得啊，
0: 吃一包
2: 啊，慢慢来吃回头头啊有油。
0: 啊，你剩有的慢慢赶紧吃两包的啊。
2: 应该这款的已经油脂已经衰卡啊，吼，一包多啊。哎，你我讲的吃两包就是你起码15到20啊。
1: 哦，
2: 我医生讲骨度的去后再过验，那是骨15度爱洗啊，嘿，你都爱吃两包。
0: 哦
2: 哦，对不？你刚才那款剩那种一包都够啊。
0: 啊，你若剩咱若正常都保养的啦，
2: 一包啦，
0: 系啊。是讲哦，咱。也不需要去，啊！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拢头得中班啊，
2: 60-70啊，遐
0: 我来吃，60-70啊，咱一工拢一包。
2: 对
0: 哦，你若讲有咧吃慢性病西药的，你该吃吃，你该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讲，哎呦，我最近咧放尿，迄个臭尿破味继续轻呢，
2: 对哦，尿继续轻呢，
1: 尿嘛特别黑红，
0: 啊，迄个是从你体内遐。该出去遐垃圾啊毒素，较早就是过滤网啊，较无遐好。
1: 嗯，
0: 哦，拢有加减脱掉的，拢排袂出去。啊，你自从食这一工啊一包咧食，食一礼拜，食10天啊了后，迄网啊愈来愈清。
2: 无唔对，
0: 你遐垃圾啊都愈来愈会通啊啦。
1: 对，你像讲
0: 我，啊、放清
1: 你像讲我甲同阮的这个肾丝球，我过滤率，我拢100以上嘛，对吧？
0: 我们是爱吃
1: 的。我们是，我虽然唔是特工食，因为唔是特工。
0: 是，
1: 但是呢，我拢平均拢差不多哦，2-3天啊，吃一
0: 羹，2-3天
2: 吃一羹，
1: 你那清洁工作也不用。
0: 人那么省呢，人有时啊咧想讲哦，对啦，人打工都是吃吃喝喝嘛，
1: 对啊，
0: 人打工都拢有咧吃面条，有咧啉啦，啊，过来对你啊，你和一羹一羹做诶，
1: 对，
0: 各方面的器官不如少年的啊，
1: 哎，我呀，
0: 啊，都一羹一羹，达达湾一直卖啊嘛，
1: 是啊，
0: 啊，要卖到什么程度咧嘛，唔知。哦，有时啊较紧，有时啊较慢，
1: 对啊。
0: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 人讲有吃就一定有惊喜，
1: 对啦，
2: 有小牛有薄饼，但这个产品跟一般的产品无
0: 同哦。
2: 我一个搞大概一个概念嘛，就是愈早吃愈好。
0: 啊对、哦嗯，
2: 我安尼讲的话，伊甲买股票同款啦，懂个？你买一支60块的股票啦，啊、一天起10%啦，
0: 哦，
2: 是起6块啦，
0: 哦吼，
2: 哦，你讲你的腰肌功能，啊、你吃一个月起10%，60会变66啦。
0: 哦对 啊, 啊
2: 对啊，你若要等个20才吃起10%是起2哦。
0: 对啊。
2: 能人一个月起六，你一个月才起
0: 两。你是加差正做
2: 哦，你加足股价我都恢复。
0: 啊，你个是伊这个物件，咱起码国讲起来讲伊的来源啦。
2: 嗯，
0: 好，你会当大家信任啦。
2: 对，
0: 你这个物件，你若个未信任的，你等于你无相信咱台湾大大的病啊啦。
2: 对啊，是啊。
0: 我讲，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是全世界大家拢在研究这款物件。去和韩国研究二十六年去得到啊，让医生研究出来专利一年啊。
2: 是
0: 啊，咱台湾大大的病院要爱这个物件，会知道这个物件好。你要爱敢买，你就爱找韩国人买。
2: 是
0: 哦，你无法到家己要嘛。
2: 对啦，
0: 哦，人家有专利啊嘛。
2: 人家专利的物件。
0: 对啦，啊，咱就是啊，你个想大大病院是多少年啊专业啊，伊都爱去甲买讲。
2: 哦，好医生啦，博士啦，即个财团啦，或者那有可能开这个钱啦。
0: 啊，佮咱即马佮讲者来电视，即个江医师，你个想伊是本身是心功病，
2: 嗯，
0: 有机可以主任权威，
2: 对，
0: 你个看伊佮在电视的介绍，但是伊本人哦较贵啦。哦，咱讲话就咱讲话爱老实，
2: 嗯，
0: 让伊出来介绍，让伊在电视介绍，电视的广告费贵。即大家通人知，
1: 是
0: 啊、大家都知电视广告费贵啊！以江医师毛知名度，你甲看伊唔那干啦，电视广告伊去上节目诶，伊嘛算咱来讲医生兼艺人呐，
2: 对啦。
0: 人伊诶通告费出门嘛爱有一个行情，
2: 嗯、
0: 啊人伊咧广告费啊，莫怪人伊卖较贵，伊卖心少哦，伊会讲哦行情歹啊，
2: 对啦。
0: 哦，所以伊卖较贵，那个咱咧叫歌星诶，叫一个歌星来唱歌，唱三条歌，伊就爱。八万，
2: 对啦。
0: 啊，有嘢叫来唱四条，来唱歌四条歌，才5000块。
2: 我两个人去你唱，人卖2万，叫咱两个卖个唱啊。
0: 伊也讲慢慢来听，
2: 伊话咱2万叫咱就来啦，不要乱啦。
0: 伊讲你慢慢来啊，啊慢慢来，接就慢慢来倒嘛。你我讲3万咧，
2: 3万，
0: 哦，这就是一个行情嘛。
2: 对啦。
0: 啊，所以咱嘛袂当怪讲哦，人伊在电视嘅讲哦，只阿卖3500，不知人伊有伊行情。
2: 这是拍完者咧。
0: 对啊，伊原对是4000倍哦。
2: 对哦，
0: 啊，人伊是庆祝爸爸节，伊冇咧庆祝爸爸节，
2: 是
0: 咱这家阿董俱乐部家，咱冇咧拍爸爸节，
1: 对啊，
0: 咱冇咧庆祝啊，
1: 是啊，
0: 所以咱是啊3500对，
1: 对，
0: 啊，咱3500，哎，3580。减者80块，
1: 但是
0: 一食一个月，我只是食3个月，
2: 这是重点嘛？
0: 对，
2: 三个月才是重点嘛？
0: 放在后边，因食一个月，我食3个月。啊，伊一包2公克，我是一包5公克，
2: 完整的啦。
0: 这都是拢重点在吃。
2: 早晚拢爱吃，你今麦买上会好啦。为什么4800伊敢卖你3580？因为你吃完了，你后个月赶快来买。
0: 啊嘛是啊，
2: 你无一天唔免来清油脂肪啊。
0: 我讲低灰就是你无。有什么爱你的油脂啊？
2: 除非你唔加洗油脂。
0: 嘿，你对于你要准备要加你的油脂，肯定来弄我拍。
2: 系啊，
0: 我爱操练你啊。
2: 要开3500万。
0: 啊，安尼你都尽量你都做你卖家，啊，你都做你卖家。
2: 今下你都在加洗油，还是讲严重？已经挂水啊，挂金价啦。
0: 要啦要啦，
2: 我等下你都在8000块啊啦。
0: 好啦，哈，阿罗50分就对啦。
2: 系啦，我阿罗到月底去。
0: 好啦，阿你哪会知啊？你再改电话联络交代，0800。
1: 7100。
0: 阿母啊，就是较早拢拢煮咸鱼哦，食个油脂拢歹去。咱来听一首阿母爱咸鱼，谢谢。

0: 咱现场免付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这现场的专线电话欢迎多拨多利用。来，啊，大家瞧好啊，最后剩得剩只50分啊。啊，过来就拢无啊！哦，恁家己要爱人，赶紧把握吼。
1: 那我都找医生买啦。
0: 那无这一贵啊！
1: 医生无咧讲价啦，去个医生啊，够咧嫌贵。
0: 无啦，迄医生无咧讲价。
1: 哎，那去个医生够咧嫌贵。
0: 啊，对啦，啊，去个医生会讲，啊，恁来拖车个责任重则来。
2: 对哇，恁来这我则来。
0: 我讲，啊，恁来去个医生买，恁来验着讲哦，啊，恁来拖车严重，医生讲，啊，你买酒无够，你爱买两。
1: 你系咪做牛啦？
0: 我讲你点点哦，较艰苦你都垫出来。你都恶猪公，你都恶神，你都唔敢讲唔坏，真正
1: 是
0: 哦对。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将咱的油漆房啊，渗湿桥过滤率哈，不个清哦，较清气的，就是爱靠咱自己呆呆。边你甲看台大医院阿个电视江医师啊介绍，韩国研究22年哦，
1: 这两支叫做 L N 菌啊，益肾菌，
0: 益肾菌，阿恁这个名叫做个性丸，
1: 这两支可能就是入去跟咱的药剂房啊，那个过滤膜啊，遐有无？啊，顶头垃圾清掉啦，你叫他放不了，啊，就是网啊拆掉呀啦，
0: 啊，网啊拆的，那个咱的个咱的漏斗，咱的漏斗呐拆掉，不然漏水漏会过，
1: 那漏未多嘞。饮水你就会啊，
0: 对哦，
1: 啊，所以人这两支困境就26吨啊，世界专利，主要那个网啊顶头，你若糖分管的，你的网啊就是卡糖，
0: 一定诶。
1: 大过存三升加油机管的，就卡油
0: 啊，对哦。
1: 啊、你看遐油糖拢卡伫遐，油嘛放来处理。
0: 一定啊，你若长期逐工拢咧食西药啦，
1: 啊，鸟喂，卡油不沾毒啦，
0: 对啊，迄拢那啥物拢会卡掉呢？
1: 清清掉的那家你遐头毛有无？地道顶头头毛都掉了啊哈，唰一下，水就真拉拉掉啊。
0: 咱抽烟机的，你那迄个过油房啊，那无清醒，拢卡油卡掉。
1: 输未起你啊！
0: 迄个烟那机关都输个高高叫，那烟拢输未起。
1: 啊，都规台那红喷射机的哈。
0: 啊，都擦掉，无人输未起。
1: 啊对哦，啊所以讲，这就是清了，是吧？什么人爱吃哈？你去检查你油脂功量，存60左右啊。
0: 我讲啦，
1: 其实80以下都爱吃。
0: 我讲论钱讲，大家都爱吃。
1: 对啦，
0: 啊，这是差者讲哦，严重甲无严重，
1: 看你要偌严重来吃啦。
0: 对哦，
1: 愈早吃愈早好啊，愈晚吃。你就会好撸板啦！
0: 你全国100空啊！我骂你吃
1: 你哦！
0: 哦对，
1: 我等下15再来吃，太好啦！
0: 唔通啦！我你我等下15，我是感觉吼，吹一点都好吃啊！唔能够等下15。
1: 什么镜头？我都无咧你用什么镜头爱吃？放尿稀泡诶，当白尿爱吃。
0: 哦，
1: 这个是你个营养一直放掉啊！
0: 啊，
1: 第二排尿无正常诶，正常一天大概6次啦。
0: 哦，
1: 有诶人一天15次，个咱一暝就起来7-8次
0: 啊！啊对，啊个。有的啊，放了气泡的啊，臭了破皮的啦，
1: 尿潜血，你检查血的时阵，用尿来对或尿潜血反应呢，这就是药剂功能歹，把你的血放掉啊。
0: 丢
1: 过来尿潜血过来就带着啥贫血啊，
0: 变
1: 血就开始放掉一样嘛。
0: 丢啊，
1: 严重身体就开始衰减
0: 啊。是啊，
1: 下晡啊开始挂水啊，
0: 挂水啊。
1: 严重透早起来面红红，目睭皮红红的，这就是艾滋啊。过来我都跟你讲啊，药剂功能歹人，较容易吼，能够熬。下腰部啦，后边腰这两块，看腰这边啊，
0: 哦，后边这两
1: 块腰酸疼啦，
0: 哦，开始酸哦，
1: 还是做料酸，做料疼哦，那边以后变好，就腰肌筋的发炎啦，
0: 腰肌筋的发炎，你看会作出来哦，拢安尼缩一条腰条，
1: 嘿，
0: 拢经退掉，无讲伊腰正酸动未掉，
1: 无咧做菜啦，无咧做厨房，规工坐伫遐，你只来腰疼，还是腰肌筋的发炎啦，
0: 哦，
1: 包括你今毛高血压的人，我来讲，你的腰肌24点钟用高压水柱，高血压不是。高压水柱底下抓，油脂一点卖啊！
0: 啊，我甲讲啦，你都只要拿，你就四小时就不管，还没酒头都抓开哦，最难一抓。
1: 滴水都可以穿石了，对吗？
0: 对
1: 啊，都讲你的油脂，你即卖有生痛风诶，
0: 哦，
1: 你油脂功能无好，你即卖香香哦，
0: 嗯，
1: 目睭即怎么来感觉特别歹？迄嘛是咧讲油脂就是看目睭。
0: 人人啦，油脂难卖，目睭都无
1: 掉。
0: 这连带关呢，
1: 我甲恁报告的就是这，有这镜头你紧食，阿要保养诶，一缸就是一包。
0: 一斤一包，恁这5公克的哦，
1: 对哦，大包的哦，医生和你也是2克的哦。
0: 你恁这一包，伫电视里介绍的2.5包，
1: 啊对啦，哦， 等于三包牙啦，
2: 目
1: 前只咧三包牙啦。
2: 对对对，
1: 全世界 FDA 认证五十分的文献，十七项的专利啊。哦，大家跟你讲会使啊，你要当时啊，只啊就看你啊。啊，你做医生四千八，其他的三千五。
0: 三千五，但是我来讲哦，咱三千五是等我你吃三个月哦。哦，这重点啦。
1: 是，
0: 唔是讲哦，三千五，何你买到你要吃一个月，无遐贵啦，咱无啦，无遐贵啦。哦，咱是何你三个月，再何你开只三千五百个，等于一个月才千通块。
2: 对啊。
0: 一个月才三四十块。
1: 是。
0: 好、哦、对吧？
1: 哎、欸，加币的钱，给你叫指纹啊，清都清去啦。
0: 这是作为何
1: 呀？你叫人来说一个零钱买两千五。
0: 哦，哎呦，贵啊！贵啊！贵啊！佮起三千。
1: 来挂机了，要中介话三四千块。
0: 丢啊！
1: 特工价，特工价，给你叫指纹啊，拉什么拜读掉，唔卖去交到石油机这条路啦。
0: 啊，这里加古是方便，你包括你最近本身有咧烧石油机人会当加。
1: 会使的哦。
0: 因为安怎讲，这水唔免上做。
1: 哎呦。
0: 哦，第一水卖袂当烧。好、哦、水唔通烧哦，温凉啊温凉着，
1: 是，
0: 好、哦、啊你都拉拉的，啊水免伤多，两三水啊水啉啉的，安尼就这样就可以了，
2: 拉水啉啦，水啉水泡嘛，别啊，
0: 拢会用的哦，卖烧就好啦，温凉啊温凉啊都安尼倒落吼，一包裂开个倒落啊水用一丝啊都做两水啉，做三水啉啉完安着啊，一缸一边，
1: 只要你肯加啦，三个月后你过去扭捏有机的肾丝球过滤率10%10%10%成长一点。你做一个恢复，
0: 我讲慢慢啊起价吼。
1: 人家人客都落跟你讲啊，50%吃两个月变80%、90%啦。你像
0: 台中迄个阿姊啊，就是安尼。
1: 有啊，
0: 咱正常是哈，咱台南的哈。
2: 台南大姐刘大姐
0: 啊，台南的刘大姐哈，伊就是咱正常是两粒药剂，结果伊是派几粒去，伊是存几粒，啊几粒的肾丝球过滤率才50%哦。一吃咱的是啊，个性完，一直吃，吃到今嘛
1: 八九十。
0: 泡
1: 两个月喂鸟，都会个被搞十泡。
0: 一杯三到家吃不完，
1: 是
0: 人已经慢慢的恢复，给30%出来
1: 过。对啊，看这严重都在吃，对好啊。你起码来吃，比效果更加好啦。
0: 啊，这一定爱吃，咱各位许多病，你大行都在搞，你胃拢唔知啊，胃唔知讲，哎呦啊，这有几蚊啊，这严重哦。
1: 嗯，
0: 这项物件是非常的严重，
1: 是
0: 因为你无加清哦清气，你体内一寡无必要的。水分是不是要经过油脂肪的过
1: 毒素也排不掉
0: 你毒素排不掉，你是不是掉地体来
1: 是、
0: 你身体没来健康，
1: 对啦，
0: 绝对不健康，你还吃什么好东西，吃什么好药，你都脱掉的本来会痛，绝对不会痛嘛、所以尤其你油脂肪如果脱了，你的放流你就放不清气，
1: 对，放不流就流毒、一旦流毒就是洗心、一旦洗心就是一礼拜一次变两次变三次变一世人
0: 啦、对、你洗了就是鬼死人啊！
1: 对啦，
0: 啊、所以哦，防止这方面的发生，咱的个性员就是爱紧买到家啊。等你联络过来，阿恁即马个恁要三盒食三个月，一公一包多多好，三个月特别优惠，庆祝爸爸节3500块，我咧食三个月。但是咱今日咯，咱今日八个新的八个吹过嘛？
2: 嗯，
0: 我来讲。咱噶啦五十分，估计要求跟个廖博丁要求五十分，
1: 是
2: 是。
0: 啊，这五十分啊，无都无啊，
1: 无啊。你随先买四千八，只压四千八。
0: 哦，啊，你那爱讲哦，啊，我都爱找江医师买哦。你那心里也可以
1: 讲江医师买嘿啦。
0: 你也想搞不？不要紧，
1: 大企业靠好啦。
0: 啊，对哈。医生叫你，可能你心肝为心里安慰啊。
1: 对啊，大企业靠好。
0: 为什么是讲啊？人个医生介绍的，哎，价格一定高哦。啊，你搞不搞买啊？搞不了，我这三个才开三千五，你这三个还开万五，
1: 这个效果拢
0: 同我，效果拢同我。
1: 对哦，我这边同我，那是也三倍量的，这边同我呢。
0: 你两千，咱五千呢？
1: 我再同我，我唔听，因为我系三倍嘅，我系两是也三倍量，来回差九倍面
0: 嘅。对咧，效果不过几一步。
1: 对，
0: 好，阿玲家去算我买，阿那边系电力电脑搞啦，空不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个性完哈，个性完，查甫食素食的，每一个人拢会当加枪炮来啉
1: 起，
0: 恁用枪炮，恁是胶囊的，
1: 对啦，对袂对啦，因为一包等于偌济胶囊啊，
0: 对，十粒袂呢，
1: 十粒的胶囊啊咧，
0: 所以我甲恁讲，恁若要对胶囊，我讲来对十粒啦，你一工叫你十粒，你讲还是你食
1: 安怎袂起啦？
0: 啊，咱一工一包着，用枪炮的啊，水免伤多，一丝仔水啊，拉拉好散，啊，你就甲啉啉咯，足简单啊，过当照着咱个性原则，这水。 你可以当破解保健食品，
1: 会使。
0: 咱咧介绍其他的药啊，你会当佮佮配落佮食不要紧。哦，安尼那边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九五十分了哈。啊，七分就是三盒，啊就是食三个月，介绍就是3500块。转刷电话，你再佮联络交代。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讲啊，讲啊，真清啊！啊，你若有注意听的人，应该听啊真明白。
1: 就你来洗油机房啊啦！
0: 我讲
1: 哦，你叫人一年洗一盖冷气，买开咧3500、3500啦，
0: 来
1: 换机哈。哦，
0: 我讲你都物件要保养较久的，绝对爱定期都甲清洗。
1: 有啦，
0: 你像咱单位提烟机嘛，同款啦。你提烟机，你买一台。好、哦，一两万、两三万，欸、你买回来煮一段时间，迄、那个房啊嘛爱清，
1: 卡油伊都吸袂起
2: 啊。哎呀，嘛是爱换房
0: 啊，啊一段时间嘛是爱请人来甲咱柜台洗漱的，
1: 嘛都爱清
0: 我。对啊，你啊你无洗柜台黏黏剃脱啦，到尾啊你都骨较贵也无效。
1: 对啊，抽袂叮当，
0: 抽袂叮当嘛是无奈。体位叮当，这是有路用。体位叮当，你们讲啊，当作是多少钱，无卡抓啦，无
1: 好
0: 啦，
1: 掉呀。
0: 哎，
1: 我讲，干那洗一箱鞋啊，买3500块。
0: 哎呦，
1: 恁孙恁囝一台车上去用洗，即嘛买1000-2000块。
0: 哎、欸，是阮家阮超准的税哦。
1: 哎、欸，
0: 现在税了1000-2000。
1: 丢啊，还是洗车呢？
2: 洗车。
1: 妈妈，你今年60、70、80啊？这世人，你捌甲你有几万啊？
0: 车
1: 贵
0: 无？我甲你讲，你那洗车啦，一个月。可能谁知道？
2: 我可能啊，
0: 我可能
1: 啊。我爱车一个月洗3道、4道
0: 系啊。我朋友哦、喔，你固定的，
1: 一礼
0: 拜洗一道。
1: 哦。
0: 伊固定甲迄个洗车讲哦，你一礼拜来甲
1: 开来开去洗，时间搞了看啦。
0: 来六，来你好。
3: 喂，阿卢啊。
0: 哎、欸，我到嘿，你好。
2: 黄大概嘿。
1: 啊，搞
3: 完
1: 下就做
3: 了。
1: 哦，还要
0: 加哦哈。啊，咱一缸一包，你知影无？
3: 啊，
0: 一缸一包啦。
3: 一缸一包了。
0: 啊，泡温凉温凉的水就好啊。
3: 啊好。
0: 啊，免伤侪水，你都泡好拿好，啊，饮两三水啊，都饮完咱就好啊。
3: 好啊。
0: 好，你知影哈？
3: 啊，
0: 那
3: 我猜你
1: 甲
3: 讲，我猜。
2: 好，
1: 爱拿水饮。
0: 好，谢谢。来，你好。
2: 来，陈小姐。
1: 喂。
4: 哎，你好。
0: 七六。
4: 哎，我已经
0: 过
4: 完
0: 了。好。去做啦、
1: 哦，
0: 好，
4: 哎，
0: 好，谢谢你哦，
2: 好
0: 好好，谢谢，来四个字啊，你好，
4: 哎，阿董呀，
0: 嘿，是我阿董哎，你好，
4: 哦哦，
0: 阿幺子你好嘿，
4: 家用去做啦，
0: 好，去做
2: 好，
0: 好你啊，我改定起来，那这个今晚寡妇再给你开个哈。
1: 好
0: 好，
1: 阿叫皮钢家，
4: 好，
0: 有
1: 有，
0: 阿你加班那加未？
4: 啊！你讲泡水哦、喔，
1: 对，
0: 水没伤水啦，哎，水一输我见得好啊哈。
4: 啊，一缸加一包呀，
0: 一缸一包就好
2: 啊，一包就好啊哈。
0: 水冷的，冷温冷啊，温冷就好啊哈。
4: 哦哦
1: 哦，
0: 好，好，谢谢，好啊。安尼就减轻两三啊，即马古阮开始古接两通去，即马安尼24、56通，
1: 哦，
0: 啊，即马50啊减六通，
1: 剩40啦，
0: 啊，随时安尼真剩40分哈。
1: 你别挨关紧啦，系啦。
0: 啊，咱就是那讲诶，50分啊够都无话啦。
1: 诶，你就慢说无啦，医生也袂拢有啦。
0: 哦，医生唔当啦。
2: 你查啊，规条一个月4800，啊，我甲你讲量够较少。
1: 啊，你即马唔够啊，你讲。自家有时担灯，就是爱开三倍
0: 钱啊！哎呀，汤哎，来你又了，嘿，
5: 嗯，阿董你又，
0: 哎，是哎，
2: 张阿
5: 哥就做来
0: 啦，好，
5: 我顶带凹一壳啊，我就讲无过来买，
0: 哦，对啦，
1: 你认真吃无啦？
0: 我讲你，
5: 啊，我那无得吃，无得吃，我凹一壳个啦，
0: 伊啊，伊三壳吃啊，剩一壳啦，
5: 哎呀，我顶日冇买啊，
0: 哎，张大哥，我问你吼，
5: 嗯，
0: 啊，你吃两壳去啊？哦，你有感觉咧放了这方面咧？
1: 卡大包，
5: 我讲啦，我卡无咧乌白吃吼，我感觉。我真正常啦，
1: 哦，食保养
5: 的，
1: 哎，
5: 总听你讲，我对买来食，今日
2: 哦，提保养，
0: 你这算食保养就对了，
5: 对对对，你的保养品我当嘛
0: 你
5: 食，
0: 你几年几岁啊？
5: 嗯，我78啊，38年出的啊。
0: 你78啊？
5: 系啊，38年出的啊。
0: 哦，
1: 下头未歹啦。
0: 哦，你哦，
5: 啊，我谂你若讲我对买，我
0: 是
5: 这个食用个食袂了，我今日在咧讲讲，爸，你唔好直直买啦，你要等等呢。
1: 你爱食啦，
0: 无啦，你食个利个，只股买着，囡仔较袂念啦，嘿。
5: 你起码你讲个讲，起码够贵，唔系当时在咧做啊，我存一公尔。
0: 哦，你存一公啊，你够买一座安着啊？
2: 哎呀，
5: 啊，
0: 你今麦买起来，你今麦甲十二月底就使去买啊，系啊。
5: 我那食了，哎，我就去买。
0: 好好好，
1: 你观念真好。
0: 好好，啊，你袂歹，好。
5: 那无了，我避开。嗯。我叫也无食，我那无啥都跟我细心的讲话就行。
0: 啊，你跟我讲话无风无酒无槟榔的就对啦。
1: 用来过身体。
5: 我就是讲保养品的，你保养品我，你买什么买牛奶茶的，唔是牛奶茶，你买讲的，我买甲食甲断底的呢。
0: 哦，好好好好。
5: 我这样就是要死，要死我。
1: 我要干两斤
5: 呢。
1: 哦，
0: 阿弟哦，哎呀，哦，阿弟就看两斤拍来吃啊，吼。
5: 啊，我人阿婆，我就直接，我都拢食咧，食这保养品，然后我阿婆咧开，后边开啊。
0: 哦，阿弟，阿弟好啦，
5: 欠个寡叫阿婆食，阿婆食，我阿婆食，最主干阿食一两
0: 碗。阿弟，跟我同款，大项无诶啦，系啊。
5: 无啦，就干阿食一碗。我若听，我就会买，买来。
0: 哦，好好啦，阿弟袂歹，袂歹。
5: 你讲我干点
0: 啊，
5: 真有啦。
0: 对对
2: 对。
0: 观念安尼真好啦，
5: 啊，咱阿婆了，爸母阿婆跋倒，钱嘛未啥，干阿食第一餐，我你食嘛食较饱呢。
0: 好好好，好，阿你
1: 恭喜恭喜
0: 你哦，
5: 各家一桌来，
0: 好，好，谢谢，
1: 真正，
0: 来好来你好，
1: 可以啦。
0: 诶，阿哈去你好，诶，你来请讲，喂，
2: 来你讲话呀。
0: 哦，一个一桌来，新牛排，去个新牛排，
2: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这新牛做排哦，好啦，啊，咱那边哎，咱的传送电的，咱联络交代，安尼应该剩头四十分尔啦，
1: 恁啊，大家拢上头都爱大哥的观念，你看，啊，你就啉酒食薰遐来中的，就来吃就中过啊啦，
0: 咱来讲，伊也无跋脚，也无食薰，也无啉烧酒，
1: 系啦，
0: 啊，普通时啊，我无话算欠欠嘛啦，啊，咱隔一个年已经来个七八十岁啊，就是爱顾身体。身体过好用，我讲今日时岁伊也免烦恼。
1: 啊对，
0: 啊咱钱慢慢乌白开，有时啊讲啊紧嘞，咱准无家囡仔揢钱，那嘛是咱较早认真打拼所欠落来。啊咱欠落来钱，还是讲即阵有家囡仔咧揢钱诶，迄拢不要紧，咱钱哦心肝肺唔通乌白开。但是哦，咱来开地钓诶所在，
1: 对啦，
0: 哦那种该吃的嘛爱吃。哦，啊，该身体爱保养，咱嘛是爱保养，唔通等到我听你讲一句，保养的工课恁若唔做，后日演变到爱治疗啦，爱开刀，迄时阵你就艰苦啊。啊，什么人要遐艰苦？哦对，啊，咱会晓的人，聪明的人，巧的人，就是提早保养，安尼就唔对啊。好啦，啊，那要爱电视再改卡，空白空空，七空，
2: 七两三，
0: 来安排是收啊。得意的笑，谢谢。

0: 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哎啦，一定会好的啦齁。好啦，啊那个诶，地方欢迎吼，无、哦、好较好诶，
2: 是，
1: 都爱支持着着人。
2: 诶、欸，有影。
1: 啊，咱家己身体无好，物件都爱买好着。
2: 着，爱靠咱家己。
1: 诶、欸，着，啊你买起来嘛爱吃哦。
2: 啊着，
1: 恁常讲哦，啊三只四要困，那是袂用诶。该达工起来，咱就是达工个吃。哦，你像我安尼，我拢足正常诶啦。但是我嘛爱会晓保养。
2: 对啊，
1: 我保养我好，后日则袂牵着去害着遐死水。
2: 着去拖累着死水。
1: 哎呀，好、哦、啊，咁样说，哎、啊，我先甲恁报告哈、哦。
2: 嗯。
1: 咱诶、今日咱算拜托廖部长来喎、哦，啊，廖部长有加50分好咱啦。
3: 嗯。
1: 伊那无讲是恁嘛无50分啦。
3: 就春季个医生买啊。
1: 啊对啊，啊
3: 你讲假啦。
1: 啊你个医生买，你那我到出价出价讲哦，3500会当去诶，那诶、欸，我讲哦，那要论斤讲哦，伊爱去几阿婆哩，你知？爱去差不多7阿婆哩。
3: 好
1: 了，医生啦，
3: 你想卖讲鬼压啦？你刚刚出价就叫你出去啊？你是个骗子，
1: 因为
3: 哦，鬼压，
1: 人家3500点，
3: 嗯，
1: 啊，咱是不是基因2.5%？
3: 哎、
1: 嗯，哦，咱的红叶基因2.5%嘛，
3: 哎、
1: 嗯，啊，伊才两千呀，你那要大家过去是不是？伊要开3580哦，伊要起头7压好了。啊！你看你我早去个讲啊，讲啊，3压变7压无啦，
2: 哎，是无可能的代志啦。
1: 我来个，医生会讲，
3: 你讲公车来啊，进来去听什么公车要走啊？
1: 医生会跟你讲，哎呀，你可能含棉药啊，无吃我。我进来，我叫护士开一条啊含棉药啊，让你进来吃。啊，你进等你出来困，困起来都有梦，梦中大行都有啊。你不爱什么？什么梦？你若不爱什么，梦中拢有啦。讲得对。
3: 我身体提早你会当升级啦。
1: 啊，对啦。
3: 时到时当等，到时阵你就是人话话者都话者。
1: 啊，你若不爱电话电话交代，空白空空。
2: 7100023。
1: 电台刚上线。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江化县二水乡，近我就去。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

以为名而已。老爸伫要过身的时阵，阁无放一寡财产，嘛无留一撮仔金钱。伫迄个时阵拄啊好战乱，是王莽在篡汉的时阵，四处拢真无平静，土匪是真济，土匪一世界抢人、杀人、放火、挥挥乱作。蔡孙伊为着要保护伊本身、甲伊个老母个安全、甲性命，伊故乡唔敢住，伊将伊个老母安咧，想要找一个较平安的所在，探好安居。有一天，伊行到半路的时阵，伊个老母腹肚是真枵，是安尼枵甲软到到，四处可能无人住。再佫讲，总共有人住，伊落地下哩，有若无钱、无银两。蔡孙伊为着要找物件，和伊个老母谈好资金，伊就甲伊个老母讲：“阿娘，你带上带一只鸡，我来去找看有啥物野果无？那是有野果，还是野菜，我会随时咱回来和你食。你放心，唔免怪伊，害伊连伊都会倒回来。”蔡孙伊就来到一个小山顶的时阵，伊看到有真侪松水长，松水拄好结真侪松康。有红色的，阿嘛有乌色的。蔡孙伊就甲挽一粒红色甲食看咧，酸果色真歹食。蔡孙伊阁挽一粒乌色个甲食看咧，确实真甜真好食。蔡孙伊是真欢喜，伊就挽真侪松康，红个甲放一袋啊，啊乌色个另外放一袋啊。伊回来时阵，就将乌色个甜个，互伊个老母食，伊家己食酸果色。红色的松康，第二天刚蔡孙，伊阁甲伊老母讲阿娘，我阁来去山顶挽一撮仔松康，咱伫路林啊八道腰的时阵，通好食。蔡孙伊就准备两个破布袋啊，去到山顶就一直挽松康，红的甲放一袋啊，啊乌色的甲放一袋啊。谁知影伫要转来的时阵，忽然间有两三个土匪手拿来刀，将蔡孙甲围掉了。蔡孙伊知影是土匪要抢伊个钱，但是蔡孙伊身躯也无钱，伊落地下底只是松康而已。土匪伊甲敲身躯敲无钱，只有两袋仔松康而已。土匪伊抢无钱，土匪想讲无死死嘛好，就将迄两袋仔松康要甲伊关起啊。伫这个时阵，蔡孙伊只苦苦哀求讲：“大爷，你若是要爱松康？”这袋啊红色的好人，这袋啊红色的是我在吃的松康，我若无吃是不要紧，我会扛得腰。啊，那这袋啊乌色的是阮阿娘的粮食，是要阮阿娘吃。土匪起头是真歹，但是看到蔡孙苦苦哀求，佮予蔡孙的孝心感动着。乌色下底的松康，放一袋啊是买予老母吃，红色算果色的物件。这老了家己吃，土匪抢无钱，心肝有难落软。知影蔡孙是一个孝子，对老母是真友好。土匪就甲蔡孙讲：“我只有两斗米，阁有一块羊肉，你即阵摕转去煮乎你的老母吃。”蔡孙伊听听来讲：“大爷，恁若是无抬我，无将我买乎老母吃的松康摕去，乎我的老母腹肚袂去枵着，安尼我就真感谢、真感激啊！我唔敢摕恁的物件。”土匪听听来讲，自古以来忠心孝主，都令人敬仰。阮虽然是土匪，但是道也有道。虽然阮是中道，有那是会讲道理。你出去做你好啊，住一家孝敬你的老母。阮家的山贼多，不但未来抢你的钱，反倒回来，阮会来保护你。蔡孙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米甲羊肉。甲松康退咧，就赶紧回来见伊个老母。伊个老母看到蔡孙，啊，赶米，啊，佮赶羊肉，内心是真着惊。伊个老母想讲，可能是去甲人偷退，所以伊个老母就甲蔡孙讲戆惊。咱蔡家虽然是真善恰，但是咱一定袂使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咱虽然是真善，但是咱来善好清清白白，咱来善好心安理得。何必就为着食去甲人偷摕咧？这个时阵，蔡孙这个孝子，知伊老母误会，伊甲人偷摕米甲羊肉，伊赶紧双脚跪咧讲阿娘，请你唔通误会，请你听我解说，我并不去甲人偷。

头体，你甲头体一样。我自细汉受阿娘的教训，我有来遐分辨好诶甲歹。我嘛是知影忠孝节义甲礼义廉耻，传顺伊只从头至尾，将遇到土匪诶代志讲互伊诶阿娘知影。伊诶老母听听咧，喘一个大气，则讲好一个多也有多诶土匪，望天斗保庇。希望天下早日会当太平，大家拢有饭通好食，安尼自然就无土匪啊。这个故事是咱历史上记载二十四孝的故事之一，会使讲是母贤子孝。蔡顺这个人到尾啊，有来做官，做到士大夫，伊到尾啊一路升官，伊才当会想无病来善终，空中的好朋友。拄则所讲二十四孝的孝子蔡顺的故事。伊的孝心不但会感动天地，连土匪都来尊敬伊。人讲无饭通好食，才会做土匪。但是咱这种工业社会，食衣住行，会使讲是拢真富足啊。较早人有人寒死，有人枵死，嘛有人破病来死去。但是这阵的人，除了破病来死去以外，都毋捌听人讲会寒死，再来枵死。咱即阵的社会，人情味是真好。相信每一个人拢有恻隐之心，拢有正义感。相信你若是看到一个人腰杆真可怜，肝杆皮皮出来的时阵，你一定要带饭回家，还是摕衫裤回穿。有时你有来两百、三百，摕钱给他赞助。可惜咱即阵毛真侪人未晓想，过头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伊来偷人，来抢人。讲起来，这是真不应该。偷人、抢人，这是无廉耻的行为。为着家己的享受，来让别人艰苦，甚至损害人的性命，这最大是恶业。希望过头追求享受的人，会当安贫乐道。伫要偷人、抢人，会进行三思一下。这个若是抢的，若是代志来出发，是爱看无期徒刑，有时爱看死刑。那是安尼，人生的一切都无益啊！老爸老母的心血，老爸老母的苦心，都拢白费啊！这又何苦呢？那是好运，无只有别人抓到，敢真正就会心安。所以咱爱脚踏实地，家己来去谈，爱勤俭打拼，有一天一定会出人头地，家己谈来。用到是感是加真好，一生会当清清白白，心安理得，受着人的尊敬，这才是正港的男子汉大丈夫，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的感情是上界脆弱的，往往拢会意气用事，有时意气用事会误掉咱的一生。所以咱无论要做啥物代志的进程，一定要考虑好周到，进三步甲想一个，退三步搁再想一个。尤其是感情问题，尤其对着汤干蜜甜的话，则是爱注意。较早的人有讲一句话，讲英雄难过美人关，啊，美人难过金钱关。你甲看三国时代吕布上盖勇，老毕关公。张飞因三个兄弟三战吕布，还阁战未赢伊，结果吕布却是败在一个美人刁神的手中。自古以来，唔是干那吕布尔，偌济英雄豪杰拢无法度逃过美人关，但是美人却是无法度逃过金钱关，还是感情关。美人除了难逃金钱关以外，就是伊的心肝真软。惊人对伊好，惊人对伊讲真可怜、真心酸的白贼话。自古以来有真侪美人，拢是为着安尼失去了理智，结果毁了一生的幸福，所换来是痛苦的回响，是痛苦的一生。请大家爱特别注意。

今麦来介绍耳膏草。耳膏草还有一个名叫做四炎草，单单听名就知影会当治疗四炎。耳膏草伊的药性是苦寒，耳膏草有解热、解毒、气风、消肿止疼的药效。那是耳孔来发炎，耳孔会痛，用耳膏草加汁滴落耳孔的内底，安尼会消炎、减止疼。用耳膏草、乌丁仔叶这两味合作伙，伫治疗气炎、咳嗽，真有功效。那生炎啊、生疹啊，还是生外痔、肿痛，用耳膏草、梅片甲对号油来膏缓波，消肿止疼是真紧。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加7袋牛黄五宝丹。

在今仔日的社会生存竞争，是工业社会，有那是科学的社会。你做上等人，这谈何容易？干那要通过高中的考试、大学考试，这都不是简单的代志啊！一定是要付出努力、拍拼，要付出真侪心血甲代价。伫大学毕业了后，上届好，不会当摕到硕士、博士的学位，也是通过高考、特考。那是无，我那是中等人尔，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有时嘛真歹分辨。有人干那做生意，伊不贪不醋，伊认真打拼，伊到尾啊事业有成就，机会成功，伊对社会有贡献，对国家真有帮助，对亲戚朋友真有交代，这有那算是上等人。人讲行行是出状元。只要尽咱的力量，尽咱的理智，唔通去行歪路，来泯灭良心，来危害社会，这都拢算是上等人啊！

伫街路边拍滚卖膏药的人，人拢讲伊是王禄啊。那较早王禄啊，伊的身份是大不相同。每一个人学问拢真好，有的人武艺真高。较早要做王禄啊，有那毋是遐尼简单。王是国王的王，禄是实禄的禄，家军的红禄，才叫做王禄啊。王禄啊，是皇帝派出来在调查民情的，是在调查贪官污吏的，是在消除恶霸的恶势力。较早王禄啊，伊的权有那真大。皇帝属于有官加官，有富加富，银两甲所费拢未去亏欠着。王禄啊，原来是七品官以上，是甲较早进士出身的宦官同等，但是伊的权比宦官较大。伊若有需要的时阵，伊会使调用官爷的兵力。王禄啊，伊为着要安抚伊的身份，那是文身呢，伊就拢叫做相爷身呢，还是叫做八卦的。那是武艺好的，就拢伫路边拍拳卖艺，还是伫卖药啊？安尼就会当甲百姓接触，对百姓的口中就会当调查到民情。有时王禄啊，伊会援助善恰人，伊会去帮忙艰苦人。即阵的时代无同款啊，王禄啊是生理人，但是王禄啊有时真正有哪有一套，有哪有伊的才华。我过去捌看过一个王禄啊，伊在甲人挽喙齿，技术是比外科的医师较牛。伊毋免注射，干那夹一块棉花，叫人砍一个卡勺，安尼该挽的喙齿就落去啊。无听人讲的话听，即阵已经毋捌看过啊。到目前为止，我要研究未出伊的药啊，到底是啥物药啊？

0: 你那在你的自由了。
1: 嗯，阿母，你来怎样？
0: 那边来不在，再去往阿小来，我已经将你背后伊赢金马梯了。
1: 哈、啊，不是啦，是你冒住人客，提起万空，被你搞阿小心。
0: 这阵时机无同款了，一定都要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背后往下十万块，
1: 十万块，阿母，我唔
0: 懂，那唔懂。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知道要怎么照顾自己。由彰化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载10点，伫甲东川中青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让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华花旦。
7: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老人在怨叹，怨叹伊的身体无好，时常只疼，遐得艰苦。嘛有人怨叹伊的目睭用力无看到啊，目油是安尼一直流，目睭酸涩，搁模糊，连眼神甲呼吸都分袂清楚。因为过去的农业社会，生活是真艰苦，卫生阁无好，三顿食饭的时阵，时常在配饮食。伫迄个时阵，呼吸嘛真济，呼吸跋落汤里，伊就是欠芳的虫啊，较来食。呼吸跋落饮食里，更加分袂清楚，莫怪目睭模糊啦。

感无悲哀，这感无可能。空中的好朋友，我时常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美好的人生。咱普通时，咱的身体爱靠家己照顾。即阵工业社会，时势有哪有时势的想法，时势有哪有时势的打算。那是囝儿孙啊有效，这是假；那是时势不好，这有哪免怨叹。因为因都能力无够，因都趁无食，因为因都未晓想，都还阁体会未出时大人的苦心。那是身体上都有欠点的所在，都无嫌我占伊输含慢。我会尽我的力量为大家服务。

人参、红姜、胡椒黄这三味药啊，拢是滋补药药。发现红姜这味药的人是花刀，发现胡椒黄这味药的人是一个姓胡的判病人，发现人参的人是一号专门在拍拉的兄弟啊。胡椒黄、红姜的故事，之前咱已经讲过啊。今日我大声来讲人参被发现的故事。第三个标题已经唔知啊，只好讲，较早伫东北辽宁省有一号专门靠拍拉为生的拉货。这号拉货有两个兄弟啊，因的技法是真好，武艺有那真高强，因的身手是真敏捷，所以因两兄弟啊拍拉功夫拢比庄内拉货较牛。东北这个所在，那是到寒天，天气是真寒冷，算是有时是落冷外关。时常在崩山，所以拉雨那是到寒天的时阵，都拢唔敢出门啊。有一年九月天，东北的天气已经是真寒，但是差十二月天时还阁差真济。这号拉雨两兄弟啊，靠着因武艺高强，身手好，阁是九月天尔，因就入山要爬啦，想要加赚一撮仔钱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因伫要入山的进程，都有老人带两个兄弟仔苦劝，一挂老人拢讲天。

又不吃黄昏，虽然只到月娘，但是以东北的天气已经是进入冬天啊。我看恁也是唔通去较好，万一那是天气转变，恁兄弟啊入山了后，有可能会真危险。但是因两兄弟啊，靠着因武艺好，身手好，因两兄弟啊，想讲转只三五工啊，相信是无要紧接到，就安尼，家私传的就入山拍啦。人讲天有不测风云，这真正是有影。因两兄弟啊，才入山两工尔，煞狂风大作，阁落大霜雪。因两兄弟啊，就安尼被困山内。因两兄弟啊，为着要求生存，因沿路行是沿路走，好佳哉因命不该绝，去互因找到一个大山洞。两兄弟啊，就秘伫山洞内，渐劈大风雪。可是风雪是不停，两兄弟啊，腹肚真枵。好佳哉山洞内有大只鸟鼠。够大蟒蛇，两兄弟啊，那是到暗时，是一个困啊，一个守卫，恐惊大蛇会来吃因。好佳哉，因的技法好，功夫够好，保护因的性命，保护一条。因逐日所吃的物件是大蛇甲鸟鼠，两兄弟啊，已经被困伫山洞内足足一礼拜啊，因感觉真艰苦，因真想要吃一撮啊泉水，也是青菜。两兄弟啊，参详的结果。因就出来山洞外，找看有泉水还是野菜无。忽然间，因发现到山洞的外面有一种的野草，两兄弟也是真欢喜，就将草啊连根给烤起来，根果真水，果参像人形同款，果参像有脚有手，该食看咧，果真好食，甘甘甜甜，小花苦苦。因两兄弟啊，不过枵的时阵。都食鸟鼠、食蛇，甲即味参像人形的青草。自从食即味青草了后，因感觉元气加真好，精神百倍，身手有来加真敏捷，因阁唔惊寒。两兄弟啊，知影是即味青草的药效，所以两兄弟啊，野兽那抓无，都一直靠即味青草。时间在过是真紧，两兄弟啊，被困山洞内已经是半年啊。村内的人甲因的爸母甲母仔，拢认为因两个人是凶多吉少，已经死伫外围啊。有一天天气开始变好啊，雪有那化掉啊，风有那停啊，两兄弟也是真欢喜，知影厝里的老爸老母甲母仔已经是会真烦恼，因就赶紧要赶回去。两兄弟啊，因怕无野兽，因敢那摕真济参像人形的青草倒回去。因入村了后，大家拢讲是奇迹。爸阿囝、母阿囝、翁阿某一个见面，是安尼悲喜交集，亲像在民房同款。两兄弟啊，将青草的奇迹讲予伊的老爸老母、甲伊的母囝听。因的老爸老母有人唔相信，因为因的老爸老母自从因两兄弟啊入山了后，爸母因为烦恼过头，夜夜来失眠，只是安尼食袂落，困阁困袂饱。身体算弱气，身体是真衰弱，心脏真无力，思想会头晕目眩，规身躯是安尼酸痛了了。两兄弟想无办法，就赶紧用烤转来的青草转给因老爸老母吃，好参像仙丹妙药同款。因老爸老母的病拢总好起啊，身体阁愈来愈勇。两兄弟知影这味青草有强壮身体药效，阁另外有一处。庄内有一个富人人，因为生产拼货拼袂止，是安尼暗暗一息。两兄弟啊，知影这味青草药有强壮身体药效，因为着要救人，就抓这味青草，给迄个富人人吃。结果迄个富人人拼货拼袂止的镜头刷来好去，到尾啊，身体不但是恢复健康，阁有那愈来愈勇。自迄个时阵开始，因知影这味青草有起诉。回生的功效，因为这味青草，伊的形体好参像人形，所以改号名叫做人参。

0: 段广告。
1: 民调王辉一手留落来验分，明辉提前完，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辉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卡不力，面就是安尼白痴说，欠费无关系。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吃明辉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辉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辉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辉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两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能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两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今麦过来介绍一个专门在打劫七种病大红头半黑火泡汤。咱人是感情的动物，所以七种的病真侪人会治着。啥物叫做七种的病？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所产生的病症。咱《内经》保感有讲：喜则气弯，怒则气伤，忧则气疑，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过头欢喜，过头烦恼，过头受气，过头悲伤，这拢会治病。那按照西医的医理，是无得解说这套。干那讲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会影响内分泌尔。啥物是气？气就是生物灵，是咱人的原动力。咱人的气未使无调和，无调和就会产生真侪种病症出来。内经保感伊个讲。气旺则痰行水消，所以气那是无流通，新陈代谢都有那无好，新陈代谢那是无好，都有来产生真侪病症，产生胃的积水、气的积水、面的寒寒、脚的汗水气，气有那袂使气有白掉嘞，气那是白掉嘞，心啊就会杂杂，心脏都有那无力，所以气是人体上上界重要的原动力，气那是有病。拢是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来引起的。因为喜则气弯，怒则气伤，忧则气乱，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所以半夏火泡汤是理气、调节七情病的大源头。半夏火泡汤也阁有一个名，叫做七气汤。灌下火泡汤，干那四味药啊，尔用四味药啊来得治疗七种的病，所以改号名叫做素七汤。七气汤的伊个功效真好，用途是真阔。有真侪附近人因为搞操烦，伊个身体真虚弱，行啊不时会安杂杂，心脏阁无力，然后不时有感觉一点痰咳掉咧，要扫阁扫未出来，要吞阁吞未落。这就是七情气物的镜头。咱《符合心法》这本书叫做《梅佛气》。在这个时阵，那用七气汤来加知识结晶来治疗，安尼效果是真好。嘛有真侪人一滴着胃下垂，胃时常也胀胀，未堪得食物件。平日食物件胃都胀胀闷闷，胃的所在时常会听到水声，会安尼滴落叫。这就是胃的气化作用无好。有的人吃真侪胃下垂的药啊，但是拢医未好。伫这个时阵，爱大声吃七气汤，然后搁再来补胃气，安尼胃下垂就会当医好去。嘛有人伊去治着腰子病，规身躯是安尼汗水汗水，会安尼水肿。利水药啊，腰子病药啊，搁是吃未行，这就是气无旺盛，气无行。要治疗腰子病，就医疗未好啊。那是在这个时阵用七气汤来减利水药啊来治疗，免外久腰子病就会当医好去。所以做医生，有那不是一件简单的工课，医理、病理、药理拢爱真通彻。有那爱大胆来拼药，小心来处方，爱无止境的研究，安尼才会一直进步。咱中医的医理是真深真深，中医的医理宽参像山，深参像海。变化是多端，变化是无穷。

独家人讲半号琥珀汤，也阁有一个名叫做素气汤，另外一个名叫做气气汤，伊个效果确实是真好，用途是真快。起码咱过来讲气气汤伊个用法，有真侪人去得着脑神经衰弱，伊个失眠困袂去，思想会头壳戆、头壳疼，伊个规身躯拢是病，但是生意拢医袂好。脑神经衰弱个药啊，伊嘛食真侪，但是拢无功效。这就是七情郁结，气路无顺。这个时阵爱大声调气、顺气。伫这个时阵，若是食七气汤了后，搁再来食调节脑神经衰弱的药啊，安尼一定有功效。脑神经衰弱就会当医好气。嘛有一种人，伊去治着大颔龟，大颔龟医学名词叫做甲状腺增大、甲状腺扩张，连开刀都来搁发作。伫这个时阵，若是食七气汤。80%，效果拢真好。那是佮配合加甘草汤、茶壶凉骨牡蛎汤、善症溃疡汤，相信免开刀，甲状腺增大都来当医好去。学医用药是介在变化，介在运用，这毋是死骨嘞，是活骨嘞。那是肯研究、肯上进，就会进步，就会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今麦过来介绍素气汤伊个药物组成，素气汤也就是半黑琥珀汤，半黑琥珀汤拢总有五味药啊来组成起来，就是半黑琥珀、茯苓、紫苏、青姜。虽然只有少数几味药啊，但是发明的人伊个毅力真大，伊个药力真特，因为七情郁结，气郁即痰结。善恶爱大声清气化痰，所以伊就用半黑这味药啊来气痰开恶，用琥珀这味药啊来降气散乱，用紫苏这味药啊来宽中理气气，来定喘消痰，搁再用茯苓这味药啊来祛湿，来促进新陈代谢，来益脾通心交心，因为痰消气行，对气郁散结。万病都拢伊个好气，七气汤这个方头，因为是要促进脾胃的吸收，所以会使佫加青姜、加红枣。用七气汤制法爱遵守，七气汤内中半夏佮琥珀这两味药啊，一定爱用姜汁来过擦过。这两味药啊，若是无用姜汁过擦过，功效就发挥袂出来。用药咱爱定真细致，一术啊都袂使定打。那是一说定答，人讲食之毫厘，差之千里，病都给人医袂好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治着肝病，伊确实唔知影。人讲肝病是无形的杀手，一年透天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会传染。肝病初期有若未感觉艰苦，所以予人防止未到。咱要如何防止肝病？这款的知识，咱一定爱知影。那是唔知影，就会治着肝病。肝病是直接传染的较济，参像对嘴暖传染、对血传染。红阿婆、白阿囝、母阿囝，这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老爸老母疼囝，阿公阿妈疼孙，有时将物件补补咧，才阁互幼婴仔食。那是大人身体都健康，无肝病，这都不要紧。但是若有肝病，这就会传染到囡仔。所以若是有肝病，都要家己用卫生碗甲卫生纸，千万唔通讲人无爱你啊，人得甲你另碗另纸，因为这是一个家庭互相关爱。因为咱拢无爱将肝病传染乎家己的人，嘛无爱传染乎别人。因为一个人若治着肝病，都得不幸啊。那是全家人拢来治着肝病，这是不是真悲哀、真凄惨嘞？另外爱注意的，就是查甫人家己所用的嘴手刀啊，未使借人用。那是有去理发厅修面，还是抠嘴手，上盖好是用家己的刀片，因为肝病血水会对毛根腔侵入。除非刀片用了后有用高温来消毒，有擦甲真清气。尤其是爱水的小姐太太，那是去纹眉，还是去更鱼啊？爱要求医生注意卫生，因为卫生做不好，消毒的工作若做不好势，有可能会去治着肝病。另外爱注意的，就是时常爱啉香酒的人，这比较较容易去破坏肝脏细胞，煞变成脂肪肝，变成肝硬化，到尾啊煞变成肝癌。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失眠困不去。有的是爱跋筊，跋到天光，甚至是安尼跋暝跋日，这到尾啊，拢可能治着肝病、肝硬化，还是肝癌。阁有一种人上界可怜，上界无可奈何，就是为着生活、为着家庭，拼命拼日，操劳过头，啊劳动过寡。伫大热天，日头是安尼赤炎炎。同款是安尼，汗流满面，嘛同款爱一直做，年久月深，这有来治着肝病。有的是未食，规暝规日拢在下行路火，因为肝属木，木有来惊火，肝火那大，就会破坏肝细胞，到尾啊，就会变成肝癌。即阵咱台湾有真侪人治着肝病，那是太温都去传染着肝病，啊是要安怎？那知影有肝病，第一爱改掉歹习惯，爱休息，爱保养；第二就是爱食药啊来治疗。轻症的，有哪会使用食物疗法来治疗，安就会使啊。伫食物疗法的方面，就是食爱食清淡的物件，油醋、肉、香尽量食较少的，上盖好是卖食。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肝病、肝硬化。效果是真好，但是若拄着肝癌，就是用上界高贵的麝香甲牛黄，治好率温啊只有30%左右尔。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强肝固肝，千万唔通轻视肝病。

0: 进宫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美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个香又个 Q。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美村之一。当时是这样，
4: 下头有三座，巴拉座、梅亚座、蛋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辈时代，大家都快乐过下边。这不是开始，咱来收听这首《爱的小路》。所以咱西丽胡大哥来到一心药房，这边大馆的好正员，甲恁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爱的小路》来，都来收听。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的小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哦。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今仔日是八月初五，今仔拜三，旧历加加六月二三哈。今仔上班做的拢讲叫做小周末，就是一礼拜的中午一天啦。前两天啊，无用气。去后手拜四拜五明仔载，过来辛苦一下，就搁拜了礼拜休困啦。吼、哦，这日子咧过真紧嘞，吼、哦，马上这一个过了，要来迎接的就是中秋节啦。啊，有一挂六十个团体啊，并这部电嘛，我讲过哈、哦，一挂新兴种来囡仔，为人盖一个技术，会用做月饼，用做一挂人诶，哦，做有创意的一挂。诶，人讲叫做甜点啊，好哈啊，配合这个企业个价，价看那包装。爱那个认真做，咱都有一个支持个鼓励。如果咱后尾上咧，第一优先来选家的新兴障碍，人讲叫做庇护工厂啊，好，爱一挂职业场吼啊，这个政府有间辅导的家的种迄落囡啊吼。啊，即六社团体来跟斗三工，啊，想要做公益，那要白白订月饼吼，啊，人家做拢做啊袂歹呢，吼、哦，所以讲哦，你要这样那要搞，啊，咱第一个优先就是来照顾这六社团体啦，加紧就要中秋节啦，吼、哦，来啊，当然啦，这礼拜上早搞的是啥？上辛苦的爸爸节啊，哦，大家拢难袂记钱呢，较早人拢讲什么？母亲节好，包鱼两下，啊那爸爸节早较无半下，没影啦。这爸爸的辛苦，大家拢知影吼。啊是妈妈会跟咱较亲安尼啦，妈妈较有咧跟咱讲话，啊爸爸的严肃哩，拢伫遐看报纸呢，拢点点。但是这间厝啊，要建起来。爸爸亲手山啦，讲真嘞吼，啊，所以讲哦，啊，今日拜日爸爸节啊，并依旧咱只辛苦的，咱只长辈时段吼，啊，不管是爸爸妈妈，这里拢快乐吼，啊，囡仔是谁，咱要吃咱吹吃一个青草的，咱得来去，啊，你莫底下讲阿伯爱啦，单纯个素食啦。卡都无啥会行啊，啊，袂当食血糖高呐，啊，人后尾叫咱家去食些料理，咱就来去安尼，啊，心情放个轻松吼。另外，这礼拜阿斌也在需要讲吼，讲我台南、高雄、屏东家在防空演习啦，啊，不是咱家呢，这是八月初七。啊，到八月，八月初七、八月初十到八月十三，全台湾分五个梯次。

0: 要来举行分区的防空演习，每一届拢30分钟。啊，上早到的就是8月7日这一天，就是拜五，会在10点到10点半哈。台南、高雄、屏东优先来做防空演习，但是这场伊是无控制这个网络，哦，就是咱手机啊这个网络，上网的速度伊无变慢，伊无变慢呐安尼吼，跟咱人甲车的管制，啊来配合政府的管制，警察人员的管制，啊你若唔配合，吼，这当爱罚钱哦，我跟你讲哦，相关的罚15万吼，这一礼拜，8月7日拜五，台南、高雄、屏东，啊过来刷落去，就是中部的所在，伫个8月7日拜一。2点半到3点，伊即个包含讲网络，即个即个演练啦吼。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都是伫8月7日后礼拜拜一下晡时啊2点半到3点，就是防空演习。啊，那外岛的所在，就是金门、连江关、澎湖关即个遮，伊是拜二8月11日1点半到2点。东部花莲甲台东就是拜三，哦，拜三1点半到2点。北部就是拜四8月13日2点半到3点，吼、哦。包含讲桃园、新竹、新竹县、宜兰、嘉南、台北、新北市这样呢，伊分几啊区啦，吼。啊，上早到的都是咱台南、高雄甲屏东遮，拜五啦，吼、哦，拜五啦。啊，这大家拢知影吼、哦。防空演习干那半点钟尔，配合政府的演练，啊，大家都吼、哦，会去先哈，啊，迄、那个配合人的迄、那个人甲车的管制，卖安尼僵僵，迄话讲，嗯，我到底头前尔，我要过，呵呵啊，卖安尼啦，这辛苦的管制人员哦，大家配合一下安尼，啊，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吼、哦，啊，你也无清楚，会当去区公所啦，是政府单位问一下安尼，现场的电话是252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控制。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若头一摆要购买咱天宝公司的产品，爱华斌甲你寄，咱甲伊寄一届，较袂去关掉。2522-5500，喂，你好，我是阿斌。
1: 哦，斌哦。
0: 喂。
1: 喂。
0: 嘿，我阿斌呢？
1: 我在叫迄个云南白油。
0: 白油要几罐？
1: 3罐。
0: 好，三罐。
1: 介绍讲下你吼。
0: 哟，哎呀，阿你什么名，大姐？
1: 啊？
0: 你什么名？
1: 我许淑静，
0: 许淑静啊，你捌寄过啊吼？
1: 哎，
0: 安尼我甲你寄云南白药3罐，我爱寄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感谢哈，阿老水啊，平安服务，咱尽量利用听歌，也是广告时间，电话来靠通。咱只台南外观区加0625255000，来了解社会事啦。台北市的公车司机甲一台轿车相撞着，两个人冤家咧相谅啦。结果人通报警察来到地，警察来到地讲好，你卖个谅啊吼。警员感觉怪怪，这两个谅的口气吼怪怪，叫因配一个嘴暖。哎，两个人拢阳性的啦，啊唔说两个人拢食毒，哎哟，啊这医生发办啦。台北市文山区啊，昨下播5.5啊。公车甲轿车相撞着，38岁涉事的公车司机，30岁涉障的轿车的司机，两个人竟然伫现场伫遐冤家扭结啦。文山的地方分局兴隆派出所接到报案来到地，感觉因两个怪怪的，因两个咧讲话啦，眼神足奇怪就对啦。当场来甲验一个个人，吼、哦，这个、公车司机那时候有大骂的反应啦。另外，迄个轿车，迄个司机，安徽他明的反应啦，安尼啦，啊，算唔知影讲，什么企业开公车啦，沿着兴隆路二段西往东啦，啊，结果要靠近，迄个要停的时阵哦，啊，计起步弄着江洪勇这个轿车啦，两个人就冤家啦，安尼啦，啊，两个人吼，情绪才激动呢，竟然感觉讲，这两个开始才亢奋啦，才欢喜的感觉，欢喜就是讲，哦，迄。诶，脾气真硬啦！安尼啊，精神足奇怪，眼神足奇怪。结果我也想袂到，这样的这个开轿车的安慰他们的反应，公车司机说起的大骂的反应。啊，即个这个说起的公车司机，你才惨啊！你有可能无头路呢？你怎么咧坐啦？讲我有慢性病啦，啊，我咧食保健的食品，有可能是这个关系啦。好，啊，你卖坐吼，转来了解看嘛，来派出所吼。这袂使哦，啊！你若公车、开车，搁食大麻，即些你头可能无去啦。 两个拢依三法班，两个拢依三法班，这袂使乌白来吼。这哦，那食毒开车，这拢是举一支刀啊，伫大路头咧杀人。即嘛，这是无定时的炸弹，警察队拢袂叻。嗯，这就是做严格。另外，此前的台湾人伫网络实在一个阿妹啊，叫做日本妹啊，就对啊啦。阿侬呢，我倒是我，卡哇伊的是呢，意思讲伊做水的抓紧啊，带咧谈恋爱啦。这吼、哦，他听到这里，早起有可能诈骗的呀，不是有可能是个人是诈骗的。四十四岁这样的查甫人为爱走天涯啦，台湾人的查甫人都是较有个性的啊，较有这个气。这个就像这个查甫人的气概就对了啦。昨中昼足紧急无，准备20万块，安尼咧叫银行家汇汇予伊日本的女朋友啦。因女朋友要做哪？要做医容，迄个医美的手术啦。要甲整容较水的就对了啦。为着就是要来介台湾来结连理啦，安尼啦，啊，毋捌见过面咯。即马韩国的人就感觉讲奇怪呢，叫。警员来个了解啦，警员来个讲，啊，你这都是用骗去啊嘛？对方是伊是骗你，也唔知啊，你家你咧谈恋爱，啊，特工家你问交百无，像小无大诶，啊，咱为着要未来，我要家你结连理，啊，阮日本哦做流行者做这个医美诶手术，卖讲你日本流行啦，台湾嘛做流行，一个月需要100万来做这个美容诶手术，啊，要做较水，要来台湾甲伊见面，伊较有信心安尼啦。啊，即嘛四啊四位姓杨的查甫人，都为爱想要甲了，都想要斗三工啊。讲这阮七啊，我斗三工，伊那整容啊，水对我来讲，我嘛看到是不灵光啊。话安尼讲无唔对，问题伊是要甲你骗的，要叫你汇20万呢、啊。今晚甲讲，你即嘛回归该封锁啊啦。你也唔知伊是疑似病啊，啊这国外账号啊，啊这个警示的账号，你敢要三思而后行啊？安尼啦。即嘛，这个信用小小个毛病咧。我这辛苦钱，我做工啊人咧。啊，我着去47岁啊，都唔捌当过乱来啊。听我阿公哦，台湾有足济，遮个媒人报啊，会当来做啦。啊，你唔通安尼辛苦钱20万呢？唔是2万块呢？唔是2000块呢？袂啊，伊总算拍消这个汇款的念头啦，甲钱欠起来就对了啦。啊，无你着一去无回头。这叫做肉包的天狗吼，所以讲哦，那有哪些卖安尼啦？单阶段来，对方讲较歹听的啦。刚好这对方就是一个好手薄冰冷啊，安尼一落规个拢好手啊，落粗用的杂棒，你家你开讲你嘛唔知影，什么日本的阿妹啊呢，樱花妹呢？我跟你讲，卖啊耳康轻啦，卖小心啊，有诶无诶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高雄这查甫人讲有青乌白弄地啦，结果吼用乌白定一挂废弃物啦，暗青啦，啊家己咧开机车行咧，啊今年哦去用罚300万阁唔掉啦，安尼啦，平常之前说讲，安尼落来查封啊，结果伊今年用这种脱散的方式哦，一单安尼毁，迄落用一单利用。244万，这个免税警务的法律的看盘，安尼家己名下的一挂财产，拢会有亲朋好友安尼就对了啦。反正我就是我爱交这300万嘛，爱消费用还300万，都是伊的农地啊、青果皮啊、乌皮，添一挂钢筋啦、塑胶啦、废弃物啦。环保局你讲你袂使安尼，地是你的，无唔对，你袂使乌皮蛋只物件，而且你也无废弃物的处理的技巧。啊！你家己咧开机车行，安尼啊！你一寡无爱物件忙乌白蛋，这袂使啊！啊，开300万，爱得唔得啊？唔得无大劲，你家己饲分咧，饲下个种个农地，啊，搁遮个厝，名下个厝土地，盖机车个经营权，拢要用一单244万免税警务，互伊亲朋好友啦。要脱身就对啊啦，反正我就无爱交300万啦。技术工好啊，足简单啊，我都来管修啊。你脱身，我来管修啊。安尼啊，看你要叫唔叫啊？我跟你讲，马上拢叫我请一千里车。哈哈哈！呀，讲咩管修就惊啦。你靠人小你安尼呢？这环境好了了，我被破坏这未使呀。啊，给你罚钱，你搁唔惊？哦，搁无要插，啊，搁要脱身，这未使放你说。300万，你马上交清。跟他讲两日管修呢。啊，可不可以查红你的财产？ 哦，这袂使安尼吼，咱老土地咧做人，你也特别细腻。化对方是啥物用途？你能帮助遐一挂环保家做乌白蛋物件，钱因咧赚啊，物件本是乌白蛋，到尾你着地主，你也是有哪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哦，所以用爱看款看款哦。最后这五十八位摄影的汽车行的头家，乖乖啊，打300万缴缴的哈，缴缴也无代志啦，地也是个厉害啦，啊，唔能够咧乌白蛋本事，安尼就对了哈、哦。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啦、啊。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啉点茶水的哈，啊，头我做一通电话咧，养车歹势，啊，边咧做这波无多，一通一通安尼接，等下我卡来个一通一通甲回转去，哈哈。来，感谢哈、哦、A 高金歌最好听的歌曲是黄丽玲唱的哈，到底咱西港来到中营药房，过边填报用两碗，那咧王。应该是王大姐吧，王大姐哈、哦，敢交代哈 ，A 告情歌最好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下高情歌》，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正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的节目。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00，外关区咱阿伯卡电阿斌咱06，阿来卡做大声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我给你做见证。
2: 我呢啊？
1: 好，我食过那碗哦，我拄啊。对啊，我今天又搁食着啦。我食一罐，这罐啊就拢好呀。
2: 啊，你是食安怎食好伊？
1: 啊，都今仔是健康吼。哎，啊，你三个月做一届，三个月做一届。哎，食到甲规冬啊，拢袂好。
2: 好，
1: 我听你咧讲，我想讲好了，无枉甲食罐啦，你一罐四罐来搁食罐，一罐四罐啊就好呀。
2: 啊，
1: 我今仔食五罐的，迄个大罐的拢多一罐呀。
2: 啊，你哦。嘿，
1: 食一罐四罐啊就好呀。
2: 啊，今仔头壳三啊，种种拢。哦，真好食。
1: 啊，就跟他生只阿妈公斤。
2: 哦。
1: 啊，甲他讲咧讲。
2: 哦。啊，即嘛，
1: 即嘛。啊，一直照，一直照，我都食一罐四罐就好呀。啊，即嘛你，甲你罐来食是拢食保养的咧，食大罐的，我食四罐的大罐的。
2: 啊你。
1: 拢保养的咧，来我即嘛好用好用啊，食一罐四罐啊就好呀。
2: 你看咱过那完结都是香味，这香味有。
1: 过那完结就唔要好。
2: 啊你。
1: 我想讲甲你过过更正点，
2: 那咱。
1: 有人的朋友吼，
2: 那像这
1: 种，那他家你讲，阿妈讲给你算，正经有影有好好。
2: 过哪晚吼？
1: 嘿，
0: 这大志讲，大概讲啦，阿妈讲给你算，啊，食咱天宝的过哪晚，真正足好，食甲真好，阿拉就敢做见证，做分享啦。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哪晚啦。即卖人哦，歹困的足济啦，啊，他家听，他家戆的足济啦。头壳疼做侪种，后偏头痛，后胃内风带调的头壳疼，后边边丢丢断的啦。啊，这样人生活工课压力足重嘛，啊，胃面就困了无好啊，啊，今天起来头壳戆，头壳戆啊，这头壳袂精彩啊，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顺汗药内底有落这天膜，天膜就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啊，内底佫有西洋花甲咱活血。阿妈讲，恁会酸，安尼硬食硬食，为了循环无好，脚背、手背的麻，恁自己的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那些顺汗药。啊，失眠、搞梦、歹困的，习惯性爱食迄西药、爱困药啊，较困得起的，嘛是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那些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填补的过脑丸，到你头壳疼、头壳晕、失眠。高班耳啊叽叽叫，血啊足未正常诶，天宝诶过脑丸。另外，咱天宝诶好正丸，这是固筋骨，专门治疗骨头诶酸痛症，这真好诶药啊。咱这药材加落，遵照古法去练去做，天宝诶好正丸药啊有够力，拍通咱旧年酸痛诶爸母。按中辈时段，胃惊了都足未记得，脚未凹弯，啊脚会伸未直。姑姑袂落去，阿爸佫爬袂起来。透早时啊，落去离开个门窗，伫遐退一步。阿行楼梯尤其吃力，爬楼梯爬袂起哩啦。阿落楼梯就惊跌落去。那这种情形，填补好正丸你家食。猪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咱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骨头要用，筋络要流力，加质甲钙质爱补充巴比，人讲补钙补钙。啊！你走路才会舒适，人会走会散，步步行免靠别人，安尼身体才会健康。有筋骨的问题，骨头的酸痛症，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尿道目睭的问题，都要吃咱天宝的清理面膜丸。目睭安尼惊光、畏光、退化、模糊，安尼酸、安尼涩，目睭啊你甲吃。天宝的清理面膜丸，清理面膜，甲咱顾眼底，目睭要金，要明，这个眼底足重要。眼底有这个神经呢，啊，你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一定爱加清理，为啥有这耳卡掉嘞啦？这耳卡清好掉，目睭唔爱金，目睭唔开明，哦，啊，为咱中辈时代，视力退化，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那行过咧，甲伊拍招呼，啊，目睭无色无色，嘛唔知遐个啥人啦。阿伟做高，青地方的老板油的，目屎隔岸的老的，目睭生黏的，眼球乌点乌影，白斑啊青的，所有的目睭的问题，来挖克咱天宝的清理面膜丸， 你来这里怎么？你干嘛把酒给做金，把酒给做明吼？看你嘛看清澈，把酒的问题来叫咱填补的清易明目完。另外呢，放尿美术是啊，真搞尿，一面变数起来四五抓啦。交流很像天保的用量啊，你爱个接。你注意消净过防工过药剂，药剂性功能歹的人去检验红绿的啦，迄个分数愈来愈低吼，到尾危害身心的风险。所以哦，药剂爱顾，日常生活食较正一点嘛。配合咱天保的用量啊，那个做一个彻底的治疗，顺利换药啦。放尿美术是卖大白，放尿咧白了。起泡臭尿险，阿伟恁袂了，我是直接放啦。即膀胱的问题，尤其是的问题，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加应好吼。你最消净过膀胱过尿剂，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甲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出头天好听。多谢咱西丽廖小姐来到一心药房，过俾咱填补养龙丸，赶到台北收听的歌曲来，坐下来听，坐下来出头天哦。

来打拼成功出头天，感谢咱廖小姐来到一心药房个别公司的产品，跟交代真好听的歌曲。首歌曲要听谈论的酒哈，真南区王小姐来到龙井药房，都要邀请美秀大姐来做收听哈，讲有咧学这谈论的酒啦，非常感谢哈。那咧我问咧美秀大姐、王小姐长期对咱公司的产品的爱好啦，啊，对咱这主持人真好呢。对啊，比嘛真听谈，感谢。等下爱听谈论的酒，这首歌比嘛感觉真好听哦。先来了解几滴啊，咱这社会事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买卡电话边06爱来卡这打新。家己共有一间音乐的会馆，一开两间啦，细孙这查甫人啦，伫晋江十月伫嘉义市区经营两间音乐的会馆啦。哎，内底拢招这泰国妹啊，真辣哦！吼、哦，形象上了特别明显啦。啊，奇怪，这敢是用查甫的查甫的，这嘛唔知影。泰国有一挂人妖啊，啊，拢用关公的名义来台湾来会馆这来吃。我们啊，敢那单纯接待尔，搁教人客伫现场的进行这个黑笑落介绍。啊，外国啊边啊唱歌敢有犯罪？唔是啦，因咧做人甲人性爱的连接啦，性的交易就对了啦吼。啊，一个请一个姓王的查甫人负责接上这泰国妹啊呢啦，结果用脏掉，风爱风化呢啦，提起公诉啦。该地我哩什么了？甲这将伊个头家姓孙，甲这个车夫姓袁，两个人判刑，会当以科罚金啦，这哦经应该个会馆啦，啊生意歹做啦，啊就小康小胖啊，哦讲哦来引进这泰国妹啊，吼、哦、这做大呢，啊来这坐台啦，啊租住好因徛呢，袁呢啊袁呢你负责接送这的迄种泰国妹啊，安尼啊来坐台$2500啦，啊就扣住一挂费用。啊，即泰国妹啊，小可可比互因小可接铺，啊，出来拢伊谈的安尼，抽成就对啊啦。啊，结果吼，讲一个月下当赚3-4万块，啊，细孙咧讲的，讲一个月赚3-4万块尔。我讲讲到赚遮少，安尼啦，啊，你巧讲我载只车都嘛赚无济呢。音乐会馆歹赚，但是恁未使安尼啊，坐台都唔对啊，你去互人现场伫个包厢内底底啊咧，哦。做成的交易，这方的方法真唔对。两个人拢爱食官司，拢爱食话官司，爱当罚钱啦，爱当罚钱安尼啦吼。讲生意歹做哩，少一步啦，这个用力也对啦。另外，台中一个七十几岁老阿伯啦，阿公上夜班的啦，哦，七十几岁在咧拼夜班的，结果精神无好，弄车弄一个病过安尼啦，大硬冲平路啦。长哦，讲一个70岁姓游，游泳的游啦。哎、欸，伊做工会做到要透早下班呢，塞轿车回来的时阵哦，精神歹啦，年岁阁有啊哩，无细哩弄着对向路边，停伫路边的乌色的轿车啦。结果伊的车一直起，砰一声，吼吼，伊都醒起来。阿伟讲醒起来，暗煞咧困，啊，都精神歹，都准备困伊啊点，弄者煞精神起来，安尼啦。阿妈关筋啦、手啦，拢受伤上病院呢，嗰个家在生命无要紧啦。阿伟讲咪，伟讲今日是高年龄驾驶啦吼，这70岁是有哪一换一个驾照无唔对吼？伊做啊5点下班呢，做夜班的啊，啊伫昌平路4段，即个车啊，结果嘛唔知是安那，开车弄一个对向的乌色的轿车停伫遐，无抓到伊啊。爱无食酒啦，嘛无食毒啦吼，暗时啊做夜班咯，我看卖疲劳驾驶啦，啊这嘛无法度，有些身体都歹讲哩吼，70岁想要经营一下身体安尼吼。另外有毒品甲吸毒几下项真可惜，但是这查甫人夭寿君呢，伊坐家乐七当啦，出国了伊找无头路，高雄大了一间工厂，真好心，阿阿婆真有心，啊真有道德。安尼好心甲收留，过来只做十七下工，有一处帮人食，佮有薪水甲领啦。啊，头家对伊真好哦。爱鸟那些三不变的时阵吼，头家佮会借钱互伊呢。细胆的这查甫人竟然无啊，讲无低温报温呐。安尼竟然佮要甲头家累哦，安尼哦。啊，你无成了，竟然半暝啊夜倒啊，
要抬头家的全家会啊，连头家十二回，囝伊都唔当伊耍呢。哦，这个头家要抬一个重伤，好咧家在，做工也有保庇，这条性命有留条呢。啊，细胆的这个用谈判高当六个月，你稳将手报来人啊！卡算甲讲五十个啊，即来卡早包大人呢，时代就安尼啊，啊，即嘛未攻击啊，四十个世代的查甫人呢，食毒偷摕安尼好，伫2017年都犯了几啊件案件呢，啊用乖出来了无头无路，朋友甲介绍，讲我大了，这姓杨的头家人有够好，来遮做一车工会使，用心做人，有一喙饭通食，安尼阁有薪水通领。安尼呢，头家唔捌他拖过薪水，爱闹那些三不边个借一寡钱乎伊，啊借去借大条，头家当然无爱嘛。啊你甲细细念两句啊，你啊伊都未爽啊，就安尼啦。稳将守报，半暝啊提笔工哥，笔工哥啊就来公司工厂安尼，吼、哦、头家就安尼硬抬啦，吼、哦、真正吼、哦，四万块要收伊呢，我咧家在扣伊一命啦，啊再判高档六个月。啊，真老了，所以哦，不是咱不爱做好人，受人需要无聊，这真正你得好心跋落肉色对肉死啊啦！啊，你来吃瓜死啊，高档的各位啦。另外，高雄阁有一个阿公啦，这個、外公啦，借口讲要检查这蛇囡仔，讲你有过敏无？阿公来检查一下，口疼来安尼，讲甲这孙啊，查某孙啊，蒙下心啦，讲要看有过敏无？阁咪一届哦，两届，高雄这個阿公。第一个是要教伊骑脚踏车，安尼，啊，即马即个蛇囡仔、蛇孙啊，安尼，过水啦，阿公弟哥啦，讲要看伊脚身背有骑脚踏车过敏无，会上无，讲甲口疼起来甲看呢，啊，囡仔讲啊，讲阿公很变态啊，偷看我尿尿的地方啊，讲偷看伊放尿的所在啊，佫毋是一届鸟，佫有第二届哦，同款人个是阿公疼孙啊，伊毋是啦。过一届同款啦，是要来看伊下身安尼啦。过是要检查讲有过敏无安尼啦。两届拢要检查有过敏，你都毋是医生哥安尼啊？啊，即爿人讲你有甲摸无？伊讲无啦，我无甲摸啦。啊，你拢误会我，我阿公我会甲乌白来。但这囡仔讲啊一清二楚呢。啊，这判两当四个月。讲要检查囡仔有过敏无？安尼讲计苦疼起来安尼。即卖囡仔拢有教育啦。哦，老师都冇讲，放尿的所在未使我被红摸，未使我被红看，安尼，但未使我被佮你沾，我被佮你染。这囡仔拢会讲啊，啊，伫上课先甲老师讲啊，讲老师你安尼讲啊，阮阿公拢唔是安尼做啊，阮阿公变态呀、啊，安尼，啊，这代志别坑，食肉呢，啊，高雄这个阿公哦，住伫红山啦，肉啊，你爱食官司啊。判两当四个月，两当四个月吼、哦，做人哦较规矩的啦哈，啊唔通安尼乌白来啦，来听一首《贪恋的酒》最好听哈、哦。咱住伫安南区王小姐，来到龙井药房，这边大官的郭老板敢交代，以咱美秀大姐的耳机条歌哈、哦，啊邀请美秀大姐做来收听，啊并嘛邀请所有咱这听众朋友哈，拢、哦、来听一首《贪恋的酒》。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贪恋的酒》，这是爱丽感情，这歌其实袂歹听嘞哈。感谢感谢咱安南区王小姐哈，啊咱美秀大姐嘛有听到了哈，感谢哈，谢谢。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八关七加空六，今嘛这时间阿斌要进一个广告。
1: 啊，你要填报好生完哦。啊，你填报好生完，今嘛只好会行呀、啊。
2: 哎、
1: 欸，啊，无你原地拢未行哦。
2: 我自己看过就是双边在那行，我靠，我双边啊。
1: 啊，你哦，啊，
2: 啊你听。牙牙齿较好啊。
1: 好、哦、啊，就牙齿较好啊。
2: 啊，啊，迄个我就想讲，那按只要跟老爹用个钱。
1: 好好好。
2: 啊，等无牙行下弯个多，行行下弯啊。
1: 好好好，啊，豆豆就较会行吼。
2: 啊。
1: 哦，啊，你足进步个呀。
2: 对啊，我那。
1: 药啊，我甲你食
2: 啊。
1: 啊，你讲你讲食，我哋药啊食啊袂歹你啦。
2: 哎、
1: 欸。啊，你是恁头食，什么食啊袂歹？伊
2: 个脚骨。
1: 伊个脚骨哦。
2: 哎、欸，脚头骨啊。
1: 脚头骨是安那？
2: 伊个时阵有摔到无吼？啊，真拢有退化
1: 吼。好、哦、好。
2: 啊，本来袂使，会知啦，今麦食了会啊。
1: 好、哦，食填补好生活，我讲个食会知啦，就对啦。
2: 哎、
1: 欸。哦，啊你早前话你少足久啊？
3: 哦，少。用做囡仔少较紧嘞。走到好人說，我說走到沒睡著，睡
1: 在旁邊這樣
3: 喔，這樣喔，有緣
1: 算戲更壞，現在吃我的菜要吃到吃好，
3: 你要看到的菜，你要看到的
1: 菜喔，天不定少散喔，
3: 有啊，我早上我你安寧比較
1: 乾，
3: 我是都吃養龍王，我養龍王你看經五三個月都一枚了，這
1: 樣喔，
3: 吃好了我現在都马龙在砍你
1: 家。哦，圣公理理据小静啊。
3: 有啦，阿哥有。
0: 哎、欸，这妈妈哦，卡静静啦吼，可能长期拢吃西药啦。啊，吃咱天宝的养龙丸，理理据小静啦，起码静的经营拢改善啦吼。啊，另外少吃咱天宝的定少散嘛，吃啊真好。啊，另外这位大姐讲伊卡袂行啦，啊，卡头袂记得，卡早把摔掉吼。啊，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嘛，吃甲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咱中辈时代，脚头骨未止烂呢，今日都安尼跌破叫啦，软骨也磨掉啊，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啦，酸骨软痛骨折，今日都做袂舒适呢。人就爱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啦。啊，然后筋骨的问题，筋骨路的问题，叫路袂自在，袂舒适，脚头骨出无力，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咱内底有两只的骨板加，骨板甲咱固关节，啊，有诶骨袂落去呢，啊，爬袂起来啦，脚足袂直啦，骨头已经退化。行路袂大花，行两步脚就无力，提四脚好啊咧行路的。腰酸背痛，碰着较重的腰就闪着，暗时做够吊脚筋，一个腰只骨寸拢袂得，四十腰五十斤，手也袂悬，啊，脚袂凹弯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滋生水生骨胶，干固骨头。即个怎么你又感觉讲骨头继续用？啊，筋络继续流裂，筋络继续在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养龙丸专门针对放尿未舒适啦、搞尿、闪尿、放无尿、膀胱做无力，一步尿无用低头放卡尾放个大哩。查甫人伫放尿啊吐一步，搓尿头啊闪尿尾，啊话吼、哦、一暝便所走了几下砖。高尿哩，伊用着困眠，那种情形，天宝的养龙丸那个挂灯来吃，这怎么你又干嘛讲高尿现象的改善呐？啊，放尿嘛袂起泡，嘛天宝的养龙丸就是过膀胱过尿剂的专门药吼，啊挂灯来吃。另外，若要过眼底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清怡明目丸呐。加光山胃光蒙雾酸涉肝做一个彻底治疗啦，白内障、白斑啊症，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吼。俺食汉药就是要顾眼底啊，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天宝的清怡 面膜丸，啊，若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这就西藏安徽填膜啊做主剂啦。未困日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过了循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卡巴手臂的填补的过脑丸你来个吃。尤其是未困日，未困日身体做得未好，长期来讲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这医生咧讲的啊。所以头家一定爱顾吼，歹困的过了循环歹的。他较袂精彩嘅，填补嘅过脑丸，啊啦，排放嘅益生菌，这是讲加真济吼，即有加数，佮有好困，排放绝对袂使买啊无紧啊，益生菌啊边桥，来听一则啊恋爱梦，啊等下要到电台讲相，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做累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数分散浮草毛。
1: 从平头嘅情形当洋葱，尤其五岁以下嘅生人呢，喺从平头嘅高门险群，喺讲生人呢出现上衰毛、金盘、数脚毛裂，也系摊摊准，也都冲针前烧偏准，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靠反金，我用含尿嘅皮花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保庇 and 保庇，莫本生人嘅输水。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2: 好哥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归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同阮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辈时段好朋友，咱做位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是哦，那不落雨，那不咧阴阴嘛，日头拢真烧热呢。啊，大家吼、哦，地主给恁挂啦。是哦，日本张阿斌这个有讲啊，日本六月吼、哦，敢那因为掉山，日本做热呢。啊，你也是，你喺日本这头，你就知影东京的大家吼。跟他讲，因为掉沙的差不多百几个人死亡呢。哦，你莫小看这个伤害呢。啊、哦，日本的医生来讲啦，我那边防止掉沙有一步未歹啦。讲减少加一寡盐啦，不然同时补充营养加补充这个电解，啊，唔知有影无？大家个试看嘛。讲加减少吼，啊，少一寡盐，安尼做伙食。讲吼，会当片边讲会当食，尤其做一个点心，宵夜袂歹。讲会当片边发水，吼、哦，啊个片边掉沙呢。啊，有人讲会当食咧困来掉沙，哎呦，困来下你吹冷气吼，啊，你也欠水分呐、啊。啊，你啊一年到天光的人哦，有当时啊，啊、哦，你就会脱水来水症啊。啊，所以这日本的医生讲，你若甲金蕉当作宵夜，啊，小可甲抹小可盐嘛呢，因为金蕉有钾甲镁嘛。啊，盐就是钠、啊，钾甲镁甲钠都补充营养，补充电解质。啊，嘛唔知有影无影，大家一个试看嘛。啊，即下日本人咧流行啥物样怎样？讲哦，热天食热食，甚物可以让安尼消透这个热哦。日本人讲上爱食一个物件叫做薄荷的巧克力啦。啊，薄荷本身就凉凉啊，啊，巧克力能补充咱的血神，啊，伊内底有加鼻音嘛，哦，啊，讲哦，最近这食咧嘴咧透心凉，各样提神咧精神，马上安尼咧养起来，讲叫做薄荷的巧克力。即嘛嘛是做者上班族的啊，上班啊无精打采，啊，搁食烧热，伊拢食这个薄荷巧克力，日本人啊，啊，这医生咧研究嘛。讲哦，金蕉甲半一寡阳光啊，咱补充营养，补充这個电解质安尼啦吼。因为哦，这医生讲有研究的哦，这不是现在讲讲的啊。啊，金蕉好炸啊，好吃啊，甜甜啊。啊，你吼、哦、那要补充体力，预防这掉筋吼，这個、金蕉是上好的选择。连咧运动的人拢安尼啊，你像阿斌咧跑步啊，咧招标，我老那些招尾啊，我拢买食一个金蕉，较袂掉筋。啊，有那些我咧小可食一寡。迄、那个运动饮料啊，加即缺乏盐，啊，即医生可能就是用即个想法嘛，讲加即金蕉内底钾、甘、镁啊，抹一寡盐，盐就是钠，即三种食物甲倒做伙，互咱身体通锁掉即个水分呐、啊，哦，啊即吼、哦，讲片面脱水甲水肿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大家甲试看嘛，讲啦做宵夜食真好，半暝后较袂安尼，迄个掉沙。讲啊，你困来掉沙，哎呦，啊，所以讲这日本的医生咧研究啦，吼，啊，边看到，加减甲大家做一个分享，伊个试看嘛，那是有好未歹，无歹呢，啊，你嘛说出个盐哦，小看呢，迄咖味呢，吼，讲金蕉甲抹一寡盐，讲安尼吼，补充电解质啊，佮有营养哈，讲啊，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第一段这部来面来了解这个历史哈，来看明仔在拜三，哎，明仔在拜四，拜四日子过了上班日啊，明仔在拜四，明仔在是六月二四哈，啊，拜五的日期我呢，较紧呢，来讲明仔在拜四甲拜五的历史哈，明仔在六月二四，明仔在日头其实嘛未歹，咱那边木叶剃头，啊，边修金甲玻璃。哦，这拢会使哈。明仔载要立莲破土、立碑甲安葬也是可以。啊，明仔载进去的是立。

天神当男，财神正男，拜五穿着小羊，六十岁煞伫咧当兵，看起来明仔载日啊较水，拜五是伫手日啊较无遐，遐理想安尼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加多哦，这气象师咧讲吼，讲气候的报告啦。十一个县市温度真高啦，啊，所以讲日上海，啊，日上海就是掉沙咧，特别注意出门乌林目镜爱挂咧，是昨下边这部讲到。今仔日温度真高的县市吼，咱收听的范围南投、云林、台南，这拢是感觉是个顶啦，感觉是个顶，就是36度左右啦。中华这个家是黄色的顶，嘛是36度以上，啊，所以讲哦，天气真烧热，啊，话讲到底了，北海地的风台。红台今晚不是讲一条北海堤，搁一条海岸，搁有一条冲红马来生成，所以是海面上三粒红台腰椎骨。这个北海堤讲要一礼拜外，啊，这今晚搁生两粒，啊，今晚这个海岸，这条红台有可能有北海堤个带伊安尼就对了啦吼。海面上三粒红台的分布啦，14号啊红台已经生成啊，啊，今晚搁有一个新的红台，已经嘛要生成。伫个冲红，即、這个即、這个叫冲红啦，冲就是迄、那个啊，哦，迄、那个两个日日冲啦，啊红就是讲哦风度大变的红啊呢，西太平洋出现只三粒红台呢，啊加热加热吼，啊这这三粒哦，其实哦，拢会往日本的方向呢，哦往日本的方向，迄、那个几率较悬。啊这13号的北海堤哦，听讲拜五拜六会影响到北台湾啦，台湾北部这海面。啊，这个海岸有可能有北海地个差异，爱滴也去菲律宾，啊也慢慢啊减弱安尼吼。啊，其实这三条风台伫海面上咧强舞，对台湾目前影响来看是无啥影响呢，无啥影响吼，是雾是雨水安尼尔，啊，所以大家特别细腻哈。台湾的股票今仔好一路红甲底啦吼，哦，这红记记呢，1250点，起哦起1250点，大盘指数收伫44611点，买卖成交量一条1441亿，吼，哦，今仔做股票的人哦，绝对欢喜噗噗的啦。台积电今仔一支股票起85块，哦，即马一支台积电过来到2405块。哇哈！这个气候拢看这粒护国神山啦哈，啊这那投资的人更欢喜呀哈，投机了嘛，更加有欢喜啦。今麦价格今仔日一支今麦16530块左右啦哈，啊，有人是讲反正就16530块左右，比涨起100块左右哈。100至101块啦吼，这是今麦价格，啊，边个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天气加烧热，地水一定爱补充。来听这首《红阿婆》，红阿婆最好听哦。龙千玉加刘信林作为合唱的红阿婆吼，啊，佫有一个我叫阿婆的，那是客人唱的。啊，咱这个听众朋友讲，咱这个听众朋友讲，要听红阿婆是龙千玉的，住伫咸水，来到林顺药房，过边填报用两元，咱的蔡妈妈甲恁交代，5点的第一首歌曲《红阿婆》好听哦，252-5500。

好听对起的歌曲，讲叫做《红啊帽》，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来加06。头一摆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给你服务，咱给你寄一届，较袂关掉。252-5500，外观区加06。这个高中以下的学生啊，教育部咧看讲，即马食这个电子烟哦，哦，愈来愈侪人呢，倍数的成长啦，这卖呢，袂使安尼囡仔吼。结果这电子烟台湾都禁止的咧，啊，敢无其他的方式来加阻止？哦，所以即马教育部咧上脑筋咧想一挂办法哦。这好好在地咧利用这个电子烟严重的问题呢，教育部统计啊。高中以下学生啊，吼，食这个艺术，食这個电子烟哦，啊，一个报一个呢，啊，是用对倒买网络，各小、各中、高中拢有呢，安尼呢，啊，即摆食电子烟上惊的是安那，透着这个依托米子、宋氏的烟弹这种烟流，一下都一白溜溜去啊，所以哦，这爱贵爱管道来查啦，家长也爱注意，学校啊，过来老师拢爱特别注意，啊，有人讲啊，大家开学来验一个啊。安尼啊，哦，暗哥安尼个违反着零，迄个零款，啊，所以讲去年，即马讲正当差499件，去年就成长到1692件呢，啊，这倍数的成长，这不说无好呢，安尼即马休落哩，唔知偌济囡仔吼，安尼伫个五路丢，所以用骗你，食这电子烟呢，食落呢，食烟的惨了，佮食电子烟，哦，啊，这即马教育部咧上脑筋啊，在查呢。啊，台湾电子烟的禁止的啦，我一个朋友在讲啊，啊，足简单呐、啊，看到像迄监机、奥多麦啊、监机违规，赶快翕啦，安尼啊，哪看你食电子烟就甲翕啊，啊甲监机啊，安尼啊，因为电子烟你就是禁止的嘛，啊，教育部即马在讲啊，讲哦，这高中以下的囡仔吼，啊，听讲电子烟大家咧抽着咧食呢。啊，个倍数的成长哦，哦，真落啦吼，所以哦，这一家小化那边那个严格来查呢。啊，话讲，就讲足简单嘛，就是开学先验一下嘛，要囡仔验一下尿，配一下嘴暖，看有染着这毒品无啊？安尼啊，啊，唔过这样呢，我那个爱三思啦吼，什么代志想起来，但是要做爱三思而后行。片边讲哦，误会一挂囡仔，人家会做乖的囡仔呢，吼、哦、啊，所以讲哦，这教育部即马咧上脑筋啦，要求管呢，讲哦，高中以下囡仔食这個电子烟是倍数的成长惊人呢。另外，台南这个街啦吼，讲发生连环弄掉七台车啦，哈呢啦，哦，这个三位，这个阿伯啊，嘛是做工课的官呢，疲劳驾驶啦，哈呢啦，东区北门路。昨下晡发生一件足惊人的车祸事件，73岁细出来老阿伯驶只旅行车，啊，行动了一台奥托拜的，伊种了查甫人，桥倒来查甫人，这查甫人弄一个倒伫个大路头啦，啊，即摆佫弄着边啊五台车乒乒乓乓，那像咧拍保龄球的，佫弄着一台旅行车，伊较停了，较甘愿了，啊，这又弄着的，第一个这弄着的，这个吼，脚伤扯着伤，佮你家在。生命无了紧，啊！大家讲，今日是高年龄的驾驶啦，啊，这73岁啊，吼，应该嘛是爱检验一下目视的呢。安尼啊，啊，即嘛这受伤的查甫的，这是生命无要紧啦，这阿伯也无食酒，无食毒啦，昨下补两点五啊哩，伫个东区北门路这条街啊，啊，先弄了这姓周的19岁啊，姓周的这够衰啊，又弄一个跋到大路头。安尼啊，啊，佮弄着五台奥托拜啊，这五台奥托拜嘛够衰的啊，天底下无还着伊啊，啊，上衰的是佮尾后弄一个马自达的旅行车，安尼即个阿伯较甘愿，较停落来安尼啦，乒乒乓乓啦，细撮即阿伯即个三位驾照拢正常啦，伊讲啦，做工课疲劳安尼啦，头过嘛是70岁嘛是安尼。做美班的嘛是安尼啦吼，卖疲劳驾驶啦，尤其即马5点零啦吼，大家有哪特别细腻哈，注意交通的安全，保持安全的距离，阿斌拢会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哈。菲律宾今仔中昼12点出啦，发生7级的地震，7.0啦，这深度10公里呢，啊即马。阿伯讲有啥物灾情啊？呢，菲律宾火山甲地震的研究所讲，今仔测到的啦。啊，大家有感觉呢？啊，
在台湾的时间12点14分，规模7的地震了吼。啊，即马就咧讲到底啊，这是足千载呢啊，所以大家有感觉哦，大家有感觉。啊，是即马目前啊，无传出什么灾情吼啊，到底是有什么损达，该进一步个了解。菲律宾透中岛12点14分。这讲哦，终于了啥？地震啊，地震出番疫情呢？啊，日本熊本嘛，前礼拜地震啊，啊，造成30个死亡呢，吼、哦！啊，菲律宾这到底有啊灾情无？该了解看嘛。另外，好，这20年来拢个饕餮，对台湾呢，学校内底政府单位、教会拢安尼爬墙啊饕餮啦，安尼呢？花莲新城哦，这是跟教会啦，前礼拜。礼拜人教育拢伫遐做教会活动哦，结果哦一个义工发现一个哦足粗勇的查甫人，爬墙啊入来教会一楼，啊伫咧厝尾顶遐，准备要二楼的时阵，去有一个西装的义工看到讲，你在干什么？安尼呢？啊，即马即个查甫人这讲无啦，会长拜托我修理门窗安尼呢？啊，我真是个有来修理过迄落迄个啥，迄落人个水龙头啊哦，安尼呢？即马义工讲无可能哦。啊，你不要乱来哦！我去叫人哦，伊个背起个龙，塞点一个叫袂面露的，吼、哦！啊，这做查啦开面露的呢，安尼啊，这查甫人啦，经过了解，这查甫人已经20年来全台湾拢淘汰了了啊，连那个大学、公家机关、教会，安尼呢，伊个发瓜讲我是有病查啦的对啊啦，发瓜讲你有病你要看医生啊，啊，你做查我就要甲你判呢。你在当来哦，我头地讲开面路的呢，安尼啊，啊这义工哦，真没错啊，讲你唔是阮教会的人，你伫遐修理什么厝尾顶，无可能啊。社长的这查甫人爬起阿东啊，还用抓着啦。47岁呢，你在当来对少年家头地到47岁安尼呢，伊的记录有够侪就对啊啦。今年五月较无较加做水电工，来到天主堂。有利息来吃，嘛是偷地钱啊！啊，你专门锁定迄公家机关教会啊，拢知影人在办活动无用啊！爱住高雄啊，这丢个47岁，这个贼啊！伊住高雄，啊、已经离婚啊，有家己事实啦。较早做生意失败啦，啊，家地啊，只剩借做钱啦，啊，都欠少啦，安尼啦，债务啦，啊，结果拢在淘汰你，你啊，见人哦，西面路的呢，高级车呢，哦，这。伊这哦淘汰久啊啦，胆量愈来愈大，安尼就对啊啦。啊，若看到人就讲伊来修理水电的门窗啦，安尼啦。这我感觉要哭起来呢，爱甲法官讲有病啊，讲专门咧人偷钻家有病啊。法官讲你刷刷去，你嘛正有诶无诶？我讲这破较重诶啦，啊无就一直在离山，离山当然拢人偷钻家，真弱啦吼。来，咱来听歌，相关的新闻，大家边个来报上哈、哦？来听这首《月亮地》，这个歹听呢，这哦是郑敬一的歌啦，啊，这好听的歌曲。现在到底中华来到红星药房，各位听歌用用完，那个尤大哥敢搞的。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月娘茶》，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的节目吼，现场的电话是2522500，外关市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伊食天补养良丸哦，啊！你原地你讲你放伊安怎？
2: 都放哦，糖分嘛。
1: 好，你有糖分吼。
2: 啊，放个些不爱喜欢吃水食安尼吼。
1: 好。
2: 啊，竹草会破，啊，我食一罐了，只放个竹青呢。
1: 安尼哦。
2: 嗯。
1: 啊，本来拢有交叶无？
2: 啊，只能放有够，能放咩几十遍呢？
1: 哈哈，你哦。
2: 嗯。
1: 啊，今嘛呢？
2: 今未未啊？
1: 今未啊？
2: 放头三遍，啊，都我几时种啦？吃心脏的那個
1: 啊，天補養心丸，
2: 我吃半份而已，吃不了的，我只吃半份而已，
1: 好，算過來打過心臟就對了，
2: 啊，這個就，這個有些降火呢，
1: 對，降火過哪完對，
2: 啊，這個吃頭髮黑面好，
1: 對，啊，你這吃三頓的飯飯吃八粒，
2: 哦，吃飯飯，
1: 對啊，啊，咱這罐養良丸，
2: 嗯，咱吃飯飯啊，
1: 嘿，啊！你食遐好，你都爱补人食哈。
2: 哦，
1: 啊，
2: 哦，我下昼发个过阿联头的关咧。
1: 好，啊，你
2: 到哪玩？下昼我拄啊关灯
1: 啊
2: 咧。
1: 啊，你到阿联尼啦？
2: 我伫公山啦。
0: 这位大姐吼，啊，食咱天宝的永良丸，伊个放了臭料香，啊，下暗时啊搞了很香，拢改善治疗啊真好。啊，即嘛咧食咱的固纳丸，加咱的心脏药啊，养心丸，得顾了第二啦吼。人本来就是爱身体爱顾，身体有问题，咱来哦医生检查，啊，咱来食一个汉药较有底吼。啊，咱天宝的永良丸就是专门咧顾膀胱，调节咱的腰肌神呐。就你搞尿、泻尿、放尿尿啦，啊放尿咧臭尿，遐会起泡啦，这种是腰肌神功能较无遐好。啊，咱天宝的永良丸，你甲挂灯来吃，这里吃温心化气，甲咱利水消肿，个人的腰肌啊，个人的膀胱，为哦查甫人啊一波尿，底下放啊吐一波呢，我到对头放个尿啊放个大力啦，安尼臭尿头、泻尿尾。啊，咱妇人朋友吼，那搬着较重的物件，拍一个卡球啊，敲一个，啊，你着闪出来安尼呢？啊，为一枚便所走咧几啊抓，应用着困眠，这拢来食咱天宝的永良丸，这里食，这是怎嘛？你又干嘛讲？放尿叫做清，阿妈袂个搞尿，阿人身体较好，天宝的永良丸。另外，有筋骨的问题，天宝的好正丸你家吃，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这哦，这里吃，猪心水甲咱生骨少啦。为咱中辈时代吼，而且食老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啊，走路做袂舒适，走路袂栽，脚那打了土，脚都唔栽吧。背楼梯又去食力，啊，落楼梯惊跌落来，这种骨头无好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来吃我们天宝的好正丸，给我们补充我们的价值，给我们补充我们的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流裂，这个价值和钙质一定要补充给八丁，我们补钙就是这样，我们天宝的好正丸里面有这个骨板就专门在给我们过关节，有丰富的价值和钙质，我们这款现在很多人在给我们吃，就你如果这样腰存不住，腰酸背痛，有41、50斤啦，手举袂悬，肩胛头会酸痛啦，走路袂舒适个啦，要徛袂在，啊要久袂落去，啊爬袂起来哦。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甲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粹，还咱骨头会顶，骨头会用。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白薄菜呢，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心中做无力，来吃咱顺汉药，咧顾心中的填补的养心丸。我咱中辈时代今日都安尼真后悔穿美丽的啊，心律不整啊，啊心肝头吼，那爬着楼梯，感觉想要缩瓦来安尼呢？啊无头神无记忆啦，心会跑入去头壳，啊人就戆死，这心中做无力，来吃咱填补的养心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怡并无完专门咧过眼底吼，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啦。咱若咧惊光线、畏光、盲目、酸涩， 啊，长期拢安尼看袂清、看袂明，啊，看物件压压杂杂吼，即种甲眼底受损有关系啦。咱填补的清液并不完，咱即个把主要做盖酒剂啊。清液并不过眼底，维生素跟益克，即下比较安尼知吼，即下把酒清、把酒金、把酒金、把酒明啦，看物件嘛，继续明显的安尼吼。眼底过好嘛，哦，即下喊你就是要过眼底啊，安怎样？即下比较你就知。食会较好，袂较歹吼。保养兼去治疗啦，主要咱咧内底成分真好，拢是目睭需要营养素，填补的清液，面膜丸甲肝汤来食哈。啊，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金片，这浓缩的，下再两粒，下又两粒，还乌白人参变彩色的，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啦。你啊咧成规工、添规工，上班无精打采吼。利金配这阿兵甲吼，还精神百倍哈。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号通，咱只台南外关区加空六，一心甘愿为你测。多哩 KO， 咱哩庄大姐来到智行药房，过俾咱填补你个多丸，咱哩病少善感交代，一心甘愿为你测，就用来欣赏哦。零五零五五空空，外关区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心甘愿为你唱啦哈。现在中北是大地啊，变真好。啊，利用听歌时间，拢甲因注文咱的产品，顾咱的身体。啊，那些啊，变要甲咱这中北是大讲一下歹势哈。咱这部的经营，那些啊，变来看时间哈。啊，那些拢安尼哈，看那雄雄公公的赶紧挂电话哈。啊，讲的较紧啦，加歹势啦哈。因为咱这时间上的关系，啊，变哦接电话就该注意这部的经营哦。啊，个来注意的时间搞啊。袂安尼吼，啊，所以食歹势啊，大家台湾啊速度较紧哦，咁不讲些抱歉啊，啊有那些啊吼，就是做这部有那些时间上爱做个好啊，看感谢啦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环七加空六，台中一个六十几岁查甫人失踪四天啦，安尼啦，结果伫太平山谷这个家找到伊，竟然拢无受伤呢，这个姓李的查甫人67岁。八月初对个南屯的厝，啊，家己外出了失去联络啦。啊，因为六十七岁小我头壳有失地震的状况啊，啊，家属就找无啊，心急如焚啊。最后发现讲伊的定位伫个太平黄竹山区啦，计甲警方报案啊，啊，大家就找啊，远警、里长好，即个警消人员拢找无呢，结果通报消防局，今仔会知，吼、哦，大家过来找，吼、哦，来山顶遮找，想袂到好咧家在。今仔透早就点我，就一个种水果的农民听到人伫遐咧话，讲哦，我做吹刀哦，安尼啦，伫个山坎遐传来这声音来甲看，哎呦，今日通报警消人员，即马甲救起来，好咧家在，干阿吹刀呢，身体拢无要紧安尼，啊离开厝18公里呢，四天无食，到底是安怎活落来？啊、哦，这提供阿囝呢，67岁啦，细里的查甫人安尼，住南屯啦。啊，佮伫太平山脚即个遮，山坎遮甲吹着安尼，失踪四天啊，啊，佮伊吹打，诶，歌龙听着即个声音奇怪，上咧喊话啦，讲我做吹打，甲我救一个安尼，四天拢无食物件哦，安尼竟然干呐，小可安尼脱水呢，拢无安呐。哦，所以讲哦，有阵时啊吼，咱从中辈时代吼，有阵时啊特别细腻，哎，这是唯有手机诶定位啊。啊，今日找无人啊！好，你家在传来这个好消息吼、哦，姓李的查甫人，轻微的脱水，意识加清澈，拢无啥物外伤安尼吼。啊，即讲安尼，吼、哦，加18公里，四天拢无食物件，哈、啊，这实在有那是，生命有咧保庇啦吼。另外，新店的社区这个大楼，好、哦、一个70几岁的老阿伯，对厝尾顶砰一声，大摔伫个厝边倒的尿皮啊，但是嘛无法度，一条性命。我外在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这个社区大楼啊，今仔在10点5啊，发生对楼顶掉落来这个意外啊，结果社长的老伯都无喘气、无心跳啊，上病院嘛是无法度呢。啊，即嘛看咱想要无挂你袂介入，到底什么原因？73岁社长的老伯，较会对家己大个社区安尼对顶尾楼掉落隔壁的尿瓶啊，结果嘛是啊冻袂掉，嘛是掉落一楼的。人个进火会开在遐啊，弄者有够食的。过主啊，叮叮老呐，上便宜嘛是无法多。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即嘛看伊厝内啊，都无烧歹分裂嘛，无人甲车落来咧。现场嘛无留这么遗书啦，哦，啊，这有可能是自杀啦吼。家属咧讲啦，最近这社长的老阿伯心情真歹，情绪真低落，是毋是这个原因啦吼？该个了解看卖。另外。中华警务局今仔讲宣布拿诈一件高达甲500万的诈骗的案件呢，这查甫人来到云南要领500万的现金啦，即马警方接到行员的通报来个了解啦，伊讲无啦，我要行人债务啦，啊，即马人问我你是人借啥物钱啦？伊个底下滴滴嘟嘟讲无啦，歹势，大人啊，我是要借钱我朋友啦，即马甲问我、啊、你是要借钱有啥朋友，还有甲写借据无啦，啊是有甲你开本票无啦？诶、欸，这查甫人讲话安尼起起落落呢，讲来讲去安尼呢，啊，真清楚，真紧张呢。关键直接甲问啊，你是毋是500万要投资啦？啊，伊甲讲嘿啦，我人甲我讲嘿吼，迄内线的啦，袂使讲啦吼，那讲大家拢知影，就无用赚着钱啦。腰受骨，要咩500万甲落落去啦？这肉包天狗呢？啊，今话讲内线哦，我跳过内裤，要跳过内线啦。内线人要报你好康，啊，人伊就讲这
因个地书底啊，内山的交易啊，讲股票啊，啊，我这五百万落去，有可能连咪变五千万呢。讲即摆这起足紧啊，啊，我买地上加点吗？安尼啊话，五百万呢，唔是五百块呢，安尼相信呢？啊，佮替诈骗集团讲，伊要行钱，要借人钱呢？你看卖，我、哦、这诈骗集团实在唔知那个乌龙水多，海安的信卡鱼啊，啪啪啪。五百万要买内山呢，果然变作五千万呢。咱家中辈是多，那你家要落落去吗？无可能，这边定在讲吼，可你家在今晚嘛甲讲，有时讲话无暖好，嘛是干呢，成功保掉这个五百万呢。拜托的，卖安尼耳康轻啦，无遮尔好康，无遮尔好康吼，啊，爱特别细腻啦。另外，桃园这个只讲大园区两个桥都歹啊，迄个落落来电线搞得暗棍啊啦，两个人都跋了大路头好，这边属于全面终结站啦，有够恐怖啦！经通知台湾电力公司的人员来了解看卖，下暗时咧开车，两个一个二十岁细老的妇人人，啊一个社区的妇人人，安尼呢，前几工啊哦，啊半暝一点零七分骑啊，乌都摆啊经过大园。重庆东路这条街，要往浦新的方向，一条电线落落来，两个人都搞得暗棍啊，拢跋了大路头，两个人拢无食酒嘛，无食毒，哦，有够危险的啦！哦，台电的人员讲啊，这嘛唔知是安那，啊，这为何？哦，这危险呢？啊，来又搞得暗棍啊，这又吹一条翘去看面呐？我哋家在这两个是车厢尔，当然跳水，我应该进一步个了解看嘛。骑车半暝啊吼，拄着这嘛是真正真热呢吼，啊这样爱细腻啦。来，我们来听一首花心哦，到底 B 头来到 B 头又叫高边填补用两完，咱的陈大姐交代哈。啊，花心啊，并嘛邀请咱许大姐吼，透过嘉宾加两关的好正完，大关的感谢啦哈。许大姐来听这首花心啊，你我的我我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总结着欢心，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港。现场咧电话是2522500，外管区加06进攻个。
1: 你有人做见证哦，你吃饭会吃哪？
2: 没有，我是无跟你做见证，阿唔捌嘞，我吃过两年啊。
1: 你哪？跟你吃过两年？台湾做些见证，阿无你吃过头壳些吃哪？
2: 啊，你吃迄、个头壳戆啊，啊有效啦。
1: 有效，过哪晚哦？
2: 嗯，过哪晚？
1: 头壳戆有效对不对？
2: 对。
1: 哎呀，阿你也吃放尿嘞？
2: 是啊，啊吃目睭药啊。
1: 啊，放尿是吃哪？
2: 啊你为啥搞这啊？
1: 哎呀，这毛好哦。
2: 嗯。
1: 哎呀，拢个过来啦，阿爸就要你后日吃啊。
2: 有哦，本来目睭咱吃药，但讲吃你的药啊，搁吃医生药，吃到无时间，人个吃药啊。
1: 啊，你目睭啊吃了有较清无啦？
2: 有啊，本来模糊啊。
1: 啊，今嘛本来模糊哦。
2: 没有，
1: 我吃天宝清耳鼻膜丸，吃到今嘛都清哦。
2: 改名
1: 哦。
2: 我一早个叫恁加两罐放药来啊。
0: 这大姐哦，食咱天宝公司的药啊，食个身体加做健康啦。目睭安尼雾雾吼，啊食天宝清耳面膜丸，食个真好。啊放尿袂舒适，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讲头壳戆，食咱天宝的固脑丸，食个真有效。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恁朋友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就恁若戆头壳、疼头壳，迄头壳疼足艰苦，啊头壳疼足侪种，或是偏头痛。啊，或是困眠歹引起的头壳疼，啊，或是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这拢爱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固脑丸治疗头壳疼，最好用是咱内底药材有天麻，天麻专门伫治疗头壳疼。啊，或血路循环无好，脚尾、手尾恁自己会麻啦。暗光今仔暗洞洞，这嘛是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过了循环较好，阿你也歹困、歹落眠呢。失眠、搞梦，你阿你叽叽叫的，也是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哦，来食咱天宝清耳面膜丸，那讲固眼底、固眼底啦。较早人讲生意、生意啊，吼，清耳面膜固眼底，目睭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白内障、白眼症，即个目睭的问题，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尤其咱中辈时段，年纪有啊，目睭往个出血个状况正常啦。啊，有个人一个目睭出问题，就去食做个叶黄素，这是唔是讲歹？这是未歹，但食到尾你无信心，即我都顾着眼底啊。天宝的清耳面膜丸，维生素含稀客，顾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甲广东来吃。即阵你讲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吼。天宝的清耳。面膜丸，另外那歹放的天宝的益生菌，这一天了阿兵起来真济。我认为这益生菌是家庭必备的啦。古白素、古道波底下要艰苦是中辈是大，年纪有啊，肠啊蠕动慢呐，啊你忙地球大了危险。天宝的益生菌你也甲吃，一天吃一条就好，咱一克有30小包，安尼，要做成果冻安尼，好吃薄薄甲配茶。两天都你摆到做素食啊，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吼。排放的食咱天宝的益生菌真应效啦。啊，若放尿袂素食，真搞尿呢。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都免困啊啦。这个搞尿的现象，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来甲咱固膀胱、固腰子啦。放尿袂素食，腰子成功灵脉去检验，红绿的啦。分数愈来愈低，你要特别细腻哦。日常生活食较正一点嘛。啊，配合咱天宝的养龙丸来个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啊，你可以检验看卖。哦，药剂爱过，药剂无过，到尾啊吼，那作歹状况爱细心的。天宝的养龙丸过膀胱过药剂，放尿袂大白袂清，放尿白了起泡臭尿烟，天宝的养龙丸加应效。啊，那筋骨的问题，做个吊下筋，腰酸背痛，坐咧爬袂起来啦。啊，那要走路袂舒适。天宝的好正丸，固筋骨、固筋络，这个吃猪神水生骨浆，这个吃补充咱的加质钙质，加质钙质补充我八边走路的舒适。天宝的好正丸，你也个吃，非常常在吃。啊，某人把咱好正丸提去浸酒啊，备着了药丸浸一罐米酒头，经过一礼拜药丸有散无散无要紧，下暗时啊，你要困醒啊，啉一杯水杯啊，健康起来好，骨头叫做轻松。啊，为了嘛提一点吧。40粒的药丸，爱食啥个点啥， 分做两顿食，比你食什么补较好，填补的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吼。咱公司有一挂产品来阿边食，这里有嘛无咧卖益生菌食歹放的。啊，咱咧利金配过身体，吼、哦，阿哥，咱咧湖南白药胃散、中心运气散，这几点个房拢无咧卖，啊，咱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花冠七加空六，车站小别，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文海歌哦。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车站小别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平安服务，咱电话甲卡入来，0525500，0525500，我换七加空六，安期待明仔载同这时间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阿斌甲咱主持大船入港哈，感谢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数分散铺草木。
1: 从平土嘅前线东洋村，尤其五岁以下嘅声音呢，系从平土嘅公文向权。提供声音呢，出现上水木、键盘、塑胶磨裂，也系摊摊准，也都充真前烧偏准。我叫得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放心，我用含氯嘅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数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嘅苏吹。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知道要安怎照顾自己。由中华关大川清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昼10点，伫甲东川中清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好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
8: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小酒
1: 店
0: 了
1: 哈。
2: 欢迎收听，
1: 嗯，
2: 茉莉家族，
1: 嗯，
2: 我是凯伊，
1: 我是亚迪。
2: 哎呦，
1: 哦，这部在进行哈，需要我来服务卡，咱来服务专线定位。
2: 0800055431 0800055431。
1: 爱咱朋友大家拢平安，无代志。
2: 是，
1: 正经是即件是啊，受到原来正经是足大伤害。
2: 是
1: 啊，这里伤害吼，也希望讲一旦个感觉上低啦吼。啊，上个重要就是讲，咱爱大家拢平安啦，
2: 是
1: 有健康的咧，有生命的咧，咱拢有法度搁再开始，
2: 是
1: 好，啊，所以上个惊的就是讲，哦，都安尼无健康，哦，
2: 是
1: 啊，个无生命，啊个我咧讲哦，咱餐厅起码只有足济足济所在有饮水的所在，
2: 系，
1: 吼，
2: 系，
1: 啊有这個。这水的所在啦，
2: 哈，
1: 哎，水的所在，不一定都是清气，你知不？
2: 是
1: 啊，所以讲哦，
2: 直接，嘿，
1: 好友咱的好朋友，那是卡数有肝不好，
2: 嘿，
1: 啊是这里哈糖尿病的人，糖分较高的人，
2: 嘿，
1: 千万哎对这水吼一定要小心，
2: 是
1: 下工的吼爱清的，
2: 嗯，
1: 吼卡麦去浸着水。
2: Hey.
1: 因为你凡事这浸着水吼，哎，有时阵吼，正经讲嘞，有时阵要爱哦，你无命都会足紧嘞嘞。
2: 嗯，对，因为讲实在，那水啊，
1: 嗯，
2: 那垃圾水吼，
1: 嗯，
2: 咱那是多吼，卡有啥物空水啊，
1: 嘿嘿，
2: 嘿，啊，伊叫嘿在垃圾水内底细菌去感染着，
1: 嘿，
2: 哦，嘿的，真正就歹讲
1: 了，嘿呀，
2: 嘿呀，
1: 啊，所以讲为人都那卡说讲伫咧清变少哦。啊，有时你都原来爱小心嘛。但是你那是肝不好，还是讲这有机啊，这个糖分较高的这样吼，你前面一定要下功的要清的，保护好势吼，再去处理遐物件。
2: 对，
1: 所以一边讲哦，哦，等候啊，要给清理遐，啊，结果过来一挂问题来发生。
2: 是，
1: 啊，咱朋友大家拢平安啦。所以先来听一首歌曲吼，
2: 叫
1: 做《基督林》。

希望咱的朋友大家拢一旦平安、健康、顺遂哈啊，所以讲这里参像这当着一挂这吼啊，较无如意的安尼吼，啊，咱就是讲吼，甲减到最低啦。哦，伤害把它减到最低了，所以留一口气在，留一口气在，这个是最重要的哈，这个是最重要的。来，真侪朋友讲你吐安尼啦，你爱安尼吼，这是什么物件？甲听看卖呢，听看卖的哦。

0: 来哟、哦，这应该兴趣哦。咱阁请一个这吼、哦，正经专家，中药的专家。
1: 嘿，中药工会理事长。
0: 哎、嗯，对。好、哦，安尼介绍出来，咱的朋友就知影吼、哦。嗯。阿英较早吼，是咧做中医师吼、哦。哦，迄个讲赞美啊吼。嗯包邮啊，吼、哦，大细汉拢爱去包邮啊，哦，还生意偌好，所以甲要做甲油厂，安尼你就知影讲，嘿，你就知影讲这蒙迄个油啊，蒙遐济条啊，吼、嗯，哎、啊，对这有偌了解安尼啦，我中医师。
1: 我当时定，
0: 咱立安这一位当时定，
2: 你好，你好，阿凯你好，阿咱空调好朋友大家好，
0: 嗯，对，哎，一旦请你来，阮的节目吼，这是阮的光荣，
2: 哦，安尼哟，真的哦，
0: 阿嘛是阮听友的福气，哎，因拢真爱听呢，
2: 真爱听，
0: 真爱听，
2: 我咧讲啦吼。因为人家种啊，常识拢真好啦，
0: 嗯，
2: 啊，地位嘛真高
1: 啦。
2: 喂，你安尼乌白讲，人伊嘛听有呢。
0: 嗯，
2: 啊，你也就讲阮这专家呗。
0: 嗯，
2: 因为阮前囡啊，
0: 嗯，
2: 阮爸爸嘛是一个做个中医师啦。
0: 嗯，
2: 哦，啊，阮到五六代，
0: 嗯，
2: 哦，拢是中医世家，中医药，
0: 嗯，
2: 哦，从第一个德公的年间，
0: 嗯，
2: 道观，
1: 道光，哎、嗯，
2: 德公年间呐、啊，
0: 嗯，哦，
2: 阮德拢一直记载落来。
0: 嗯，
2: 啊，听讲较早啊，阮是咧五真人的药代啦，
0: 嗯嗯，
2: 啊，阮的祖先较早都记载，阮为咧医药的这个细胞啦，这个，
0: 是，
2: 所以我
0: 人以为是做官青，原来拢对多一台，就一直传落来。
2: 有，爸爸妈妈咧做官青，囡仔咧真好，就。

0: 也好呢，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啊奇怪，我对着这个医院哦，得安尼，安尼一通百通，第一对这个物件足奇怪足敏感，啊随望就知啊，叫我问别人，啊我都唔知呀，
1: 哎呀，所以哎有影咧，我感觉，
0: 一人就拿袂起来啦，
1: 你即话安尼讲哦，我感觉有影咧，因为你那是讲着这重要的吼，你着什么拢也要滔滔不绝安尼哦，一直讲啊哦，
0: 哎叫做天伦。
1: 其他的吼，啊，要讲一百位的吼，我看你都戆戆安尼。
0: 对，尤其爬起来，我足戆的啦，我拢未要啦，
2: 对啦，
1: 是
2: 咧足戆的。
1: 是啦，这我是无看到啦。好，啊，我就是讲你。
0: 我那讲到中医哦，你我都唔知是安那，就是叠叠叠叠吼，诶迄个通窍啦，叠叠个通窍。啊，大家较早起咧，我看拢讲。哦，这根本就是名家的，讲啥物拢我拢咧通灵，啊，所以我咧定来讲哦，讲阮中医一个叫做入门段，哦，这入门段就是讲，
2: 我真卖你得看会出来，
0: 我这入门段十下会准七八下以上，哟，伊这个入门段就是讲按你自白，按你的面，啊，按你的气色，按你的笑容，目睭。啊、哦，还是你的头髪，还是你的面色、面容，啊、还是身躯的气味，望闻问切，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你讲看，啊，就心内，啊，就了解，大部分了解一个望，啊，闻就是啊，鼻的声音，鼻身躯的味，这叫做闻。问就是爱问啦，嘿，那中医师吼，我跟你赞美就知影一切啊，吼，嘿，你茫叫我看呢。嘿，不是安尼呢，爱个问，因为我是咩出来啊？啊病啊未出来，我是病出来啊，咩啊未出来，所以你要舌症从脉，还是舌脉从症？哦，就是讲下脉从经，还是下经从脉？一定爱问，要爱问，卡别叫老一个两个处理。因为你这个脉，哦，阿咱阿这个时阵，有当时也会老呢。经出来，脉也未出来嘛。啊，搁再有，哦，望闻问切，你问了啊，脉也是无脉，好脉，
2: 有好脉，
0: 哦，存关切，你来看，你看，看好脉，所以我起了咧无脉，无脉兼问，是对，但是无脉是上尾啊，
2: 是，
0: 伫阮咧二的中间呐，吼，上尾啊，
1: 所以我讲你连要算命啊，
0: 啊，讲到这个入门段，可是人家礼拜，心内爱有所，大家拢讲，我意思你拢咧通灵，伊咧讲我童年跟我的经验无关咧，跟我的感觉有关。
1: 安尼迄句啊吼，迄个人无动你的刀啊卡刀位吼，想做看卖有财什么花啊？
0: 啊，结果呢？哦，足侪拢是种公务啦、庙事的主持。啊，因的主持来吼，因有足侪信徒，啊，信徒拢开台车来，好含心明嘛，请来呢。啊，这请来时阵啊，因一个看了好，因就伫遐咧讲讲，这根本就心明，得胡的啦。这人无多人讲个安尼啦，拢因咧讲咧信徒讲，所以作喊的作喊的喊噶，迄我未晓讲的喊啦吼。所以阮到迄阵啊七八咧听伊啦，听啊阮无拢霸听啦，我爱甲你听啦。伊讲因的牧师啦，讲钱开未掉啦。啊人规工叉叉叉。嘿，我都不要讲了，个菜叫菜市啊嘛，安尼尔啦，菜市啊嘛，安尼尔。
1: 你啊，正经便宜啊，生意好是安尼哦，啊，真不赢。
0: 啊，所以讲，我咧讲，我咧讲吼，讲一个好诶中医师啦，吼，爱有迄个天分，
1: 对，
0: 阿妈爱认真学啦，
1: 对。
0: 啊，较早吼，我那咧。你记一寡数字，我拢记袂起来啦。哎呦，提来到手重灾啦。
1: 正经有迄个天轮，
0: 有迄个天轮啊，就真个拍手机啊，拍无啥落来啦。
1: 真正呢，
0: 也拍无啥落来。
1: 你看呢，我看不是嘛，我那手机啊出问题，伊含迄个吼，迄个人的奶奶有无吼？爱甲洗掉的吼，无路用嘛，无洗掉。伊安那出国的时阵哦，我啊奇怪，啊真奈安尼，他还弄安尼袂通啊。啊！就转那导游讲，啊！你黑龙江个水
0: 坝起来，讲讲个坝，
2: 就这样。
0: 啊，咱也不要说。
1: 我讲这怎样？
0: 电脑也不要用。
1: 真正有影戆戆呢，跟他中药一样。
0: 啊，这人我就做专门的。
1: 就，这你这样呢，你就比我较笨蛋啊。
0: 哦，对啦，对啦。我早行拢属你高行，啊，我就这行医药呀哩。
1: 后来，我中医师今天请你来吼，就是讲要请你来跟讲一下吼，讲一下这个什么？
0: 哦，人参啦哈，
1: 什么吼？正经哦，有分真济款，你敢知道？
0: 哦，真济款。
1: 有啥物红的、白啦吼，啥物冬啊、阳啦吼，真济。这正经讲未完。
0: 这我听有嘅意思。嗯，
1: 你听
0: 讲红的，就是红参啦；白就是白参啦。啊，即个伊咧讲冬，冬就是冬阳参啦，冬阳参啦。啊，伊咧讲个一个尾啊，是啥？就是西药三啦，
1: 西药三，
0: 西药三就是八三啦，
1: 哦，对哦，一只加清了。
0: 啊，当药三就是大力个说，大力神啦，的当药三，当药三。
1: 这款哦，无
0: 啊，其实也是两大类呢，
1: 两大类呢，
0: 哦，两大类。
1: 啊，那现在红个这怎样？
0: 啊，咱今个先，我今个先再讲一下来讲这个灵三，安那在啦，
1: 好好好。
0: 这个红参就是咱这条灵参熬起来了，啊，改洗要清气，然后改吹，那日，那日了来改吹，啊，吹两点钟后起来干燥，啊，伊会叫做泡剂，啊，当然顶管的个人用个人的香味的天然的物件啦，天然的药草，会用熟地啦，会用去用芋头啊，啊，会。个人的技术无同啦，啊，用料哦，伊就会变色，啊，旁边都无同，
1: 哦，
0: 有，
1: 啊，你今天乌掉啊呢，
0: 有，旁边都无同，哦，这叫做红参，哦，这就会较温和的，啊，那白参来讲，这条银参哈，啊，采起来了，啊，你甲旁边泡泡的，你叫做白参，
2: 哦，直接泡泡的泡子，
0: 哦，对，这叫白参，这叫做冰的，
1: 哦，
0: 啊。你有听讲药三药三哦？
1: 有啊，
0: 药三就是咧啊，砂糖的人参，
1: 嘿，
0: 啊，来来个砂水，
1: 嘿，
0: 然后起来了啊，顶管用冷水就加冲掉，加冲掉，加冲掉，加冲，
1: 嗯，
0: 哦，还起来就是药三，
1: 嘿，
0: 内底地瓜吧，啊，外口的玫瑰，
1: 嘿，
0: 对，啊，来你咧讲西药三，
1: 嘿，
0: 哦。啊，他都在讲咧，药山地日本人吼咧做上济，所以讲叫做当药山。
1: 哦，
0: 对。啊，这个白，这个尾啊，你咧讲的这个啥，这个西药山，西药山咱讲回枝山。
1: 嘿。
0: 啊，当然咧，这个灵山有野生咧。
1: 嗯。
0: 哦，啊，毛栽培是西药山嘛是啦。
1: 嗯。
0: 哦，野生的咧，应叫做粉贡山啦。
1: 嗯。
0: 哦，啊，咱家迄个野生的咧。人参的野生的呢，啊，叫做野山参啦，哦，啊，我正来讲吼，啊，恁爱斟酌听，因为恁大家拢知影啊，这人参冇人讲蛤蜊，你捌听过蛤蜊无？
1: 有啊，
0: 哦，其实蛤蜊是台湾人在讲的呢，
1: 哦，
0: 啊，因为这人参哦，你伫这一主要山地是伫东北山，
1: 哦，
0: 北调线甘。啊，中国大陆，迄个界迄个东北山，
2: 哎是，
0: 啊，这东北山吼，哎呀奇怪，遐是全世界灵山诶迄个
1: 聚集的所在，
0: 伊上界品质上好的所在，
1: 哦，
0: 哎品质上界好啊，这灵山呢，因为拢是各类民族的人咧栽，
1: 嗯，
2: 哦，
0: 啊，所以咱都是管讲
2: 各类
0: 各类各类，就是底下。
1: 哥
0: 咧，打台湾人咧讲咧，全世界大拢讲灵山，啊，所以咱拢讲哥咧山，哥咧山。
1: 啊，恁后摆出来啊，爱讲灵山。
0: 啊，其实哥咧山哦，跟灵山意思拢同款，
1: 同款啦，
0: 同款。
1: 嗯，
0: 啊，来，咱有一个观念啦，哈，讲哥咧山都爱食韩国的，恁个不听过？
2: 哎，对啊，
0: 韩国的，
2: 韩国的较好，
0: 讲韩国的较好，
1: 干嘛呢？
0: 哎，来，您真就听，无影哈，
1: 无影哈，
0: 无影啦，因为，我哩阵啊，伫迄个东北山咧栽果咧时阵，哎，韩国拢嘛来遐咧买，
1: 哦，
0: 我哩栽完啦吼，清河遐咧栽果咧时阵，我伫遐四十几岁要五十岁时阵，我伫遐白做一堆，
1: 哦，所以韩国是嘛，因出来嘛足出名呢。
0: 啊，因为因来选的钓鱼，拢要选长钓的。
1: 哦，
0: 长钓的，
1: 嘿，
0: 这个长钓的吼，就是讲，
1: 像小姐脚腿，
0: 脚腿较长的啦，啊，脚较条人的啦。哎，安那是因为一所在吼，
1: 嗯，
0: 如果啦吼，那是这个啥呢？
1: 嘿，
0: 这个。跟刷子跟伊地质有关系，
1: 有关系哦，所以这五分
0: 刷子有关系啦，哈，有啦，啊，所以讲这个刷子哈，如果啊，你若卡刷子嘞，
2: 嘿，
0: 有啊，伊会卡断掉，
1: 哦，
0: 啊，你若
1: 跳弹个生长空间呐，
0: 伊就卡矮胖，
1: 啊，
0: 所以跟所在有关系，啊，伊拢要选择断掉诶，
2: 嘿，
0: 有啦。
1: 哎，
0: 有啦，
1: 哎，啊，所以安尼有是拢是同款的，都对啊，
0: 有，
1: 啊，只是较长，较
0: 短，对，啊，因为选长条较挑人，啊，所以因拢选的起来做，啊，做的手法无同，因那个迄个主人的烹料无同，
1: 是
0: 啊，啊，所以因拢讲韩国的烤，其实那是公哥的，
1: 嗯，
0: 公哥的，
1: 嗯，有，
0: 啊，咱讲到这个林三，我底下咧知啦，吼，你敢知林三爱知偌久？
1: 林三哦，可能在这里过年哦，
2: 哎吧，应该十年八年嘛，哎吧。
0: 林三哦，
2: 系啊，
0: 我跟你讲，林三啦，吼，爱在六当，
1: 六当，
0: 六当，
1: 啊，种六当，叫他我修行，
0: 啊，对，
1: 哇，
0: 这林三在六当哦，伊爱把这原始森林砍花掉。
2: 哦，
0: 啊，因为原始森林也落叶，
2: 嗯，
0: 啊，落叶一见落叶也产生引发噶的乌头，
2: 哎，
0: 顶管有十公的乌头，啊，即系伊就搞这个乌头呢，咁下开
1: 土，
0: 下土了混合，系叫做高丽，叫做人生土，
1: 哦，
0: 了，啊，即栽过的过吼，你记咧，五十当来，
1: 几
0: 当个栽。
1: 啊，迄个地都拢了呀！
0: 哦，迄地哦，迄个咧足厉害，哦，这林三足厉害，伊会把迄地质
1: 土气呀，
0: 一挂土气一挂脏的拢
1: 吸了了
0: 了了，
1: 啊啊，
0: 这种叫做，所以前面叫做地精，
1: 哦，
0: 有人讲做土精，地中之精啦，
1: 啊，
0: 土中之王，所以啊，这林三就是安尼，你个栽什么都未发啦，
1: 啊，
0: 栽树啊树啊嘛未大呢，啊，爱个顶活。顶过十当凹，
1: 所以安尼就是安尼，即系讲起码遐你要顶过哟，就是安尼哦。
0: 栽吼，唔是讲一盖栽了就好啊咧。
1: 嗯，
0: 一栽两当凹，爱去刷位。
1: 嗯，哎，啊，即嘛刷起遐迄位咧。
0: 嗯，迄位吼，布林，佮顶栽顶栽迄个树啊。
1: 嘿，
0: 有顶栽树啊。
2: 哇，这搞刚啊。
0: 啊咯。
1: 两年就佮换一百位去。
0: 嘿。
1: 啊，两年换了去保卫嘛，两年搁再换，
0: 哎呀，
1: 搁换到六年搞
0: 啊
1: 呢。
0: 已经啊，两当了，搁再两当，再两当到四当诶，啊，两当到四当还没有再四当到六当诶。
1: 哦，安尼哦，
0: 有啊，两当了也上炉头，两粒炉头，造出来我第五当得个花啦，迄就是要生财啊，哦，生财啊，
1: 嗯，
0: 又等于讲要用起用啊，啊，三当四当的吼，
1: 嗯。
0: 会用去做药膳，哦，当药膳，哦，大力啊，哦，啊，你那六当了专门做啊，咱真的用
1: 种歌
0: 嘞，红参，
1: 哦，
0: 啊，六当嘞，伊个小温太巴丁，
1: 哦，伊迄个起不得起，这种靠完整的对啦，哦，你个看真高刚嘞，所以难怪讲这西马，你个看古早时代吼，你个看到迄阿妈弄我咧干西马，哦，啊个吼。我等下因出去哦，我看嘴毛弄咧干物件，我个这，到尾我才知伊嘛是食什么。
2: 伊这个保冰人，
0: 伊这什么好在在倒的，伊不是徛的在倒的，
1: 对，
0: 就倒的，那就咱咧困难咧倒。啊，今啊伊到着这个春天夕阳啊，
1: 嗯，
0: 哦，你也个看，看迄个啥，看吧，看迄个。
1: 忙啊！
0: 磅布，
1: 磅布，
0: 要磅布，
1: 惊伊刮掉。
0: 哦，这不是讲惊伊刮掉啦，干磅布吼，卡袂只头直接拍啦。
1: 哦，
0: 要啊，水也卡袂大，水也袂大，因为伊袂咧饮水。啊，这个洗了了，用了了用。啊，到着秋天，
1: 嗯，
0: 哦，到着这个秋天啦，哈，
1: 嗯，
0: 啊，这个磅布爱摕落来，可以暗时可以寒天先会。 大一点蛇，
1: 哎，
0: 哦，那个蛇堪比顶管，
1: 求那个追起的对。
0: 哦，蛇堪比顶管，公开保温。
1: 哦，
0: 公蛇里顶管，地下的土气呢，较袂走安空中，迄种什么较袂刮死。
1: 哦，
0: 啊，所以讲在什么是真辛苦，嗯、因为第一咧，东北山遐拢是野水，野生啦，啊，野生森林啦，
1: 嗯，
0: 哇，还规片树啦。够旺的啦，够、嗯、大片的啦，
1: 安尼一定有野兽的啦，
0: 有啊，
1: 啊，真辛苦，
0: 虎、龙、龙中有，
1: 哎呦，
0: 系啊，啊，伊咧过林山咧，啊，爱搭一根苗啊，
1: 嗯，
0: 呱呱咖要死，我都捌躲过，俺躲一面，我都无爱啊啦，啊，啊，够蛇，蛇两礼拜来得咧，哎呀，安尼啦，啊有。压低，哟，阿哥，人家讲比人家强啊，较大只哦，嚯，讲个做袍子，
2: 袍子
0: 呀，嘿，有也是有够济啦，哟，阿哈苏毛，不然将个细卡哈苏毛，你莲花，
1: 嗯，
0: 嚯，迄莲花吼，掠真济，阿嘛食真济，呀，阿咧啦，
1: 嗯，
0: 啊，开始做料，啊，这莲山咧，啊，就是阿咧来完成，所以一条。客为零三，现在在六档。
1: 嘿，
0: 哦，阿伟是亚星诶，哦，亚星诶，诶，伫迄个树那来滴，就话做歹吹啊啦，
1: 嗯，
0: 又做歹吹啊，
1: 嗯，
0: 有，啊，所以讲这个咧，阮今天要去五十家咧，
1: 啊，你
0: 有，有伫迄个乌龙江诶街之西，
1: 嗯，
0: 哦，其他迄个所在一个名，街啊，迄街啦，西平诶西，叫做之西
2: 西，
1: 然后街街西，
0: 不是街西啦。鸡西市啊，鸡西市，
1: 鸡西市啊，
0: 鸡西市，
2: 鸡呀，公
0: 鸡西，
1: 啊，你说鸡西啦，
0: 鸡西啦，鸡西，叫鸡西饼啦，鸡西市，
1: 难怪你讲啊，咱那个那是用出国遐的时阵哦，在坐船来，
0: 船来，船来，
1: 看见什么？
0: 来我的什么？来我的什么？哦，一个一个一个乌乌林山，
1: 啊，我那来要大点嘛，
0: 乌的拢好运退等啊，
1: 哎，安尼哦，
0: 嗯哦，我那一年哦，去乌的乌未了。
1: 哎，赞哦，最后哦，
0: 啊，我可以加进底下，啊，因为这疫情期间哦，我那边当鬼啦，啊，但是我能用来，
1: 来，
0: 对对了，
1: 嗯，
0: 啊，刚才我每一当拢爱鬼啦，
1: 哎呦，
0: 啊，今一个只能当不起啊，
1: 嗯，
0: 对啊，
1: 哦，所以这种这时嘛吼，要栽种啊那些真无简单，
0: 有，
1: 啊是讲过中医师，这时嘛吼，到底是什么心较好？
2: 较好，
0: 后来我你讲啦哈，
1: 嗯。
0: 啊，红衫是较保气，
2: 保气哦。
0: 啊，白衫呢，原来是保气，但是较不遐强。
1: 嗯，
0: 啊，腰衫嘛是属于保气，
1: 拢讲保气啦。
0: 啊，拢是保气的，但是红衫较强。
1: 哦，
0: 啊，腰衫第二个，白衫第三个。
1: 哦，啊，那所以第三个较俗啊。
0: 不哦，红衫是较贵啵，
1: 对啊，
0: 因为伊个泡泡个尔，伊爱过泡者嘛，哈，伊个红衫爱泡者。
1: 嗯，
0: 啊来。迄个飞机衫啦，吼，就是咱咧讲西洋衫，西洋衫是属于凉的，
2: 凉性
0: 的，有凉性的，所以也叫做凉薄的。哦啊，一个连衫的白拍的生晒生，就是白衫咧嘛，属于较凉薄。
1: 哦，
0: 了啊那是这个洋衫就较白薄，啊那红衫就较热薄。
1: 安尼啊，腰伤。
2: 人讲安尼，像这种腰伤是会较少吗？
0: 无，我你讲啦，伊咧数据讲食什么较少哈？你捌听过讲什么做强无做弱？敢捌听过这句？
1: 嘿，有，我听过。
0: 迄是咧讲囡啊，
1: 哦，
0: 囡啊咧强，
1: 哦，
0: 啊，咱老人啊，你会做啊？叫做阴中之阴啊，就是会使食。
1: 拢阴吗？
0: 啊，我你讲啦吼，就头尾落山，你要过什么火气？讲我火气，我不是咧吹打，你咧吹打，迄个吹打叫假，迄个吹破嘛假，迄叫做虚的破，虚的炎。所以老人大家都会使食，啊，我火也管，我火也管，食人参。哎，我你讲伊酸虫调节呢，给火也俾人。伊也起来，啊，管的火也也接来呢。
1: 哟，哎，人参就是安尼呢。各位啊，未使食人参。
0: 无啦，迄人唔捌我别讲诶，迄人真正唔捌，也酸虫调节。
1: 好，
0: 啊，人参伫咱诶医药内底写第一药，对人参叫做药中之王啦。啊，啥叫药中之王？
1: 嗯，
0: 来， 以前叫做地精，地中之精。
1: 嗯，
0: 哦，人参栽过，他都我有讲过，五十担未当个栽。
1: 嗯，
0: 哟，你就是把遐形容去了啊。
1: 是，
0: 来，人参以前最主要叫做回阳救急。
1: 回阳，
0: 回阳，
1: 回阳救急。
0: 来，
1: 我知，我知。
0: 什么叫做回阳救急？
1: 我哩科学。鸡啊吼，已经咧强要搞落去啊呢，啊个迄番啊椒吼，甲落落去吼，甲煮落去吼，伊较等你只鸡啊爬起跳。
0: 哦，来宾掌声，鼓励一下，快点搞搞啊，这个夜班啦。我哩讲吼，上面叫费用救急，咱人用要抓啦，用要无呀，就是滴要进入死亡啊，咱心脏要停呀，因为心作小，因为。学会，
1: 哎，
0: 哟，啊，你这个会被花去啊，
1: 哎，
0: 哟，啊，你这个这个心中，哎，要掉去的时阵呢，人参经过毒参汤，经改关里边，
1: 哎，
0: 哎，心中个刺激个挖起来，
1: 哎，
0: 哦，这个回阳救急，我大官老老干呢，气就要脱来，因为寒得亡阳啊，官那里老在心中出问题，
1: 是
0: 哟，啊，寒得亡阳呢，你赶紧人参个关了。
1: 嗯，
0: 哦，也去回魂的啊，
1: 他
0: 用这个医疗真好，哎，你那回魂的啊，你都机会啊嘞，
2: 是，
0: 哦，所以讲这人参哦，你那想要活较久的哦，咱古早切拢写个做形式，
1: 猛加猛感嘛，
0: 猛啃猛感啦，你甲看你那边背关背给你甲感一下，哎呦，去加做红的嘞，当然啦，骨头歹的人无法度啦，爱嚼加之类物件啦，如果你那边有亏啦嘞，你就是爱食。人参这种的产品，还是要行远的路。然后你个运动家，你个感觉人参哦，结束好走诶，结束有开胃，
2: 是，
0: 因为伊内底氨基酸28种，完整诶，
2: 是，
0: 足完整诶啦，会当补充任何的营养。啊，你个看古早，这人参是红姜来伊咧用诶，
1: 有啊，好野人叫我多食啦，
0: 黄金国食得食得，啊，饼干面那食得掉啊，
1: 较早拢爱好野人叫我多。
0: 善良人就好死也无法度
1: 啊，
0: 古早都是安尼嘛。现在吼，咱的经济正发达，哦啊，大家拢食得，确实是真有福气的，
1: 真有
0: 福气的啦。
1: 啊，咱台湾正经是宝岛，正经的，
0: 正经的。
1: 嗯，你想要食啥吼，几乎都拢有拢好食。你看像迄家，嘛是较早拢好野人，
0: 正
1: 发达好食。
0: 啊，
1: 咱今麦你也看麦来，嘿。你想要吃到我多啊？
0: 啊，我咧讲到这个人参啦，吼，较早用我囡仔时阵啦，
1: 伊
0: 讲补强无做强无做弱，其实嘛不一定是安尼啦，那是火气足大足大的人啦，
1: 哟，
0: 啊那是咱中老年人啊，迄火气足大个，
1: 迄
0: 个价值。啊那囡仔就不一定啊，自然公公诶，舌红少苔麦细麦。卖一个蛇个强诶啦，哦纤细啦，哦迄个咩啦，哦迄种较袂使得滋养诶，哦安尼啦，啊你那是讲，咱一般我较早囡仔咧读册时，因为爱补习，啊字写未了，啊写到三个半暝，哪写哪好，
1: 所以起码就
0: 我老母吼，伊就泡一个三八电话食，
1: 讲
0: 你了，你等下个写，我食了精神就继续好，
1: 哦
0: 个是安尼，
1: 啊
0: 所以。啊，内底有写着讲，食什么延年益寿？啊，就是讲会当延长咱的岁数啦，哦，咱的各器官都会当正常来运作啦。所以，阮一年当吼，阮什么阮原来拢无当，拢无当啦，都人生我那无当。
1: 啊，我丢你数，人个讲我做迄什么吼？哎，伟人讲做啥物？哎，迄个是去用抽筋去啊啦吼，啊去用安怎去啊吼，啊剩咧就是无落下再提来卖人安尼讲安尼。
0: 迄个行人讲的啦，要抽筋的物件啦吼，你爱拍嘴他抽筋啦，
1: 爱拍嘴，啊你骨那拍嘴，
0: 啊龟条是免那拍嘴啦，龟条是免那抽筋啦，爱拍个脆脆嘴他当抽筋啦，
1: 哦，
0: 啊你那是龟条的，你那是抽了吼。啊，那像咱物件煮过的暖暖，暖暖啦，有啦。啊，所以讲那是外行人咧讲的。
1: 哦，就这样。 安尼安尼，这样也唔知吼，哎，为人讲做哎，抽筋过啊吼，哎、
0: 欸，
1: 阿东、欸啊、已经无效啊，这个落泡剂吼，这个安怎呢？哦，我讲阿、啊、你讲干，你干阿未说你就来啊？哦哦哦，
0: 啊，我这算专业的啦，因为迄个中国医药学院，迄当时知影我伫东北山咧在做些啥嘛，啊，嘛拢叫我提下诶，迄个啥嘛，等下互因做基因鉴定，哎呀，基因鉴定呢？哎、啊，搁在啊，叫我去采一挂野生的，我去买野生的，等下给因做。哎，哦，做一个资源鉴定做研究。
2: 是，
0: 有，伊有跟阮合作的，就是古板甘林山啦。
2: 好好好，
0: 有古板，因中国医药大学有遐侪个古板，通来电视堂下车，就是按我遐提。
1: 哦，阿
0: 林山。哦、我早拢提一提灵山，等下要互因做研究用。
1: 啊，咱这个灵山吼，红山上好对无吼？
0: 啊，红山是算作上好的调子。
1: 嘿，啊，红山上好，啊，这红山吼、嗯，对什么款的人来吃？
0: 上适合。来，我你讲啦。来恁前就听啦，对想要活较久的人啦，还有阿基他啦，因为伊，你吃得到的你会。三星咱的气血的旺盛嘛，啊你活动力也强嘛，啊所以讲你那气血的旺盛咧，外靠外下的咱一直侵，啊咱一直侵就是你的抵抗力好，
2: 是，
0: 哟，啊抵抗力好呢，哦自然就无只迄个妖魔鬼怪来，你得活会久啊，啊搁在病中病后啦，其实呢老人咧病中买当食啥嘛啦，啊病后哦病前病后食啥物较袂破病。啊，白中咧食未较紧好，啊，白后恢复啊紧，
2: 是
0: 啊，啊，所以讲伊就做延年益寿，哦，唯有灵山，
2: 是
0: 是，就是安尼，
1: 哦，所以咧心啊，安心，
0: 哦，跑咧跑咧，跑咧跑咧食，较袂破，袂较袂感冒，
1: 啊，每一个人来食，
0: 人拢会食，
2: 拢适合，
0: 拢会使，因为什么补气，啊，气会当升天化火，什么叫做升天？人作最大的时阵哦，啊，我食体位，
1: 对，水呐，水呐，
0: 对啦，迄个白兔神经，哦，什么叫做白兔神经？就是讲什么会补这个脾胃，啊，这个脾呢是土，土会当生金，哦，啊，金会生成电压，哦，这就是讲啊。背透神经啦，啊，这个来呢，咱这个电压出来哈，结合大气之气，称为中气，鲜花四肢，你算那数据，咱才有力，啊，所以讲，食灵山平常时在咧食，都想要活较久的啦，会食的啦，啊，你若不想要活较久的，你就免食啦，对啦，啊，什么人拢会食进，
1: 嘿，啊，咱这个
0: 那四十岁以上。嗯，哦，头四十话，因为过早一句话讲少些都未了，哦，哎，已经咧行下坡啊，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你登记开始什么拢做
1: 不了，
0: 不管你会有外管，会有外家，啊来，这个气吼，也升天化火，哦，也让你嘴打好，啊，搁在气会当化这列火，所以欠火人，食什么鬼，火个火哦。哦，有哦，恶性贫血啦，
1: 哦，今日提来讲
0: 啊，缺血性贫血啦，哦，这一般性贫血吼，拢就唔好诶，
1: 拢会使哦，
0: 啊，所以一姑娘，想要活较久诶人，啥物你都猛跑，
1: 猛
0: 食啦，啊，不然想要破病啦，啊，
1: 起码吼，
0: 来，
1: 有啥物食法？
0: 哦，来，一般啦吼，咱这啥物是用感诶嘛好啦，啊，你要甲泡茶吼，用咱正买迄个做。做方便咧，
1: 过早用去
0: 杯啦，即个保温杯这个坑了就好啊。
1: 有
0: 啊，里面全鸡点啊，一两鸡肉啊，
1: 贵片啊，
0: 超贵个太贵片啊。你那咱这一罐哈，啊你个太五六片啊，七十片啊都，啊拢会使啦。
1: 哦，这拢什么亏什么
0: 亏？啊，现在讲什么亏什么亏，叫做割鬼之亏啦。
1: 哟，你敢知你
0: 嘛？割鬼的迄个气啦。
1: 你即马讲哦，我就足想要进来泡来啉嘛。
0: 算唔知？哎
1: 呀。
0: 啊，我了个再次重复啦哈，有些有点写较足清楚啦，这个想要活较久的人，更较袂破病的人，直接啊，这登记的，来你捌听到人讲上医，哦，中医下医，下医治病嘛，哦啊，上医治国嘛，啊，要治的病就是治病治病，啊，袂破病以前你来个治啊啦，哦，就是讲。 你有咧食这個，啊，就较袂破病，叫做未病之病。
1: 嗯嗯，
0: 啊，未病病以前的病。
1: 嗯，
0: 就是讲阿未破病以前，你就
2: 不咧食
0: 这個，哦，嗯，啊，伊就迄个病就未来，这叫做地理病之病。
1: 嗯嗯，
0: 好，
1: 哦，哎，那真讲为做个伤心的遐啊，迄嘛爱经个食
0: 这啦。无心气，那这是无心气，你做个伤心的，做个心情吧。哎，你什么吃起来心情就好咧，
1: 哦，哦，哦，
0: 心情起来就好啊。
1: 嗯，哎，这什么哦？泡什么得用干的啦吼？
0: 要爱用泡的，还是要煮鸡吧？
1: 哎，
0: 哦，还是
1: 什么鸡？
2: 什么鸡？
0: 什么鸡啦？排骨啦，还是煮吧？哦，啊，外加腊两片，两个不干鸡，
1: 好
0: 足赞的。
1: 哦，哟，好食。
0: 嗯，
1: 个浸酒，
0: 哟，
1: 啊，浸酒，
0: 哎，什么酒啊？真好。
1: 系啊，
0: 哟哟
1: 哟。哦，我所以讲。我看到恁公司啊，骨碌红哦，我就去就足想要讲。
0: 哎，我迄足侪也新的咧，也新的拢足贵。
1: 系啊，好诶，足想讲来个摸顿来安尼哦。哎，迄我看到真介意。
0: 可能咱的人客啦吼，嘛汉滴听着讲这个什么安那在安那做啦，
1: 嗯，
0: 哟，系啊，啊所以那这我是真专业啦。
1: 嗯，
0: 哟，啊你话讲啊，阮朋友咧开药房，哦，去查阮这咧，对什么相信查这咧？
1: 啊，我你讲，有足侪。
0: 阮底下
1: 中药店，我等下我来讲，有足侪中药店来提咱的心嘛，
0: 哦，
1: 你就知啊。
0: 嗯，啊，咱就是底下咧知嘛，阮头咧知，我有去买韩国的，恐阿咩韩国的，根本这不是同款啊，不是啊，啊，你去买好贵。
1: 哎，对啊，哎，就买红开啊。
0: 哎，饮了成分拢同款。
1: 系啊。
0: 啊，来，阮遐知了，阮就搁好遐的，迄个什么的大杯。
1: 嗯，
0: 哦，因为收起嘛，
1: 嗯，
0: 收因个庙，咱咧进出烤箱，
1: 嗯，
0: 进出烤箱过来个庙，中盘，甲未去到海料房，
1: 哦，
0: 你伫海料房买什么？贵五六手，
1: 哎呀，
0: 几贵的贵济了，
1: 一定爱红毯啦，哎，无啊多啊，一定爱红毯啦，
0: 哦，爱贵济的爱红毯嘛，也算小袂
1: 过。所以咱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听者，这里由来是阿那样栽种、甲完成、甲成品。
0: 啊，今日带恁来看
1: 啊，对啦，对啦，
0: 咱那组织团啊来我遐学啥嘛？
1: 啊好啦，卖安尼吼，拍心歌啦，哦，听一个歌嘞，再去倒转来。

0: 心嘛，伤心嘛，五档诶。
1: 哎呀，
0: 我爱好伤心啦。
1: 吼、
0: 哦，这吼、哦、一定爱顾心嘛。
1: 卖伤心，就是爱泡什么起来吃、哎。
0: 对啦，对、哦、对，这爱啉落去吼、哦。和什么贵什么贵啊？
1: 对，高贵的贵啦。
0: 哦，高贵。
1: 贵诶，什么贵就是贵，这是贵气的意思。
0: 哎、欸、哎、欸，好，你莫贵气哦。好来，这个你莫贵气哦。我等于说，
1: 哎哎哎，
0: 今天你来我家吼、
1: 哦。
0: 哎、欸，啊，你要看，你讲要干骨骼干掉，有影真正有影啦。我是吼、哦、已经是有足侪年拢保持安尼啦。
1: 来，
0: 啊，人个中药店嘛，拢来咱家提，你就知影讲咱家有俗个有好啦。
1: 我咧讲啦，
0: 嗯。
1: 你这个卖批发价啦，按那讲没有人家卖批发价，较早都卖批发价啦。啊，较近要搁咧卖批发价啦，我真正想拢无啦。我真足欢喜的，讲你要来叫我讲常识的，结果吼、喔，我看你这个办的吼、喔，又搁唔知要出什么怪招啊啦，嘿啦。
0: 你有哪知哦、喔？
1: 来药房啦吼、喔，一斤什么？药房我喊药房，你去问啦。一斤拢两万外块。
0: 嗯。
1: 哎、欸嗯，啊！你条条有迄个好康的呢？
0: 无啊！
1: 哦，
0: 嗯，
1: 哎，你敢想啦？我家，你讲我家己咧栽，家己咧栽，我家己咧栽免成本咯，我卖别人比卖你，好、哦、较好价，无爱卖你啊啦！
0: 哎呀，你看伊即卖咧讲我拢点点，
1: 无爱卖你啊啦！比别人比你较好价有够济。
0: 啊！我跟你讲哦，
1: 你咪阿看，
0: 无重要。哎、欸，伊即卖表情啊，那小嘴咧，你丢啊呢？你咪给他看，
1: 阿看了点，我个两个啦，即个看，迄个也看，
2: 系啊，
1: 阿你记啊，你记我看了多少？系啊，哎，
0: 无重要。我跟你讲哦，但是吼、哦，你安尼讲无唔对啦，你安尼讲我啷点点呢？
1: 嗯，啊、你算咩点点
0: 啊？我了解啊。
1: 中药房一斤三万两三万块。
0: 嗯，啊，我讲，
1: 佮你讲，
0: 我跟你讲，唔过我跟你讲哦，咱足济咱的朋友吼，你敢知啊？
1: 嗯，
0: 加掉用掉，你敢知啊？对你的感谢有偌济有偌大嘞？你敢知？
2: 有偌深嘞？
1: 我知啦，你咧讲嘞，我拢听会落啦。啊，唔过吼。嗯哥吼、
0: 哦，我跟你讲哦、喔，人嘛各拢学了嘞，伊讲哦，像你讲，
1: 这么啦，为了一斤三啊七好好，一万，
0: 哎，
1: 个三半斤呢，
0: 哎，
1: 还天啊，干为了代志吗？
0: 哎，
2: 我温家，
0: 温家，
1: 恁家无当买回啊啦，恁家，没有，
0: 我跟你讲啦，
1: 恁家无当买回啊，
0: 我跟你讲哦、喔，
1: 哎呀，
0: 人个哦、喔，
1: 我没啊，有房，
0: 靠
1: 恁。靠好人家作者，
0: 我同意说。
1: 对啊，
0: 人个哦，那是规家伙啊人有无？
1: 嗯嗯，
0: 都要厝的。人个咱老点心啊鸡，点的吼，一家大细拢安尼吼，安尼食吼，哎、欸，家庭多温暖的呢、啊。
1: 当然咯、哦，当然咯、哦。
0: 啊，我你讲哦，这种好人一旦来借助温暖，是啥物人做的？
1: 迄个亚迪做的。
0: 不是。哦五中医师，好、啊，我们机会
2: 过档诶，
0: 系啊，
1: 嗯，
0: 你也看麦啊，
1: 麦目睭安尼记咧记咧啦，哇吼、
2: 哦，对，你做神书都功德都回向吼，听众朋友对吧？
1: 对啦对啦，
2: 那个听众朋友吼，感受到你的温暖吼，买可以感染，
0: 买
2: 回向好你，
0: 人家洗嘛吼，
2: 系哦，
0: 人家洗嘛咧泡诶洗嘛地吼，安尼蒙哈咧哈咧吼。偌好嘞！你敢知咱的朋友安那假讲？也伫我来讲，咱这心啊呢，正经爱给人无当恶路子。
1: 算咩假恶路？无当伊买这个介绍啦。
0: 不算了，我来讲。人家亲戚朋友来啊！
1: 啊，因为当买了这个介绍，拢也伫海外啦。
0: 因为亲戚朋友来啊！吼、嗯，泡心啊，地红啉。吼、哦，大家都恶路干安尼啊！伊、嗯、讲哦，这心啊呢真好，啊，啉啉的大家拢安尼恶路，我讲，哼。你泡的遐上重的物件，红啉人当然嘛，甲你恶露。
1: 嗯，
0: 来，伊讲，唔是哦，你来去泡的迄位是敢那亲像菜头的哦，粗粉哦。哎、欸，我讲安尼你捌会，
1: 我
0: 哎、欸，所以人有恶露啊。
1: 哦，
0: 啊，我都爱人恶露。
1: 你的目标意思，今仔又个，咱讲好势啊，讲要我调万字，我咧看无啥机会哦。你又个去报一个出来啊？哎呀、啊，拜托的啦，遐久啊啦，五六档啊啦，哎呦，
0: 哎、欸，五档哎，我你讲啊，
1: 阿婆卖送。
0: 卖啦卖啦，我咧讲啦，
1: 哎、
0: 啦，
1: 我
0: 都已经卖了罐子罐子啊！你
1: 瓦沙米瓦沙米在一单你知哦、喔，一斤六千外块，大咩？我这大个在六单，个什么？未比瓦沙米较无价？你真正我真正我受够做个啦！哎呀，个地东北山运来到这个港，切个好细好细个大，哎、欸，不然斤大六斤大，那做一斤。一斤大的做一斤大的呢、哦
0: 好
1: 啊、我们没有房我们来买
0: 台银现在不会有条介绍、哦、
1: 我们来买
0: 所以、哦、我们来乖乖听一点
1: 我们一斤来买没有房五块、嗯啊、你怎么叫切肉的跟永安呢、
2: 嗯哦、
1: 我实在
0: 五中医师，我跟你讲啦，
1: 我底下讲讲咩，我听万字经，就嗰个五中医师，五中医师啊，我唔听啦。
0: 我跟你讲哦，即届佫安尼啦，
1: 即届
0: 系啦，
1: 你十届嘛，即届一届就系
0: 啊，即届佫安尼，佫照安尼啦，咱都安尼吼，三阿哦，啊，都一万块，诶，佫照安尼啦，
2: 啊，只要赶快好你五中，安尼对啦，
1: 两阿
0: 一万哦。
2: 啊对了啊
1: 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
0: 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
1: 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
0: 了啊对
1: 了啊
0: 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
1: 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对了啊
0: 对
1: 有听到吼、
0: 哦，所以咱的好比
1: 我讲，我啥相信你？
0: 相信啦，相信。
1: 你这太吃大亏，吃太多。
0: 我
1: 跟
0: 你讲哦，咱的好比你也听
2: 过。股票吼，就两万点的时阵吼，
1: 嘿，
2: 再来调啦。
1: 没啦，不，这老尾卡出来啊，这以后唔好调，我知。不，
2: 你
1: 唔
2: 得讲这话过去，
1: 我票我
2: 就能办，
1: 票我故意啦。
0: 诶，真的啦，咱的听众朋友，真正我头拄啊吼是。有甲讲啦，甲讲好啦，互你调万二块啦。啊，但是我即马都唔好调啦，啊，所以伊即马都我都在做这步走未起啊，走未起啊。
1: 三啊比啊，我三比较俗诶。
0: 啊，好啦，好啦，五档诶，我中意输，都安尼啦，咱即马就
1: 是讲
0: 啊，
1: 食
0: 五千啊，吼，两啊一万啦，吼。
1: 啊，就是两啊会收会继续等诶，人。
0: 啊！那个凯伊，
1: 伊
0: 西班牙提来提，哎呦，我等下今麦经过加入去，哎啦，好啦，
1: 我生气啊！
0: 电话金卡，空八空，
2: 我数三零，
0: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空八空，我数三零，赶快就是叫安尼吼，三几班啊？哦，拜托这里介绍，电话金卡吼，三阿多金半吼，电话金卡，好，再见，谢谢哦，
2: 拜拜，
0: 再过来。
2: 谢谢郭大，
0: 好拜教你屌，拜拜。

0: 爱把即摆咱咧即即安尼个争取着安尼吼，
1: 嗯，
0: 这个心啊，
1: 嘿，
0: 再即吼，正天咧压林松，啊种切片切好好啊，互你看个很很很的吼，
1: 嘿，
0: 互你看个很很很的就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都来想讲吼，难讲难人争一口气。对吧？啊，所以讲
1: 一炷香，人争一口气。
0: 啊，所以有时修的啊，干的干的安尼啦，吼。
1: 嗯。
0: 哎，这未歹，吼。接触来，我咱的好朋友哦。所以咱今麦这安尼是三，
1: 嘿，三二一万，
0: 一斤半嘛，吼。
1: 嘿，斤半。
0: 安只一万块呢，所以咱爱八盒安尼吼。
1: 嘿，
0: 爱八盒，啊，一盒是偌济？
1: 一盒只要五千啊。
0: 只要五千。
1: 买两盒，加一盒。
0: 哦，安尼哦，加只，哦，加五千哦，
1: 对，
0: 伊唔是加六千哦，
1: 无加五千，
0: 哦，加五千哦，
1: 加一盒，
0: 哦，安尼哦，好，来，阿咱爸阿伯嘿，有听到电话都要甲卡号嘿，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那有真济朋友讲偷安尼啦吼，
1: 嗯，
0: 阿公基本这父亲节啊，对哇吼，啊，犒赏自己者，啊，友好是大人者咧安尼吼，电话再进卡，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嗨，
0: 嗨，你好，嗨，你好，
2: 啊，你昨晚甲顶个还有同款，
0: 同款啦，一模一样啦，嘿喽，
2: 啊，我搁订一个两大组嘞，
0: 你要两大组哦，
2: 有，
0: 好啊好啊，来你，
2: 上哦、
0: 你稍等，你稍等，透透，你去看嘛，安尼搁要想要搁上上，嘿。啊，你个想要上啥？真贪心嘞哦！嗨，你好 ，Will，
3: 你好，
0: 嗨，你好。
3: 哎，请问一下，你那个跟。
0: 来啦来啦，这边不要洗嘛啦，不要洗嘛啦吼，个听着了哎，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正天的压林松，正天的压林松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在安尼一日食的时阵哦，哎、欸，为人较无嘴暖有无？
1: 是，
0: 较未生嘴暖水啊，干的安尼生嘴暖水啊吼，啊，佮上了干的安尼，对着咱的这个气当中尽头啊吼，嘿。这洗马片爱一了丢啊！
1: 嗯，
0: 啊，恁这切个一片一片啊，切个偌舒适嘞！你看个很嫩嘞，大家食个偌欢喜嘞！起码父亲节特别个推出咯，虽然好朋友爸无电话在见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来来来，听歌听歌哈！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面子就失败事业，就会省眼引流。
2: 哎呦，省眼哥，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还麻烦哦。
1: 不是小啦，都呼用张表，面发省眼智能，还有 Podcast 省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嘞哟，今日家家送庙一坤坤啦，
3: 都呼本同来，向怂总啊省眼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哇，阿兄，你的日历有真侪记号呢，亲像11号这天，你写一个宝，那是什么意思啊？
5: 代表讲哦，迄天是阮宝贝女朋友生日啦。
4: 啊，15号这天写一个册，又讲是代表什么？
5: 代表讲哦，迄天爱会去图书馆买册啦。
4: 那呢，今仔日你写一个车，又讲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就是提醒哦，我的汽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今日到期啊啦。那是无赶紧去办理刷保，到期了后超过6个月，我的汽车的车牌就要被注销，我要赶紧来办理刷保。
6: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规定，投保义务人伫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超过6个月，有缘无依规定，搁再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就要依请公路管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公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乃至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安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波心又个甜又个香的特有的品种。可留露水溪，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档准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友来哟，欢迎来朋友继续收听。
1: 忙内加州，
0: 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好来，收听咱的节目，头拄咱的好朋友讲，嘿，心啊，是不是拢同款？当然是同款，
1: 拢同款啊！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所以当然嘛是拢同款的。
1: 哎呀、啊，那不是头一届啊！
0: 哎、欸，对对对，嗯、所以你个看讲，伊讲哎。电台拢无听人伫咧讲咧，当然咯、喔，
1: 是
0: 这真哩好诶物件哦。
1: 对，而且即马中药材吼，拢咧起价
0: 啊。系啊，
1: 系啊。
0: 啊，我当然都讲啊，啊，卖恁安尼啊，正物件，互恁安当初安尼，安尼伫咧卖，所以变成哦、喔，人别人要去卖诶时阵哦、喔，要去介绍时哦、喔，
1: 是
0: 咱讲啊，真哩加价钱啊，
1: 嗯，
0: 人是要安那谈呐，
1: 是
0: 对唔对吼、喔嗯？所以咱诶好朋友诶，爱八安呢，
1: 系
0: 八安呢，
1: 是。
0: 0800543321，所以这吼、哦，亲像老大人伫咧食这吼、哦，真好。
1: 嗯，
0: 啊，咱亲像囡仔咧读书啊，
1: 嗯，
0: 哦，啊咧赶夜班的啊，赶夜车的啊，啊，你都往那同款吼，安尼甲泡一杯安尼吼，安尼什么茶好啉？
1: 补充者，
0: 哎、啊，对对对，
1: 啊，即落热天吼、哦，咱得当吼，泡一杯凉的话，见哦，你得吼、哦、用常温的水吼、
0: 哦。
1: 泡一瓜什么片，好三五片安尼，好个加旁边，哦，安尼偌赞嘞，
0: 哦，
1: 哦，那会使吼，个加几个迄落，好可以小块泡出味嘞吼，个加一瓜迄落冰块，
0: 哦，
1: 安尼偌赞嘞，
0: 未歹哦，吼，嗨，你好 ，Hello， 嘿，来，你稍等，稍等，你个听，你个听，嘿，好来。080054332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厘，所以咱后边就八啊吼，啊有伫咧介绍，啊你就爱八啊无嘿，0800543321哦吼，所以爱着咱正天的亚林松，哎种切片切个素食啊素食啊安尼吼，点我这个卡0800543321，嗨你好。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听嘴，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0800543321，爱着咱正天的亚林松，定位者继续甲利用。

0: 好，你得爱两组。哎啦，好啦，安尼我知啦，吼、哦，好啦好 ，OK OK 吼、哦，哎、欸，好好好啦好，哎、欸，关完啦吼、哦，来，咱这边哦，
1: 嗯，
0: 一共要爱两组，是安那样在，
1: 嘿，
0: 一共哦。真正爱友好许多人，
1: 好、哦，要送啊！
0: 嘿，伊丈人丈母那边一组，
1: 嘿，
0: 爱家己这阿爸阿母啊这边家一组，
1: 嗯，阿家己无拉咧食，
0: 嗯，爱阿姨安尼都通我输掉啊你，
1: 哦，
0: 嗯，等下就送掉啊，
1: 哎，
0: 两边拢有，阿奇那讲土要食拢嘛有，
1: 哦，安尼有巧哦，
0: 哎呀，熟悉呀，对不？啊，所以会使你啦，
1: 嘿，
0: 啊，这伊讲哦，
1: 安尼好。
0: 哦真正呢，伊讲今麦咧几万偌贵咧了，伊讲咧几万吼买不起啦，
1: 吼，那几万也是
0: 啊，对对对对，不是几万也是的，诶，我讲会对哦，你都高升哦，
1: 会
0: 是的，会是吼。后来感谢感谢咱的副编在收听啊，啊，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
1: 0800005321。
0: 嗨，你好。
2: 嗯，喂，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哦，来，你个看麦，这么写变两组，哎，怎样俗啊？正经的啦，俗啦吼。
1: 嗯，
0: 电话这个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啊，头段吼，咱有朋友啦，伊讲哦，哎呦，阿君这头啊呀，啊，莫过还听一下呢啦吼，听一下安那介绍呢。
1: 是是是。
0: 王小蛋。稍等了哦，稍等这个
1: 报，不清楚，对吧？
0: 稍等这个报，你听哦，好啦，啊，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啊，咱伫咧报的时阵哦，啊，你咧听这个健康详细的时阵，我等下咧甲恁介绍是，啊，恁电话拢应该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来哟、哦，这应该兴趣哦。咱去请一个这吼、哦，正经专家，中药的专家。
1: 嘿，中药工会理事长。
0: 哎、对，好、哦，安尼介绍出来，咱的朋友就知影吼、哦。嗯。阿英较早吼，是迄个做中医师吼、哦。嘿。哦，迄做爱讲赞美啊吼、哦。包邮啊，吼、哦，大细汉拢爱去包邮啊，哦，还生意偌好，所以到尾做个油厂，安尼就知影讲，嘿，你就知影讲这蒙迄个油啊，蒙遐济条啊，吼、哦，哎、嗯啊，对这有偌了解安尼啦，我中医师。
1: 我当事长，
0: 咱立安制药的当事长，
2: 你好，你好，阿凯伊好，阿咱空调好朋友大家好，
0: 嗯，对，当请你来我的节目吼，这是我的光荣，
2: 哦，安尼哦，真的哦，
0: 阿嘛是我听友的福气，因拢真爱听呢，
2: 真爱听，
0: 真爱听，
2: 我咧讲啦吼。因为人家真啊，常识拢真好啦，嗯，啊，地位嘛真高啦。喂，你安尼乌白讲，人伊嘛听呢，哎，啊，你也就讲阮这专业的，因为阮前囡啊，嗯，阮爸爸嘛是一个做个中医师啦，嗯，哦，啊，阮到五六代，嗯，哦，拢是中医世家，中医药，嗯，哦，从第一个德公的年间，道观，
1: 道光，
2: 哎，德公年间呐，哦，阮都拢一直记载落来，啊，听讲较早啊，阮是咧五真正的药代啦，阮的祖先较早都奇怪，阮有迄个医药的这个细胞啦，有这个，
0: 所以我人以为是做官青，原来拢对多一台就一直传落来，
2: 哎，爸爸妈妈咧做官青，哎，囡仔个真好，都特别好呢，啊，奇怪，我对着这个医药哦，都安尼，安尼一通百通咧。对这个物件足奇怪足敏感，啊，随望就知啊，啊，叫我问别人，啊，我都唔知呀，嗯，哎呀，所以。

0: 面嘞，我感觉。
1: 真的咯，一几几人真阿袂起来啦。
0: 一几几话安尼讲哦，我感觉有影嘞。因为你那是讲到这重要的吼，你就什么拢要滔滔不绝安尼哦，一直讲啊哦。
1: 哎，叫做天伦。
0: 其他的吼，阿要讲一百位的吼，我看你都戆戆安尼。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尤其爬起啦，我足戆的啦，我拢未晓啦。对啦，
2: 你安尼足戆的。爬
0: 起啦，这我是无看到啦。好啊，我是讲你。
1: 我来讲到重要哦，你挂到。都唔知是啊，那就是叠叠叠叠吼，迄个通桥啦，叠叠个通桥。啊，大家较早起咧，我看拢讲，哦，这根本就是名家诶，讲啥物拢我拢咧通灵。啊，所以我咧定来讲吼，讲阮中医一个叫做入门段。哦，这入门段就是讲，
2: 我真卖你得看会出来。
1: 我这入门段十下会准七八以上，哟。以这个入门段就是讲按你几摆，按你个面。啊，按你的气色，按你的笑容、目睭，啊，还是你的头张，啊，是你的面色、面容，啊，还是身躯的气味，望望闻问切，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你讲看，阿的心内，阿的了解，大部分了解一个望，阿闻就是阿鼻的声音，鼻身躯的鼻，这叫做闻。问就是爱问啦，嘿，那中医师吼，我跟你赞美就知影一切啊哈。嘿，你能叫我看呢？嘿，不是安尼呢，爱个问，因为我是咩出来啊？阿病阿未出来，我是病出来啊？咩阿未出来？所以你要舌症从脉，还是舌脉从症？对，讲下脉从经，还是下经从脉？一定爱问，有爱问，卡别叫老一个两个处理。因为你这个咩，阿咱阿头个时阵，有当时也老呢，整出来咩也未出来嘛，有。阿哥在有，望闻问切，你问了啊，尾也是问咩，好卖，
2: 有好卖，
1: 纯观切，你来卡，你卡卡好卖，有。啊，所以我去了咧，问咩？问咩？兼问哦，是对，但是问咩是上尾啊？
2: 是，
1: 伫阮咧二的中间啦，吼，是上尾啊。
0: 所以我讲你咧要算命啊。
1: 啊，讲到这个入门段，可是人去礼拜，心内爱有所，大家拢讲好，我意思你拢咧通灵，伊咧讲我通灵，跟我经验有关的，跟我感觉有关
0: 的。安尼迄句啊吼，迄个人无动你的刀啊卡刀位吼，甚至看卖有财神咪会
1: 啊。啊，结果呢，哦，足侪拢是种公务啦、庙事的主持。啊，因的主持来吼，因有足侪信徒，啊，信徒拢开台车来，好含心明嘛，车来呢。啊，这车来时阵啊，因一个看了好，因就底下来讲讲，这根本就心明，得胡的啦。这人不多人讲到安尼啦，拢跟你讲安尼信徒讲，所以作喊的作喊的喊噶，这我不要讲的喊啦吼。所以阮到以前那七八个听药啊，听啊，阮无拢把。大听啦，我爱跟你听啦。你讲因的故事啦，讲钱开未掉啦。哎，人规工叉叉叉，哎，我都不要讲啦。个菜像菜市啊嘛，安尼尔啦，菜市啊嘛，安尼。
0: 你啊，正经便宜啊，生意好是安尼。哦，这样不赢。
1: 啊，所以讲，我咧讲吼，讲一个好的中医师啦，哈，爱有迄个天分，
0: 是
1: 阿妈爱认真学啦，
0: 对。
1: 啊，较早吼，我那咧。你记一寡数字，我拢记袂起来啦。哎呦，天天搞手长灾啦！
0: 正经有迄个天
1: 轮，有迄个天轮，啊，就是咧拍手机啊，泡沫啥落来啦。
0: 真正呢，
1: 泡沫啥落来？
0: 有影呢，我看不是嘛，那手机啊出问题，伊含迄落吼，迄落人个带来有无吼？爱甲洗掉的吼，无路用嘛，无洗掉。伊安内出国的时阵哦，啊奇怪，啊真奈安尼，太弄安尼袂通啊。啊！就转来导游讲，啊！你黑龙江个水
1: 坝起来，讲讲去坝，
2: 就这哦。
1: 啊！你那不要水，
0: 我一个就这样。
1: 电脑啊，不要用。
0: 真正有影戆戆嘞，跟他中药一样。
1: 哦，啊！这人我就做做不嘞。
0: 就这样呢，你就比我较笨蛋啊。
1: 哦，对对对。我早行拢属你高行，啊！就我就这行一样呀哩。
0: 后来我中医师，今天请你来吼，就是讲嘛，要请你来讲讲这吼。讲一个这个心啊，
1: 哦，人心啦，
0: 哈，心啊，吼，正经哦， 有分真侪款，你敢知？
1: 哦，真侪款。
0: 有啥物红诶白啦吼，啥物东啊洋啦吼，真侪诶，这尽量讲未完。
1: 这我跳舞诶意思。嗯，
0: 你讲红
1: 诶就是红衫啦，啊、白就是白衫啦，啊，即个伊咧讲东，东就是东洋衫啦，东洋衫啦，啊，伊咧讲个只咧尾啊是啥？就是西西欧三啦，
0: 西欧三，
1: 西欧三就是八三啦，
0: 哦，哎、欸，这加亲了。
1: 啊，东欧三就是大力噶山，大力大大力神啦，的东欧三，东欧三。
0: 这款哦，无
1: 啊，其实也是两大类呢，
0: 两大类呢，
1: 哦，两大类。
0: 啊，那选那红啊，这怎样？
1: 啊，咱今个先，我今个先再讲一下，来讲这个零三，安那在啦，
0: 好好
1: 好。这红衫就是咱这条连衫熬起来了，哦，啊，改洗要清气，然后改吹，哦，那日，那日了来改吹，啊，吹两点钟后起来干燥，啊，伊会叫做泡剂，啊，当然顶管的个人用个人的香味的，天然的物件啦，天然的药草，哦，会用熟地啦，会用去用芋头啊，哦，啊，会。个人的技术无同啦，啊，用了哦，伊就会变色，啊，旁边都无同，
0: 哦，
1: 有，
0: 你今天有掉啊呢？
1: 有，旁边都无同，哦，这叫做红衫，哦，这是会较温和的，啊，那白衫来讲，这条银衫哈，啊，拆起来了，啊，你个旁边拍拍的，这叫做白衫，
2: 哦，直接拍拍无泡子，
1: 哦，对，这叫白衫，这叫做平和的，
0: 哦，
1: 啊。你有听讲腰三腰三吼？
0: 有啊，
1: 腰三就是呢啊，沙当一人三，
0: 嘿，
1: 啊，来来个洒水，
0: 嘿，
1: 然后起来了啊，顶管用冷水掉个冲掉个冲掉个冲掉个冲，
0: 嗯，
1: 哦，还起来就是腰三，
0: 嘿，
1: 内底会甜瓜吧，啊，外口会黄皮，
0: 嘿，
1: 哟，啊，来你咧讲西腰三，
0: 嘿，
1: 哦。啊，他都在讲咧，腰三就是日本人吼咧做上济，所以讲叫做东腰三。
0: 哦，
1: 有啊，这个白，这个尾啊，你咧讲的这个啥，这个西腰三，西腰三，咱讲回鸡三。
0: 嘿，
1: 啊，当然咧，这个零三有野生咧，啊，毛栽培，西腰三嘛是啦，哦，野生的咧，应叫做分公三啦，
0: 嘿，
1: 啊，咱家迄个野生的咧。人生的野生的呢，啊，叫做野三生啦，哦，啊，我正来讲吼，啊，恁爱听就听，因为恁大家拢知影，啊，这人生人生冇人讲隔离，你捌听过隔离无？
0: 有有，
1: 哦，其实隔离是台湾人在讲的呢，
0: 哦，
1: 啊，因为这人生哦，你伫这一主要山地是伫东北山，
0: 哦，
1: 北条县甘。啊，中国大陆，迄个界迄个东北山，
2: 哎是，
1: 啊，这东北山吼，哎呀奇怪，遐是全世界人参的迄个
0: 聚集的所在，
1: 伊上界品质上好的所在，
0: 哦，
1: 哎品质上界好啊，这人参呢，因为拢是各类民族的人咧栽，
0: 嗯，
2: 哦，
1: 啊所以咱拢是讲讲各类，就是底啊。
0: 哥
1: 咧，打台湾人咧讲咧，全世界大拢讲连山，啊，所以咱拢讲哥咧山，哥咧山。
0: 啊，恁后摆出来爱讲连山，
1: 啊，其实哥咧山吼，跟连山意思拢同款，
0: 同款的啦。
1: 同款，
0: 嗯，
1: 啊，来，咱有一个观念啦，哈，讲哥咧山等爱食韩国的，恁有捌听过？
2: 哎，对啊，
1: 韩国的，
2: 韩国的较好，
1: 讲韩国的较好，
0: 干嘛呢？
1: 来，恁真少听，无影哈，
0: 无影哈，
1: 无影啦，
0: 啊，
1: 因为，
2: 嘿，
1: 我哩阵啊，伫迄个东北山咧栽果咧时阵，哎，韩国拢嘛来遐咧买，
0: 哦，
1: 我们伫栽完啦吼，清河遐咧栽果咧时阵，我伫遐四十几岁要五十岁时阵，我伫遐白作一地，
0: 哦，
1: 啊，
0: 所以韩国是嘛，因出来嘛足出名呢，
1: 哎，因为因来选的钓，因拢要选长钓的，
0: 哦，
1: 长钓的，
0: 嘿，
1: 这长钓的吼，就是讲。
0: 像小姐卡腿，
1: 哦，卡腿卡长的啦，啊，就卡条人的啦。哎，安那是因为一所在哈，
0: 嗯，
1: 如果啦哈，
0: 哎，
1: 那是这个啥呢？
0: 嘿，
1: 这个跟沙质跟伊地质有关系，
0: 有关系哦，
1: 有啦，
0: 嗯，所以这五分
1: 沙质有关系啦，哈，有啦，啊，所以讲这个沙质哈，如果啊，你那卡沙质嘞，
2: 嘿，
1: 有。 啊，伊会较长条。
0: 哦，
1: 啊，你若
0: 跳糖的生长空间呐，
1: 伊就较矮胖、
0: 哦、
1: 啊，所以咁所在有关系、哦、
0: 啊，
1: 伊拢要选择长条诶，
2: 是是，
1: 有啦，
0: 哎，
1: 有啦，
0: 哎，啊，所以安尼有时拢是同款诶，对吧？
1: 有。
0: 啊，只是较长，
1: 啊，对，因为选长条较挑人，
0: 嗯、
1: 啊，所以因拢选咧起咧做，啊，做个手法无同，因落个迄个主料、烹料无同，
0: 嗯，
1: 哦，啊，所以因拢讲韩国烤，其实咧是公哥诶，
0: 嗯，
1: 公哥诶，
0: 嗯，有、
1: 哦，啊，咱讲到这个林三，我底下咧知啦吼，你敢知林三爱知偌久？
0: 林三哦，
1: 系，
0: 可能爱知咧过年哦，
2: 哎吧。应该十年八年嘛，哎吧？
1: 林三哦，
2: 系啊，
1: 我跟你讲，林三啦吼，爱栽六冬，
0: 六冬，
1: 六冬，
0: 啊，种六冬，才有通去修行，
1: 啊，对，
0: 哇，
1: 这林三栽六冬吼，伊爱把这原始森林砍花掉，
2: 哦，
1: 啊，因为原始森林也落叶，
2: 嗯，
1: 啊，落叶一件落叶也产生。你发芽的乌头，顶、哦、管有十公分的乌头，啊，即系伊就把这个乌头呢，咁下开
0: 土，
1: 下土咧混合，系叫做高丽，叫做人生土。
0: 哦，
1: 啊，即栽过一过吼，你记咧，五十冬来，
0: 每
1: 冬个栽。
0: 啊，迄个地都拢了呀！
1: 哦，迄地哦，迄个咧足厉害，哦，即林森足厉害，伊会把迄地质。
0: 土气呀、啊！
1: 一挂土气，一挂赞的，拢
0: 吸了了
1: 了了。
0: 啊啊！
1: 这种叫做，所以前面叫做地精。
0: 哦。
1: 有人讲做土精、
0: 啊，
1: 地中之精啦、
0: 哦，
1: 啊，土中之王。
0: 哦、
1: 所以啊，这个、林三就是安尼，你个栽什么都未发啦。
0: 安尼哦。
1: 栽树啊，树啊嘛未大呢。啊，爱个顶我顶我做当凹。
0: 所以安尼就是安尼，即系讲什么遐尼顶贵哦，就是安尼哦。
1: 啊，伊咧栽吼，唔是讲一盖栽了就好啊咧。
0: 嗯。
1: 一栽能当凹，爱个刷位。
0: 嗯哎、啊，啊，即嘛刷起遐迄位咧。
1: 嗯，迄位吼、哦，护林，个顶栽。顶在迄个树啊，
0: 嘿，
1: 有，顶在树啊，
2: 哇，这搞刚哦，
1: 啊咯，
0: 两年就搁换一百位去，
1: 嘿嘿嘿嘿，
0: 啊，两年换了去百位嘛，两年搁再换，
1: 哎呀，
0: 搁换到六年搞完呢，
1: 已经啊两当了，搁再两当，再两当加四当诶，啊，两当加四当还没有再四当加六当诶，
0: 哦，安尼哦，
1: 有、
0: 哦，
1: 啊，两当了也上路头。两粒芦头，造出来我第五当都会发啦，迄就是要生财啊，哦生财啊，
0: 嗯，
1: 又就是讲要用起用啊，啊三当四当嘞吼，
0: 嗯，
1: 会用去做羊山，哦当羊山，哦代理噶，哦啊你若六当了专门做啊，咱真的用一种歌嘞昂山，
0: 哦，
1: 啊六当嘞伊个新闻台八点。
0: 哦，伊迄个起不的起，这种靠完整的对啦、
1: 啊。
0: 哦，你个看真够工嘞，所以难怪讲这时嘛，你看古早时代吼，你又看到迄阿妈弄我咧干时嘛，
1: 哦，
0: 阿哥吼我等下因出去哦，我看伊嘴嘛弄咧干物件，我个这，到尾我这知伊嘛是食时嘛，
2: 伊这咧保冰冷，
1: 伊这什么好在在倒诶。
0: 伊
1: 唔是起来在倒诶，
0: 倒诶，
1: 要倒咧，那就咱咧困难咧倒。啊，正啊，伊到着这个春天雪阳啊，
0: 嗯，
1: 啊、哦，你啊个看，看迄个啥，看麻，看迄个
0: 芒啊，
1: 磅布，
0: 磅布，
1: 叫磅布，
0: 今日刮着，
1: 哦。这不是讲今日寒掉，然后干磅布吼，较袂是头直接拍啦，
0: 哦，
1: 有啊。水也较袂大，水也较袂大，因为伊无咧饮水。啊，即个洗了了，摇了了摇，啊，到着秋天，
0: 嗯，
1: 哦，到着即个秋天啦，吼，
0: 嗯，
1: 啊，即、這个磅布爱摕落来，
0: 可以
1: 暗时可以寒天的时阵会打一点雪，
0: 哎，
1: 哦，迄、那个雪堪比顶管，
0: 像迄个水汽的对，
1: 哦，雪堪比顶管，讲它会保温，
0: 哦，
1: 讲雪里顶管。下骹的土气呢，较袂走往空中，迄阵什么较袂寒死。
0: 哦，
1: 啊，所以讲在什么是真辛苦，因为伫咧东北山遐拢是野水，野生啦，野生森林啦，哇，迄几片树啦，有够红的啦，够大片的啦，
0: 安尼一定有野兽的啦，
1: 有啊，
0: 啊，真辛苦，
1: 虎、龙、龙中有，
0: 哎呦，
1: 系啊。 啊，一个过年三呢啊，爱打一根料啊。
0: 嗯，
1: 我看到要死，我都要躲鬼，俺躲什么？我都不爱啊啦。啊，啊，够抓抓，弄几块来得嘞？哎呀，啊嘞啦。
0: 嗯，
1: 啊有压低。
0: 嗯，
1: 哟，啊个人家讲比人家强啊，较大只哦。嗯，嚯，讲个这袍子，
2: 袍子
1: 呀。嘿，有也是有够济啦，有啊哈苏毛，不然种个细卡哈苏毛，一莲花，
0: 嗯，
1: 好，迄莲花吼，掠真济，那么掠真济，
2: 嗯，
1: 呀，安尼啦，
0: 嗯，
1: 啊，开始做料，
0: 嗯
1: 啊，这莲山呢，啊，就是安尼来完成，所以一条刻的莲山，嗯，还在六档，
0: 嘿，
1: 哦，啊，尾是野生的，
0: 嗯，
1: 哦，野生的。诶，伫迄个树那内底，即番做歹吹啊啦，
0: 嗯，
1: 做歹吹啊，
0: 嗯，
1: 有，啊，所以讲这个咧，阮今天要去五十家咧，
0: 啊，你
1: 有，有伫迄个诶，乌龙江的街之西，
0: 嗯，
1: 哦，其他迄个所在一个名，鸡啊，迄鸡啦，西边的西，叫做之西，
2: 西，
0: 鸡西，
1: 不是鸡西啦，之西市啊，鸡西市，
0: 鸡西市啊，
1: 之西市，
2: 鸡呀。
1: 公鸡赛
0: 啊，你有说鸡赛啦？
1: 鸡赛啦，鸡赛有鸡赛饼啦，鸡赛翅。
0: 难怪你讲啊，那那个那是已经出国遐的时阵哦，这坐船
1: 来
0: 看见什么啦？
1: 来我的三马，来我的三马很好，一个乌林山。
0: 啊，我那来要大点啦，
1: 乌的拢好因退等啊。
0: 哎，安尼哦，
1: 嗯哦，我那一年哦，去乌因的乌未了。
0: 哎赞哦最后哦
1: 啊我可以加进底啊啊因为这疫情期间哦我那边当鬼啦啊但是我能用来对了
0: 啊
1: 那在我每次当拢爱鬼啦
0: 啊没有
1: 啊给你个只能当不起啊
0: 对啊哦所以这种这希望吼要栽种啊那些真不简单
1: 有
0: 嘿啊是讲五种意思这希望吼到底是什么心较好
1: 后来我跟你讲啦哈
0: 嗯
1: 啊，红衫是较保气，
2: 保气
1: 哦。啊，白衫呢，我那是保气，但是较不遐强。
0: 嗯，
1: 啊，腰衫嘛是属于保气，
0: 拢讲保气啦，
1: 拢是保气的，但是红衫较强。
0: 哦，
1: 啊，腰衫第二个，白衫第三个。
0: 哦，啊，那所以第三个较俗啊。
1: 不，哦，红衫是较贵啵？
0: 对啊，
1: 因为伊拍拍的呢，伊爱过泡者嘛，哈，迄个红衫爱泡者。
0: 嗯，
1: 啊来。这个灰鸡衫啦，吼，就是咱咧讲西洋衫，西洋衫是属于凉的，
2: 凉性
1: 的，有凉性的，所以也叫做凉布的。哦啊，一个连衫的白拍的生晒生，就是白衫咧嘛，属于较凉布。
0: 哦，
1: 啊那是这个洋衫就较白布，啊那红衫就较热布。
0: 安尼啊，腰衫。
2: 人讲安尼，食这种红衫是会较少吗？
1: 无，我你讲啦，伊咧说起讲食衫啊较少吼。你捌听过讲衫啊做强无做弱？敢捌听过这句话？
0: 有，我听过。
1: 迄是咧讲囡啊，
0: 哦，
1: 囡啊咧强，
0: 哦，
1: 啊咱老人啊，你会做啊？叫做阴中之阴啊，就是会使食。
0: 拢阴阴阴吗？
1: 啊！我跟你讲啦吼，就头尾落山，你还过什么火气？我有啊，我火气，我不是咧吹打，
0: 迄
1: 个吹打，迄个吹打叫假，迄个吹破嘛假，迄叫做虚的破，虚的炎。所以老人大家都会使食，啊，我火也管，我火也管，食人参。哎，我你讲也双重调节呢。
0: 嗯，
1: 给火也俾人，一也夹起来，啊，管的火也也接来呢。
0: 哟，哎，人参就是安尼嘞。各位啊，未使食人参。
1: 无啦，迄因唔捌我别讲诶，
0: 迄
1: 因真正唔捌，也双重调节。好，啊，人参伫咱诶医药内底写第一药，对人参叫做药中之王啦。啊，啥叫药中之王？来，以前叫做地精，地中之精。哦，人参栽过，他都我有讲过，五十当未当个栽。哟，你就是家下想拢吸了啊？
0: 是，
1: 来。人参以及足主要叫做灰羊救急，
0: 灰羊救急，我知，
1: 什么叫做灰羊救急？
0: 迄个树枝啊吼， 鸡啊吼，已经啊强要搞落去啊呢，啊个迄番啊蕉吼，甲落落去吼，甲煮落去吼，伊较等迄只鸡啊爬起跳。
1: 哦，来宾掌声，鼓励一下。快点搞搞啊，这个也办啦。我哩讲吼，啥物叫费用救急？咱人用要赚啊，用要无呀，就是滴要走入死亡啊，咱心中要定呀，因为心作小。因为学会，哎，要啊！你这个会被花去啊，哎，要啊！你这个这个心中，哎，被掉去的时阵呢，人参经过毒参汤，经改关里边，哎，心中个刺激个挖起来，哎，哦，这个会用救急，我大官老老干呢，气就要出来，因为寒得蒙用啊，我那里老在心中出问题，
2: 是
1: 要啊，寒得蒙用呢，你赶紧人参个关了。也个回魂等来，啊，因为这个医疗真好，你若回魂等来，你就机会啊嘞，
2: 是，
1: 哦，所以讲这人生哦，你若想要活较久的吼，咱古早的车拢写较足轻
0: 松，猛食猛干嘛，
1: 猛啃猛干啦，你甲看你那边背关背给你甲干一个，哎呦，去惊足远的嘞，当然啦，骨头歹的人。无法度啦，爱食有加之类物件啦吼。如果你那边有困难嘞，你就是爱食人参这种的产品，还是要行远的路。了，你个运动家，你个感觉人参哦，结足好走诶，结足有开胃，
2: 是是，
1: 因为内底氨基酸28种，完整诶，
2: 是，
1: 足完整诶啦，会当补充任何的营养。啊，你个看古早。这人参是红姜来伊咧用诶，
0: 有啊，好野人才有法多食啦。
1: 这
0: 黄
1: 金国食得食会掉，你干咩那食会掉啦？
0: 诶，较早拢爱好野人食，
1: 啊，善良人就好死也无法多
0: 啊。有啊，
1: 就是安尼嘛。现在吼，咱的经济才发达，哦，啊，大家拢食会掉，确实是的，超好奇诶，
0: 超
1: 真
0: 正
1: 好奇诶。
0: 啊，咱台湾今年是报道，正经诶，
1: 正经诶。
0: 你想要食啥吼？几乎都拢有得食。你要想要加？嘛是较早拢好野人，
1: 所以
0: 我多食。啊，咱今麦你又看嘛嘞？嘿，你想要食多我多啊？
1: 我咧讲到这个人参啦吼，较早用我囡仔时阵啦，伊讲补强无做强无做弱，其实嘛不一定是安尼啦，那是火气足大足大的人啦，
0: 有
1: 啊，那是咱中老年人啊，迄火气足大个，
0: 嘿，
1: 价值。啊，那囡仔就不一定啊，自然公公诶，舌红少苔，卖细卖卖卖，一个咩咩蛇个强诶啦，哦，纤细啦，哦，迄个咩啦，哦，迄种较袂使的自然诶，哦，安尼啦，啊，你那是讲，咱一般我较早囡仔咧读册时，因为爱补习，啊，字写未了，啊，写到上个半暝，哪写哪好，
0: 所以起码就
1: 我老母吼，伊就泡一个三八地瓜汁，讲你了，你等下讲先，我食了精神就更足好，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内底有写着讲。食什么延年益寿？啊，就是讲会当延长咱的岁数啦，哦，咱的各器官都会当正常来运作啦。所以，阮一年当哦，阮什么，阮我那拢无当。拢无灯啦，都连三万拿无灯
0: 啊！无灯意思，人个讲我做迄时嘛吼，伟人讲我做啥物？迄敢是去用抽筋去啊啦吼，啊去用安怎去啊吼？啊，剩诶就是无落下再提来卖人安尼干嘛呢？
1: 迄外行人讲诶啦，要抽筋诶物件啦吼，你得爱拍嘴，他抽筋啦，
0: 爱拍嘴，
1: 啊你
0: 骨啊拍嘴，
1: 啊骨条是免啊拍嘴啦，骨条是免啊抽筋啦，爱拍个脆脆脆，他会当抽筋啦。
0: 哦，
1: 啊你那是骨条诶，你那是抽了吼。啊，那像咱物件煮过的暖暖，暖暖啦，有啦。啊，所以讲那是外行人咧讲的。
0: 哦，就这样，安尼这样，唔知吼，诶，伟人讲我做，诶，抽筋过啊
1: 吼，
0: 诶，啊，拢已经无效啊，这个落泡剂吼，这个安怎呢？哦，我讲啊，你讲个，你敢未说你做内行咧？
1: 啊，我这算专业的啦，因为迄个中国医药学院，迄当时在我伫东北山咧在做些啥嘛，啊，嘛拢叫我提下诶，迄个啥嘛，等下互因做基因鉴定，哎呀，基因鉴定呢，啊，搁在啊，叫我去采一挂野生诶，我去买野生诶，等下互因做，哦，做一个基因鉴定做研究，
2: 是
1: 有。 伊有跟阮合作的就是古板跟林山啦，有古板因做国医药大学有遐侪迄个古板，通来电视堂写册就是按我遐提，啊林山。我早拢提林山，等下也好，因做研究用。
0: 啊，咱这个林山吼，红山上好对无吼？
1: 啊，红山是算作上好的条子。嘿，
0: 啊，红山上好，啊，这红山吼，对什么款的人来吃好？
1: 上适合来，我你讲啦。来，恁真足听啦，对想要活较久的人啦，有阿基他啦，因为伊，你食了到底你会？三星咱的气血的旺盛嘛，啊你活动力也强嘛，啊所以讲你那气的旺盛呢，外靠外下的难易入侵，啊难易入侵就是你的抵抗力好，
2: 是
1: 哟，啊抵抗力好呢，哦自然就无只迄个妖魔鬼怪来，你得外顾啊，啊搁在病中病后啦，其实呢老人呢病中买当食啥嘛啦，啊病后哦病前病后食啥物较袂破病。啊，白中咧接没卡紧好，啊，白后恢复啊紧，
2: 是
1: 啊，啊，所以讲伊就是延年益寿，唯有灵山，
2: 是
1: 是，就是安尼，
0: 所以咧心啊，安心，
1: 哦，跑咧跑咧，跑咧跑咧，食，卡袂破，袂卡袂感冒，
0: 啊，每一个人来食，
1: 大家拢会
2: 当，拢适合，
1: 拢会使，因为什么补气，啊，气会当升天化火，什么叫做升天？人作最大的时阵哦，啊，我食体会，
0: 对，水呐，水呐，
1: 对啦，遐白兔神经，好，什么叫做白兔神经？就是讲什么会补这个脾胃，啊，这个脾呢是土，土会当神经，啊，金会生成电压，这就是讲啊，白兔神经啦，啊，这来呢，咱这个电压出来哈，结合大气之气，称为中气。鲜花四肢，你选了四季，咱才会有力。所以讲，食人参平常时就咧食，就想要活较久的人咧食的啦。啊，你若不想要活较久的，你就免食啦，对啦。啊，什么人拢会食进？
0: 嘿，啊，咱这个
1: 那四十岁以上，差不多四十外岁，因为过早一句话讲少食不未了，已经咧行下坡啦。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你长期甲食什么拢做
0: 不要紧，
1: 不管你血压偌高，血压偌低，啊来。这个气吼，也生电化火，也让你嘴打好，啊，搁在气也当化这列火，所以欠火人，吃什么鬼火个火哦，恶性贫血啦，这血性贫血啦，这一般性贫血吼，拢就唔好诶，
0: 拢会使
1: 哦，啊，所以一姑娘，想要活较久诶人，什么你都猛跑，猛食啦，啊，不然想要破病啦，
0: 啊，这起码吼。来，有啥咪假换？
1: 哦，来，一般啦吼，咱这啥物是用夹的嘛好啦，啊，你要甲泡茶吼，用咱正买迄个做方便嘞，过早用去杯啦，这个保温杯这个扛得就好啊，
0: 有
1: 啊，你要浸鸡点啊，一两鸡肉啊，
0: 贵片啊，
1: 超贵个太贵片啊，你那咱这一罐吼，啊，你个太五六片啊，就十片啊了，啊，拢会使啦，
0: 哦，这拢什么亏心
1: 啊？啊，是啊，讲什么亏，什么亏叫做割鬼之亏啦，
0: 哟，你敢知你
1: 嘛？割鬼的迄个气啦，
0: 你即马来讲哦，我就足想要进来泡来啉嘛，
1: 算唔知，
0: 哎呀。
1: 哦啊，我了个再次重复啦哈，有些有点写较足清楚啦，即个想要活较久的人，更较袂破病的人，直接啊，即长期的，来你捌听到人讲上医，哦，中医下医，下医治病嘛，哦啊，上医治国嘛，啊，要治的病就是治病治病，啊，袂破病以前你来个治啊啦，哦，就是讲。你有咧食这個，啊，就较袂破病，叫做未病之病。啊，未病以前的病。就是讲啊，未破病以前，你就有咧食这個，啊，伊就迄个病就袂来，这叫做治未病之病。好。
0: 哎呀，真讲话，足够伤心的嘿啊，嘿嘛爱听个食这
1: 啦。啊，这无心气，这是无心气，你足够伤心的，足够心情吧？你什么吃这心情会好呢？
0: 哦，
1: 心情起来就好啊。
0: 哎，这心啊吼， 泡什么茶用干的啦吼，
1: 啊爱用泡的，啊是要煮鸡吧，哦啊是
0: 什么鸡，
1: 煮啊什么鸡啦，排骨啦，啊是煮吧，哦啊外加淋两片两粒不干鸡，嘿，足赞的，
0: 哦，哟，好食，嗯，个浸酒，
1: 哟。金酒诶，什么酒啊？真好，
0: 系啊，好，我所以讲，我看到恁公司啊，骨碌红哦，我就去就足想要等。
1: 诶，我迄足侪啊，新诶咧，啊新诶拢足贵。
0: 系啊，好诶，足想讲来个摸灯来，没有？诶，迄我看到真介意。
1: 可能咱诶人客啦，吼，嘛汉滴听着讲这个什么安那在安那做啦，
0: 嗯，
1: 哟，系啊，啊所以。那这我是真专业啦，
0: 嗯，
1: 哟，啊，你话讲啊，阮朋友咧开药房，哦，去查阮济咧，对什么相识查济咧，
0: 啊，我咧讲，有足济
1: 罕
0: 中药店，我等下我咧讲，有足济中药店来提咱的心嘛，你就知啊，
1: 啊，咱就是底下咧知嘛，我头咧知，我讲啊，去买韩国的。空阿咩？韩国嘅根本即唔是咁贵啦，冇啥。啊，你个咩好贵？
0: 系跳啊！空阿咩？要俾红开啊！
1: 啊，任何新闻拢咁宽。
0: 系啊！
1: 啊，来，我呢材料，我哋割好遐个、迄个什么嘅大杯。
0: 嗯。
1: 哦，因为收起嘛，收因个袂好，咱嘅进出口商，进出口商过来个袂好，中盘佮袂去到海尿房。哦。哦，你伫海尿房买什么？贵五六手。
0: 哎呀，
1: 给贵也贵些了。
0: 啊，一定爱红毯啊，还不要多啊，一定爱红毯啊。
1: 哦，贵些了，爱红毯嘛，也算小袂
0: 贵。所以咱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听者，这个由来是安那样栽种、甲完成、甲成品。
1: 啊，刚刚带恁来看。
0: 啊，对啦，对啦。
1: 咱那组织团啊，来我遐学什么？
0: 啊，好啦，卖安尼吼，拍心肝啦，吼，听一个歌咧，再个倒转来。哇。来哟、哦，听个讲吼，咱的好朋友就知影讲哦，哦，咱这心脉这个好处有遮尔啊多哦，有遮尔啊多哦，你看，补心气，食了吼，心情过会好，对不吼？啊，个为人贫血的人啊，吼、哦，安尼猛感猛感啊，啊，好咱元气好啊，吼、哦，增强抵抗力、免疫力个呢。哎，这就知嘛，元气好，抵抗力、免疫力自然好。啊，咱抵抗力、免疫力呐，自然好的时阵哦，哇，你都身体健康啊，都活了比人较久啊，你吼、哦嗯、啊，头拄啊，我中医师有讲哦，这只什么就是治病治病，咱就是安尼个食嘞，
2: 嗯，
0: 顾着身体健康啊，然
2: 后
0: 好，啊，咱这吼、哦，我咧讲，咱这吼、哦，哎，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啊，那好朋友，好的东西，你知影偌济无？
2: 嗯，
0: 知无？等再跟你讲，因为哦，头多咱的好朋友听到，伊就知啊，吼，啊，所以等下再个跟你讲，吼。后来，这部节进行需要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的专线电话。
2: 0800-5431
0: 0800-5431
2: 0800-5431
0: 来听一下心肝宝贝。

0: 谢谢南勇，时间我的服务卡了，的服务诊所电话0800-5431吼，电话拢继续个利用，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吼，好，你叫我服务着你，爱着咱夏天的哑铃松哦，夏天的哑铃松嘛嘞吼，0800-54310800-5431，所以你要看卖保心气啊，心情好吼，食了我咧讲啊。这就是安尼，对着吼，抵抗力变一点，啊，这就是招数啊，吼，所以泡一下地个啉，啉一下洗马鸡嘞，吼，浸一下这洗马酒嘞，拢总袂歹吼，和咱关系好，和咱安尼吼，生命活较久诶，咱诶正天诶压灵松，吼，正天诶压灵松哦，吼，0800-54310800-54310800-5431我数三二一喽。嗨，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嘿。要一组人生。
0: 要一组哦。好，来，搁听者，搁听者吼。0800-5431我数三二，所以爸爸，今麦这里父亲节家吼，哎，搁特别推出，和咱的好朋友大家人呢啊，享用者。啊，犒赏自己的啊，友好的人是多啦。我讲哦，父母吼是咱的啦，啊，所以讲话爱爸爱爸阿爸的吼，0800-5431我数三二一哦，所以你头拄啊，迄个嘛是爱来能做吼，所以你也看卖，这真会好啦，你也看卖安尼个开落去吼，头拄啊，朋友讲话讲浸什么酒啊，浸浸的吼。哼，人啊来讲咧吼，好人食什么酒？我讲伊无彩钱啊，伊讲吼，大家偌介意，加讲诶，对唔对？你泡什么地方食，人大家嘛介意安尼吼。好啦，这就有时阵吼，家己安尼，这种诶，这个享受，这个享受过分了，别人享受者、这个也是很好的吼。0800-5431所以点回这个利用，红路机会好不丢你哦，0800-5431喂，你好，
2: 你好，我这个做嘛能做，
0: 咩能做哟？
2: 你看能做是两万了，
0: 丢咯，你看啥？但你看啥有买过无？
2: 有啊，那买过啊！你去去拜去看，一定要他们同款。
0: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2: 同款。
0: 所以你看，吃了欢喜哦。
2: 对啊，
0: 欢喜哦。
2: 我说我唔来问看来，讲同款的无？
0: 同款的啦，买着拢赚着啦。头家讲你即马过来去，就袂使安尼啦。
2: 唔通过去啊啦。
0: 唔通过去也无啊多。
2: 对啊。
0: 一公拢去
2: 几摆呢？
0: 一公拢去几无啊多。哎呀呀！
2: 爱嚼爱嚼哈，爱嚼花
0: 哨。丢，啊！你吃起来有赞无？
2: 有啊，真好啊！
0: 赞哦，
2: 这身体真用，你无看？
0: 安尼哦，好啊好啊！
2: 我今嘛讲话元气真好嘞，
0: 元气十足安尼吼，好啊好啊！足侪拢学了讲这时髦，真正好，真正好，
2: 真正好。
0: 好来，小等来，我叫你听下去，来二三二三，再听这里。所以你看，这件食了都学了啦。哎，家己去感受一下安尼啦吼。所以咱你个看，咱真介绍个即卖拢无起见呢。拢无好讲，中医师起价呢？啊，拢安尼人也要起价，恁拢一直讲冻掉了安尼，所以咱嘛无法度过一直讲冻吼。人会感觉讲，这正经是安尼伫咧介绍，荷兰都已经足好啊，对不吼？咱即摆中药材，人拢起价起价安尼呢，对不？啊，个咱即个咧切片切甲好细好细安尼哦，互你看个显现呢。你看有好无好，你就知。中药房甲咱提起个。没有咱的请人客啊，那
3: 对，各没几人。
0: 安尼你就知有好啊，无好啊，那啦。
3: 是
0: 哦，所以好的东西唔叫可能，对不吼？啊，所以咱冇足济讲啊，你无来寄伫阮家来买，咱家不就是拢伫咱家呢吼？所以你都那是讲需要啊参考一下安尼吼。0800-5431
3: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你看伊头都讲姐姐，嘿，身体几多用诶？我中医师都讲你，我姐姐身体几多用诶你吼，啊个补心气，啊姐姐咱啊感觉啊心啊开啊呢，啊你感觉心情较好，
3: 对，
0: 心情
3: 体力较好，精神较好，
0: 啊元气嘛较好，啊抵抗力免疫力拢买较好，
3: 是，
0: 对不吼？啊所以安尼哦，定位这个卡吼，
3: 五四三二一。
0: 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啊，你就要电话下敲通哦。啊，那不可不敲，那无法度嘿。
3: 嘿，
0: 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2: 哎呦，哎，什么都搞到两大桌哈、
0: 哦？你们两大桌，来这边两大桌哈，各听者各听者哈。哈、哦，这安尼哦，我咧讲来拢两大桌啊哈，啊两大桌咱就应安尼享受着啊
3: 嘞，
0: 对不？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爱巴阿伯嘿，爱巴阿伯哈，哎、哦欸，有甲你准备着，有甲你传着，啊你就完了，爱提着哦嘿，
3: 是
0: 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点了这个利用好，你机会好不着力哦嘿，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安尼介绍有清楚了吼、哦，啊，所以你安尼点心啊给哦，哎，点心啊给一个大声，
4: 嗨，
0: 好来，过来，各听各听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点心啊，加一个大细吼，拢用食，对不？
3: 嗯，对。
0: 啊，你来像，哎，你点的时阵吼，啊，你到那哦，枸杞个掺一下卤，哦，气味偌好。
3: 嗯，啊，个掺红枣，安尼开汤头开
0: 金。烧酒个滴一滴下落去，哇，个加偌澎湃的安尼。
3: 嗯，
0: 哦，啊是讲。为人哦，得个静脉的什么酒啊？
3: 是
0: 啊，
3: 嗯，
0: 素食啦，
3: 嘿，
0: 这个人、
3: 哦、
0: 人要健康哦，
3: 嗯，
0: 就是要养生啊，所以你现在不养生哦，以后就要养
3: 医生
0: 哦，生
3: 啊、
0: 所以呢就要开单不要紧，顾得咱的身体不怪多哦，
3: 嗯。
0: 点回这个卡，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hey, ，来，你爱什么品？
5: 就就爱什么品？
0: 降天的哦，哑铃松品哦。
5: 最近的心神不宁啊，
0: 心情不美丽。来，甲听者，这心情不美丽，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嗨，你好，
5: 嘿，你好，你好，
0: 嘿、hey ，
5: 哎，我买一桌。
0: 啊，来，你稍等哦，嘿，你稍等哦，吼。哎、hey, ，啊，恁遐，恁遐有严重无？
5: 我大家无，
0: 无哦。
5: 我家无，南部家是宿舍住在门
0: 边，系啊。
5: 我
0: 住
5: 的所在
0: 无。哎，你好，哦，平安安的上好吼，好好恭喜恭喜哦，嘿，来你稍等哦，嘿，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所以哦，咱的好朋友爱八阿伯，爱八阿伯吼，哦，所以咱这呢吼，你也看，你吃的时候好吃。啊，个过到这个身体啊，呢吼，定个这个利用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哦。嗨，你好。
3: 好，
0: 好，哎，你好，哎，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
0: 来，个听者，个听者哦吼，所以爱着咱的正天的亚林松，电话继续个利用哦，好，你机会服务着你哦，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了乡镇沦陷风风饮食，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日礼拜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管制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方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甜，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
2: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一个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包、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800-89，总共十颗，研究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那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后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今仔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会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便会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芽，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就要进行这段感情，两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静掉，听电话谈讲就好。阿伯，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出门停车爱记得哦，把手机起来翕相，留下停车位置，才袂发生找无车的状况。大同市。四五个护林人下班之后，按照着带的定位，要去坐家己的车停伫个倒位。结果因为定位一时不正确，伊煞愈找愈远，愈行愈远。半暝伫个大街小巷，行将近两点钟，还是找无伊的车。最后只好拜托警察来斗三工。结果唔变十多分钟。警察就吹掉啊！时间是半暝十点左右，台中市第二分局银杏派出所接到报案，正副领导真着急地讲，早起已将车停在金典绿园道附近的停车场，才用行路去上班。下班了后，因为不熟悉附近的环境，伊就拍开手机的 LINE， 用台边定规的资讯。来去找伊的停车场，想未到那一定规出现偏差，一直都按照着

导航记的方向去，但一直走一直找不到停车的位置，在那不熟悉路怎呢走不到方向，越走越远，加上时间是暗时已经接近半暝，好像呢越走心越惊吓，但呢要想找将近两点钟要是找不到车，环境判断有可能是电轨出状况，马上启动台中市AI 智慧行车记录系统来比对车辆行驶的路线，接近锁定车辆最后出现的位置，是伫咧西屯区大优街按中二街的路口。警察马上开巡逻车，载四五个负责人赶到路口，搭配着手机的地图，加紧按周边建筑一个一个落去比对，唔免十五分钟。警察就伫咧停车场内底找到四五户人家的车，看到车好好停伫咧原位，四五户人家总算会当放心。伊就讲，我就对手机的定位行去，愈行愈忝，时间愈来愈暗，一直找不见、找不车，后伊心惊惊，伊完全行唔到方向。想不到警察利用科技系统和地图的指导，这么紧就找到车，真感谢警察专业的判断。

阿嬷出车祸，但事后后生出面讲，我都反是我起来代替妈妈来到警察局投案。这是去年十月三十号下晡四点半，中国关西湖南区的阿婆骑机车无驶离，按江方向骑机车驶进女厝，以及开车的驶进女厝，在小溪发生车祸。驶进女厝，两个脚头骨擦伤，左边手脚有擦伤，左边的大骨轮有擦伤，正脚的脚板有擦伤，正脚脚趾头啊，顶顶的伤害。车祸发生，姓郭男子的妈妈竟然无按照规定留伫咧现场处理，马上学托拜徛咧作为走去。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调路口监视器看，加上行车记录器来通知肇事机车车主来到警察局做道路交通事故记录。同天暗时十点，姓郭男子来到警察局，讲家己骑车含当发生车祸，新办关键一开始动作，骑机车的人就是姓郭男子，对着姓郭十波人做纠正。后来同款发生车祸，姓林女子、姓张女子嘛来到警察局做笔录，但因讲唔是啊，迄、那个桥都快搞弄的，唔是伊啊，是查甫的呢。警察才敢问姓郭男子，姓郭男子承认讲，迄当阵桥都快就是阿布。法官审理前回，姓郭男子顶替妈妈的缓刑，已经影响到犯罪真在正确性，并妨害司法公正。但被告犯后有承认缓刑，态度良好，并考虑到被告犯罪动机、目的手段，以及高中毕业的知识程度。平常时啊，做纺织业还未结婚，无家底的家庭生活和经济状况，最后用顶替罪判拘役20天，会当被扣罚金。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自将爱着你。

网络上，当作家己拄到这种美丽的少年女子，结果事后才知影，对方是一个查甫的，真粗犷的查甫人。短短半年之内，全台湾有将近100个查甫人受害，不法得利超过800万。台中市刑事大队科侦队就讲，台中地检署今年年初侦办一件妨害性隐私以及恐吓处罪案件，发现讲这个案情不单纯，可能不是单一的个案，成立着专案小组继续对查。检官为着要来闪避警察，拿大量使用人头的电话、工作机啊，各地换设备、换所在大，最后经过比对，锁定一个姓薄的查甫人。今年三月底，专案小组提速食票回东宝大特勤中心，来到姓薄男子台中租厝的所在抓人。现场查扣真侪支手机啊、银行簿啊、等等的证物，法院裁定收押。经过调查，姓薄查甫人长期伫咧网络上用交友软体含赖，利用着少年女子的相片，将家己打造做一个甜美女神、美丽姑娘的模样，主动向网络上青训男子来讲话问好，用暧昧的讲话方式，和对方快速建立着信任的关系。然后再甲讲，比较要升较刺激的，来诱拐对方按照指示，摆出着各种无穿衫的姿势，并趁机会偷偷录下被害人无穿衫影片甲相片，然后摕着这个相片影片，这部男主马上和被害人互相加好朋友，然后再个找出对方亲友的名单，讲你若是唔提钱出来，我就将你无穿衫的相片传互恁厝内人。传给你的朋友，陆陆续续讨一万至十万块不等的现金，这些被害人因此来拿钱，累积不法所得将近100万。专案小组就讲，去年下半年全台湾都将近100人，18岁至33岁男子，因为所在范围真宽，检察官指挥真侪警察机关。同部队去调查，快速邀请被害人调查最近情节，妨害性隐私、恐吓处罪以及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的罪，提起公诉。网络世界真真假假，唔通想过认真。可能眼前这个是查甫的，啊，唔过你也知影讲，伫咧头前拍电脑的，迄个是查甫的。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够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九寸红大通清咳散，然后妖妖怪怪好参像特别感到啊，尤其是那熬用用大口口吃干口挂紧卡来吃。姑娘少吃昏昏少老人少跟那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大少冷少的少黑骨穿少大通清咳散大少专门口。为着做都在困闹打打咳咳少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喉声、嗽声、咽喉痛，感冒好去啊，所以一直伫咧嗽，嗽加强被鼻穿开，一部鼻酸一口开，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开鼻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嗽，先调冷风咳咳嗽，身体虚弱，鼻嗽嗽鼻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过时，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周顺风，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阿秋瓜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舌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坐地，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看来个感冒，清凉润喉，治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你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锁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块。连锁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就准同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南投指定药房，南投市边走道林宽道路口公馆药局，南洋道私立病院斜对面福屯药局，南投德山环街市场杂货摊红冰冻药局，宝地东辉正对面吉星药局，草屯中正路顺安药局，中山街万寿堂药局，草屯德山路新市场口。福安桥局，北极定药房艾建兵、邱俊宏以上公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赶快挂金拍。空白、空空、空、哥哥、空、白。继续安排，靠伴梦境的一生。

0: 啪！
1: 台中市六十四岁姓陈十波人，最近去到银行，讲要领40万块，当时阁叫银行开几多张总金额1350万块的支票，顶面无写禁止背书转账。行官，甲问资金的用途，姓陈十波人一个讲要买土地。一个讲是投资虚拟货币，后来改口讲购买美国美洲市的股票，前后讲法到未罢不共款。行员马上通知警察来关怀，结果真正是拄到诈骗。台中市第三分局刑警派出所讲，七月底接到银行通报，一个查甫人要领40万块。个别保健食品，当时申请开立总金额1350万块的支票，而且这几张的支票，任何人只要提来到银行，都会当直接领到钱。行员问资金的用途，姓陈十波人前后讲话拢无讲，一个讲要买土地，后来讲是要投资虚拟货币，过不外久变成个别。美国美洲市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甚至佫讲会当透过这间公司来投资土地，几落种的版本，前前后后倒背起来。同时，我都提供任何投资相关的文件、契约，还是相关的证明，予警察佮行管认为讲，伊一定拄到诈骗。一开始，这个男子对着行官和警察的苛刻，会当讲是非常生气。一般民众用投资的权利，伊安尼大声甲警察讲，问警察为什么要甲干涉？环境真有耐心，讲出真侪同款的诈骗案件，说明歹徒拐钱的方法，并且这个男子当即予因看手机啊，结果手机啊对话记录。果然是姓陈查甫人伫咧网络上所熟悉投资对象，对方一直鼓舞，伊去买外国美洲市的股票，讲买这真俗啦，一定会赚钱。佮讲到会当开一间公司，落去投资外国的土地，正好赚，一定爱把握机会，要求用现金佮支票进行交易。最后伫咧警察佮银行监管。苛刻之下，姓陈男子才清醒，知影讲这是诈骗拐钱的圈套，暂停交易。遇到一件代志，咱拢爱用无同款的角度去想去看，钱真歹赚，骗钱拐钱的有够济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些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9。继续来听歌，蓝白杨蝶白冰冰，爱你好唔好？歌播完，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

0: 进广告。
1: 我有跟你家人的家属，
0: 哎，大同家属，嘿，
1: 我算有糖分嘛吼，
0: 嘿，有糖分。
1: 我开始吃，我有改尿6.7，我过去得吃3个月了，过去也严变6.1。
0: 6.1有较减落来啦吼。
1: 嘿，正过即回装就升。上星期六才去验尔，变5.9，
0: 5.9啦吼。
1: 嗯，
0: 好，
1: 我咧讲，
0: 恭喜，
1: 有影遐尔神奇哦、喔，
0: 真神奇呀、
1: 啊！刚我是讲胖食诶，下块无啊，无啊拢敢，我话拢利用7点多遐呢。
0: 嘿，
1: 啊，迄不要紧啦吼，
0: 不要紧，啊，都降落啊，爱欢喜啦，当然嘛不要紧。
1: 哦，我拢是讲诶药啊食啊，
0: 当然啦、啊，咱。
1: 我怕糖分，我更想给我个加糖分。
0: 没啦没啦，你放心，伊会给你调整较正常。
1: 安尼哦，嘿，
0: 哦，
1: 恁的药啊，安尼真正有影，有真正真好。啊，恁个迄斑娘丸个如何？
0: 花桥斑娘丸改善啥物？
1: 我甲你食几只罐啊？
0: 本来安怎啊？有改善啥
1: 物？本来吼，我拢足够了，一时啊，就放一些吧。啊，我之前有打电话去甲恁请教，即阵吼，头3-4点钟了。该感觉有流筋，安尼，不被工作加倍啦。
0: 被工作进前安尼，
1: 感觉都时间有
0: 拖下长。
1: 啊，晚上吼，拢被捆绑一副，甲天光甲不绑一副，安尼。
0: 哦，今晚
1: 安尼都是有差嘛吼。
0: 你进前是一暝起来过落改哟？
1: 一暝，有当时2-3改。
0: 有当时2-3改，啊，今晚剩一拜两拜安尼。
1: 啊，只有拢两拜呀，
0: 因为
1: 被捆去绑对喎。
0: 嘿。
1: 啊，困起。差不多4点外，
0: 你继续吃，伊会当家你调整较好，你一醒到天光拢免起来放。
1: 嘿啊，我是正话啊，咧甲你问无问讲，啊，伊迄放尿的是数个甲半当较久，你讲袂要紧啦。
0: 咱若膀胱较有力的话，就会当较久啊。
1: 安尼哦，啊，我食吼筋脚筋骨有影用，我有咧运动哦，我早上去运动，迄脚蛋吼有影比较有力。
0: 脚头较有力啦吼，花桥半两环。花桥斑娘丸的效果
1: 啊！我往后改天吃迄个、迄个啥、迄个心脏药啊，迄种什么？
0: 云南天龙果心丹。
1: 哦，迄个吃哇，真好，真好困。我本来袂困，是拢爱吃迄个安眠药嘛，啊，加吃镇静的。
0: 爱吃安眠药，搁吃镇静的。
1: 嗯。
0: 啊，即卖嘞？
1: 啊，就免。
0: 即卖免啦
1: 吼。那个，诶，我知道我去公园逛一逛，我那。好奇啊，是讲来有影来，甲恁换一罐食看卖，看有影遐尼啊好用无？
0: 你会偷偷食，偷偷较好困啊？
1: 啊，真正吼、哦，诶、欸，未歹。
0: 真正
1: 真好。昨我过去逛，我甲迄个药房的小日头万店讲，人啊咧百分之一都报伊食，就灌天龙补心丹，真正都好用诶。
0: 天龙补心丹。
1: 系啊，我昨过去逛，一个斑娘丸，佮一罐迄个天龙补心丹佮加数。
0: 恭喜恭喜！
1: 那是
0: 恭喜，改善
1: 真
0: 多。
1: 有啦，真正有改善，
0: 真正好差。
1: 啊，我爱继续，爱继续吃不要紧啦。
0: 继续吃不要紧，哈。
1: 不要紧哈。
0: 嘿。
1: 哦，安尼好，安我都放心啦。
0: 嘿。
1: 哦，好，谢谢哦，嘿。
0: 好，大姐多谢你啊，哈。好，祝你健康。家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产品，拢做你放心啊，家姐。咱这个大姐有只大通加速。泡这个酵素内底，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伊讲安尼，一届减，一届降落来。猫只花桥斑娘丸，讲半暝拢起来2-3遍走便所，交叫问题拢有改善，脚头嘛加做有力。花桥斑娘丸，另外讲暗时啊正歹困，有买云南天龙补心丹来吃，暗时啊继续好困。困开一边，困眠的品质真赞。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不起，困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你好困好安眠。长期失眠，心肝头。蹦蹦叫皮薄菜，边啊一个较大的声音，规人都吊起来，惊着人较搞操烦，心惊大吓。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肝头感觉稀稀未实在，心跳未固定， 有时安尼乌白跳跳足紧，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爱照三顿食。行路了要行较远嘞，爬楼梯爬无规矩，了要叮当一下一口气强被喘闭起来，无啥运动着就安尼疲惫喘，心脏喘，这心脏已经真无力气摇，有时佫会心胀大。云南天龙补心丹，赶紧爬来食。心脏无力，塞过塞较袂出力，他较会讲，他较会疼，嘴唇安尼乌乌，无血色，规工安尼他较讲讲，他较血泡到头会疼，苦累爬起来，规个他较乌暗平，让心脏较无力。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照三顿食。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心脏无力应过，爱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老大人正是这种状况，倒立被困，心脏塞血较袂顺，总爱喘，还是少，还是倒立感觉胸腔只有物件堆嘞，有时佫会痰真济。云南天龙补心丹会化痰丹，赶紧吃落哦。今咱云南天龙补心丹这款药啊名就知影，专门甲你顾心脏的，心脏皮薄菜乌白跳。心脏无力塞血，喘袂悬，塞血塞卡袂出嚟，心脏无法顶起，会心胀大，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顾心脏、顾细胞、顾脑，食白困你困袂去，一杯中诶。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单排蔡小虎，梦过想你。

不管是哪大人还是少年囡仔，爬楼梯动作无正激烈，爬无规矩，就会作喘的，又要喘袂过，还小心哦。这种心脏已经有状况。18岁阿平啊，最近这几个月体力明显不好，那跑步对袂着动作，连爬楼梯拢会特别喘，人拢安尼神神交添。厝内人感觉有状况，马上甲带去台大病院、昆林病院小儿心脏科检查，发现讲肺部动脉的这个心脏膜啊，看不掉，血已经有开始倒流啊。这边的心室明显肥大，病情恶化，可能有生命危险。小儿部林平佳医师就讲，这个囡仔先天性的心脏病，一回时阵动过手术，出来人当作是好去啊，并无定期追踪。严重的程度已经来到爱换心脏膜啊！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阿明唔免动大刀开心卡，会当用心导管、肺动脉、心脏膜啊置换术。手术后状况良好，心脏杀出去肺部的血未搁再倒流，心脏肥大现象冇好去，整体体力甲运动拢有明显的改善，用心带来个学校正常上课。医师解说，这种手术方式含拢肩胛心导管的路线同款，这种人工的膜啊送到肺动脉的这个位置，无需要开心看，唔免停止心跳，会当降低再次手术的负担。目前已经有健保，符合条件的人会当减少百万的医疗费用负担。心脏肥大，体力不好，容易喘，心肝头皮薄菜，心肝笨笨，体力不好，那可能是心脏出状况，心脏不力，还是心脏不好，看不白。现场电话0800-55-55-9。中国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最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岛、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行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优雅及声道用。

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家有你听电话，会和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拍有通拢一直好讲。直到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版挂三片，爱心兵，周春红，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就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今麦个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高雄市大树区在地店家有一只附近正出名的店鸟，名叫做阿肥，结果抓起两只乌狗钻进家室。店家发现这两只乌狗是有人饲的，而且主人拢会伫咧暗时啊，带规群的狗仔出门散步，放狗仔来咬鸟仔。前后两礼拜时间内，监视器有摄到的，都29只鸟啊引出参事。相关的事情已经上交高雄市动保处，希望会当来阻止放狗啊、甲鸟害事件继续发生。根据了解，去年十一月，大树区在地正出名鸟啊阿肥，伫个店门口捡两只乌狗。围攻家事，主人也就是头家娘，看到了后主动追查，引到附近的鸟啊，有人饲的还是流浪鸟，相关死亡的案件，经过比对，发现讲，这阵的围攻鸟害狗啊，拢是同一个人饲的，两年半以来，有高达29只鸟啊，因此被狗啊家事。狗的主人拢会找无监视的所在，行下来动手。头家娘就讲，无被发现的恐惊更加多。头家娘讲，这个查甫人每一遍出门，身躯边拢会带两只至五只狗仔，而且拢无白狗色。出来散步的时阵，拢和狗仔撞伫咧头前。若是看到有鸟仔，狗仔就会撞出去堆。十波人拢被来阻止，方便只个狗仔继续围攻家鸟仔。这个过程就参照人伫咧野外来拍打同款，先放狗仔出去咬。真侪主人甲头家娘同款，长期来看监视器找证据，整理出这个十波人带狗仔出门的路线，甲伊所饲的狗仔有啥物款的特色。加行为模式，已经将准备好些证据提交动保处，希望日后卖够不过的鸟仔因此来死亡。

咱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台湾人伫咧临终进程，平均都伫咧本床顶有八年的时间。这八年来，有可能是一个人都咧等待，也有可能身躯边有亲人轮班陪伴照顾。再不渐渐用惯的这八年，更加使人烦恼的是，一直到去年六月底，全台湾65岁以上一个人住的人口大约到1,182,000人，平均四个大人内底都有一个是家己住。当咱家己一个人住，一个人渐渐老去，患病时阵谁要来照顾？退休金敢会去骗去？骗去了后要安怎？医疗决定谁来帮我做？这些问题，真侪人拢未想要去想，嘛无爱去问，嘛无爱提早准备。一直到真正发生啊，才发现讲未赴啊，生活已经无得按照家己所想的去做啊。推广到无毒的生活超过20天，当时嘛是家己一个人先乖谈敦子，伊讲老啊以后活了好，唔是靠运气。拢该提早规划，以向大家分享，咱人老了后，一个人生活上该需要提早面对的各件代志。真侪人当作老啊，我得来请，居家服务员就万事 OK。韩敦子就讲，居家服务员有边卡的工作犯规，唔是虾米拢会当做。但是将对方当作是包山包海的助手，那居家服务员压力真大，照顾的关系嘛，无多行真久。用家己照顾亲生爸爸来讲，分享着建立正确的照顾心态，接受被照顾，学习正确表达的需求，来了解居家服务员会当做啥，啥物会当做。提早想好家己一个人住的照顾安排，才会当让家己伫咧真正需要帮助的时阵，未紧张、未乱吵吵、未造成别人的负担。过来就要小心诈骗，请大家卖向骗你。退休的人有退休金、有时间，但资讯来源相对有限。是诈骗集团下手真正去成功的目标，加投资加做公务人员，你敢知影我是谁？真侪种诈骗拐骗手法是愈来愈多，退休了后生活空间变较少，体力较不好，生活需求拢会对你改变，消费开支嘛都爱对你调整，亲像卫生纸一买就是买一当分。实在买了太过多，吃不完就等在冷冻库，一个人住的时间长，广告看多，物件就买多，买少无买大的关节，不然省钱，你是一种让生活更轻松更加自在的态度。出来物件越少，如何照顾家己，空间就越简单，紧急的时候如何应变。若是有一天我到开水公会，想来替家己做医疗决定，这个问题大家都唔歹去想，选择投票，提早做好医疗决定，预立医疗决定。我家己伫咧意识清楚时阵，提早将家己医疗顶边的意愿讲好清楚，要去救无，要查讲无，最后这段路希望安怎行？韩敦慈讲，伊家己上界惊，就是老了后得着失智症，将亲人放袂记哩，也是因为糖尿病，生活上做些代志无得家己做主，就是因为会惊，伊选择提早来面对，无逃避。退休了后，唔是惊无钱，而是活了伤过侪冬，到最后钱无够用。韩敦慈分享家己理财想法，每个月一定要有稳定的现金收入，提早准备过冬的备用金，
绝对唔通将所有的资产放伫同一个所在。一个人住爱安心来过日子，唔是乎突然间发生的代志，无一个全倒去。照顾、防止诈骗、消费、医疗、理财，这五件代志看起来好亲像是独立分开的，但背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乎咱家己老了后会当活了好，这就是爱提早来做规划。谭敦子就讲，中年以后爱怎样讲，安怎家己一个人生活，这非常重要。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会当愈稳定愈自在。当咱老啊，咱家己没有家己过着什么款的生活，拢会当提早来想看卖，提早做规划，唔通逃避，因为这是早晚有一天会遇到的代志。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蛋白、蛋、荤、蛋、冬、变。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紧，要看会平。花桥冰包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功夫，目睭大石皮头，大家转目睭西哥，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九寸红花桥冰包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连困连困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九寸红花桥冰包地方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九寸红的大通一盒。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原装进口。高档贵的深海鱼油，里面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这就是人说的 EPA DHA， 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补充咱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目睭眼底视网膜的营养成分，可以降活化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打个循环，三酸甘油脂受过关，血道血油重，血道循环不好，脚背手背会麻，阿帕关节炎会酸，阿妈骨正歹发。大通一盒，一顿顿吃，先照三顿吃，当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再开站，吃好不合理。阿妈关节炎正歹发，中风前兆，大通一盒，赶紧吃。你若是有高血压，大通一盒，赶紧买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济。咱这不是直接吃落血压水降哦，是叫你血清、血紧未收定，血管有弹性，血滴上顺顺顺，自然就被降血压。大通买来吃，吃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记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名，爱情遍布，周俊宏的名。咱彰化指定药房，彰化市民族路民权路路口，红星药局。彰化中山路静安药局，河滨中街啊万春西药房，李林中山路市场前。德平药局、关田中山路日盛药局、中正路北市啊三角巷光盛药局、宝岛交番路三角公园边福伦药局、八祖庙蔡对面光盛药局、花坛中山路光寿蔡对面长亭卡福伦药局、北市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55-55-89。继续来听歌，单拜《占卦本》，亲情开花。

热天吃物件，拢该真小心，唔通去食到海气的、臭酸的，尤其是冷盘、冰的、冷的食物。那是本身油脂功能不好的，爱洗你哦。吃一个油脂有可能坏去，爱来洗油脂。肾脏科医师洪景祥就讲，25岁油脂病患者第四期，油脂功能只有剩20%。前一阵啊，天气有够大，洗菜吃的时阵热甲挡袂牢，就伫咧路边吃一挂传统的叉冰。内底有红豆、土豆仁、芋圆，佮特别叫头家淋正济乌汤水，冰冰凉凉，真好食。食第一嘴的时阵，伊感觉这芋圆敢那料啊酸酸、味怪怪，但无感觉安怎，同款规碗食完才离开。结果当天暗时啊，腹肚开始加痛，痛加又个吐又个流。鬼人老家脱水，面色惨白，厝内人赶紧甲送急诊。急性的胃肠炎食歹腹肚，但严重的脱水却造成体内血的量减少，脱水的低血压，老到腰脊血严重无够，才出现急性的腰脊损伤，尿毒指数才飙高。紧急爱来洗油脂，才无性命危险。油脂病患者，热天到底敢会当食冰？医师就讲会当，但爱非常小心，特别注重卫生条件。对着一般健康的人来讲，歹腹肚可能就是走几工啊便所就会好，但有严重油脂功能不好的人，特别是油脂病第四期以上。吃冰的餐像被打地雷同款，是有非常大的风险。传统市场路边摊的叉冰有四大风险：第一，卫生条件不一定，冰甲配料若是保存了不好，容易臭酸变质，生真侪细菌；若是食歹腹肚，一直来闹下，恐惊出现脱水的现象，即使有些公平会对的变坏。过来就是一些食物配料，参像红豆、绿豆、土豆、芋圆，这是食含量的正高的大好。体内钾离子但是太过高，可能的心率不整，严重的心脏全停未跳。过来就是太过多乌汤水、炼乳加浓缩的果酱，这含有人体真好吸收的无机磷加高果糖，是上药剂第一凶手。连伤过高，血更快速的话，会来破坏着骨头。过来就是肺部水肿。第四期药剂病爱限制啉水的量，尤其是合并有心脏不好的人，一碗叉冰吃完，等于是直接灌入过了100cc的水，咱的心脏、肺部根本无度负担。医师就讲，要安全吃冰，先叫大家买单清凉一下，用厝内煮过清气的白滚水落去结冰，咱会当干冰格，安尼安全佮卫生。吃外口边的冰，配料尽量选择但比较较少的淀粉，参像芋球、青草、粉粿，会当淋一点啊清凉的白汤水，还是柠檬水就好。而且这店家卫生条件一定要好，最后吃两嘴过瘾一下就好，点一碗冰和厝内人共同吃，吃一两嘴吃一点凉，有甜甜有吃到气味过瘾就好，可以保护油脂。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089。继续来听歌。等下广告环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拜拜，唐帝杨哲，爱你的心背道。

0: 进广告。阿仔，林大姐，你今年几岁啊？
1: 啊，你挂掉
0: 哦。哦，你今年几岁啊？
1: 九十六。
0: 啊，食咱的产品，食过食几单啊？
1: 食几单啊？你食几单啊？
2: 我食
1: 真济单。你
0: 讲
1: 你食
0: 真济单
1: 啊？
0: 真济单有超过三年不？
2: 三年哦。
1: 伊哦，拢要食恁的，买食别人的啊。
0: 哦啊，唔得超，食超过三年啊。
1: 我是唔敢讲超过偌济年啦，唔过伊食真济年啊。
0: 哦，咱林大姐食足济年啊，然后。
1: 哎啊哦，伊就是食的哦，排便哦，拢真好食啊，厝边啊介绍拢介绍恁的啦。
0: 食大通加速。大便有较好势啦吼，加顺啦。
1: 我讲食些大肠加素吼，大便拢会出来，无食吼都未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讲食什么鸡卡汤的拢未使啦。
0: 哦，连鸡卡汤嘛未使，遮严重哦。啊，食大肠加素有较好放啦吼。
1: 但讲啊，都大肠拢会放是嘛？较好放，大肠拢会放。
0: 大肠拢有放啦吼。
1: 大肠拢会放，咱人则未出代志，听无、哦？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咱人的计
0: 在就是安尼，你吃
1: 一天看一天，吃一年看一年啊，就是安尼啊。
0: 是是是，吃的对放的出来，身体都健康了吼。
1: 哎呀、啊，
0: 哦好。
1: 阿你好不？阿你你都看过明仔载，
0: 明仔载哦，
1: 叫订单嘛对吧？哦。
0: 拍电话台，讲爸爸长期吃咱的大通加速，九十六岁啊，吃大通加速，讲大便真好棒。赵春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不好，消化歹，常常呢食饱肚条的，不管是腹肚就丢丢掉，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一二十分就排毒。泡大通加速，甲食一段时间，个人看起来会加食更新，人较胖肥，皮肤较会水，较不焦损，老人斑会痘痘较清晰。人都会耳朵讲都少年咯，真侪糖尿病的人，医生的话有伫咧食，啊食食嘛食控制，运动包伫咧运动，血糖同款遐尔悬，大通加速甲泡来啉，胃糖甲过降，渐渐你就会发现，哎呦，血糖较好控制哦。长期西游记的人面色不好，乌黑乌黑，人较袂光鲜，大通加速。泡内边帮助分解毒素，西药剂就较袂艰苦，人会较健康。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未堆积，较袂后背西东西西一滴一滴的补气。有的料讲会食甲豆豆啊嫩，一直消气哦。有的人长期便秘，长时间坐条咧，较会生痔疮，内滴外滴。有的各位放血大通加速甲吃一段时间，别感觉足神奇哦！哎呦，救起哦！大便别个放血哦！真侪人痔疮吃好去，拢拍电话来学到。胃肠不好，胃肠歹，不管是腹肚肚条咧，歹消化，腹肚胖胖，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大通加速会当调整胃肠。不管是便秘、倒泻都有效。有的人大便、水水、尿屎，一天放了吃一遍，常常走便所。放了想要再放，医生说的理直厚重，好像放不清气一样，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喝。不然尿屎有效，便秘也真有效。但这不是让你吃下去水流水放强制放的，不是这样，是叫你胃肠运作正常，大便自然对豆豆较好放规条的。当然啦，咱的食食来做调整，白滚水爱点不够，大肠加速甲食一阵嘛，胃肠爱正常运作。大肠加速帮助过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甲过用加济不爽快，都卖对你改善。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元，36包。大通加速，卡加类，你会感觉妙不可言。
2: 食恁的大通加素吼，我的皮啊生一粒要流吼，我食三阿吼，迄个流就通我补。
0: 生伫内底皮啊内底啊外口。
2: 外口。
0: 外口了。
2: 有啊有无？迄化妆师吼，甲我食过些吼，啊拢袂好哦，啊食迄三阿，一粒拢我补。
0: 迄粒全无去啦。
2: 哎，目睭种个喙齿哦。本来洗拢会流血啦，啊，即卖食第通加素了吼，让我较袂流啊。
0: 即卖就较袂流血啊啦吼。
2: 啊，让我袂流。
0: 嘿，迄有当时啊，当咱起花会扑进啊，有当时起花。
2: 啊，那喙齿咧疼吼，我拢甲用下温吼，啊，甲抹抹吼，就好起呢。
0: 哦，你用加素对安尼甲抹抹安尼。
2: 对。
0: 嘿，咱加素会消炎啊。
2: 嘿，我有那有食板娘丸啦。
0: 板娘丸够甲你改善啥物无？
2: 我板娘丸咧食咧较袂高烧啊。
0: 较袂高烧吼，你暗时本来。
2: 哦，啊，听说讲哦，那像诶。尻川头诶嘛是会酸啊，那有差啦。
0: 好、哦，有差啦吼。
2: 哎呀、啊，
0: 尻川头遐会酸，我那有差。
2: 有。
0: 好啊，安尼大姐，谢谢你哦吼。食大通酵素，讲片啊，要一粒，安尼直直食，直直消去，消无去，嚼到。帮我食花椒板娘丸，讲胶质问题，有只骨的酸，拢有改善。有只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咸，胶质一买起来放骨了变叫。爹爹变数走白虎，怎滴两滴啊？闪出来，跟着花椒、板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尿毒的指数较悬，跟着花椒、板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跟着花椒、板中丸，放熟了后又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哩滴。好难用，总病有洞头，酒樽红，花椒斑中丸，一罐两千。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但是听了会下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挂金挂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一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记得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段爱靠大家来祷告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林菊英流浪的人生。

什么款的状况，会有人一直想要吃饱饱。民国115年，五月份、六月份统计发票调奖，总共开出18张1000万的大奖，其中有一张开伫咧嘉义县闽祥的肉包店，消费者开213块买肉包，抱走这边1000万的大奖。消息一出来，台北区拢讲，早知影，逐天就来去吃闽祥肉包。财政部就讲，这期1000万有18张，200万有22张，调奖的清单8月4号下晡4:30公布。这边闽祥肉包，那是观光客来到闽祥，一定爱买，一定爱吃。同时嘛是真济团购美食之一。大龙讲，自只开始，头家可能会更加保赢。毛人讲，我6月那也不去吃肉包嘞。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这部是由着周春红、花桥、班中元、花桥、明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春红，教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原因。
3: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除了啊，第一个风台北海堤已经挖进咱台湾以外，各有另外一个海洋风台，对伫这个北海堤风台后边。即卖刷落去，搁一个新的风台，叫做长虹啊，长虹风台。这个长虹风台吼，对伫个海岸的后边来。要唔过啊，这个长虹风台，伊啊未按咱台湾来啊，未啦。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所在有三个风台的形成，本来在威克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日的波浪点发展成为轻度风台强风，未来会为北北西移动，对台湾无任何的影响。那么西太平洋除了北海堤、惊喜风台以外，即卖即个轻度的风台已经形成啊，不过无影响咱台湾啦。啊，即、这个北海堤的风台愈来愈挖近咱台湾啦。即、这个礼拜哦，即、这个礼拜日，按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三日哦。拢会有大火发生的机会啦，哦，所以讲我咱的好朋友做一个参考。稍等下吼，咱报瓜报料，再个转来讲这个北海堤风台挖进咱台湾的时阵，会产生呢，产生偌大的这个火啦吼，这已经火最大噶吼，变紫色的火啦吼，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安排头一首歌曲，咱素叶阿姐，素叶阿姐叫咱公司加天宝青衣名目员，天宝工人员甲云南白玉，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喂，你好，
1: 文哥，
0: 嗨。
1: 啊，我，你家下关那个高油机也来啦。
0: 好喝。
1: 啊，我点一条歌啦。
0: 啊，这你有这什么大名啊？
1: 我姓楚啊，我把嫁来呀。
0: 你嫁过啊？哈。
1: 嫁过也变啦啦。
0: 好喝，啊，我内底有你的资料啦，哈。
1: 嘿，有啦，你的资料啦。
0: 好来。
1: 啊，我再点一条歌嘿。
0: 来。
1: 啊，这我点一条歌去啦。
0: 好喝。
1: 我需要安慰啦。
0: 我需要安慰，我来请我做律师就好啦，啊。
1: 嘿，
0: 好。哦，我请我你做律师就好啦，啊。
1: 啊。
0: 我请我你做律师，你要听几点的？
1: 安怎？
0: 你要听几点？
1: 要听几点嘛？啊，看你几点吗？
0: 今仔日是报未到啊。
1: 看你几，看你几点有看啦？
0: 今仔日报未到啦。
1: 啊。
0: 今仔日报未到。
1: 明仔载我见啦。
0: 有啊，明仔载几点我拢会当着对啦。
1: 啊不，请你十点的吼，
0: 嘿，
1: 啊差不多十点十五分你也知无？
0: 啊，就十点第二条啦，第二条十五分我无弄啊，你控制多好哈。
1: 哦，第二条啊，对啦。
0: 我给你报十点第二条哈，十点第二条哈。
1: 好，
0: 十点两啊
1: 哈。拜拜。
0: 谢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入来吼，麻烦你加减几声，你加减几声啦吼，因为我咧接电话的时间吼，我即摆咧讲电话，你即摆等人家无话，佫佫多挂断，等人佫电卡一盖嘛麻烦吼。听众朋友，佫加减几声咧吼。好，跟咱的好朋友来播上这首歌曲做古情，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2525500，喂，你好。
2: 哎，文哥啦。
0: 哎，是。
2: 我林金草啦。
1: 我今日收到啊，收到迄个芬兰地啊，跟行迄个过老王，跟迄个，跟迄个，跟迄个，跟迄个，嗨，迄个好正完啦。
2: 哦，
1: 好，我中岛遐收到啊。
0: 哦。
1: 啊，迄个我迄个过老王吼，把迄个。迄、那个好正丸，加迄个、迄、那个还迄、那个目睭药啊，迄会当做迄食袂？
0: 过老丸食半百只。
1: 过老丸食半，无啦，好正丸啦。
0: 好正丸扛百只。
1: 好正丸扛百只，啊，我学袂食呢，无紧吼。
0: 无紧，迄无营养啊。
1: 好，啊，迄、那个目睭药会当做。

0: 仔哦，马仔十
1: 公分啊。哦，马仔，马仔，好，谢谢哦。
0: 好，阿姐，你讲你又说啥？什么大名？姓啥？你姓啥？
1: 我姓林嘛。
0: 哦，林女士，好好啊，好，
1: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我咧甲你讲话，你有听无？喂，爱听电话声啦，喂，喂，喂，哇，这这现刚当即型的喂，哈哈，一种诶，无听到我咧甲话款的。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安排歌曲做古情。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北海底的风台啊，持续来挖进台湾。中央气象署来预报，讲为今仔日下晡北海底风台啊，最新的路径来看来。拜五进程持续往着西边来通过琉球群岛了后，进入台湾北部海面的时阵，会转向着西北西的方向进行。比较起来，甲进程预测的和台湾的距离阁愈挖近，所以落雨的机会阁增加。影响的时间也会悠长，像近这个拜五下晡发布着海上的警报，拜六个下礼拜上届挖进台湾，估计伫这个拜六个落雨的几率啊上届悬啊。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嘛阁有迄个更加阁较大雨雾发生的机会。那么这个拜六礼拜拜三天，咱台湾的这个雨水会真大啦，吼、哦！所以直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为明仔南部地区的加减有雨水，啊来拜五开始雨水哪济，啊来拜六搁哪来哪严重呢？啊来就是礼拜拜一。这种对咱的台湾啊，影响拢真大。大家讲到这个前亚洲啊，欧王，这个亚洲欧王姓的当属掉的命案，抓到这个姓林的嫌犯，这阵的案件是真歹破案。这阵的案件也靠着新民的力量到下手。叫破案，这是另外一说啦吼。咱先来个讲到这个亚洲乌王金源乌业科技公司省的董事长。那么这个检警伫台中北屯抓到一间公司的前员工姓林的，这个高人啊吼，生出来无盾，汉草盖所用。啊，看起来就是捕龙宫的形体啊！吼、哦，当然外表未准啊，只是讲伊的形体看起来做捕龙宫啊呢，头毛呢红色的。当然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吼、哦，只是讲啊，得形容一时之间，哎、啊，拍到掠到的时阵，看伊外形，咱会感觉讲，哎，这个、人真像歹人啊！哦。啊，即卖即个情啊，亚洲的乌王省的董事长啊，啊死了后啊，警方经过着安尼真用心、真认真，啊慢慢啊落去甲抽丝，落去甲吹啊，将着姓林的员工来抓着。即、这个姓林的员工伫公司咧食头路的时阵，都已经拢做歹料啦。伊啊，甲这个省的董事长借十几万，借十几万，借甲头家认为讲这个人未使阁借伊啊，因为阁借伊就是无地动啊啦，哦，所以这个十多万呐、啊，伊伫外口面欠人诶，啊阁无够，外口欠人哦，阁啊公司借十多万。啊！那伊一个食头路人，一个月领三万几块，十几万爱行六七个月才行得完啦。哦，所以这个头家啊，单将着伊的钱该动起来，无搁来借伊。啊，无借伊了后，伊单离职的，离职伊嘛是搁欠公司的钱哦。离职伊还搁欠公司的钱。啊，这个头家吼，伊人介好呢，伊该讲无要紧，你欠无要紧。你得吼、哦、去食头路聊聊啊行，吼、哦、啊就有存钱的先开来行。这个头家人就好呢，
伊讲哦，无急啦，无急，你去食别个头路吼，较好诶，啊，赚较侪钱诶，你较赚有钱诶，先较了了行哇。这个头家也无甲逼哦，但是外口欠人钱咩啊？头家无逼，外口面人咧逼啊。反正外口面人咧逼，伊不得已啊，就打青火，利用着头家无伫诶时阵，迄个风雨交加诶暗暝。那么这口高人啊，伊知影讲，因四可怜等的干事去拢派了，阿未叫人来修理。爱情的头家个无滴，那么因为丰富高阶暗暝，所以这个老人呢，伊穿雨衣嘛，阿包和面，所以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伊形体成是安怎。利用着风雨交加暗暝，入去到因头家的厝内啊，因为较早是头家的老员工，头家真信任这个人，大大小小杂杂碎碎的代志，拢交这个老人们来处理嘛。所以这个老人们伫头家引导啊，了如指掌，伊个规个吼，伫引导内底面会使讲头子尾，达行代志，当当西西都是达角落，伊都拢知影。那么只是讲头家无伫个，伊暗算要来头家引导打青火，要来拼拼过手了，即个物件卖卖，要甲外口负责行了，改了红关嘛来红关。啊，这件代志就是伊个擦车助败，嘛注定这个黄蛋的命该命该绝的。如果今仔日这个黄蛋啊出门无倒转来，和这个擦蜡头提过手，伊结果是七得罪呢。这个姓黄的当署长，伊结果是了一挂钱财呢，伊未死了。但是哦，歹运得多好哦。命主该绝，这是跟这个省的当署长翻头倒转来，因兜准备要去揢物件，叫一个入来抢掉这个老林的领导偷摕物件，阿未开始偷摕啦，阿人伫来得，即摆头家讲讲你来遮创啥？这个老林的知影讲这件代志逼啊嘛，阿逼啊，伊当按涂骹举一个棍啊杀来，是炸起的，或者是伫遐顺煞就举。啊是安娜唔知啊，非得就是因为这间厝足性嘛，什么物件可能都大家知影嘛，所以到底是顺手压家死，或者是家己炸家死去啊？伊压一个棍啊，安因头家后刀口堂啊，猫了猫一个啊，因头家啊，迄、那个头壳拱一个做食力。那么这个拱一个做食力昏倒的时阵，这个高人啊用加大为着因头家目睭碎啊。把他双手给按起来，为啊，因为这个省的当署长相当不敌死亡，这个省里面因为上过了青狗，无偷摕着半物件就走啊，连妹都走转去因老母遐眯起来。那么因为迄当时拢无任何财务的损失，那么老里面。伊走路找无人，姓黄的这个人公司的背景阁极加特殊，一度和我家人俩准讲是可能甲国安有关系啊。但是经过着警方侦查，看到这个姓黄的通联记录，并且过滤着300多台车辆，调着上千机的监视器，发现着姓林的在案发的时阵，桥都会出入命案的现场啊。加上着伊出命案了后，伊无等于带。房山睡住起来所在，直接等于台中啊！警方感觉可疑，都甲抓来，一开始万元钱呢，真无，甲公司都讲无啦，唔是我啦，一直到我警方提头家，互伊公司的相片我看，佮伊讲恁头家对你遮好，借你钱也无甲你讨，啊！你竟然甲恁头家讲公司，突破伊的心防，后来。这个老人呢，才承认讲偷鸡是公司的，因为你咪做菜偷的物件。啊，因为你咪做菜偷的物件时阵，叫人偷鸡看到，伊个牙棍啊，跟人偷鸡公司啊。既然案件，尾啊问老人面太太，因老人面太太讲，我也知伊要做菜，我也知伊要公司偷鸡。这件代志，一个听起来就是跟某无关系啊，应该是单独犯案啊。
无甲别人啦，无联合别人，无任何的助手啦，无任何的共犯。啊，这个老实讲吼，为个工作等啊，听众朋友，你若是发现领导掉贼偷，你人干一人伫内底，干一人伫厝内，你发现掉贼偷，你明知知，明知知，你嘛忙去，忙该拼命啦。因为差啦，存起存这啦，啊，咱的命足宝贵，咱无必要改变。咱准知啊，有人伫遐起口口，你慢慢来看，你直接敲电话报警就好。啊，是讲咱兜有监视器，心受人你来咱兜，哦，这样讲完，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哦。都只要那是发现到有歹徒，你来咱兜，卖改变，物件拍面准都好啊。钱财拍的准都好啊！你那是堪要拼，你危险啦！哦，那安排的是我这样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秋风》。《秋风》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李主席啊！哈、哦、啊，在咱的这个和平邮局的，下来个别填报好政文大官的，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这个和平邮局的红山第二市场口，红山第二市场口和平邮局各位填报好政文大官呢，到底要听这首秋风，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来收听，多谢，谢谢。

0: 广告。
1: 管啦，迄、那个，佮上一管说，管迄个去，啊，你佮打电话讲，迄个点数无收着啊，我佮伊寄去啊。
2: 哦，安尼吼，啊，你这个全部好处分食了安那？
1: 诶、欸，迄是唔是我咧叫我妈妈？阿姨讲食了袂歹啊，啊，所以唔得个食。
2: 好好好。
1: 诶、欸，
2: 妈妈咧
1: 食。食话素介迄落嘿，因为伊个卡吼，伊个卡钱啦，就是变形啊，阿哥吼，都无啥资源。
2: 几岁人啊？
1: 哦，伊八十七啦。
2: 哦，对啦，年纪遐侪岁啊，迄无全完全恢复啊啦，迄来当阿平食了算袂歹啊。
1: 对啊，
2: 是讲
1: 若
2: 无食，
1: 你
2: 拢袂
1: 行
2: 啊。对啊，变不起啦。你食完的全部好处，反正好，安尼你爱行啊，脚头较袂遐较有力，安尼就做，安尼就做好啊。哦，
1: 对啊，
2: 对啊。
1: 系啊，因为阮大兄迄拢阮大兄立钱啊。
2: 哦哦。
1: 伊是讲哦，是讲是话无好，安尼食食骨也断去。哈哈哈。系啊，我讲
2: 慢慢心内有数啦，较会无。无好一个，可能
1: 对啦。我甲讲，啊，我甲讲啊，自从你食伊都爱食，你又好食啊。伊讲，啊，买食好，啊，买一食一食，食了讲迄药剂会加歹个啊。
2: 对啦，无可能加歹啦，无可能
1: 歹。对
2: 啦。
0: 迄就是叫做外行外路的人咧讲，开讲食迄药剂加歹，这专门咧过药剂耐药剂会歹。药剂一边渗水，一边渗气，这拢总爱顾啊！啊，渗水就专门咧顾骨浆骨精脆啊，渗水就专门咧顾筋络啊。啊，渗气就是身体去下元气了啊，渗气就是放尿未顺啊。所以你要分得清楚，迄天宝好正元是专门咧顾咱的药剂性呢。会渗水啊！哦，啊，虽然这好朋友，迄过去吼、哦，真侪人拢误会咧汗药，啊，因为过去有一挂人吼、哦，啊，拢药啊乌白乱做，内底拢南三南，啊，南一挂西药成分，啊，即卖伫外口网络上乌白白，因为咱的电台咧介绍的产品，拢嘛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你哪有可能乌白套烂呢？所以完全无可能的物件，所以吼、哦，听众朋友，唔茫阁用迄个过去五十年代的头壳来想即卖啊，迄种过去事啊，哦，所以啦，听众朋友啊，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咱的填补好生丸、顺汗药的，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只干那会当甲你治疗酸痛、静筋络病啦。所以那是生骨轮听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卡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卡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那人个软骨老倒，久久卡紧。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不好整完。填补过脑丸，骨肉循环歹，骨肉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个吃卡手的麻花也未关，吃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头壳疼，头壳晕，我暗平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填补过脑丸。耳口空空叫叽叫的，填补过脑丸就好用。啊，那是咱呢？填补养阳丸呐，放尿未顺，屎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上出来，尿尿咧未掉。填补养阳丸，哦，就是填补养阳丸，这就是咧补肾气的，咧固肾气的。哦，所以有几心膀胱，肾气不足，放尿都会未顺屎啊。哦，阿伟了，足够高尿啊，阿伟放无尿啦，阿伟尿酸痛风啊，迄个是肾气不足所引起的填补养阳丸。哦，再来吃拢足好用的填补清理病无丸，这款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内有刁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是雾沙沙，看物件像个样，填补清意明目丸。 啊啦，天宝丽金佩，这天宝丽金佩，你得来批了几工，成几工，熬成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丽金佩。我、哦、那是咱的迄、那个夜生活后夜高者用酒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晚困的天宝丽金佩。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度人困的天宝丽金佩。哦，这样、哦、一罐六十粒2000块，你啊，这个该买两罐，我省你3500。外面无单买，你若要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做同款的月亮啊，这个阿小姐啊，阿小姐啊。啊！咱各位天宝永龙湾甲云南朋友交代要听同款的月亮，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在咱的江山天地，叫各位天宝好生源，天宝江南湾林大哥，罗志聪明又叫各位天宝永龙湾，天宝永兴湾，咱的黄老师听一首同款的月亮。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这个时间。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吼、哦，伊伫网络顶面专门用迄个少年青翠的左囡啊的相片，伫网络顶面欺骗查甫人，这个姓布啊。或者暴脾性，那侬叫做倒步的啊？这个倒步的，伊伫网络顶面呢，专门找迄个少年，佮青，佮青翠，佮清新，佮看起来啊，真单纯的左囡啊，啊开始啊，伫网络顶面找查甫人熟识啊，我敢若赖吼顶面啊，敢若要招我熟识的查囡啊。差不多几了百个啊！居民第古龙讲你好，你若看到了你好的，你拢免插伊啦。迄个是叫做做无路用的迄种的吼，迄个用规个啊，用 AI 给我压出来，像压算式安尼同款呐。啊，你即卖像压算式安尼压出来吼，爱主人利人。有的人一定会好奇，啊，就跟他们对方联络开讲，啊，就讲起来啊。啊，这赌博的吼，全部拢咧欺骗着一寡只的，唔捌出社会啦，完全拢总无社会经验的，差不多十八岁到三十三岁才会做波人。啊，了就开始哦，一开始就跟乌龙蛇多好，敢那亲像该做嘛呢？赶快要做业，女朋友要过做安怎样啦？啊，今嘛来他们七开讲八开讲。叫伊喏、哦，生啊刺激个，啊！就叫这查甫个啊，当下吼手淫互伊看啦，啊那无吼就烫不脱啦，啊那无就底下边有诶无呀吼。结果，伊利用着这少年啊，唔知天地几斤重，底下咧手淫啦、啊、烫不脱，诶过程只影像单共录影落来，刷落去。开始登出了着伊邪魔鬼怪的面容，甲伊讲哦，讲你爱花钱来啊，啊那无我就要甲恁家的底下甲你手淫的影片，甲你迄个烫不脱影片，甲你传上网络顶面，互你闹开。叫这个人安头至尾，总共互这个赌博甲伊骗百外万去啊！啊，这个人就去报案啊！啊，不然金融落来啊！啊，有个人惊到开一千万块哦，几千块嘿，嘿，未讲了对啦，未报案呐，就安尼想讲话呢，靠特动的啊，稳过手的，啊，你一骗再骗，安头至尾骗千百万，结果有个人啊，未堪要互伊交谈报警，金融顺顺的将伊抓到啊，伊叫妨害行文书。甲强啊，处在罪名啊，将这个人啊，将这个高人啊，啊来家提起公诉。网络顶面诈骗足济吼，啊唔忙恶白向怪呀、啊。迄、那个网络顶面的左囡啊，讲吼拢走来甲你开讲的，迄种机械啦，迄你卖想想济啦。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外汇投资，什么叫外汇投资？用直销的方式啦、啊。哦、用直销的方式，啊，跟你讲啊，讲你吼、哦、来安那样，伊就当啊，和你赚偌济钱啊。再等下去讲，因为这时间无啥够啊，吼、哦。等下详细情形，等下第二点钟再跟何彪做一个报告。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哦，拢是金融安慰啦。
2: 天宝生意平无，你食安怎？
1: 啊，
2: 你
1: 啊，
2: 什么情况？
1: 啊，我阵啊是有去开刀啦，啊，目睭吼感觉。转来，感觉目睭雾雾安尼，感
2: 觉未
1: 足清安尼啦。
2: 嗯。
1: 啊，所以嘛，上着就正清，啊上着就未清，啊我讲啊，买来食，买来食吼，就先先让我迄个小姐了，我讲啊，无你家食这食饭糜
2: 啊
1: 嘞。
2: 啊
1: 你家食是有那有效啦。
2: 是。
1: 安尼啦。
2: 啊，今麦食了目睭较好
1: 啊。啊，有啦，有较清啦。啊，嘛未了白油啊。
2: 安尼吼。
1: 嘿。
2: 目睭会金度较好啦，好看面也较清楚啦。
1: 嘿啦。
2: 啊，未了白油啊。
1: 嘿，未了白油啊啦。
2: 是是是。
1: 啊，我今麦拿咧就当去继续较食啦。
2: 对。 不清也没完。
3: 哎呀，我吃了半罐哦，
2: 是，
3: 那白酒就感觉讲好，加有够好
2: 啊。安尼哦，
3: 啊，讲到无做大罐呢，
2: 全部清也没完，干脆只用包装俩，也无做大罐。
3: 有讲，
2: 哎呀，伊无做大罐的原因是因为最主要有那成本太贵了。
3: 哦，安尼哦，
2: 太贵，你即卖做大罐的，要搁还上无法多哩。
3: 唔过。大罐较有嘢啊！
2: 我知啦，啊，你白酒啊，你同事白酒是啊，经营咩食？
3: 都咧困困听白酒念念
2: 啊，好白酒
3: 听啊，食半罐哦，阿卡个咧，比别人个效果较好，
2: 喝足多，
3: 系啊，
2: 是
3: 爽好伊哩，
2: 安尼吼，
3: 啊，我继续咧食保养啊，
2: 哦，啊，即卖咧，即卖白酒安怎？
3: 白酒同正常啊，
2: 正常啊，吼，
3: 系啊，我嘛个前边24点我关少油啊，
2: 好好好好。
0: 天保清义明无完，讲困醒啊，过目睭拢目睭西过，目睭端粘条白白金，足济人哦，足济人即卖困醒，目睭拢会生涩，足济人安尼，啊有个人哦，困醒啊，像安尼目睭西过，啊平常时啊有个人足够流目油啦，这里的天保清义明无完吼，你甲买顿来食。这罐全部在给我们顾眼底治好到你的眼睛症，眼睛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眼睛使过流流，眼睛端黏着白白金，眼镜度数增加，眼睛流掉蓝山马，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青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啊，这是治疗。啊！治疗要用天保清义明目丸，因为内底面有足济治疗目睭镜头的黄头，哦，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小决明、山鸡肉等，即系珍贵罕药，专门咧治疗目睭症。啊！你即卖目睭治疗好啊，爱去补充营养素。哦，咱的天保清义明目丸，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加叶黄素，伊就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保清义明目丸。啊，那天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青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正丸，天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你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困袂去。天宝果哪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错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想出来，了了了未掉，要办办无，唔办紧紧，紧办办就说啦。天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保用心丸，胸坦安然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精气未接后气，迄、那个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暗时啊做够搞眠梦。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天保用心丸。啊，那天保益生菌果冻，这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那贵啊，刚开苦本素苦几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波久诶。天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工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对紧。天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来对面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我送你3500。我面无当买，买啊！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0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那音响关机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断分量。精神类的 这团粉呀，精神类，这是咱的心小姐，伫咱的迄个嘉义市啊，古圣玛丽顶边对面商品药局，个别填报养龙丸，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团粉呀，精神类》。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等咱的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感谢。谢谢。

乖囝，唔通哭，爸爸想，爸爸想。恁妈妈自你出事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落起卡，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盲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起你到大汉。

0: 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这个，这诈骗集团哦，用到迄个直销的方式，来讲诈骗，讲哦，投资外汇啦，等于讲哦，投资美金啦、啊、日票啦、啊，啊，什么的，反正投资外国钱就对啦，哎。啊，就会当赚大钱。哎，即卖就用什么 AI 啦、演算的方法啦，会当主动交易啦，逐礼拜拢总有迄个钱人个分呢。哎，利息讲会当高达个134%，投资一百会当投赚134块。这吸金嘛，超过3000万。一直到我去年啊，啊，一个因为红利发未出来啊。因为碰红追加台北吧嘛，两个手都叫我看报家手啊，啊最后吼，迄、那个钱啊发未出来，发未出来了后啊，因家下家手的，即个来投资的人就报案啊，报案警方将到即个带头的即、這个做刘姓红，刘姓红因前某叫做詹燕晶，啊加一个江苏王玲颖家。这些人全部拢个抓起来，吼、哦！啊，本来是叫刘姓洪100万交保啊，后来就无钱啊，无钱人交保，所以改40万交保了。其实因吸金的3000万，家己摕无偌济啊，因拢发奖金发出去啊，哦，啊，所以发到尾啊，因就无钱啊，所以无怪因呢，所以那头家无好啦，因咧诈骗，我骗无钱，我那无啥有路用啊。
1: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头家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知道要安怎照顾自己。由彰化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载10点，伫甲东川中青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好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
10: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明仔拜是各地高温啊，哦，炎热啊，宜兰以北啊，桃园以北啊，啊个宜兰地区啊。三五时候短暂的阵雨啊，中昼过了，中南部甲山区有雷雨的机会啦。啊，这个公桃园、细桃园，迄桃园中立会当听到阮的节目啦。啊，桃园中立的听众朋友，你若想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桃园中立无当买。你若带桃园中立的朋友，你若要爱，一定要还甲你寄。哦，阮。汤中立遐无当买阮的产品哈，你若要爱，一定要还给你寄哦。这间好比做一个报告。那么温度的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拢伫32到35度啊，啊局部有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是宜兰甲花莲可能会有局部分风发生。你到天气。平湖好天坐云27到32度，金门好天坐云26到33度，马祖坐云底渐转好27到33度。这吼，今日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听歌。今朝我叫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未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好听歌曲，做短婚类。这短婚类首歌曲，咱的张太太，张太太来到着咱的咖喱第一人对面咖喱，叫各位天保好生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西港市场边中央叫各位填报好生员，填报郭南员王女士。马道喜对面信义又叫各位填报郭南员，填报杨新员林大哥，听这首短婚类。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到我们堂场收听。暗时的节目较无遐好经营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无啥气焰，暗时啊多好吼，啊有咧听我的节目，想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无啥气焰，还甲你寄吼。啊，加减甲文杰来做业绩，嘛暗时啊这个时间比较比较无遐好经营，大家人拢安尼困困啊听，要爬起来敲电话较分段。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迄、那个。在暗时的时间，你若拄好咧听我的节目，阿得阿袂困去，想要叫一个产品，想要甲门家来做一个业绩，后尾我甲你寄，你会使卡。

情感也袂叫无，即摆澄清了，佮个阿造，阿造佮个关，关了后佮个滚啊硬跌硬讲，即摆甲即个贼仔抓起来关了后啊，叫伊敲电话给老母，叫老母摕二十万出来放人，啊那无必要死。伊敲电话给老母了，因老母讲哦，我生只都无搞个人拍官。卖讲两万，卖讲二十万啦，两万都请未出来啦。啊，你卖，去三个歹徒，小公安咧讨无安，卡又无钱啊，得甲绑断去。绑断了，这个圣诞用讲到半小时啊，啊，到尾啊报警啊，警巡线就将这三个哦凶神恶煞个抓起来啊，这三个人三个共同犯罪啊。三个全部拢总判一年十个月。啊，这个老陈呢，因为做贼，啊，贼就偷摕无物件，所以这七刀未遂啊，甲判刑三个月。就可怜呢，做贼偷的物件，去互车主抓到，讲一个响半小时。我想这个高人啊，林刚应该唔敢搁再做贼了吧？伊咧，伊干那要做啥事情？干那惊着死啦！是咪是讲？阿拉万不顾你，搁再拄着像这三个凶神恶煞，我们搁用讲一解。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罗的啊，就是一间能源公司担任着开发部的副理，利用着职务上的方便呢。啊，因为到做副理嘛，啊，厂商界有熟悉啊。啊，你嘛厂商界有熟悉了啊。伊甲厂商讲哦，阮公司啊最近网络银行都有问题啊，网络甲银行都有问题，所以派我来甲恁收现金啊。啊，这个两间经销商啊，听着讲啊，这个护理公司派要来收现金，嘛无感觉讲有啥物怀疑的所在啊，啊，就甲因的销款交予这个护理。这个姓罗的富利甲一间公司啊，经销商收499,650，佮另外一间收210,000啊，总共709,000啊，6,950块。这件代志，东单公司啊，讲啊，经销商你啥个结果拢总无甲汇款交来，经销商讲啊！恁姓罗的富利来赶收钱收，也阮收现金呢？现金够阮靠趴呢？真公司较知讲，原来姓罗的啊，爱甲这个经销商收钱收收的了闹好啊！什么公司啊？啊，都报案，叫阮孙山将的这个姓罗的甲抓到。啊，这个姓罗的因为无钱人赔啊，无钱人赔公司啦，因为哦。伊都已经把这些钱开呀，无钱能赔公司，所以依照着早期处在罪，将着这个姓罗个判刑一年五个月，啊欠公司的钱啊，另讲啊了了刑了，啊无变啦，因为咧到即卖都无钱能赔人啊，哦判刑一年五个月，啊虽然啊已经把这个经销商个公司啊已经达成和解，但是问题咧无钱能赔啊。所以判刑一年五个月。另外，来个讲到网络顶面啊，熟悉到一个网恋的女朋友，这个网络顶面谈恋爱，这个今年50岁一个查甫人，这个姓潘，姓潘，迄、那个伊的名是阿龙啊，潘阿龙。这个潘阿龙，伊来到着银行的所在啊，要领30万的现金，要将着伊定存来个解读了。这个银行的人家问讲，谁来个定存解读？伊讲我就伫网络顶面啊，熟悉着一个查囡啊，这个查囡啊，这阿娇啊，啊，这个阿娇啊，跟我情投意合啊，讲要跟我斗阵啊，要牵手相续相陪。两个人要恩爱过一世人，永远爱河啊！

0: 被英杰动心别跳街弄。结果这个警察讲吼，这块的拢诈骗集团的手段，伊拢用假交友、真诈财的方式、真诈财的手法。那么这个查甫人唔相信讲网络识财女朋友是诈骗集团骗的呢？啊，即卖吼，就甲对方啊联络了，对方一个知影讲这种电话警察卡的，惊一个险半小时。目屎都流出来，这个潘龙啊，这个潘龙吼，伊听到警察改讲这话，啊个警察打电话去，对方个关于挂电话的，怎讲伊真叫诈骗集团骗你，干掉伤心的目屎，取消解毒保单，将个月30万的汇款钱给留嘞，这吼、哦，定存有定存的利息啊。虽然定存的利息，那个利息较无遐悬呐，但是这个定存的利息确实会当予咱留伫个身躯边，零工啊，哦，啊有回来时阵通个使用啊。啊，有个人吼、哦，伊个定存呐、啊，伊生利息个重点是迄个要留咧做所费个。所以看你定存寄偌济啊！哦，台中地检署侦办着中年有志致癌的案件，早前已经发动着两批的搜索约谈，并且查扣着30多部的手机啊！经过着分析相关事情了后，台中地检署发动着第三波搜索约谈11个人啊！那么检察官认为，中联公司的董事长蔡清祥、福寿公司的董事长洪耀坤、泰山公司的董事长刘威良、甲福摩油气公司的总经理张志斌4人，涉嫌犯食安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1项、第2项罪嫌重大啊！所以今仔日，搁再改加报，本来迄、那个中联油气的。当时对我蔡清祥是2000万交保，结果加保300万，转变2300万了。啊，这个福寿公司的当时对王耀坤本来1000万交保，加保300万就是1300万了。泰山公司的当时对刘伟良啊，本来是交保1000万，佮加保300万，等于是1300万。福摩油气的总经理张志斌本来是600万交保，佮加保300万变900万了、哦、所以这件代志，我咧想讲吼、哦，因即届的事件，伊所产生的苯偏皮致癌物质，到底伊是伫咧造油的过程中出问题，还是？伊进口入来豆啊出问题，那是伊咧造油的过程中出问题，安尼因的技术就是有问题嘛？啊，那安尼因的技术问题是不是的过去？自过去，咱都有可能已经吃到这个致癌物质苯偏皮超标油，只是无人抓到呢。那么如果是因为这批大豆有问题，那呢？就是这个头家，伊明知怎讲这批大豆有问题，硬来甲造谣，或反正是去买着较俗的，哦，还是反正伊去买着迄、那个，哦，迄、那个内底面伊的问题内底有掺卡骚的，好的掺歹，哦，这咱唔知啊。所以有真侪人认为讲，这间中联公司过去。就有可能有这个致癌物质的苯偏皮有留在市面上，只是讲伊这个物件无超标嘛，或者是无用抓到，所以长期以来，伊这苯偏皮本身有一个一定的量嘛，无超标就是安全嘛，哦，所以到底这个问题是出在豆啊，还是出在技术？那出事的技术，安尼即个中联油气代志就大呀。 在在证明讲，伊过去以往伫个技术上无当突破，伊无法度通个甲这致癌物质苯偏皮处理掉，咱长期都拢有咧食，所以是即个问题呢，还是追溯过去以往长期以来拢安尼？
1: 这超详细呢，这个查起来，刚才这批刀啊，那刚才这批刀啊呢？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安尼对咱来讲，要个免惊吓。讲啊，以前咱都也冇食过，干一批呢。但是如果那是因技术上无拢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就安尼啊，安尼表示咱长期以来都拢总食迄个有毒的油脂，食有毒的油啊，已经食袂少去啊。哈、哦，所以卖爱该详细了解，是因做油问题。还是刀啊问题，我阿无这样呢，问无过过去登记来呢，做拢无人查到，还偏偏啊一批了查到，啊、哦，这样去啊了解开知影，啊那如果今仔因登记安尼，这人在讲我死人呢，那登记来因咧做来对面拢有苯偏皮诶成分就来对迄个，因的技术上有问题，这人拢明记在个拢无讲啊，这人在讲我死啊。这个根本的为着因家己个人的私利，啊来害死咱全台湾人，大家人拢吃着啊。所以就来看伊到底是技术的问题，或者是岛外问题啊。哦，这个人家超详细哦。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安排歌曲合作为钱。多细命，这个廖生，廖生在咱的这个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叫各位天保好正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喂，你好。
2: 交代点播要收听。
1: 喂。喂，你好。
2: 你吃辣椒的？
1: 听到钱有没有完？
2: 一个人几粒？
1: 那480个2000块。
2: 我这个几粒啦？
1: 480粒2000。480粒2000。
2: 哦，啊，你还买两罐？
1: 买两罐嘛是小上4000。
2: 你
1: 来听歌，为钱多细命。

0: 来，打电话来啊！我甲回转来讲，我看唔对你，应该是你看唔对吧？唔是我看唔对。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八十八十啦。
2: 哦，你而家佫去捧八十八十啵？我过来话你阿姐接关你啊咧。
1: 哦，阿过来。我办啦啦！
2: 啊，你哦，啊你啊，看你食咖，你血压变正常啊，真好啊！啊呐！
1: 啊，今麦我是看不上你食啦，
2: 拢食保养的安尼啦，哦。
3: 啊，你讲是安怎？阿妈关键安怎？
1: 哎，安尼安安呐。
3: 哦，安安。
1: 啊啊，我做歹话的啦。
3: 做歹话。哎
1: 啦。
3: 哦。
1: 啊，我讲个食果啊，还食只一罐，食无偌少，我就会话啦。
3: 哦，食只阿妈滚个轻松啊。
1: 对啊。
3: 哟，恭喜哈。
4: 你是好正话，你是安怎？
5: 哎，我好正话，你迄度滚早人，我食甘是食较骨体酸的咩？
4: 嘿嘿嘿。
5: 啊，我过脑话，我食得。系啦，闹咧，大概听。
4: 好安尼啊，
5: 食了就较袂听咧。
4: 我食了进步真济吼。
5: 对，我那食真济伊啊哈。
4: 安尼吼。
5: 对，我食我半场真济人去看。
4: 安尼吼，啊你食了，啊食了好搞，到时候补谢谢啦。好，你带红丸呀。
6: 对啊。
4: 好好好。
6: 我食第二罐个丸，来要收个个叫。
4: 好，啊你是原底食安怎？
6: 他会困的，啊个头壳较袂安尼。
7: 对啊，你嘛食补药就好啊。
4: 哦，过哪晚呐吼？
7: 系啊系啊。
4: 你原地拢会头壳戆去啊？
7: 头壳戆土安尼哦。
4: 安尼哦。
7: 系啊，真袂安尼。
4: 真袂啊吼。
7: 系啊，有够好用的咯。
4: 安尼吼，填补过脑好用哦。
0: 像阮的填补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填补过脑丸，你到那胃管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头壳戆，乌暗型，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买咱的填补过脑丸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伊个填补过脑丸吼，伊来钓一个天麻，针对着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啦。所以呢，是习惯性的头壳疼的朋友，啊，耳康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买填补过脑丸转来吃足好用的。回歌回乐回歌打过顺三生感觉寄过了当一个回乐循环未通透吃天保过脑丸天保好顺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痛症筋络病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生抽痛手不夹关不夹后腰脊骨压不落伸不直走路脚会拨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揪揪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存丸。那若是咱的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一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料料料袂掉。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草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容丸。遐唔是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天宝清入面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睛，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政红上听打眼目睭使个老老目睭同我黏着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两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易明目丸专门的过眼底治好目睭症天保清易明目丸天保养心丸 胸口麻烂白白，心肝头在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鬼喘。伊就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亏未接后亏，天保养心脉。心脉大做后搞乒乓，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天保养心脉。天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为生过多消化不良。身为上过为病，地为病，天保为你好。汗药的胃药啊，顺汗药的胃药啊，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啊，那是昏南白药，多伤些伤胃腔流血，嘴破那喉疼。昏南白药，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昏南白药。这昏南白药吼，甲天宝为你好，这外口面拢无咧卖啊。你若要爱，我甲你寄。天宝为你好，一罐一千块。啊，一罐哦，一罐看你要吃四百五百拢不要紧呐。随在你诶，吼、哦，啊，一盖开两时啊，啊，那云南白药吼，一罐是350块，你那边要阮寄，一盖爱寄三罐，吼、哦，这外口面无当买哈。江都乱歌，这江都乱歌首歌叫《诸神》，诸神来到着咱的关庙啊，啊，关庙的这个关帝大庙前信会叫各位填报好志愿，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关庙菜市那边安心药叫买单买着咱公司的产品。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有一个某人去买柑仔，啊，这个某人去买柑仔的时阵哦，伊甲头家问讲，这柑仔该甜，这个头家该讲，放心，爆甜。现在这个卖柑仔的头家说，你若不相信，你可以试吃一块看看。这个某人啊，柑仔背一块起来吃，吃一个，哦，卡酸的不要了。我配配一下夹，把头家叫了，说你这个东西是要卖送啊，送要给你卖。现在一个要离开啊，这个卖柑仔头家同个这个某人讲，哎，等下啦，等下啦，等下啦，你会当买回去请你的朋友吃。这个卖柑仔的某人一个听了讲，嗯，有理哦，买三斤。这个某人心肝的暗算讲，要柑仔买给上家拢暗算好势啊，买三斤。平常时啊，甲伊感情无好个啦，还是讲哦，定不时要来甲伊吃王八蛋的啦，要四界共滚的啦，这些人拢要分伊吃。另外，那个讲到台湾已经迈入了着高龄化的社会，什么叫高龄化的社会？就是老人比少年人较济。老的啦，老的比少年人较侪。现在少年人唔生囡仔，所以造成着社会负担增加。你必须爱吼付出搁较侪的社会成本呢，要付出偌侪社会成本？来，我讲下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啦吼。卡炸，一个人，哦，一个人，一对人阿婆，有可能生三个、生四个、生五个。这五个囡仔，那好老爸老母，一个人拢两千，因一个月一个人才开4000块呢。但是这对老公公婆啊，一个人一个月当收到10000块。因两个人，一个人一个月能摕到10000块的收费。哎，10000块讲少无少，讲少无少，上个起码10000块，你买一个东东西西嘛有呢。哦，但是如果你今仔日能干生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小上有哪上有好，一个月有哪给你2000？你敢摕到2000呢？用嘴食，嘴打都不够。我讲你听有啦吼，所以即卖变成讲较早五个囡仔是一对老爸老母，未使听。即卖一个囡仔、两个囡仔是老爸老母会听，所以时代不同啊。即卖台湾的老龄化的社会啊。65岁以上的中者哪来哪济哦？唔是讲安尼俩，咱台湾的医疗设备个特别好，咱台湾的医疗设备是排伫全世界头坎的呢，伫头前遐的呢。啊，即卖即中辈时代，人心骨病痛，啊个少年的时阵有保险的观念，保护当当当。啊，我知影吼，我问我一间保险公司，伊讲伊会当医疗险，会当保到75岁啊。啊，你若75岁过了后，你要家己想办法啦，家己自己来保障啦，哦。所以即摆健保，那是无健保无给付的钱，就是你爱准备欠一条，另讲啊，你若食老的时阵，通个使用的啊。 常常无无过失灵啊。失灵的时候，你身体失去某种的功能，安尼你就有钱通啊使用啊。那么台湾迈入着老龄化的社会，即卖啊有迄种畸形的失智症。什么叫畸形的失智症呢？台湾65岁以上的中者有16.7%的人得到老年人的抑郁症。这老年人的抑郁症呢是情绪低落，有可能出现着失眠、食欲改变、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下降，这叫做畸形的失智啊。那么这个畸形的失智，认知上的功能有障碍，容易将误会做失智症。啊，失智症是无法度通搁再来个改变的。失智症呐，治掉了就袂恢复啊。但是畸形的失智症是会当治疗的。哦，所以因为畸形失智症治疗了后会改善呢，医生建议会当将发病。哦，将发病速度给减慢，所以要提早注意，你到底是真的失智症，还是假失智症啊？接了65岁阿嬷，伊伫个退休了后，后生查囡无伫身躯边，长期情绪低落，失去生活动力，每天拢伫厝里流目屎，佮出现着记忆减退，反应变慢啊，一度啊。一度怀疑，叫人怀疑讲是得着失智症，结果精神科医生评估了，发现讲是抑郁症所产生的假性失智。后来在因家的人的陪伴之下，出去看棒球啦，出去行行咧啦，出去老老的啊，四界去，重新去找回，甲人互动的生活的趣味，生活渐渐改善，嘛恢复笑容。看到没有？在咱台湾65岁无老哦。身体啦，健康勇敢吼，今日时势无伫咱身躯边，你免想啊济。个人行个人的路，因为你的今日时势嘛，你今日时势路爱行。这人要跟好朋友报告，所以你要家己去想办法去熟悉较济同年龄的朋友，包含你会当开300块啊，去卡拉 OK 唱歌。你不爱笑，听别人笑，不要紧。安尼，阿去阿熟悉，阿去阿交陪朋友。你若无法度人主动去阿人交陪，你会当加入到迄个跳舞班，哦，还是迄个什么绣花啦、乐器社啦，什么好，反正你就是到一个一定的年纪，顺利人去加人加入团体。啊，加入团体了后，也有一个六人的团体。你也能参加，我想我所知影就是有一个叫做四季歌友会，啊，伊就拢专门拢干一寡只中辈时代，大家人捡捡做伙，啊，大家人伫遐娱乐，唱歌也好啦，啊，大家伫遐心息啦，啥货种种，啊，你就看免讲，啊，身躯边无人伫遐来做伴，啊，就变成有假性的失智症，所以你唔通家己想家己不好诶，一定爱家己欢欢喜喜过日子，吼、哦。要改善啊，要改善着家己本身老人抑郁症的风险，为了办法就是要走出来，甲大家人做伙。比如讲，唱歌、行棋、音乐、旅行、做志工，啊，维持身心的健康。安尼，啊，你哦，加可能佚佗，啊，加人可能去个世界活动，就会当刺激着迄个多巴胺的分泌，啊，然后你就会心情就会轻松。就会欢喜，啊，到尾啊吼，你就较无迄个失智症的状况发生。所以今日人食老啊，一定要出去外口甲人谈，爱加加减减出去外口甲人加减谈，啊，加减有朋友人去开讲，是两个也较知己的，啊，大家人安尼互相啊，安尼开讲，安尼你的心情较轻松，较快活，较袂老人痴呆症啊。0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广告。
1: 哎呀，但是用两万啊！
2: 买钱不用心玩，噶买钱不用两万哦。
1: 哎呀，好。
2: 你用心，钱不用心玩，什么镜头在吃？
1: 这个，我都 是我拢会喘呐、啊，
2: 老喘呐、
1: 啊，老喘呐、啊，啊老紧张，老喘呐、啊，
2: 嘿嘿嘿，
1: 啊叫，都拢在上班呼吸啊，
2: 哦，好
1: 心啦。
2: 有啦，你即摆咧讲话就小块喘呐，我就讲有听到你小块喘，
1: 老喘，老喘，对上还有叫。皇宫咧有够好用啦、啊，我甲你讲，食皇宫咧讲胃也好啦、啊，我这胃四年，看这胃正这有够多，食偌济药啊，伫新楼看几年诶，
2: 嗯，
1: 袂好啦、啊，我食你用，食你用用完，食无半个月讲胃多改好，唔知我讲爱奇怪，我即马菜即久啊，我大家即马到早了。也太少哦，拢会少会少哦。按讲我卫生过多，根本我都唔得医生。这个是相应的管啊，哎，迄个人会补气哦。
2: 哟。
1: 啊，食无好气啦。啊，食讲食，所以膀胱们，膀胱们都搞搞出热，啊，都食老啊。
2: 哎哎
1: 哎。啊，这。
2: 啊，你们食了有差无？
1: 有
2: 啊，有差啊。
1: 这胃这胃多好气哦，有够好用，讲食诶胃好气。
2: 应该你是胃寒呐。
1: 就对啦，
2: 是安尼
1: 啦，
2: 系
1: 啦，
2: 系、哦、
1: 啦。
2: 有啊，心脏啊，吃了好啦，
1: 哦。哎，我讲有，阮今晚了，拢要吃伊好，迄个骨嘞。
2: 好正丸。
1: 哎，
2: 有，你先问吃，听不好正丸吃了。
1: 哦，伊讲身体真无闲咯，啊，若讲吃了，若讲吃半个月就好当当啦。
2: 安尼。
1: 啊，伊脚未行，拢未行，
2: 对啊。我属对路的啦。
1: 啊，伊吃吼，讲本来会吃半点钟。
2: 嗯，
1: 但运动好，迄个拢是拢加点半天好，加点行好。
2: 啊，都有对着伊镜头啦。
1: 但是讲哪讲啊，迄个真唔难食，拢难食药啊。无人啊，无啊，较好用。
2: 加搞。
1: 对，我讲讲啊，讲无啦，咱咧一斤药吃那个吃。
2: 对。
1: 啊，你又好，你又得关起来呢。
2: 对啊。好可怜啊，开玩笑。
1: 哎呀，啊，我讲，你讲。哦，天
2: 哪！小何也不惊着，对
1: 啦，
2: 对啦，
1: 啊，你还叫爹去
2: 坐
1: 呢，是不是
2: 啦？
1: 我早起
2: 完了，
1: 我
2: 还做
1: 假
2: 蛇，
1: 我还做假蛇呢，假尿酸啦，卡卡乌啦。
2: 哦，要不要问？
1: 你用家的光。
2: 安尼哦，有啊，你那，你那叫恁小妹迄个叫那叫，后日还去叫食保养啊。
1: 哦，伊也钱足多，用
2: 你叫食保健，爱食保养啊。
1: 好，
2: 再加你，再见。
0: 这个阿妈讲安尼上对了，阮一间药厂遐大间，一间公司遐大间，内底过来十个员工，你甲想看卖啊？阮公司够可能替阮家己的未来来军生笑，所以较有可能我白担。啊，上好用伊煞单掉生囝呢，好朋友。那个天宝永龙丸啊，你等下放了未顺时未大降啊，啊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线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线料，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永龙丸，喂你好。你到那迄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永龙丸，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啊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奶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困袂起的，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 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瓶无完，这款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做后惊光，做后流目油。啊，咱这个目睭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个影，食天宝清一瓶无完。哦，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一瓶无完。好吧，就看不清看不明的是在检查天宝清一瓶不完，天宝五年改断清下来的三角五朵花，吹打过草辛苦白上摇，身头花尾草头暖气，天宝五年改毒完。25空空当然没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这条歌曲叫做《风中顶》。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在这家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多个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多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拢会登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拢有共同的祖谱。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咱这的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咱这手面探家诶，这朋友啦哈。真感谢恁无三气啊，逐工准开恁兜来热收听，又着望你看成诶汉万金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哈，阿红你只甲咱讲一个啦哈。你若有咧看报纸新闻的人拢知啦吼，我希望讲出门啊，因为咱不管囡仔少年的吼，要出门口罩挂较安尼啦。哦，这一在一我定咧甲恁讲，一定爱挂较安尼。你甲看这个啥，这个做新冠啊，
1: 对
0: 吼。啊，这款呢就是拢针对着咱鱼的问题。哦，啊，你莫去钓钓啦，因为当前的足济当前的人已经出现啦。哦，啊，希望讲口罩挂住。我像我即摆出去甲看，真正无挂口罩的人足济啊。
1: 啊，因为即个迄个问题拢无伫查，大家拢当作这项物件已经过了，那放伫头壳后去啊。啊，无要无，其实这项物件将来
0: 唔得等啦，唔得等啦，迄是感染的人侪较少尔啦。你像我呐出国吼，不管你空旷还是去咧你较侪人的所在，我只要落，我咧开车出去落车吼，除去山里做工课啦吼。
1: 啊，无空气较好，较无人啊。
0: 啊，去运动，迄无会讲。那里个一般较侪人一点的所在，我落车，我口罩我就挂咧啊。
1: 其实咧，运动个所在，咱嘛是挂口罩啊。
0: 对啦，加一个。
1: 你唔好，
0: 唔免听，唔免听讲，那人大家都无咧挂，那你挂这惊强潮，我系咧讲啦。
1: 其实你无挂，噶是红感觉，红感觉奇怪一种。
0: 即卖问题就是讲，不管去噶对，大家拢无咧挂较济啦。
1: 唔过我感觉我啦，
0: 我也是感觉挂咧较稳啦。
1: 又是去公共场所诶吼，迄无挂吼，我系噶是感觉讲无挂，变感觉觉得怪怪的。
0: 你即卖去大部分拢是无咧挂啦，但是你未使含人比，咱卖含人比的啦。
1: 没啦，家己顾好就好啦。
0: 因为一个口罩，讲一摆，你像我若出去安尼，出去挂咧一工，还是半几点钟拢，不管咱挂咧一个口罩无偌济钱，当然就加现实哦。因为即摆拢是抛弃式的嘛。
1: 对啊，
0: 挂咧。咱较安心啦。哦，你若万不哩挂来讲，一转来向阳听着讲，对讲有啥物感染着，起来遐搭足济人啊，有去感染着啥物毛病，咱免惊去感染着啦，对不？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因咱年岁济啊，不管你无用，不管你身体无好，总是咱年岁济抵抗力拢会较歹。哦，你会记哩。口罩较乖，
1: 老岁人较认分的啊。
0: 你哥，咱的囡仔出去，你像阮的囡仔出门吼，莫讲我甲阿华，阮的囡仔出门，只要去。

0: 去火就脆啦，火就偏啊啦，啊就掉啊。好、哦，所以嘛是同款啦吼、哦，口罩挂卡安尼啦。哦啊，唔好你袂使讲无啦，我无遐歹运啦，迄世间无了无了代志啦。吼、哦，但是要掉无人知啊，所以啊，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想啊，今仔佫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下，啊，大家出门口罩莫挂，真正。有这 M 口罩给你保护掉嘞吼，你继续安心啦吼、哦。啊，唔好定你讲买啦买啦买，我惊无人要给你买啦吼、哦。这我定你给恁提醒的吼。那、哦、过来就是这个啥物呢？诈骗集团啦吼、哦。这实在有当时啊，加减啊讲起来啦。你甲看真济人啊。拢因为三两句话，就去用骗几了百万，骗几了千万，较济都你用骗的。啊，奇怪哦，你用骗的人啊，你去甲对呢？去甲这里做，去甲邮局，去甲银行要汇钱的时阵啊，银行的人甲你苛刻嘛无效
1: 哦。刚刚走去银行安尼了。
0: 减买回就是减买回啦，
1: 要、啊、奇怪
0: 啊！所以我
1: 咧讲，安尼红讲红说，世界刚刚食了苦啊
0: 咧，对啦，啊无多啦，所以我咧讲啦吼，即较讲到遐老掉了啊，但是一嘛是爱佫甲恁讲啦，吼、哦，即、這个电较听嘛，电话钱无纳啦，水钱无纳啦，电钱无纳啦，吼、哦、啊无就是你，伊啊做啥？你去。我别甲你骗啦！你去买物件吼，啊，因为你有刷卡，啊，入了无安怎，无过还是安怎吼，啊，出问题，啊，你爱叫你饲啥物？我来讲，你会记你讲，你只要听到你无熟悉，你含你讲着钱，你含你讲着咱的政府机关的啥物款钱无纳的，拢全部拢骗人诶！因为你像咱电话钱就好啦，伊无纳。有你好你的事业卡多手机啊来的。
1: 简讯。
0: 哦。简讯一定用简讯给你通知。
1: 嗯。
0: 你钱几月几日那个几月电话钱。
1: 我也一般会给你通知
0: 一下。啊通知一定。
1: 我也一般会卡电话。
0: 但是卡电话是就是会卡一支电话啊，没卡白机啦。
1: 对啦。
0: 哦没怕。
1: 阿姨嘛没跟你公公那
0: 些事。阿姨没跟你公公
1: 那些事。没跟你公公那
0: 些事。公公那些
1: 事。
0: 公
1: 公那公公那些事。公公那些事。公公那些事。公公那些事。公公那些事。公公那些事。公公那些事。
0: 公公那些事。公公那
1: 些事。公饲什么号码啦？创啥白叫？叫你
0: 骗人？台湾一天拢往骗三四亿去，实在。
1: 哎那，刚刚要骗，刚真好骗哈。
0: 拢无法度啦。
1: 哎，咱只，咱直接讲，你身体健康够用啊，
0: 够用
1: 啊。啊，讲到有嘴无烂，恁个未相信。
0: 哈哈哈
1: 哈哈。刚刚讲奇怪，你咱无到迄诈骗集团里来啊。
0: 我来讲哦，真正唔免惊啦，人啊卡定咧去恁遐，你拢唔免惊。但是都那
1: 家
0: 你，都那是家你讲着你啥物钱无纳未，你直接就甲，你那会惊人，直接就甲挂掉。你听无？啊那唔惊你就甲讲哦，阮这钱哦，你甲一句话，阮兜不管啥物，迄个所有爱纳的钱啊，拢是囡仔咧处理。我老伙仔人无咧插这代，安尼得话嘛。
1: 无啊，无你跟我讲吼，好啦，我会转互少年的仔，叫少年去处理，安尼个好啊吧。
0: 我
1: 年纪
0: 啊，我无咧人插这。
1: 安尼个好啊。
0: 啊，身体过好较要紧。
1: 真诶，拢免
0: 多。我
1: 你甲对方讲愈侪吼，会愈掉掉掉
0: 掉。愈掉掉。
1: 啊，所以你就干脆讲一句啊，啊，我无插遐啦，啊，我会甲少年讲，叫少年去处理，安尼个好啊吧，对哇，就简单啦。
0: 嘿啦。
1: 啊，你莫阁甲伊讲讲五四
0: 三一。讲愈侪，你愈
1: 哦。是啦，佮甲你讲讲较侪，啊，你佮甲因较侪，啊，佮愈调调又讲哦，安尼即差不多要调要调啊，系啊，嘿，是调啊调要调，
0: 啊，所以我咱这爸母啊，因为大家拢有手机啊，啊，有厝里拢有电话，所以诈骗集团做好下手的。好、哦、啊，上好谈的就是诈骗集团。你刚看那边掠到的，你话凊彩一个车，一个一款的啊，拢塞了跑车一台，拢一两亿的呢，不是一两千万哦。咱台湾掠到迄有塞到两亿的，一台跑车两亿哦。
1: 你一定不爱相信，事实就是我报纸都看
0: 啦。来真正哈、哦，啊，过来第二样口罩爱挂，真正跟你讲。不管什么时阵出门口罩给挂咧，
1: 挂掉啊重要啊！
0: 真正这个毛病，
1: 莫刚挂的口罩莫变大啊！
0: 刚布做我嘛讲，你听医生嘛咧讲，较早 流感是干那

0: 寒天的呀，即卖含热天流感都无减退，安尼就代表讲，即个病菌含热天都会活，已经适应着即个天炎热的天气啊。较早即个病菌伤过热未活啦，即卖无，即卖赶快的活。
1: 你看，你看，

0: 好，啊，咱今天听汤老师来跟咱分享，腰子到底要怎麼去保养？敢真正你一定爱洗吗？
1: 哦，你知道不？咱年岁愈来愈侪啦，愈来愈大，啊，咱台湾嘛开始要建立超高龄
0: 的社会。因为咱每年2025年是
2: 高啊，
0: 2025年是世界卫生组织 WTO 吼，甲咱甲那是迄款的，要升级的世界。咱日本就是超高龄啊，过来就话台湾啦。来，张老师，啊，咱即摆咧讲的这个油脂啦，
1: 油脂。
0: 啊，我知，因为这个物件吼，我知，从我的意思讲。绝对会造成轰动，
1: 一定造成轰动。因为咱所有身躯，我先讲一下药剂的功能。简单讲，伊爱清除咱身躯的废物，伊放尿嘛，咱所有的人的放尿一定要经过药剂。
0: 就是摆物件摆掉的嘛，
1: 摆掉就是爱药剂嘛。
2: 这上基本的。
1: 啊，药剂，咱身躯老的跟药剂有关系哦。咱身躯老的血，拢按药剂制造出来。
0: 足侪人拢是讲，
1: 足侪人
0: 拢唔知哦。你药剂哪摆？你人的头型吧，阿咪卡尾手尾
1: 连耳机。
0: 无咱的普心，下端有诶无？因为你都无做伙功能啊嘛。
2: 哦，好好。
1: 咱身躯诶电解质甲酸碱平衡，
0: 拢是对药剂。
1: 药剂，所以做侪人讲啊，我卖食咸诶啦，我卖食咸药剂会较好。
0: 那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哦。无为人你拢卖食落咸款会好无？
1: 不是啊，我有看做侪阿姨爸爸和妈妈哦。拢搞迄运动饮料当做迄水来啉，其实这无好，这拢唔对啊！因为你身躯，你要想看嘛，你啉的这个运动饮料，伊就是内底有糖分，啊，佮有电解质。你身躯的电解质若无流失，嘛无失，嘛无袂啦走出去，你直直补，其实对你的腰子有哪是一个伤害，
2: 造成一个负担啦
1: 哈。做对，啊，佮有咱身躯所有的水分、血啊，全部拢佮腰子有关的。所以你腰子无好诶，你一定有这几项物件。你放尿一定会起泡，一定会白落。
0: 哦，白落，
1: 听好哦，爸爸妈妈你听好哦，起泡白落是所有腰子病一开始会呈现出来迄个症状。这一定要注意，你放尿就一定要注意。啊，过来，你会水肿无？挂水，你身躯会挂水，因为你身躯的水分无多按腰子排出去，无多按尿道排出去，所以爱会挂水会水肿。啊，过来，你血也会挂无？啊，不然你的做会功能不好，表示讲你腰子不好，所以你的病嘿，上尾一项头先阿红讲的，你的足忝，
2: 足忝，
1: 是安那？因为你所有身躯的废物全部拢藏伫腰子内底，因为我都过你嘛，你那垃圾物件咱要排出來，所有的物件咱垃圾物件拢要排出去，大家拢爱啥大便小便大便小便，全部拢经过腰子，啊，你所以你想看嘛，你的腰子若不好，你的啥，你一定足容易忝。我这几天去那个台北的这医疗店，我们公司开始发表这项东西，造成轰动，所有的医生还有所有的很多患者，很多有这方面腰子病的人开始都在试验，都开始在吃。我跟大家说，有两个数字绝对大家要记，
0: 好，要检查要注意，
1: 跟腰子有关的这两个数字一定要记。第一个是肌酸酐，听我肌酸酐，第二项是迄个肾丝球过滤。
0: 讲到这，我来讲哦，一般咱来去检查油脂啊，咱拢去注意着肾丝球过滤率。
2: 想要注意这俩，
0: 想注意这俩，其实尾啊，听汤老师讲，我才知原来爱先注意着，像拄我咧讲这
1: 肌酸酐，这算专业吧？只有在咱的节目当中，爸爸妈妈你才听我，啊，听我肌酸酐，你肾丝球过滤率的数字，就是按肌酸酐的数字来类算的。肌酸酐若伤高，有什么情形？你的腰子功能会无好，
0: 就开始你排啊。
1: 第二，你的腰子开始会发炎。第三，你的尿毒症。第四，你的泌尿道，不管查某还是查甫，你的泌尿道开始会塌，表示啥？开始会结石的状况会走出来，这就是你身躯肌酸酐伤高会造成的症状。肌酸酐伤高，刷下来就是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会伤低。咱所有的迄、那个，咱所有的迄个啥数字吼，拢袂用伤低，干那一项物件爱低。哦，就是啥，就是咧计算干的数字
0: 爱给，
1: 对，啊，咱所有迄个啥物件，那数字都免管，干那几项物件爱管，叫做肾丝球过滤率
0: 爱管，哎，对，
1: 我知道你肾丝球
0: 没办法，今天没办法，咱唔是你操多啦，
1: 啊，汤老师的肾丝球过滤，我那讲水，肾丝球过滤基本上啊，卖讲高百，卖讲高十一百啦，卖讲八十九十啦，你上无爱维持伫60以上。 六十是一个临界点，什么叫临界点？昨下我伫在场，做者医生嘛
0: 咧讲。对对对。
1: 咱的药剂是啊，咱台湾之光西药剂也较侪，因为咱台湾对这项物件拢无重视。
0: 无重视。
1: 无重视的情况下，变成讲你药剂吼，咱讲实在，药剂是一对的。
0: 对。
1: 你减一粒，咱身躯也很大问题。你减一粒，你另外一粒的负担就足大的。
0: 对。
1: 哦、所以变成造成讲，咱台湾的五千级的西药剂的中心愈来愈多，因为迄啥，你面上顶倒咧，是毋是你咧挖呢？是机器咧帮你挖咧。
0: 哎呀，机器你帮你挖啦。
1: 对啊。
0: 无迄台机器你袂挖啦。
1: 对啊。
2: 对啊。
1: 啊，我记者咧，咱做者迄个患者做者爸爸妈妈吼，马上去现地，就是讲啊，讲开始试验这项物件，开始成果发表。你敢知伊的迄个肾丝球过滤率本来哦？本来无到二十个哦，无到二十个开始变成讲开始试验，开始食这项物件了后，开始三个月了后，伊的数字按四十开始，迄医生看了哇欢喜的，足欢喜的是啊，因为伊的肾丝球过滤率开始爬起来，肾丝球过滤率开始爬起来，表示伊的肌酸酐数字开始降低，表示讲伊的药剂化验的指数开始降低，这对一个。年岁较大的这个引发组，甲爸爸妈妈是一项好代志，因为变成讲你身躯排废物的能力提高，能力提悬，所以伊也愈来愈水，你的放尿功能会愈来愈好，你的过滤功能愈来愈好。你要想看卖哦，咱身躯这个啥油脂就敢那过滤器，过滤器，
0: 敢那咱的啥，咱处理滤水，
1: 你想啊，咱处理的滤水器，你拢会去定期去换滤芯哦。啊，问题是你油脂你咩保养？今仔你来我都听到，你等于讲你的身躯内底滤水器你有安怎保养着？
0: 对，
1: 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就是有一项物件叫做油脂草，油脂草伊有一项。功能叫做利尿，伊会使促进咱身躯废物排出去的速度。你要想看卖哦，排出去，把废物排出去的速度愈紧，咱药剂的负担愈轻。
0: 对，
1: 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啊，再来另外一项物件叫做杜仲休，杜仲休啊，伊会使抗发炎，减轻着药剂的工作量。咱卖吼药剂过劳，而且也在减轻抗发炎的这个状况。啊，够一项叫做黄芪，黄芪会使扩张血管，增加咱的肾丝球。我甲大家讲者吼，咱药剂内底诶简单的一个构造，有肾丝球甲肾小管这两项物件，内底全部拢密密麻麻的血管，
0: 拢血管。诶，
1: 身躯上以为血管，佮拢伫药剂啊。我安尼讲就好啊啦，伫药剂甲目睭啦，啊药剂是一项，因为内底肾丝球有两百万粒，咱身躯有两百万粒的肾丝球，
0: 嗯，
1: 减一粒，
0: 就减
1: 一粒哦，减两粒等于你死了一箱，肾丝球无法度再生，
0: 无法度嘿，爱注意哦，
1: 你一定要喝啊哦，问题是哦，咱我去阿妈过一个状况，一个医生咧搞共生球。咱台湾的所有饮，
0: 台湾所有饮，这世界有名。
1: 经济部有统计，差不多要两万斤，两万斤哦。逐个月有新开的超五十斤，啊，咱台湾的鸡排一天食二十五万片的鸡排，一天哦，一天二十五万片哦，惊死人哦。啊，医生跟你讲啊，诶，提麦克风在讲，一个所有饮甲鸡排，一个甲血糖有关的。一个跟血液有关的，
0: 对对对，
1: 上尾拢跟啥物有关的？跟咱药剂有关的。所以，当你想要吃这两项物件的时候，歹势加想挂，你的健康就会较济，你的药剂较负担较袂遐济。所以，头先我讲的，咱讲的就是啥？第一个医疗电，
0: 医疗电，哎，
1: 发展这项物件，有法度造成现场这济轰动。足济爸爸妈妈，我拢知你药剂有问题你唔敢讲。当你开始咧看你放尿会起泡会白了时阵，你就爱烦恼啊！你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啥？注意你是不是慢性的腰椎病开始？慢性腰椎病啊，造成开始啊！
0: 对，
1: 你该真的再注意啊！因为腰椎人讲真的爱喝啊狗，你不喝啊狗，你个就最近阿方电台咧讲诶，足济伊个阮诶迄个朋友拢是啥？一三五二四六，什么意思？啊，你个拜堆。排队要怎啊？西药剂啊，啊，特别西药剂尔。
0: 唔相信讲，啊，我药剂出问题啊。
1: 嘿，
0: 来送啥？
1: 对，
0: 来保养也会好啦。 来吃真正要付啦，
1: 绝对的。
0: 来，我来讲，唔是讲汤老师你讲安尼啊。来，汤，咱台北有一个叫尤女士哈，伊刚打电话来讲，阿红，感谢你，我安那讲，伊讲伊去检查吼，六十以下，我袂惊死。结果我那开始食油脂草，甲这个大中车，
1: 对，
0: 开始食，伊讲即卖起来六十。伊就较安心，我啊你爱继续保养啊，
1: 对，
0: 好爱过好势啊，对不？来，
1: 对，啊，够啥？我台北有一个吴大哥，伊昨嘛去现场，伊差不多半年前，医生病院啊，甲检查出有尿毒症，尿毒症，尿毒症啊，其实咱爱知哦，尿毒症这项物件会去造成咱药剂也无好，因为咱所有的尿毒。毒全部拢是按肠啊开始的。
0: 对。
1: 哦，啊，伊讲，奇怪，啊，伊个平常时拢咧顾只肠啊，我讲你顾肠啊，就顾无着方向。你啊顾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会使改善肠啊，减少你尿毒的发生，这就是足重要的哦。啊，而且伊肌酸甘嘛高，啊，伊的肾丝球过滤率低啦，伊的肾丝球过滤率超的。
0: 我来讲肌酸甘，就汤老师你讲，因为咱一般吼，这拢爱互恁一个。详细的讲，你若看你的肌酸酐检验时指数高，医生讲你肌酸酐你发炎哦，啊你有技巧要出问题，
1: 对，
0: 你都要注意啊。
1: 对，吼、哦，啊肌酸酐唔好高哦，啊问题是你的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爱高哦，这是
0: 重要的、哦。对，
1: 这是台北吴大哥啊，我开始甲伊开始嘛咧做改善嘛，开始咧在补充这的保健品，补充这啊有技巧这项物件，嘛赶快。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还无够，一等于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开始爬起七十几趴，伊欢喜个。这拢是足侪案例，足侪案例个伫咱遐医疗顶开始咧发表，开始咧讲，其实这项物件对咱的药剂，针对咱药剂要顾啥，要顾肾丝球过滤率，要顾咱的肌酸酐，确实有感觉，确实有效。而且唔难呢，内底佫有单松，单松是你若听节目当中，你拢知道汤老师做爱单松这项物件。
0: 对，
1: 单松伊是活化的一项成分，也使促进咱肾小管的循环。爱记的头先我有讲到哦，肾丝球甲肾小管，肾丝球是黄芪在顾，肾小管是单松在顾。所以你看，每一项物件，每一项成分，拢就针对咱身躯这个药剂去做啥，去做改善，而且内底佫有 B 六甲 B 九，这若毋是伫内行的，袂晓控制下两项物件。啥物控 B 六甲 B 九？你讲啥？咱身躯老的血，就是甲 B 六甲 B 九有关的啦。咱的血按药剂开始生出来了，制造血。会造出来，药剂一定要有 B 六加 B 九，因为维生素 B 六加 B 九是造血上重要的两项米群。哦，不是外口人咧讲啊，我按 B 一啦，食到 B 十二全部拢个食，不一定，因为你若针对咱药剂，一定爱控 B 六
0: 加 B 九。
1: 哦，所以综合好多人讲，即个物件像药剂草啦、丹松啦、
0: 杜
1: 仲秀啦、黄芪。这物件啥会造成轰动？
0: 啊那
1: 啥怎会排队？会怎排队？
0: 那叫汤老师安尼讲，我来讲。即卖较早讲，我都那上过街啊，就是等排等来排队尔，无影啊嘿。即卖无影啊，要逆转掉你的腰子，真正哦，爱有耐心。
1: 对，
0: 过来阿峰甲恁分享一下，你注意听啊。这个进程啊。咱屏东有一个潘大哥，伊啊去药房，有那药剂歹啊，要洗药剂会剪掉啊。啊，这个医生甲讲，你爱看药后你吃，啊，你爱佫留啊较注意嘞，家己食食来较注意嘞。所以去药房问啦，有啥物通好顾这条药剂的？药房甲讲你顿药剂吼，照三顿吃。有那保养品哦，一天拢吃两粒，一天爱吃六粒。结果哪吃哪害哪吃哪害，啊！有你听一届无注意，讲我拄啊无注意，你听来日哦吼，去准着你的节目，很奇怪。你甲我讲腰子愈歹，这个要保养的物件爱食愈轻，他有可能医生啊，你若当兵拢嘛啃药啊，愈食愈重，敢是安尼？我甲讲，那是恁错误的误解，啊！一般的人拢是安尼。我伊讲安尼啦，我吼头第一遍听着你的节目。我当作和你骗，死马当作活马医，反正都无好。 嘛是开价呀，啊骗你妈呢？哦对哇、嗯，我把他们甲讲一句话，我甲讲潘大哥阿红甲你讲，你今仔日啦开，你开偌济不管，只系我总甲你谈的，我嘛未好个呢，对哇？我不爱去做了工课啦，好、嗯、啊，你食看卖啊咧，叫阮汤老师、华元东这边只安尼讲，你就是。哦，甲你介绍这個，啊，你就叫三顿一顿拢食一粒多。伊讲我食一顿食六粒都无效啊，你这一顿一粒有效，我你食看卖啊。嗯，我阿你讲，这未使我别讲一咯。伊啊，食三个月，食三罐啦。安尼吼，我甲报伊这去买食三罐，起来搞关了呢。这个医生啊。这个医生甲讲，你还阁继续，因为你有指数有牙关，嗯，有牙关、嗯，我甲你讲，三个月牙或者牙两趴，欢喜甲要死啊，牙两趴哦，本来那好、哦，变做白，伊就欢喜甲袂过呀，伊讲，甲要一趴你都足困难啦，
1: 真的，
0: 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嗯，今仔汤老师啊，伊这是，因这专业的，我甲你讲，阮唔是讲。按你现在我别讲讲的啦，啊物件真正会使，咱才敢讲。过来一点就是讲，会记哩，药剂的问题，不是干咧你会拄会着呀？包括我买拄着呢。
1: 是啊。
0: 那你这物件，咱台湾是足严重啊，严重呢。啊，有迄我来讲，你那咧放药咧起泡啊，放药咧铺油啊。放油的臭油遐嘛，你都要注意啊！
1: 你拢要注意哦，尤其吼、哦，咱我去要嘛，做阵医生咧讲啊，其实咱台湾吼、哦、有一个状况啊，这叫做隐形的胃爆弹。
0: 对对对，
1: 什么叫隐形的胃爆弹？咱台湾人最爱食药啊。
0: 对，
1: 最爱食止痛药啊。
0: 止痛剂。
1: 最爱食止痛药，台南嘛，有一个刘妈妈，伊个逐工拢咧食止痛药。
0: 食无偌济啦，一年讲。一年讲食只要几十座，一零一的大楼安
1: 尼啊啦，无话题啦。你若定咧食止痛药啊，甲食消炎药啊，咱拢知吼，咱下高器官是咧改嘛。
0: 对，
1: 咱的药剂是咧
0: 排啦，系啦。
1: 你若一行歹，我甲你讲啦，你药个拢掂伫你的身躯顶，伊个袂走。
0: 好啦，
1: 多落来啦，袂走啦。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即渐渐的健康常识来做到遮。好啊，你会记。

0: 来，阿一通为咱所上的古井秘密啊！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其实阿红推出这支产品啊，真正是无话讲的啦，吼、哦！这齐，迄天咱上去，我湾里面齐大哥呀，
1: 伊
0: 若讲着阮这支产品，也比大古堡的啦。
1: 有啊，
0: 哦，佮包括咱台南一个讲因太太感冒，去食大几工呀，
1: 看医生
0: 大几工呀，食药啊，食一个药剂，指数咱如爱存三十外，
1: 食
0: 到即卖加六十外，这袂少袂甲恁讲真，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注意听哈、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拄啊，恁有听到汤老师你讲，药剂买好买歹，看啥？看肌酸酐。肌酸酐啊，是互人用来平咱这个药剂的功能，用来计算顺丝球过滤率，上介重要、上方便，啊嘛相对准确的指标啦。哦，来，所以咱啊去啊。你会记了嘿，查甫诶，那去检查肌酸酐，伊诶指数是零点一到一点三，这种标准诶。查某是零点五到一点一，你若超过这个指数，就代表你的肌酸酐你发炎。
1: 对，
0: 你的肌酸酐哪管，你的顺丝球过滤率绝对降低哈，这点足重要。来，你即卖注意听啊，咱的信用救一救啊，今仔日。有那全部要结束啊！因为我跟你讲吼，昨我就跟你讲过啊，这支产品啊，绝对无法度做超过两公超过啦，吼、哦！你昨就收足济人拢来，大组的大组的大组一来咧叫，你敢知？你腰子无严，咱台湾腰子是无严重，足济人唔在死我啦！啊，即马人家讲无啦，那起泡的遐也无啥，无啦，放药草药遐名，那正常。迄拢无病
1: 啊！来，
0: 您即摆注意听啊！好嘿，您即摆注意听。台湾2300万人啊，只要250万人啊，有这个慢性的腰椎病，这是我讲的哦嘿。来，所以啊，这个医生你提醒来，台北荣总腰椎科的主治医师啊，嘛咧讲，腰椎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的受害者，慢性的腰椎病根本就是原因，就是三高所导所来落来引起的。来，台大病院腰椎科的主治医师啊，你讲啊，台湾慢性腰椎衰竭啊，主要是安怎糖尿病、高血压引起，某一挂慢性的顺丝球，顺丝球的发炎。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所造成的，哦，这是每一间病院医生讲的。来，中华秀传病院啊，泌尿科的主治医师你讲啊，有慢性的腰椎病的民众爱知啊，糖尿病、高血压、痛风，家族啊有人有腰椎歹的人，还是讲你定长期你食药的人，哦，食迄个处方笺的人啊，拢是腰椎功能会变歹啦。好、哦，来，这个美国啊，一个腰椎病期间，发表一个就讲啦，即卖人拢食这个加工食品啊，使着腰椎病恶化甲死亡的风险都会悬哦。这是咱台湾几间病院医生咧讲的啊。后来我即卖佫甲你讲吼，几乎每一间病院都拢有人讲啦吼，这是。这个对一间呢，现代病院腰椎科的主治医师啊，你讲，咱咧食的玉米啊，咱咧食迄个什么呀，番薯，迄个做啥？迄马铃薯薯饼啦，玉米饼啦，哦，拢麦啊饼啦，牛奶饼、冰淇淋啦，这薯米虽然好食方便，但是我来讲，迄就是你增加你腰椎的负担，变成腰椎的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咱拢爱了解哦。这是综合咱台湾上界大间的病院，所谓腰椎科医生讲出来的话。台湾啊，如果这个腰椎呐控制无好势，腰椎慢性的腰椎病，恐惊成为咱第二个国病。啊，腰椎病啊，这我咧讲，西腰椎就是对这来啊。来，啊，咱今仔日的信用救一救。我就跟你讲过啊， 进所有的医生，大家拢知影啦，药剂若要用，一定爱对咱的肠仔道开始，一定爱对咱的肠仔道开始。台湾至目前有在了带肠仔道生理的这个药毒性的物件，要落个药膀胱的时阵啊，要去啊药咱的膀胱内底药剂内底。未去损害到咱的肾丝球，迄、那个肾丝球的，就一定爱带肠仔内底用益生菌，甲这个尿毒先甲处理掉。哦，啊，唔是一输啦就会使呢，一定爱二十种的菌，佮内底一定要足量三百个，才有在了处理这个物件。哦，所以我来讲，放尿的臭药盐，你甲食这支肾量，迄、那个臭药盐会袂。过来，你大便。放出来足臭的，我跟你讲，你甲食这支肾药嘛，拢会得到良好的帮助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今仔日昨做做的，到今仔日啦，也够手中也有十六组啦吼、哦。啊，你倒来无希望讲日后严重啊，脚会灌水啊，尿尿啊，人那哩无爽快，就灌积水啦，为也做啥？迄个做心脏积水，迄拢是你腰子出问题啊！要补这个腰子会强会用，你上届即个情况方安尼啦，我无骗你，我刚一遍感冒食抗生素，搞我落落啊，甲七十粒我都话要惊死啊！我即卖佫豆豆食，阮即卖拢是八上歹啦，也佫八十粒至九十粒中间咧行啦。拢免惊，所以我若去检查医生啦，啊，你这药剂啊，除非你去食着药啊，一边就较冲下诶，无你这世人用，遐个啥，遐个指数用未了啊啦。好、哦、来，所以恁爱注意哦，这是一定的道理哦。肌酸酐呐，伤过高，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绝对会降低。哦、啊，肾丝球呐，愈降低，你就是代表你接近西药剂的日子愈近啦。好、哦、来，所以咱的慎用救一救啊。顺用九一九八合一的吼，你会记哩吼，内底有油脂草，吼油脂草，咱的杜仲叶、黄芪、丹参，专利的这个二十一菌，哦，甲这个卡姆果的萃取物、维生素的微量药酸，内底拢装有，吼内底拢装有，啊，剩最后今仔日十六组，咱全部结束，啊，你到那唔惊的人。我嘛无法度哩，迄像人一个讲，我著健保卡第来撸咧，迄顶盖就甲我讲一遍啦。我甲你即摆昨过来你叫，我甲你即摆安怎？啊，对你西游记啊，啊西游记免阁讲啊。好来，啊未说进前，要逆转你的人生，逆转掉你的游记。敢无法度逆转，绝对有办法。我来讲，真济即个剩5%。我一个朋友在台北，我常在跟恁讲，这真正我的指标性的，我给伊吃，因我供应给伊吃，我最主要要讲，敢真正有在逆转，伊5%一礼拜洗一届油脂，
1: 嗯，
0: 今麦无你洗啊，今麦无你洗啊，好来，现在爸母啊，你注意听哈，信用救一救，哦，今仔日最后一天，这十六组若提无到，你上届就要等了规半年，一罐内底六十粒，因为加2300。两罐要4600，因为你3500块，买两罐，搁加送一罐给你，这罐送的是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整出来给恁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也给金额卡，绝对超过这个价单啦。我来讲，阮的油脂草就是朴树，咱嘛甲你讲，油脂草就是花椒草，世界有5种的油脂草，拄啊加这种的有效名，哦，加这种油脂草有效名，所以你买两罐。上一罐因为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99，
1: 0800-318-0099。
0: 啊，这个电话你若袂用卡，无多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拢会当互你，你搞你就搞阮小姐讲，我药剂剩偌济，伊教你安怎食，你甲细组叫人去检查看卖啊，杂袂啊。搞阿妹有十个人倒转来，倒转来个倒转来叫的啦，真正台湾你找无第二组啦。来，你若买大组的哦，3罐3500，6罐7000，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罐，互你啊，
1: 八罐，
0: 因为你7000，这组你若甲嚼掉啦，我跟你讲， 你唔免去啊，人惊讲你去五千级的服务遐咧排队啦，免惊洗腰子啦，逆转你腰子啦，后来就是这座信用救一救啊！啊，你今仔日你注意听，除了咱你阿峰除了甲你鼓励接落，会帮助你腰子逆转以外，上加重要一项就是咱你穿的内裤。我这四合一的，啥物叫做四合一折？啊，哎呀，做折啦吼啊！叠团啊，加银纤维，搁一样叫做
1: 竹炭吧。
0: 嗯，叠团我都讲了，迄样做啥？
1: 迄个
0: 石墨烯，四合一的哈、啊。要小组的送一领，大组的送两领。吼、哦，你要爱三角的、四角的，要爱查甫、查某的。你甲小姐讲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0，
0: 这组真的要吃对了，我没骗你，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哦、啊，你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哦、你就自己感觉放油会臭油烟，你就要注意啊，你就要注意啊，
1: 有时你平常时的人还没有毛病出来，时
0: 间还要经过啊，没有毛病还要经过啊，
1: 你过经过的时候你就吃较省了啦，
0: 所以咱这中辈时
1: 代，但是你若毛病出来，你都要
0: 拢想完啦，我主要跟你讲，你来看这几间病院腰子科的医生，大家跟你讲，慢性的腰子病在咱台湾是足严重的，啊，你不要买保养嘛，对不对？
1: 等下一个等大姐伊讲伊腰子春过，我讲啊春过呢，啊你有洗腰子？伊讲啊未，讲医生叫伊免洗腰子，叫伊去食保养品俩。
0: 哎、欸，对。
1: 啊，结果人又食，食到尾讲有滴新冠，但是有新冠就是一个问题出来。因后生讲带去回诊看嘛，因后生一直叫医生改
0: 买管啦，
1: 买管就是要洗腰子啊嘛。啊，但是人医生讲唔免。啊！一直改医生乱，医生阿公啊，你拢唔知老伙仔人嘅艰苦，会辛苦。啊，人这个是有滴提管起来啊，唔免来做洗洗
0: 剂。我来讲，我台北迄个朋友是安那一礼拜洗一届，也佫我都逆转转，因为伊也佫放有药。
1: 对啊，对啊，啊人，
0: 人迄个，伊也佫放有药。
1: 人迄头早起人伊嘛是讲放有药，啊人医生讲伊有食，伊有滴食保养品，医生讲伊嘅指数有滴回升倒起来。
0: 对，来，所以咱即个爸母也袂电话紧啊，卡好嘿，剩十六组赢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0，
0: 这是即卖目前唯一啦，我真正袂遮济组。这个要过这个油脂的目前只有这支有我多逆转而已、哦啊、真的不错啦、啊、等下你就拿油脂你去检查嘛，你的孙叔就过你在60以下你就照三顿饭后来吃嘛，饭后都一粒一粒嘛，啊，你在60以上的你就是都两粒两粒，早晚两粒两粒都饭后来吃、哦、都饭后来吃绝对啊！连讲啊，你我来讲哦，你也卡着咧，讲感谢你啦。哦，好佳哉，你帮我食这個，无我就二四六一三五爱去暗暗排队啊，迄是足艰苦呢。迄细细人是话要艰苦事呢。咱人啊过好，我来讲，病医检查一转，你就记得啦啦。哦，来电话接起来啊，紧卡哦，因为剩最后这几组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跟你讲，其实啦，腰子啦，吊吊你，不是干啦，只方一种毛病啊呢。腰子啦，你洗腰子啦，歹你就是头壳会戆，头壳会晕，人做个忝，做个闲，啊是安尼欠血嘛，哦欠血嘛，你腰子啦歹就袂做血啊嘛，好、哦、来，所以腰子一定爱过用。这个油脂过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不相信说你甘愿几世人那个油脂加大烦恼，当时要洗油脂，当时要洗油脂，对不对？啊，你等于吼，你有糖分的人，你真多爱吃，绝对爱吃，尤其糖分的人，你排正会紧，尿酸的人，痛风的人，绝对爱吃。因为安那，你有食这個，你排泄开，排泄新陈代谢过较紧。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你有听到电话，你也该警察。我来讲，这支产品啊，你拢会使上摕到网络甲查看卖，看完这间工厂做的产品好甲啥物程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后手存十三下，存十三组哈。咱呐未爱紧，呐未爱紧哈。啊，今仔最后一天全部拢总结束哈、哦。因为我爱讲，你个要做几天无迄个物件嘛，无最主要物件，互你食到你有感觉哈、哦。啊，这我爱讲全部拢素质嘞。哦，这支是素食，因全部拢是草啊类萃取的哈、哦，这全部拢草啊类萃取的。啊，我希望讲，咱只把我油脂过用啦，我厉害你啦，我是希望你大家吼油脂啦过用，连咱阿翁讲，搁做十年的节目，也搁听个，哎呦，某某大姐，搁可会敲电话来甲咱买物件，对不对？来，买电话机啊卡哈，来，这个范大姐，
2: 哎，
0: 来，范大姐，
1: 还无呢？
0: 你要爱大做细做，
2: 我要做三千个。
0: 好，啊，你来看要三个四个。
2: 我要做四个个哦。
0: 好，安尼，迄个后日落你收下。
2: 后日
0: 了。哦，有哈，会早收到嘿。
2: 后日拜个。
0: 后日拄好拜五个款。
1: 三
0: 拜五。
2: 好，拜五。
0: 对，好。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一群高组哈，这未一组减一组，未一组减一组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啊卡哈，来，哎呦，真正真正要无位啊，真正要无位啊，未紧嘞。
1: 哎，那个范大姐，
0: 来。

中炮馆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一天。又是黄昏，哇！这个对台湾真正贡献足济力量的啦。哦，咱讲实在，这个真正可敬的一个这个歌手啦，哈、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来。阿峰，今麦来跟你讲一个，拄啊，咱台南一个阿姐啦，哈。啊，那我麦讲，伊去甲对一个医生买啦，哈。你注意听。你跟我讲一句话，阿翁我来讲，你那边食医，含你这个配方同款的，去医生啊，迄足有名的啦，网络随时拢有当看，电视不时看到嘅。伊里阿咧讲，唔免西药剂，食这都好，迄个医生就对啊。伊讲阿娘的，伊去因翁啊，诶女阿娘诶毛病，哦阿姨拢头啊唔知，拢去阿买，伊讲。这那无钱人吃未起呢，我讲你安尼你知哦，我无骗你呢，三十粒五千八，伊讲吼，阿娘这把这那无了会使，三两公路都包起来啊，也无多啦。好啦，阿来你即卖注意听，我即卖要讲这段话啊，是一个诊所的院长。这含咱配合的，哦，啊，咱未使用伊的诊所名，哦，咱无爱用伊的，人伊哩卖的，哦，有哩卖咱制作产品哦，伊拢冇这个意思。伊哩讲哦，腰肌炎、肾衰竭，唔免个吐，唔免吐丝止损啦，唔免个去随意吐丝，就是讲西药剂啦，吼。这个伊是一个权威的医生，伊推荐就药剂的避孕啦，会当提高肾素球过滤率，降低咱的肌酸酐，恢复正常的生活。哦，所以咱在长辈时代吼，你会记哩，伊啊，这个医师啊，伊哩讲药剂。心衰卡你一定要知道毒素对对来、哦、所以是怎样我们里面有放21克为人说、啊、你不是益生菌这款不是一般的菌啊很多人都会说我们人吃东西经过我们的胃嘛、啊、胃的什么、胃的经用卫生把这些我们吃下去的东西把我们消化掉下去到我们的肠你吃下去有毒的什么叫做有毒的你钱的东西也有毒来你这个做什么你喝甜的也都有毒包括你吃太咸也都有毒所以他在这个肠子里面有这21克要做什么你敢知道在肠子先把这些药毒的东西先把你处理掉然后这些内容的油脂所以你放出来你如果经过这些我们这些菌你的肠子里面就把这些东西处理掉我还说你放出来的油会清会比较清再来比较不臭油香味比较没那个油味、哦、较没那个油味 你的肌酸酐当然就顾得好你的肾素球过滤率就顾得好再来你有这21克、哦你把你处理的中间不是把你放药含你的大便你就会感觉、欸、我现在有吃这个吃这个东西下去含大便出来的味道就比较不那么臭这样你听不所以我们人家都知道都是对这个药这个肠子在那里就开始要处理了、哦、来你注意听好嘿这个和我们合作这个医师啊你归清名有几百万只头前你演讲的时候、啊、他心情足叮当他说一句话台湾啊就是世新王国的恶名啦、哦、但是啊也很多人民众对着世新都有一个误解到没法度啦剩5%啦剩8%啦没法度啦这没法度挽救啦啊就准备世新啦其实你莫放弃，真正莫放弃。好、哦、来，这个咱这个医师你讲啦吼，根据伊安尼你用咱这组物件吼，你有患者食，伊对中伊你互你食，国检虽然咱讲在迄期啊要真正落地啊有够深啦，啊无你真正落地啊硬破的，我无骗你的，哦你闹你食。吃这间吃这个医书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去吃到吃到爱的叫、哦、怕死人的鬼后来
因啊，但是人医生你用一点较贵啦，你无法度。好来，追踪调查的显示啦，台湾西药剂的人口啊，

0: 伊讲即路那安尼食就对啦，咱那腰子发炎嘛，会疼，腰这边会酸会疼吼。啊，伊讲你那食只要三工啊，这个疼感觉就会改善啦。食个只要半个月，顺势球过滤的东西会安怎？会降低掉咱的肌酸酐，遮厉害个。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于吼是。一定爱顾啦，哦啊我，你若讲啊，我今日洗油剂反正老啊，无创啥，洗油剂就洗，洗了你就知啦。
1: 没有这种想法，
0: 洗了你就知啦。
1: 你看到一个大姐都看，看来讲讲一八十多啦，一本来剩五趴的指数啦，人医生讲叫伊食保养品，医生要骨棒有料嘛，所以唔免洗油剂哦。但是因后生跟因媳妇。一直甲医生查，查讲叫伊甲伊
0: 改色啦，
1: 改色算买，算买管嘛，买管个
0: 就先代讲啦，
1: 先代讲嘛，
0: 代一个讲出来。
1: 啊，医生讲，像伊个唔要伊食保养品，已经个有滴迄个指数即牙管啊，即有变个较好啊，唔免洗安尼啦吼。伊讲啊，伊叫一直甲医生落，医生个落个足生气，甲伊讲啊，恁拢未体谅恁是大人，是大人个艰苦呢。安尼啦，
0: 来，
1: 伊是说迄个足艰苦的呢。
0: 你注意听哦。
1: 管那我这种好生，
0: 这个你注意听吼、哦，这个药剂啊，你爱重视啦，哦，绝对爱重视啊！恁今仔日有听到阿峰刘阿公我恁听，药剂一第一人功能就是过滤咱的血液，吼、哦，是咱体内过滤的系统，咱亲像咱兜的滤水器同款啦，遐个膜啊。也系就是你过滤水的垃圾，和咱饮清气的水，所以啊，伊这就是你过滤咱的血。你看咱的药剂一粒、两粒嘛，一粒内底有一百万粒的顺丝球过滤你，就是你迄内底拢是血菌哦。啊，你就是咱食落的物件来到咱的肠啊了，有分到。尿液甲大便嘛，内也分开，吼、哦，分开了，伊会甲你遮物件，甲你过滤哦，好势，吼、哦，你正有，你甲咱的油脂了，顺势就过滤，你过滤一遍，才放尿出来，吼、哦，啊，但是你若无这支产品，在你的肠啊内底先甲你处理，你连着洗油脂啊，来，第二点，油脂要怎啊，调节水温，这个身啊过滤血以外。排毒多余的水分，维持咱体内水分的平衡。好来，过来腰子啊，调节着咱创啥钠、钾、钙、磷、碘、电解质的浓度，伊会来调解，吼、哦，来调解。过来腰子啊，会当分泌着荷尔蒙，诶，促进着咱的红细胞生成素。啊，那你听无？来，过来就是调节咱体内，尤其调节咱体内代谢产生的酸性的物质，维持咱体内酸碱平衡。哦，你甲看这尤其偌重要啦！啊，你唔免甲顾吗？我系讲真济人拢动作无啥要紧啦。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安尼要六，要七组，要七组啊，袂要紧。尤其功能啊！爱较过来去检查咧，吼、哦，要检查咧。你唔通，即医生话你讲唔通尿尿啊，吼，啊，就爱单头啥，单头放尿你起泡啊啦，脚会水肿啊啦，人疲劳甲无法度啊啦，人足够头壳晕，足够戆啊啦，你欠袂啊，即赶紧来来检查。我讲有当时啊，拢伤过万年啊，唔通安尼拖。咱台湾人就是一个。对这个药剂，我感觉，即马足侪医生一在咧呼吁，咱台湾的慢性嘅药剂病非常非常嘅恐怖，是安内安内，因为我来讲，这个钱诶，
1: 你看，个水手杯，
0: 一天食二十五万片诶，这俩做啥炸鸡啦？迄是假嘿哦，啊你食迄、那个这俩煎素鸡咧，迄种咸多多。黑龙江啊，龙里深海有机，个油通通。黑龙江啊，龙里深海有机，过来水手杯真是惊死人。
1: 嗯，
0: 你敢知咱台湾水手杯一年

0: 今年啊，会当卖偌济，卖几千亿个呢？
1: 你看哈，来着迄个货品大，迄煞大滴货，今咱路啊出去，连刷小隔壁三四天。
0: 咱
1: 你看水手杯成。
0: 咱岛内水手杯真正是今年几千亿个商机呢？
1: 对啊。
0: 你看小钱人咧做，啊囡仔、啊、就是安尼。
1: 连刷三四天呢？
0: 对啊，囡仔就是
1: 安
0: 尼哦。囡仔话就是安怎？
1: 嗯。
0: 都唔食，白含唔食。
1: 啊，佮要食迄、那個。
0: 佮讲要食迄、那個。
1: 人足奇怪哦，你食迄种物件愈食，你迄个白茶吼愈歹食。
0: 愈歹食，因为你食无白食无味嘛。
1: 对啊，你
0: 都唔食嘛。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我拄啊甲你讲这啊，真正像迄病医迄拢你有当查，迄几间病医你甲咱讲叫咱一定爱注意，一定爱注意，但是啊。讲家有嘴无乱，同款冇人无咧惊的啦，吼、哦！啊，我是希望讲大家啊，顾好势，唔忙去洗油纸啦，哦！啊，那洗油纸咧，你啊，哎，洗油纸啊，你若洗咧，你就知啦。
1: 你有啥痛？你有啥痛苦的对？
0: 咱一位大哥啊，詹大哥，即卖都足久唔捌听到的声，咱阿信哥啊，啊，伊讲啊，洗油纸足艰苦的，一边去四点钟，伊拢倒袂掉，有当时啊，世界介绍护士员咧。啊！你甲讲，我不爱说啊！我爱讲，你都像你讲的都无多啊！吼、哦，一三五二四六，你一定要照排队的，唔是话你要说就要说呢，你爱知呢？吼、哦、啊！唔忙等假迄天啦。其实啊，咱人你主要看吼、哦，会说就是你未放无药啊嘛。
1: 无
0: 多白啊！
1: 无多过年，
0: 小便放尿已经袂白
1: 啊！
0: 你正拄爱去洗，
1: 对啊！
0: 哦啊，因为阿峰会当甲你讲，那我啦，真正我含我做朋友袂，我过来朋友拢安尼吼，较早爱啉，啊啉啊，啉安尼啉安尼啉，佫无为着做为着趁钱啊，啉甲腰子拢剩二十外，我甲讲你去买这顿来食就对啊！好、哦、啊，等于你吃，我教你安怎吃，我无骗你的，报十个啊，报到尾啊，因拢个报因的朋友来，你那有这个问题，你找阿峰就无唔对啦，伊甲你讲安怎吃，真正做好用的。来，所以咱吃的爸母啊，你那买，咱存安尼存也够六，啊，拄好七组嘛，
1: 起码
0: 七组，对，存六组，好、哦，存六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这首歌完了，啊，咱汤老师搁加减啊，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来，咱来听这个客电来歌啦吼，啊，咱来听客电来歌，啊，来，
1: 一
0: 千半天涯，敢那不不会啊，好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啦吼，这首是也未歹听啦。
1: 对，
0: 干那把顶几个月啊，真宝贵啊嘛！来，给电啊，请问，心听来。

0: 来分享一下，哎，有一个医生啦，伊北部著名医生啦，伊蛮少年的，四十几岁呢，还未五十岁。啊，医生嘛是人啊，
1: 对啦，嘛是看管啦，
0: 嘛看管啦，有治无？
1: 我跟你讲，汤老师来讲，
0: 有治无？
1: 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开眼的，结果会掉眼，是啊啦，大刚度咧目睭唔对。
0: 爸母，我跟你讲哦，医生嘛是人哦，對哦不是讲伊甲你医，当然医生伊读较济册啦，伊做厉较厉害。问题是伊嘛是人，伊个食食嘛甲咱同款，伊嘛是辛苦买毛病，我懂了。
1: 伊知，伊是知讲我什么问题，食什么药啊？咱唔怕咱呢。
0: 知爱食什么药？一定知，伊爱食药剂的药，爱食止疼，爱食消炎，爱马拢爱食。问题是，食个来伊个肾丝球过滤率差不多要三十几，伊强要西药剂，伊讲哎呦，我一个医生。以后伊读七年，病院待要十几年，我去西药剂，敢会看靠近？伊喘啦，我开始听我的建议啊，甲讲，开始咧保养。三个月了后，伊的啥肾丝球过滤率提升，伊哇欢喜咧介绍一个拄一个，伊讲吼，伊台湾人食药啊的习惯，食止疼药啊的习惯，食消炎药啊的习惯。
1: 对，
0: 你十年药剂嘛没有事
1: 啊，有影啦。
0: 因为吼、三 D 现场有一个模型啦，因为就做一个药剂的模型。
1: 对，
0: 伊用一个模拟的迄个状况，药啊，伊剂量哦，伊止疼的剂量，甲拍到上悬。你敢知影药剂伫短两点钟内底，伊药剂骨了变乌的？那表示啥？表示讲咱这的止疼的消炎的，平常是会使食，问题是咱台湾人太泛滥啦。早是两粒，暗时嘛，就全部都食止疼药啊！你我跟你讲啦，你个干那你的药剂，你十粒你嘛洗袂赴。
1: 问题
0: 是吼，即卖科学医学已经足进步啊，敢有可能讲啊？我已经开始要洗啊、哦，我要干逆转无？会使？就是靠囡仔咱咧讲的。药剂少这样物件，会使家己赚。
1: 咱台湾上好止疼，这叫普拉腾。咱普拉腾一年啊，讲食960几亿粒啦。咱台湾人有咧食这个普拉腾的，讲只要960万人以上。咱台湾2300万人占囡仔哦，只要说一半以上的人拢食这個。普拉腾是哪只人家？因为普拉腾伊的广告就是讲，伊较未相关个
0: 药剂，
1: 但是医生嘛，你讲这是在正常范围哦，对只啊。你那只安尼台湾人你只啊，大家嘛，佫较好嘛，无啊，嘛是照常。
0: 你辛苦十粒药剂，你嘛
1: 你嘛说无搞台湾人都一粒食无爱，就食两粒嘛，你咧？你感冒药啊，食了我一个朋友说药剂就先来，即摆感冒去医生看啊。来，透早就老瓶水你扫，今日药啊食了。吃了两点钟啊，嘛是阿咧看，啊，迄想着，迄药啊，想安那，想补啦，
0: 对，
1: 我
0: 吃个包咧，
1: 吃个计占一包好咧，本来爱四点钟才使吃第二包，伊两点钟就结落啊。我阿咧讲吼，伊长期性阿咧吃，到一天出问题啊，去看医生，医生咧西药剂啊，那我阿无糖尿病，上家咧讲糖尿病，只都爱西药剂。吃药啊，都西药剂都是安尼啦。
0: 足济人吼，拢叫是讲西药剂，干那是。糖尿病
1: 一般拢阿无得叫
0: 复诊，拢是安尼哦。其实唔是哦，
1: 唔是啦。
0: 你即马你生活啦无正常，你饮食啦无控制，吼啊！你的身躯啦有毛病，新陈代谢啦无好，你的腰椎病就开始出哦，慢性的啦、急性的拢来，啊开始个啥？你的肾丝球开始个啥降低，
1: 对啊，
0: 脂酸肝就发了，开始提悬，脂酸肝提悬，我搁讲一解，脂酸肝提悬个
1: 啥？张老师啊。
0: 你对
1: 啦，比如讲我来啦吼，咱今日重点啦吼，比如讲啊，我即卖来检查啦，哦，像你讲诶，恁都遮济人遮过，大家拢学咯，包括迄个指数作假，包括已经要西药剂，
0: 包括医生咧，
1: 包括医生，拢总家己转医生都学咯啊，对吧？但是一般人唔知要食啥，因为外口满满是啊，哦，作假啊，大家嘛讲伊诶话好都话好。但是咱这真正有临床的啦，
0: 对，
1: 真正有临床的啦。
0: 因为啊啦，哦、我刚刚讲几项就好啊。油脂草，油脂草会使利尿，会使增加咱尿的迄个量，会使促进咱 废物的排出。爱记得哦，咱的药剂是专门咧排咱废物的。你用是哪会尿毒症？会尿毒症表示讲你全身躯的废物拢无排出。
1: 哇，嘿，垃圾物件排未出
0: 啊！你全身躯底下咧走啦，你垃圾物件你全身躯底下咧走，所以爱洗药剂就是安尼。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常识啊！我甲今仔甲大家讲，药剂草会使促进废物排出。
1: 这个药剂草爱甲恁讲哦，因为我看唐老师这报告下，伊的品种全世界干那一种会使用。
0: 对，一个是化石草，
1: 哎，化石草，
0: 化石草，哈，有机草。啊，过来呐，杜仲晓，杜仲晓，做者爸爸妈妈听过。啊，问题是，你唔知伊要创啥？
1: 对，
0: 伊就是要抗发炎的，减轻咱有机的工作量，
1: 对，
0: 让咱有机的组织有一个弹性，以能维持你正常的工作量，就是卖好伊过劳啦，
1: 卖好伊
0: 受忝啦。
1: 哎，
0: 啊，过来黄芪，黄芪就是啥？扩张血管的，伊要增强咱肾丝球。做者爸爸妈妈。放流 ，keeper 白了，
1: 对，
0: 其他 keeper 白了，因为你的尿蛋白相关，两个尿蛋白、蛋白尿，这艺术来放尿蛋白，艺术就是讲咱身躯交流的尿蛋白，
1: 伤过管
0: 的
1: 啊，
0: 底下的有机无多过滤，毕竟讲甲你的尿做伙放出来，所以你的啥，你的放的尿有味，有
1: 臭臭
0: 的，啊个啥白了，诶 keeper 这拢是表示你肾丝球开始有问题，所以你的尿蛋白会较悬，这拢是一个竞争诶，你要去注意的。哦，所以黄芪会使促进咱肾丝球的过滤，啊，过来丹松，丹松一个做瓦灰，伊咧促进咱肾小管的循环，规身躯的循环。头拄我讲过，咱的血是规身躯的血，拢是按药剂开始洗出来、制造出来。所以丹松会使促进咱肾小管的循环，诶，循环会较好，循环较好，咱的药剂就较袂纤维化，较袂害气。啊，过来，这个厉害物件叫做专利益生菌。
1: 哦，
0: 头拄我讲到你有毒症。我个讲一个例啊，吴大哥一个是啥？伊有尿毒症，伊也未甲洗药剂问题，已经开始有尿毒症。
1: 尿毒症出来了。
0: 尿毒症表示伊的肌酸酐相关，肌酸酐相关开始咧食那些这个几项物件了后，赶快两个月、三个月去检查肌酸酐马上降低。是啊啦，因为伊尿毒症的症状已经开始降低啊，表示讲伊肠啊开始变好啊，所以爱按专利的益生菌。来改善你的肠啊，去减轻你尿毒的发生，因为尿毒拢是按肠啊来开始生。啊，搁来两项 B 六加 B 九，维生素 B 六加 B 九，这内行的这也要啃啦，这内行的这也要啃这样物件，因为做伙，咱规身躯的做伙，加上跟咱的 B 六加 B 九相有关的，也使降低你血压的发生，血压相关的发生。啊，搁有你的腰子也无好。基本上啊，拢会贫血。
1: 做
0: 者妈妈，
1: 三百九会安尼啦。
0: 做者妈妈贫血，唔是你讲啊，我碰扑啊，较无力咯，还是安那？唔是，是你的腰子开始出问题，腰子啊开始变啊，开始出问题，你的贫血的状况就会走出来。病情讲啥？你的面脸安尼白顺顺啊，啊个啊啦，感觉足忝的，因为你身躯就是欠这样物件，维生素 B 九，B 九个叫做叶酸，伊个是啥？做会所需要。上下头头我讲的这样物件，我挂迄个医生，医生甲你买西药剂哦，干咪挂报警？医生甲我讲。绝对袂使安尼啦，袂使，因为尿酸啦，我多话会使，就是靠头多咱咧讲，有机草，啊个啥，丹松，有香菌，这物件，啊个啥 ，B 六加 B 九，开始食差不多两个月或三个月开始去检查，完全放尿开始啊啦，改善无味，嘛未蛋白尿，嘛未气泡，嘛未白尿，完全做一改甲你改善啦。
1: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哦，有机病啊。是高风险的因，高风险因素就是拢安怎？有几种你注意听，糖尿病的人、高血压的人，过来就是遗传嘛。高血压、痛风、肾丝球的发的肾炎，就是咱咧讲的，有迄个做肌酸酐。所以那边讲就是讲，你若去检查身体，咱拢会去检查，即卖人拢会去注意这方面。啊，别安怎，你就是一定爱注意哦。你若只要肌酸酐。激素伤过高，就代表咧腰子发炎，你就要开始保养啊！啊，腰子到底偌重要？来我来讲，过滤咱的血，咱所有体内过滤系统会当保持咱的血，会清气，甲防止有害物质的累积，就是过滤，顺手照顾你。我来讲过滤有好势啊！ 白粉就袂对你会走啦，拢你阿都扣掉呀。来调节咱咱龟仙姑的水温的平衡。
0: 嗯，
1: 先啊，桂里会排毒多余的水温，维持体内水温啊，哦，一四季拢充足。
0: 嗯，
1: 过来维持着咱的电解质的平衡。三仙葫芦棒，哦，三仙葫芦棒调节咱人的酸，迄个酸碱平衡。
0: 酸碱平衡，
1: 这拢足重要。
0: 对，
1: 哦，但是啊，只卖人贵的过，你过质量有几个？
0: 真的，
1: 我无骗你啊。你那处理你处理哦，有当时啊有人讲啊，你那糖尿病你要注意哦，会去洗药剂哦，不一定啦。我来讲食药啊，这是要注意啦。平常时的保养真正要注意啦。拄啊一个大哥讲，伊讲哦，其实啦，伊啊骨里咧六十左右啦，但是伊就是放尿啊，白尿作严重。
0: 嗯、
1: 啊，你那注意听哦。放尿白尿的时阵啊，你起码你白尿、哦、代表你腰子出问题啊。你这些海无血无白沙的海产、阿妈类的两百几罐的尽量卖掉。啊，来我跟你讲，这就是糖尿病。你若开始洗腰子啊，医生会跟你讲两百几只较重的啊，你营养分也无够啊。我跟你讲啊，真正会当跟你讲实在，人啊一旦洗腰子啦，你钱存较济都无效啦。这嘛未使吃，那嘛未使吃呢。
0: 对，
1: 哦，这是第一点呢。
0: 你连水喝掉，连啉一粒茶
1: 都未使。
0: 白开水都拢爱控制钱啦，因为你辛苦可是无多。
1: 对啊，啊你我来讲啊，你钱要通啊，钱要安尼创啥啦？
0: 嗯，
1: 对不？所以古早人，自古早人讲一句话，一个死皇帝啦，唔达咧路边一个瓦吉家啦。对不？咱人啊，身体一定要顾好。阿峰跟张汤老师也早作早落来讲，哦，我那昨去去医疗店安尼个看看咧哦，噶看了，咱的成长，咱这个油脂草的成长的发表的，安尼含遐医生患者咧讲我听，伊感觉讲咱在哪里救死的啦？
0: 真的，
1: 哦哦，所以
0: 我这医生咧讲，讲汤老师，你真正
1: 真正拖运动这个产品，
0: 研发这项物件，真正是有经济的啦，唔、哦、是讲哎，我白什么物件杀咧过来，要讲我要来救你，又是唔是哦？
1: 所以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今仔日哦，你都系北部员，去遐南港、台南关去甲看嘛，你就会感觉讲，较早人拢讲一句话，你注意听阿公讲话哦，因为我这山内囡仔讲话较直接，较早人哦。啊！那叫伊迄唔当食，迄唔当食，你人都有毛病，迄卖食，迄位老伙仔甲应一句话，啊，食好死开啊，死无食。我甲你讲，你注意听哈，只卖一句话，只卖要死，唔是讲你话要死就要死。
0: 不是哦，
1: 医生啊叫你话，你就是爱话。
0: 是哦，
1: 都个，你都加一个嘴巴，无、嗯、你佫袂喘气，伊毛扎老你话啦。
0: 对啦，
1: 只要卖好你，卖好你拢无啊，伊就是有招甲你讲差大呀。
0: 我讲一句话直接的。连那个脑死的病人，个拢有法度活嘞。
1: 是啊，
0: 啊，什么活？机器在帮你活。
1: 对、
0: 啊，机器在帮你活。啊，我甲你，我甲只爸母啊讲，恁敢要过一种生活？
1: 对、
0: 啊，不如你先即马开始咧调养你的身体。我去看医疗店嘛，过一个感想。咱台湾的医疗做进步的，
1: 做进步。
0: 问题是你有一个前提哦，你靠底下有够深，你只要你靠底下有够深，
1: 好来，
0: 你只要多安尼哦。
1: 啊，有志。是咱真正这对药剂一定爱顾好。
0: 嗯，
1: 哦，拄啊，汤老师你讲啊，顺手就拍一粒算一粒，拍、嗯、一堆算一堆，两百万粒无啥物通好用啊！我无骗你，啊，老岁仔哪会用？是啊，那你也存几趴？
0: 嗯，
1: 对不、
0: 嗯？
1: 来，过来，以后拢爱注意检查身体，只要看到肌酸酐发量大，要赶紧对。对头咧研究看，是去学医生看到底是对出问题，安尼知无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好啊！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白冰冰唱的阿祖阿那达，来，咱这中辈时段吼，我先跟你讲的哦，唔能够困啦哈，滚起来，紧起来啦，当阿叫一组啊啦，我无骗你的啦，一组真正拄阿一个阿姐阿那讲，你知无？伊讲阿红好加在呢。真正听电台有电台的好处呢，无我阿你讲真正伊的西游记呢。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来进一个广告，你注意听哈。这是拄啊，我一个朋友卡电的对吧？伊嘛做医生，哦，你即卖注意听
1: 啊。
0: 你今日食标靶药啊？你有伫做化疗的人？哦，你有伫做化疗的人？你有伫食类固醇的药啊？你有伫食抗生素的？你有伫食这些慢性病药啊？尤其食止疼这些人。这个物件你绝对爱吃，你若无吃，你早晚绝对会西游记。你唔好定心内，你是讲我也无糖尿病，我未西游记，卖戆啦。
1: 西游
0: 西游记，西游记唔是糖尿病专利啊！哦，西游记是糖尿病专利啊！你唔好定啊，讲我无糖分就买啊！你甲看咱的西游记的，真侪拢是药商啊，拢是药商。你都你都我即马讲一个我的例子，我去年敢那感冒，去用胃着流感，胃着流感一定爱食啥？你去甲你安怎？甲你切除哇吼！伊要做啥？伊要做甲你提出来，伊咱来去反正去耳鼻喉科，你那是流感，伊会甲你，伊会甲你验嘛吼？验了你是流感。你就给你放啥？放抗生素。我讲吃抗生素吼，一定要吃一礼拜。吃抗生素吃一礼拜，我跟你讲过，我本来有几个迄个四四九拢九十啦，九十啦，结果吃这个抗生素吃一礼拜，都去检查。我嘛搞阿华讲，我来检查看好，吃这感冒药吃这人昨天的，去存偌济点在，存七十啦。剩七十六，剩七十六了后啊，我怎啊开始吃两项？好，我所以我来讲，你那是吃药啊，你吃慢性处方车的人，你还佫加一项啊？好，那无拢一项就够。我用一个我的百宝含我咱自己信用救一救，两项做一只，吃吃后两罐，无吃到一组啦，因为我这算吃药啊伤到的啊。吃两罐我就去检查，我这边来刚要检查我的肾素酒跟肌酸酐而已。啊，你那时候肌酸酐灌到什么程度你敢知道？有几村七十六的时候，肌酸酐来到2.1啊，怕死人的检验师说，啊，你这太过关了。哦，肌酸酐啊，发炎都不用烧钱，你的肾素酒过滤率绝对降低。我吃两罐之后去检查，起来到86。过来到86，咱齐庆生，吼、哦，诶，齐大哥，吼、哦，伊带完年，伊就是你做食标靶，过三个月爱照一遍，伊俩做核磁共振，啊，一定爱核磁共振你照，一定爱去食神灵芝，所以伊的主治医师甲讲，你药剂一定爱够用，因为神灵芝啊，你药剂若无够用，你食落你药你念会害。哦，神灵芝是属上药剂的物件，哦，所以人伊食到尾啊，吼，即卖伊甲我讲哪呢？伊食有千无万的高药剂啊！伊是安那，我甲你讲，我会甲你讲，阮那个北部含这个做啥？救一救，食落会救啊，加较紧。因为迄嘛是伊甲我讲，伊讲阿翁，你敢你一支啥物物件含这个救一救做一只？你甲讲，只要你食标靶药的人。吼、哦，食抗生素、食类固醇、食慢性病以外，人药剂伤较足严重诶。这两支呐，做一只你牙足紧诶。吼、哦，所以人伊食到即卖，吼、哦、我漳州也搁甲送诶。
1: 伊讲、啊、
0: 我药剂都真正，
1: 人伊拢高到80外
0: 呢，拢80外呢。伊咧食标牌药啊，
1: 对啊，高到80外，我吼了
0: 就真正有道理啊。后、哦、来，所以你即卖呐，当啊紧诶啊。哇，靠！要存四组的
1: 啊，哈！对不啊？
0: 好，存四组来，信用救一救，信用救一救，一罐内底60粒，大家都爱吃。平常时备用一粒、2粒就好。 哦，啊，你都那去检查你的顺丝球过滤率，你六十以下，你莫食个两粒哦，一边未使两粒做一边吃哦，你就是一边吃一粒，照三顿饭后累个吃。哈、啊，安尼你听无？
1: 啊，有你啦，唔知啊，你无去检验，唔知好啊歹啊，你就是赶快照三顿来，一粒就好啊
0: 哈。啊来，你都那感觉讲？我咧检查出来，我有只像阿峰这安尼吼，拢也去八九十的，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阿妈会使食两粒多，吼、哦，因为你有够，你看来甲砍的砍的多啊，过掉多啊，好来，等于，你若咧食西药的人，我甲你讲，一定爱食啦，即我经过问。咱作者即系听众朋友讲，那我就讲台南嘛，一个因某迄个无感冒去食抗生素一礼拜啊，存三十外，即卖又起来要六十。哦，咱台北嘛一个，伊嘛是人因为艰苦去食西药，
1: 真济拢食西药去伤到诶。
0: 你有病一定爱看医生，一定爱看医生。啊，西药就是安那救急，但是伊同款副作用大。哦，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爱。吃西药丸，你爱赶紧吃这粒来救你的腰子啊！来，唔通等到有一天啊，医生甲你讲，你都要准备来西药子啊！啊，这样你烦恼。后来，我讲是其实腰子过用较要紧啦，腰子过用，糖水啦，皮肤水啦，无啥物毛病啦。腰子过用，你免惊贫血啦；腰子过用，你免惊高血压啦。安尼你听无？来，细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500块，哦，安尼以外我送你一领内裤，你真正爱穿，因为查甫人穿会当顾你性功能，哦，家你诶有、啊、你即个所有的功能拢顾会好势，查人你穿，哦，咱诶即个小即个妈妈你穿，我系讲伊会顾你诶子宫，互你诶子宫来体卡，太温和，哦，加足快活。哦，所以这领是做好的物件，这工厂咧石头呀，哦，伊这全部拢咧做外销日本的货，哦，啊，咱提来送你啊，来买两罐送一罐，这3500块的细组的送一领，史莫斯做能量4合1的内裤，好、哦、来，这个大组的3罐3500，6罐7000的。我们公司我们党的给送两罐给你倒过邮寄以外，我再送你两条来看0800-318-009 吼、哦，安尼知无？等于爱经过啦，你无等到你去予医生讲，你慢性的腰子病啊，将来你烦恼，迄拢少，迄烦恼拢假啦，会当解决的代志啊，唔免烦恼。啊，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你烦恼嘛无效啦，就是甲顾用啦，吼、哦，阮当会加送两罐，甲你顾你的腰子。来，0800-318-009。来
1: 0800-318-009，
0: 这通电话呐开通，你啊西药剂绝对无裂痕哦，这通电话呐开通，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你的药剂绝对会健康哈、哦，因为即卖目前。到目前为止，我知影也无人有法度像咱这组用甲遮强的、遮好的物件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细组的收到就是3罐，每一罐60粒，保养的一天吃2粒多。哦，啊，你有你吃表白的啦，吃慢性的处方签的啦，你即摆你感冒，你吃遐药啊。你会记哩，绝对爱食，尤其是感冒药啊！我甲听听感冒药啊，伤到的人足侪，有够侪、哦、所以你爱顾好、嗯、啊！你唔好常常有迄个误解，我也无糖尿病啊，我免惊西药剂，嘿，西药剂唔是糖尿病专利啊！哦，你唔好安尼想啊！来，细组的就是三罐，优惠你3500块。送你一领史莫斯造能量的内裤，啊内裤你要查甫的查某要3角4角，你甲小姐讲来，啊你啊大组的6罐7000，我阁加送2罐给你，安尼拄好8罐，8罐优惠你7000块，有够优惠啊，这你无当阁吹啊，送你2领史莫斯造能量的内裤，空白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两组哦，这组完编辑完剩两组啊，你若无想，你若无想要规世人哈人。大咧，哎呦，我要惊死，春三十我，春二十我，唔得去西游记咩？来，这组你个只就无唔对啊，吼、哦，就感觉只两粒啊。啊，你若讲你去检查油脂指数都足低啊，你就照三顿饭后拢一粒一粒倒，安尼有信无？来，买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最后两组啦哈，剩最后两组。啊，你若不要紧，卡手爱咩卡手搜索，你也买无，我无便宜。哦，啊，过好卡要紧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啦，因为剩两组呀，够给。
1: 五板针。
0: 来。
1: 五板针。

0: 来，啊，若袂爱紧，吼，啊，袂爱紧，剩最后一个，真正剩最后一个呀。你要搁加来，我嘛无法度啊，吼。来，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最后一个卡起来呀。好、哦，最后一个卡起来，好、哦，那袂爱紧啦吼，现在过好势啊，人过、欸、人，我来讲啦，有志啦，过好，你的皮肤会水啦，目睭嘛有关系啦，因为
1: 煮
0: 迄个心啦，煮水嘛，啊，恁的水呐有够，你的目睭就袂出问题啦，安尼你知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九，来来啊！咱这个长辈时代，紧哦嘿，紧哦，准这大家拢不啊定细组的，为拢起来改大组的。唔知有够无来啊？紧啦吼，这每只拢爱食的啦，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哦，过好较要紧啦，过好较要紧啦，钱存较济就无后啦。连家你若带你红绿杀嘞吼，啊，即卖每一工车来到恁兜来杀嘞，来上车，咱来西游记哦。啊，西游记西游能够甲你送顿来，虽然是五千级的服务，唔过你的人生啊，你也感觉你的人生更加黑暗暗啦。哦，我无骗你啦，剩较济了无啊？好、哦、来，身体过好较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啊你那拄啊卡卡接无到的啊，你爱叫响一声，卖响个一声两声，你响个一声两声，人小姐接电话接。接一通电话嘛，加减会问一个操一下自己，嘛爱时间对无吼？来，啊，咱身体要顾，真爱顾好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食标靶，食这毛病，你拢爱会记哩哦嘿。照三顿饭后，拢食一粒多，拢食一粒多，先甲顾掉咧，较要紧。安尼你听无？一定爱顾掉咧，卖去互败家讲。要来西游记啊！你真哩烦恼，迄种鸡麻烦嘞，为食几半年啊，还佫无法多回复啊！好来啊，有需要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喂，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万金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人的形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再邀请嘛，欢迎你卡电话来，和开启一个服务你的机会。你想要听什么的歌曲，也是讲你想要跟开启分享什么款的内容？今仔日嘛邀请你叠加陪伴开启这两点钟的时间。今仔日的节目呢，开启有准备哦，要跟大家来分享。咱有听过注射牛牛对不？啊，注射牛牛是倒一位嘞？啊，你敢不听过注射牛牛？唔捌听过对不？今仔日来这节目，开启特别跟你来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

感谢感谢所有咱的听众朋友，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天唔拿，我们分享这个注射牛牛哦。今天搁要来咱大家来分享，你敢知影？大量哦，伫大量又有一项的物件。一项的成分，第一运动员，你看大陆伊若去参加奥运啊，伊运动员绝对拢是摕足侪金牌的，伊秘密伫倒。运动员先来摕金牌，你就想讲，啊，迄个自细汉吼，啊，就一直甲抄，五岁、三岁就开始抄，啊，抄到十外岁啊，佫袂互伊当大人，哦，啊，用药啊甲伊饲，啊，才互伊有法度，安尼去得金牌。你讲的嘛是对的。哦，你讲的嘛是对的。啊，因是用什么来调整着因的体质？脚啊，佮比个乌人佮较短，有影无？脚比人佮较短嘛，身材比人佮较无好嘛。咱力啊，佮跳嘛，无法度佮乌人比嘛。是安那因走，有法度走赢乌人；是安那因跳，有法度跳赢乌人。问题伫倒？原因伫倒？因就是长期拢爱食一项的物件，而且最重要的吼。伫个大陆啊，因为这个真高、真悬、真悬的山，去咧头顶拢爱竖啥竖氧气。咱若去过西藏的人就知影，咱足侪大哥大姐拢去过西藏哦。像我嘛足想要去西藏佚佗的，也唔过就是伤贵，所以目前我也唔敢去。若有机会，我第一个想要去的所在就是西藏。若要去西藏哦，人是安尼讲啦，阮大陆的朋友是安尼甲我教。一定要坐火车到岛啊入面，因为入面个西藏，这个空气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搁较悬一挂，你爱创啥？你爱开始输这个氧气，你若无输氧气吼，人会开始晕，人会开始吐，人会开始艰苦，人会开始压榨，迄款敢若无食毒同款哦吼，足艰苦的哦吼，啊，得要一直输这个氧气，一直输，一直输，啊，落去咧，讲伊是无氧气。唔是，是咱人内底的反应，也阁无够去适应。啊，那有个人去高山头顶，也是去爬山，伊拢无啥会喘，是安那？因为他的含氧量够啊，伊袂一直安尼，安尼喘皮皮。所以真济包含咱台湾啊，运动员哦，不管是啥物运动员，拢会带去山顶咧训练。训练好样呐，习惯较袂啊喘哦。你的心肺功能较好，你唔才有法度有迄爆发力，诶，唔才有迄个体力去遐甲人撞、甲人拼、去遐摕金牌。所以全世界的运动员拢要带去山顶，底下练习，诶，底下互伊的这个心气哦，佮含氧量，互伊训练甲会真好哦，训练甲会当袂真喘。个那运动，伊嘛有法度保持迄款的体力，爱带去真悬真悬的山顶去啊训练。咱台湾嘛是安尼，大陆伊是带去西藏哦，去迄边足悬足悬的所在去啊训练的。啊，不过因拢爱补充一项物件，无可能拿到上手嘛。啊，像你足喘的，敢有法度讲咱出门拢扎一支上手，哪行哪输，哪行哪输。足侪人咧困的时阵，拢有到上手。两上手对不吼？这利益啊！你困的时阵都有装那个氧气，还是呼吸中止症？起码真少年的嘛有哦吼！这我看这篮球队内底啊，开始有参加篮球队，篮球队内底有迄14岁，伊都有这个呼。

今麦出热呢，四十外度，以前三十外度就真热吼，今麦已经到四十外度啊呢。迄出哩，你着真冷，你着免开加速，出哩透中道，电个放咧头顶，冷个卡落去，迄冷着熄啊。真济人袂堪去拍哩，出哩拢爱夹雨伞，无那头壳安尼一照落吼，我那会戆呢，我那会晕呢，啊，这个咱来调整无？无这热天，我那真艰苦，行无两下头就晕，头就戆，咁要温落去，这嘛是爱非常非常来注意这项嘅代志。也佫有小朋友，你脑这个呼吸中止症嘛爱紧调整，也无佮老啊吼，足济人三十岁、四十岁。哦，就这一个医生，这拄啊生一个龙凤胎呢，要生龙凤胎偌困难呢？生一胎，内底有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的，双生啊，双生啊是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生来就还袂百日嘞，哪会知影困困嘞，要怎走去？要佫是做医生呢？我唔甘嘞，我无彩嘞，所以阮头家就讲，今仔日一定爱来推荐这款的物件。也免让你真麻烦，这本今仔日特别，佫袂让你开真济钱。希望讲你会当顺顺利利哦，调整调整，唔免开出济钱，慢慢调整调整，互咱唔免熊熊哦，就拄到甚物款的原因。真正有时啊，明明知明仔要做甚物代志，说无多去做啊。哦，明明知影我明仔，我爱来甲阮厝内底人斗三工，也是我爱来。做一项重要的代志，对阮厝内底才有帮助的，你嘛拢无法度去做啊！也是要顾孙啊，也是要顾囝哦，也是要顾妈妈，也是要顾爸爸，足济咱的责任拢伫咧身躯的。要安那来保持着体力，要安那来保持着健康，这嘛是非常重要的。你讲是毋是？会当开一寡寡的钱，敢若今仔日爱开一寡寡尔，要无普通时这是非常贵，开一寡寡的钱就会当。道道来改善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想要点歌曲的，想要听凯奇为你点播任何的歌曲，你都会当卡一支电话，也是讲你有什么款的要甲台代志啊，也是讲心情啊，要甲凯奇来分享的，嘛，请你。卡这个电话也是讲开始，你有多位爱改进呢？我感觉安尼会更加好，嘛拜托你一定爱来个台开始到三工，搞批评指教，我才有法度更加更加好。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零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这部的一开始就有大哥大姐来点播歌曲，然后靠大哥大姐拢是单。开始咧报挂的时阵，刷卡的时阵，才卡电话过来，嘛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嘛是给我机会，嘛是甲开始支持鼓励，真正感谢感谢。有时啊，我足紧张的时阵，你若有一通电话卡来甲我安慰一下，我得阿袂嘴吼，有时啊头壳咧想，嘴说唔知阿咩阿讲，然后我就在时阵呢。嘛，甲开始同款，你明明要甲伊骂吼，头壳咧想讲要安那甲伊骂，所有诶啊，可能伊开始做工作嘛，十八台拢要出啊，要唔过嘴啊讲未出，别安尼咯，啊，登记出来得愈来愈想愈气，我头拄安尼发挥甲遮尼啊无好着，我那应该发挥较好咧，哦，我话，喂，你好，开始。嘿，是老早，是你好，
1: 嗨，
0: 喂，喂，安奈安奈登去，喂喂，安奈登去呀，哇，拍摄拍摄，开始都只资料不好，说登去是我唔对，我就都讲啊一半吼，我讲有时啊咧骂人吼，头壳一直想真济，啊唔过嘴骂袂出来，骂袂出来佫无当紧，登去了佫家己想，气死呀，我头多咧骂伊吼。发挥了无够好，回去唔是咧气功吼，迄、那个人啊哪呢？是咧气家己，是啊哪？我时阵发挥了无够好，哦，我应该爱做什么代志？我，哎呦，我来，我卡电话哈，来来，拍摄拍摄，喂，喂喂喂，拍摄呢？我拄只卡无好，今麦我卡电话给你。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是凯奇。
1: 啊，我个做盖章无声。
0: 哎，是，我含慢接了无好，请你原谅我。拜托你。
1: 我来无着急啦，啊，我要来点着深海冰山。
0: 深海深山。
1: 哎、欸，深海冰山。
0: 深海深山啊，那是不是？
1: 哎、欸，对对对。
0: 深海深山，我加唱哎。
1: 给你加油，哎、欸，给你加油加油啊！
0: 感谢感谢你哦。
1: 所以我那就张龙龙嘛，
0: 张龙龙哈。好，
1: 你去看麦哈。
0: 好好好，感谢你的支持鼓励，
1: 谢谢啊，
0: 爱你哦，拜拜。
1: 加油加油，好，拜拜。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姐姐，大家嘛是龙甲凯奇支持甲鼓励，连咪你的青海青山，我一定深深感动的来替你安排吼。咱先来听这首啊，拄只有一位吴大哥，伊说想要听，伊讲凯奇，伊要听一首。动不动就说爱我，嗯，我头都还没敢见面呢，我买动不动就说爱你哦。其实咱台湾人，加以前已经无同款啦，咱以前吼袂甲囡仔讲吼啊爱你哦，啊笑笑你哦，乖乖哦，迄出细汉的才会安尼讲，哦出细汉才会安尼讲。啊，大汉一呱呱，甚至国校啊，爸爸就袂甲迄囡仔安尼讲话啊，啊，有诶妈妈呢袂甲囡仔讲话啊，该一、两、三，你阿个莫甲拍，敢来讲安尼尔，要过即卖时代无同啊，就算讲囡仔真大汉，二十岁啊，哦，三十岁啊，即卖阁会带爸爸妈妈出去佚佗，而且伊嘛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哦，囡仔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啊爸爸妈妈甲买个囡仔讲我爱你哦，谢谢你哦，所以人的感情对愈来愈好。咱若有法度定定甲感谢，哦，甲爱别人的心，互这个心心情会当互伊知影，尤其是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话，互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脾气，互上亲的人。你拢感觉伫上亲的人的头前，你就会当晒太，你就会当脾气无好，你就会当讲真毒的话，因为伊是亲人，伊袂走。其实毋是安尼，伊是真正帮助着咱、陪伴着咱的人，所以咱要用上好的脾气、甲上好的话来讲互伊听，互伊感受到咱对伊嘛是真感谢的。安尼是毋是？安尼一家伙的感情，毋只会愈来愈好。 所以人吼、哦，人讲家和万事兴，这是真正哦。一家内底，那大家人拢袂冤家，好气快乐，一定赚大钱嘛。记一个咧，大家拢知影啊、哦。这咱台湾大家人的客碑，住咧新竹的，因家有一尊真大尊的，这个啊、是妈祖还是？王母娘娘，我嘛唔知呀。因家真大尊呢，伫因家吼神明，啊因家咧开吊车的，人娶七八个某，七八个某的老爸老母嘛拢大做伙，敢会冤家？人也袂冤家啊！啊人出去，安尼某嘛做伙出去。听讲，因上爱做的，上唔是上爱个工课啦，就是讲因呢啊，逐工吼拢会做伙泡温泉。因咧头顶因厝遐有起一个敢若浸温泉的，啊，逐工哦，大家着做伙安尼泡温泉啦、开讲啦，大家安尼拍麻雀啦，大家人拢足欢喜的。好不容易你要来组织这个家庭，不管咱是虾米款的身份，拢伫这个家庭内底啊，但是就是和和气气、欢欢喜喜，钱才有法多，愈赚愈多。你讲是毋是？人伊娶遐尔啊侪某啊，对不？啊个。因伊所有某的老爸老母拢接过来友好，人伊安尼规家伙啊，拢非常的欢喜，和和气气，人伊嘛非常友好着伊的妈妈，钱愈赚愈多，对不？所以家和万事兴，厝内底人那愈好，咱的钱就愈赚愈多，心情就会愈来愈快活，唔是等来厝的就非常的艰苦，等来厝的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比外口更加好，也安尼才对，是不是？这首歌动不动就说爱我，有着芝麻龙眼所带来的这首歌，可能开始还未出声的有啊哦，足久足久的歌，不过嘛是足侪人拢会样唱的国语歌曲。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等你的电话哦。

感谢你，一首好听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咱咪讲啊，讲到注射牛牛，也个注射牛牛吼。通常咱拢会讲吼，生较重要，唔敢讲死啦。死是咱较不爱讲诶，其实咱啊甲每天拢过又好，想要讲诶话，咱就甲伊讲出来。有时啊，对生命嘛是真有斗三工诶。当然，短短数十年啦，会当非常轻松诶来过生活，身体卖艰苦，卖用伫个眠床诶倒咧，安尼嘛是一个真重要诶代志。有个人伫个眠床倒咧，袂叮当。前两天我阁看一个新闻吼，即卖毋是咱足侪人呐、行动无方便，拢请外劳。啊，外劳吼，即卖嘛愈来愈少年呐。菲律宾呢，越南的，伊就甲阿公阿妈塞个规堆。阿公阿妈就伫遐坐咧袂叮当，有日头来无日头来嘛，无咧插伊，反正就是甲塞个规堆，敢咱咧客物件同款，全甲伊客咧边啊。嘛，无要插伊有日头无日头，就安尼互拍哦，互蚊仔针哦，就放在遐，因就开始开讲，耍手机啊，唱歌、跳舞，甚至今麦毋是拢会虾米打卡啦，上传着脸书啦，还是讲虾米伊家己爱去放在伊个网络头顶诶，放在手机啊头顶要互看诶吼，虾米抖音呐、老实讲迄开始拢无，就放在头顶。伊就伫遐咧翕伊咧跳舞，啊，甲手机啊放咧倒，放咧阿公阿嬷阿嬷棍，啊，用伊头甲伊夹咧，阿公阿嬷都袂叮当啊，佮用手机啊放咧伊阿嬷棍，佮用头甲伊夹咧，安尼做伊放手机啊，互伊伫遐咧录音咧唱歌跳舞，录音咧食物件，吼，请你来，真正一个月原来爱三四万四五万块呢，四五万块请你来，到尾啊，你怎甲阿公阿妈当作啥？当作你会当出去佚佗的借口，当作你会当用的一个工具，搁请你来呢？阿公阿妈袂叮当啊，搁有你安尼苦读，阿娘话拜托的，趁钱哦，小可有良心嘞。看到你甲阿公阿妈的头安尼摕来夹手机啊，啊你伫遐咧跳舞，阿公阿妈夹手机啊无打紧呢，这你头搁安尼拍伊个头呢，迄敢扛得起？迄敢扛得掉？啊，不过阿公阿嬷伊个体力愈来愈无好，骹手拢会愈来愈揪起。第一惊甲揪起，第二伊若个安尼拍落去，还是个安尼用落去，迄人无可能会好啦，啊对无？所以安尼活了，阿公阿嬷嘛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的。伊个时势一个月赚三四万块尔，啊，搁还付着这个外劳照顾的钱，嘛是爱三四万块，大家嘛愈付愈压榨。有的人条件较无好诶，你讲是毋是？所以甲家己顾好，卖互家己无尊严，嘛卖去互咱诶事实，有着足大诶压力，啊，真正也卖安尼。无着人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嘛是无愿意，因嘛希望讲会当互你较好诶，互你过较好诶生活，而且去请外劳，安尼知影会安尼。啊，因家己有时啊，真正做工课，即马。这个叫什么？经济条件有诶，嘛不是讲足好诶，足困难诶，吼！大家互相把家己顾好，卖去影响着别人，上重要。我搁等下，搁等下，搁来讲着啊，吼！注射牛牛，注射牛牛，人讲注射有几个咧注射咧，注射有人讲哦，迄项代志，就是应该要安尼发生，叫做注射诶。注释的，啊，不过即马足少人会安尼讲啊，因为较无好听的字，咱台湾人吼，较文雅，拢袂去讲出来，较文雅一挂。咱台语其实足文雅的，足好听的呢。即马囡仔嘛真济咧讲台语啊，因为伊知影讲台语真正是无共款。即马伫咧外国，你咧甲人讲话，你若会当讲台语，咱有真济的代志，咱台湾有真济秘密，都袂互知影。咱的台语其实甲大陆的台语嘛，小夸夸无共款。有时啊，敢若咱听有尔，咱台湾人听有尔啦，别人拢听无啦。所以台语是一定爱学的，伫外口咧讲骂，人则听无。
这是属于咱台湾家己的语言，一定爱改学起来，出去外口才会当沟通。好，过来讲吼，咱来管人类寿命终点的，也阁有后边哦，终点以后世界的生命非常的多，阎罗王是不是一个？啊，阁有地府的十殿。十殿阎君是不是一个？有一首歌叫《十殿阎罗》，是不是？还是十殿阎君？吼、哦，伊有判死者的生前善恶，也佫有伊要去投胎无？哦，投胎是要做人、做狗、做鸟鼠，也佫有伊落地狱了后，伊要受甚物的刑罚？要去第几殿受甚物的刑罚？你伫个人世间，你若无好好啊做。六十天哦，天下就是六十天，你来禀报一遍，吼，叫皇大帝知影。你若伫这六十天，你若知影讲家己做唔对，会当有这忏悔的心，一定要忏悔，真心忏悔，这嘛是有救的吼。吼、哦，你六十天一遍的忏悔，六十天一遍的改进、改变、歪改，后摆落就是呀，上刑具、上刑哦，落油顶啦吼，挂喙机啦，这大家拢知影的。若唔知，会当来阮。八卦山家有阎罗十殿的阎罗殿，伫马马道大天府嘛是有，这个阎十八层地狱啦，十八层地狱，但我台语说讲袂好，讲袂出来，反正就是马道啦、中华拢有这个十八层地狱，你会当去看一下。哦，你有做啥物歹代志无？后摆你就是要去遐。我有去看呢，看完了，真正歹代志，唔敢做啊！有时要讲较粗鲁的话，较无好听的话，对别人讲，我嘛讲袂出来。我想到我倒啊，伫我嘴子咧挂，会惊，会惊哦。过来，也阁有哦，文武判官、吹判官，因的手头顶钉着什么？就是钉着你的生死簿。伊会当真正去知影每一个人伊的寿命长，也阁有短。哦，所以一定要生死簿，这个注死命册哦，文武判官个吹判官，生死簿就伫伊个手头，也个有哦，南道神君，也个有北道神君，伫咱道教内底有一句真有名的话，叫做南道注生，北道注死，北道神君就是专门管这个生死，个这个恶毒的。一个姓名哦，也个有咧，乌白无常呐、啊，牛头马面呐、啊，伊就是负责着接引，也个有啥逮捕，这个亡魂呐、啊、孤魂野鬼啦，算是上基层的姓名啊，吼、哦，负责着接引，也个逮捕，个个一个嘿，就无唔着足侪人已经咧讲啊，圣风爷，圣风爷就是咱的地方法官。也有检察官，伊咧审判这个地方呐、啊，也啊将权的这个地区内底啊，这个王者的户籍，也有伊做过的什么代志，该审判了后，就送去阎罗王遐，看要落十八楼的倒一楼吼，开始要落落去啊，即马够有十九楼啊啦，伊歹代志做伤济，十八楼关袂落，十九楼嘛要甲关起啊。所以歹代志歹话尽量卖讲，咱呐卖做卖讲，那会当吼，无法多做善事，咱加讲好话，加讲一寡会当让欢喜的话，会当让温暖的话，有的人足艰苦的心内过袂去啊，尤其有这个忧郁症的呐，做郁症的呐，伊真需要你的一句温暖的鼓励。有时啊，你有可能救到一个生命啊，吼，救到一个生命是非常大的福报呢。啊那，这个关系也真济。啊那关生嘞，就是祝生牛牛哦，祝生牛牛。啊，阿咪开始搁要甲你讲吼，这个祝生牛牛，咱若要生囝呐，是不是嘛？拜托，这个祝生牛牛，就侪人生囝啊，啊无法度怀胎，就拜托祝生牛牛，互咱怀胎。搁有诶嘞，怀胎了后，拜托祝生牛牛，想要换红花，换白花。好不容易怀胎啊，也是讲怀胎啊，也搁爱去叫祝生娘娘讲啊，我这边要查甫的啦，我这边要查某的啦，唔呐爱互你有呢，吼、哦，也搁爱互你保证生查甫生查某的呢，所以祝生娘娘的权力嘛是非常的大，啊，真侪人即嘛
伊个某外口，因某啦吼，因翁外口有小三，因某就去拜祝神娘娘。有诶祝神娘娘真敖掠小三哦，真敖掠哦。啊，有诶因是翁要去掠某。某外口有小王咧，伊嘛去派祝，伊嘛去请祝神娘娘来兵主持这个公道。哦，是安那因某会伫个外口偷客兄，叫主持祝神娘娘去甲掠倒来，伊哪会当安尼做？伊哪会当安尼做？啊，祝神娘娘伊是正手掠笔，啊那倒手咧摕一本簿啊，伊叫做祝神簿。祝生婆这本簿啊，伊就记录着全天下女性生囝的私信啊，生囝的私信呐，也阁有你这世人有几个囝儿是谁，拢伫伊的这个祝生婆内底。啊，祝生也阁有哦，回宫回婆，阁十二婆姐，回宫回婆啦吼。传统咱的观念内底，每一个投胎的囡仔。拢是阴间花园的一蕊花，白色的是查甫啊查某来，大家要一个。白花是查甫还是查某？无唔对，开始啊，红的都是查某的啦，对啦，红花是查囡仔，白花是查甫囡仔哦，红的都是查某的，红花查囡仔，白花就是查甫囡仔，所以祝生娘娘嘞。伊下骹有一对的花公花婆，负责着压水啦、掠虫啦，吼、哦，照顾着这每一朵花胎儿的健康啊个平安。所以咱囡仔生出来，没有囡仔平安健康损失，嘛是会来拜这个祝生娘娘，希望讲花公花婆到三工，和咱的囡仔会当过较更加好嘞，吼、哦，卖安尼，以前讲什么？惊到骂骂吼，啊！个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吼、哦，照顾囡仔就对了啦。个十二步制，还是讲三十六步制，伊就是咧分别管一年投胎的生肖的囡仔，十二个生肖嘛。所以十二步制照顾着囡仔出世以后的洗身躯、饲奶，也个掉惊。所以有的掉惊是吼十二步制来收惊，有的庙的。有这个替囡仔受惊，十二宝节，咱写传说内底吼，红心榜内底的三霄娘娘、焚霄、供霄、辟霄哦，因的法宝就是焚完金刀哦，焚完金刀就是以前的生囡仔有一个面桶哦，那个面桶就是焚完金刀哦，即马真济刀嘛，有用那个敢那面桶有无？就是安尼。这是以前的这个生囡仔的面汤，啊，姜煮牙，就改红之神，红之神，所以有时啊，这个拜道拜道，哎、欸，拜这囡仔出生的啦，有诶，我这个拜道啦吼，就是安尼来的，姜煮牙改红神的，我这个混元金道，啊，慢慢啊来演变，变作即嘛祝生娘娘。啊，那祝生娘娘吼，甲祝死娘娘，敢那无一个是真正的祝死娘娘吼，无一个是真正的啦，因为咱无人去拜安尼。要唔过有人讲吼，孟婆尊神，孟婆有可能就是这个阴间的祝死娘娘。要唔过孟婆咧，伊吼无直接决定咱的生。也够死，孟婆伊敢那决定啥？伊煮的汤有好啉无？所以伊是阴间内底上悬的哦，伊的职位是上悬的哦吼，迄头壳顶开花迄款的上悬的，诶女性官啊，女官啊，伫阴间内底上悬的女官，就是咱的孟婆，所以伊只有法度伫阴间内底哦，当鼎当灶伫遐咧煮汤。煮了不管好啉无好啉，你拢是每一个梦者，那么过这个奈何桥，就是一定爱甲伊啉落去哦，啉一杯孟婆汤，啉落了后，你才有法度有一个新的生命去投胎来转世。一个咧，个有一个叫做地母娘娘，后土皇帝啊，后土皇第四。道教的四御里底，伊早人讲吼，天阳地阴，
有生死后立土为安，回归到地母的怀抱，所以这个地母娘娘有人就是讲，伊在这些管死后的啊，咱再见了后的代志，相关相关的，就是由着这个地母娘娘来管，所以有的人嘛讲，伊叫祝西娘娘，咱较少去了解哦，开始叠加，嘛甲大家做一下分享，嘛甲做一下分享，然后等下开始要来讲。南岛祝星，一个北岛祝戏，这个新秀的主人完结是安那？诶，安尼来讲，咱拢讲了啥？有诶，怎样拜道啦吼？啊，什么北岛星君、南岛星君？啊，到底拜啥？有时啊，咱嘛唔知呀。即马用到这个咁骗的嘛，非常的多，明明都道未起来，硬硬咧甲你道起来。讲了一段，你会相信啊？信了后，你就瞬间咧啪啪啪，你就家己钱就摕出来啊！伊敢甲你讲两句啊话，哦，你这吼爱开偌济吼，消冤亲债主啦，消因果啦，你家己钱就摕出来啊！你永远拢未相信伊甲你骗，你永远敢那知影讲，伊一定会当甲你斗三工，因为伊讲了，我真相信。所以我第一节目内底有时啊，我得啊，甲食的提较济，出来甲大家分享。台湾人有一个真重要、较特别的特色，咱拄到代志，不管是身体、家庭、事业、金钱、感情，任何的困难，咱拢想要去问神来做一个解决。但咱要去问神的时阵，就是咱的生命。拄到困难的时阵啊，所以呐，有人讲一旦到三工，讲到你会相信，其实你去借钱买来做这件代志，这个诈骗有啥无同款，对不？这个诈骗有啥无同款，这拢是同款的。啊，伊敢有真正到三工着？唔知影，伊就一支嘴胡乱乱乌白讲，对啊讲，唔对啊讲，反正有法度甲你骗着钱就好啊啦。我看袂落啊。真正看袂落啊！我无要甲你趁钱，你免来我遮讲开始啊！你拢咧讲这個，你有拜神明无？哦，有开供庙无？也是拢你有咧讲祭拜无啥？歹势哦，我是无的哦，我拢无，我是真单纯，就甲大家来分享一寡的观念。当当有人咧甲你骗的时阵，伊若到了唔对，无你嘛知影讲啊，变神啊来啊！伊这乌白道的。迄绝对要来骗钱的，想无咱买单，马上，咱就知影，本神啊，就是伊，咱较袂互骗钱，钱无好赚，也毋过有时啊，当你信任着别人的时阵，真正是十万、二十万，甚至一百万，无钱你嘛是会借出来给伊，这都唔通啊，对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龙清玉所带来的《男人情》。女人心，都只要讲到吼，你那定定会真喘嘞，哦，也个有，你那定定讲吼，脚手会足麻，也个有吼，坐嘞无偌久，尤其咧坐便所无偌久，脚就麻去耶，翘都把得安尼蹬无偌久，脚嘛麻去耶，定定拢安尼，敢那吼蹬蹬掉的足艰苦的。其实你把你体内含氧量提升，脚麻、手麻这个问题会真紧的解决。去便所有的人真正是去30秒脚就麻去啊，爬不起来啊，爬起来时阵突然间哎呦呦呦呦呦呦，足疼的。你若有脚麻的问题，今仔的节目一定爱听，因为有法度在一礼拜内底，就让你有一个真明显的感受哦。脚麻、手麻的人，也够有真侪中风了后，这个脚麻、手麻嘛是一直拢大嘞后遗症啊！中风了后的后遗症，脚麻、手麻，因为中风了后，咱的循环较无好，脚麻、手麻的这个发生几率嘛比别人也更加侪，甚至更加严重，逐天拢敢那蹬蹬着同款，足艰苦的。啊，咱中风也袂叮当啊，就敢那会当坐咧尔，也无徛咧尔。迄时阵坐咧嘛麻，蹬徛咧嘛麻，蹬足艰苦诶。要安那？同款一礼拜内底会当互你真紧解决，卖讲解决啦，乃讲改善这个问题。
节目注意听，因为今仔日要特别的优待，要有新的人客，咱线顶的人客来试看卖啊嘞，一礼拜第一档来。有一个真明显的感受，咱就会当更有信心，甲这个聊天哦，来甲伊交完，互咱会当感受更加明显，改善也更加济哦。中风了后的，定定会麻会颠的，也是即马定定脚麻手臂喘气喘袂起来的，吼、哦，喘气啊，即大棒伫来，遐喘袂起来，搁那喘嘛，感觉这个气足艰苦的。头定定会晕呢，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这嘛是跟含氧量无够有关系。今仔日节目内底会当做一遍来甲你解决、改善、解药好。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下面我们来到现场的节目交回来给电台做工商服务，稍等呢再回来开始的节目，开始就要分享真的是现场的吼，含扫我也扫出来要跟你分享这个南岛新军也到北岛新军，还有要听这首深山深海，就叫张龙龙所带来的。诶，我真的找不到这条歌呢，深海深山啦，我较拍到深山深海，深海深山这首歌曲，深海深山，诶，嘛无呢，哪样呢？姐姐啊，你这首歌感到深海深山张龙龙，敢那找无呢？下面你搁点播一首好不好？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下面咱得个电台啊，咱得个时间，不是个电台啦，咱得个时间交转来给电台。啊，这个电台讲上了后，会给你倒转来哦。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都只系恁个阮仓库遐有通知啊，需要着咱个享受人生，就是咱个益生菌嘞。咱个益生菌有较特别的所在，就是你有经验中，你才来买。真正放屎拢放袂出个，真严重，真严重个，真严重，真严重，即款个吼，你才来买。真正放屎放袂出来，真严重个，你才来买。外口一包爱九十，敢若一包一条哦，佮真大包哦，你食落佮足歹吞个，佮一边爱叫你吞三包才有效果个，一边叫你吞三包才有效果个。你若足轻呢，你差不多稳个一包，你就有感觉。啊，若真正足严重个，像迄植物人呐、啊，也是讲。长期已经非常严重的人吼，咧食有可能有诶食三包，有诶食四包，即拢有。阮会当家己，你看你家己诶状况，你去调整。啊，若较严重诶，即会当绝对甲你保证，马上食，马上有效。哦，马上食，马上有效。啊，今仔咱毋是有人敲电话来讲吼，啊有货无？今仔仓库通知货。已经到啊，已经到仙山线嘛，包装好啊，会当这两天会当出货啊，所以你需要着咱的益生菌享受人生的电话会当卡来，三盒一千块，一盒是六百八，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电话你顶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因为这边嘛是五千盒尔。开始五千啊，足紧都卖完啊！我还未开始卖嘞吼，是我都要听到讲，新山线已经落来啊，包装嘛拢好啊，我就伫个这部楼顶，咱即马现场的这部，我就先讲需要的。咱若有这个便秘的问题，要马上解决嘞吼，唔免讲食偌久才开始，唔免你就随食随放，而且未假未痛，伊是你啉偌济水，就用水甲你冲出来，你嘛唔惊讲痔疮的破气会老火，这拢。唔免烦恼哦，过来袂假袂痛。咱出门的时阵，你咪当安心去做工课。我拢是下暗食，下早起来就顺顺啊出啊，袂假袂痛。你有法度安心做工课，而且你嘛冻会调的吼，莫讲冻会调，夹袂调的，安尼你听有啊啦吼，袂假袂痛，袂凶凶要冲出来。过来，咱若有便秘有痔疮的，你嘛免惊讲哦，迄出来真大条，真硬，真大。迄出来后，你拢用甲拢流血啊！你看到家己会惊，这嘛拢袂。伊唔呐讲会当水甲你洗出来，伊个会当甲你肠啊吼，一直咧吸吸个屎水，甲你屎水嘛做花，甲你排出来。排出来的时阵，你可能会看到是乌的，你唔免惊，迄拢是你家己的屎水。啊呐讲，啊呐一直放放袂完，你腹肚呐无屎，你敢放会完？有人放放的了后，真正是现丢三三公斤呢。你看你积偌济？哦，你讲安尼放未完，来放啊济啊济，你也不是放别人个呀？你食落去拢是放家己个呢？你放三公斤，你看你体内偌济物件？咱个喷吼，喷食食食无完，倒咧喷汤内底，干阿一下晡，干阿一下晡就开始臭啊，开始生菇啊，开始烂啊，安尼也放咧巴肚内底咧，一下晡咧，放咧巴肚内底一下晡咧，所以即马足济人肠仔个问题真济，大肠个问题真济，十二指肠个问题真济。就是安尼啦，你的屎水一直吸啦，你家讲屎要放好完，啊屎水你嘛爱家己流出来，无流出来，规个安尼，敢那水管卡车底安尼，哦哦，迄水流出来你敢敢用，对不？啊，家己放乌的出来，放到你家己会惊，无法度，你无放哦，我嘛袂安心，你一定爱甲放好清气，放好了，我才会安心，洗好清气，安尼就好啊。是安那宋美龄也当偌久，伊就是用大肠水疗。澳洲以前好嘅人，伊上流行的就是大肠水疗，因为伊的大肠水疗会当予咱的心血管加足好诶。过来上重要就是大肠水疗，伊是确定会当延长咱的寿命诶。所以肠仔咧，甲伊洗好清气，甲伊洗好哦，啊，卖互伊卡塞水，卖互伊卡塞伫内底，咱就会当身体加足轻松诶。哦，一天无放，真正足压榨的，足艰苦的，足袂轻松的，拢伫遐，就是接袂出来，知影伫遐内底，啊，不过都接袂出来，足烦的，真紧，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三盒一千块，三盒一千块，要让你试用哦吼，紧卡哦，三盒一千块，十盒
两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个，啊，有买过，即个当买咱特别大组的，那无买过，拢袂当买特别大组的，特价敢会当买三盒一千块，上济买到十盒两千块，十盒两千块一盒才两百尔，十盒两千块一盒才两百块，你要去倒位买益生菌一盒两百块的？而且阁会当甲你挂保证，马上食马上有效果。而且外口无一个益生菌敢甲你讲，伊是用水甲你洗出来，甲你洗水嘛，甲你洗出来的，无一个，无任何一个，敢来问你啊？伊讲开始食这吼，会有习惯性未？啊，无食会放未？我甲你讲，这个有一个真好的好处，就是讲，伊会当豆豆改善咱的肠道的这个健康，互你会当唔免照着。食外口的物件，哦，来予伊放屎，慢慢，你会当恢复到你肠道伊的健康，家己的功能，唔免去照着食外口的物件。足侪人食这个冷饭呢，食到尾啊，干来当开刀尔，因为伊就是你肠啊一直动，你就一直加疼，安尼才会放。迄款呢，食三年了后，你拢爱挂屎袋啊，一世人啊，因为你的肠啊已经家己袂叮当啊，阮也无同款哦，伊会当。让你恢复肠道健康、肠道功能，咱会当先改登短期内底先改排好清气，长期内底慢慢，让咱的肠啊会当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咱家己会当正常来排便，哦，正常来个体内即个废物该排出去。我有两种功能伫内底，哦，两种功能，上重要的就是唯一会当把屎水排出来的。唯一会当甲屎水排出来，用水甲你冲出来，袂去伤到肠啊！而且甲你冲落了后，你肠啊，佮有一条保护膜，甲你安尼空起来，吼、哦！这是阮的特殊菌种，才有法度做甲即款的诶效果。有个人讲伊益生菌啊，有几百种啊，几千种啊，你敢知影？人迄无爱用的益生菌吼、哦，全部甲伊倒倒一个底底啊，迄款的就是上无效果的。愈侪种诶，无一定愈有效果，因为伊无法度用重点，愈会去甲你斗三工。反正伊就是，逐项拢甲你参参落啦。你啊，著看你毋捌，啊，甲你讲足侪，你著感觉讲你趁真侪。其实你无重要诶成分伫内底，来甲你做串路鸡，来甲你做串头，伊要安那去甲你内底运作，互你好起来。你讲是毋是？所以你若做药厂诶。哦，做科技公司的你就知影，去买迄足侪款的男做伙困哦，乌白男的迄款的，迄上俗，啊，迄个上好卖，迄个会当卖了成本俗啊吼，迄个会当甲人下介绍，兼个效果嘞是无的，唔那无，你胃肠个加疼，唔那无，可能你胃肠内底无好的困伫遐吼，个会增加着你排便的困难，所以唔好乌白食，咱爱食，真正是。针对着咱胃肠要去调整的菌，安尼才有效果。唔是有菌就好啊，是有法度去调整，互伊生存，而且互伊改变咱内底的状况，恢复个机能，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益生菌的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哦。买益生菌的。马上吃，马上有效果的，马上吃，马上排出来，轻松的。屎已经三四天无放啊，要你马上吃，马上会当减一公斤、两公斤的。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好卖完了，过来讲，安尼无啊啦，我唔是才听到尔。我跟你讲，速度真正袂足紧嘞，无跟你骗咯吼。

欢迎等下这部现场，都加真济人客敲电话来，甲开始订享受人生吼。电话你啊紧卡哦吼，但即马即马一回真正是都青的，都青的鸟，都只神山山来鸟哦，都只神山山来呀。日期是即马上新的呀、啊，日期是即马上新的呀、啊。你要买到遮尼啊青的这健康食品，其实。足少找到的，大部分你去电台啦，也是讲你去外口的连锁店啦、药房啦，因拢是藏库存在遐，你得慢慢啊买，库存买不完。我唔是哦、喔，这支产品会当甲你保证，无库存有时啊乱，一礼拜内底全部拢卖了啊。又啊，搁阮这支钙丰富嘛是同款，一乱生产线，一礼拜内底拢卖了啊。阮就是主打含这个啊，主打这项，我想讲。紧张一下吼，我们的公司拢会主打讲，我们咧卖产品无爱卖库存，我嘛要爱上鲜，互人客食到，互阮食到上鲜、上新鲜的、上好的产品，安尼才会有效果。有效果，咱就有法度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咱才有法度长期来培养着感情啊！你讲是不是？要无信任的关系，真啊长期哇，后摆你搁安那甲我讲？嘛是无机会啊，所以阮公司才会请到我这个无够讲的来吃哦，无够讲的来吃。有的人想要讲，人我哪会惊呢？阮就是和产品去讲话，唔是和主持人去讲话。产品讲话，和人的钱开了有效果，一分钱买三分效果回来，安尼才是上好的，安尼才是对人客上大上大的尊敬。安尼，这是对阮所有的贵宾，咱这大哥大姐上大上大的责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个人卡来讲，我开始啊，啊，这便秘有效无？你就卖来问我便秘有效无啦？绝对有效的啦！我跟你讲，这项产品哦，我阁用咧一个所在，今麦唔是就爱食吃到饱的吗？迄台南吼，有一间吃到饱叫什么海的吼，我就爱食呢。我常常拢为中华走来台南食，迄间阁就歹订的，你知影无？伫台南的饭店，迄吃到饱啊，我真正就爱食的，常常拢前两礼拜、前一个月了订完，就紧走来食。啊，食完呢，佮感觉讲，哎，剩家己的脆皮，啊，食济食济，连咪大口要安那，连咪歹去要安那，唔免惊。马上外益生菌就甲食落，吼，我轻松嘞。食完了后，拢无这个感觉，食物件食伤济罪恶感，我食伤济惊讲血糖会压起来，血压会压起来，惊讲会大哭。食落了后，唔那轻松拢甲排出来，腹肚嘛未丢出来，腹肚嘛未臭出来。哦，啊，食了了嘛拢无罪恶感，嘛拢未去影响到我的身体。老实讲，我家己。是安尼食的，因为便秘的这个问题我无足济，我无足济，要唔过我固定时间我买个家己做一个大肠水疗，用食的大肠水疗，去外靠医美诊所做一

本大肠水疗爱三四千块，一本哦。啊，咱第一家嘞，你开一千块做咧几啊本啊啦？无甲你骗，你着一礼拜做一本，两礼拜做一本，安尼就好啊，甲伊摆好清气。你都知影讲，我明明逐工都拢在放啊，哪个遮尔啊济？咱肠啊吼，是真长真长的，伊会一直吸水，一直收水，一直缩水，缩个内底，所以真久无放，伊才会打起，愈来愈大条。就是安尼，伊在肠啊一直吸水，甲塞水一直吸，啊遐就开始变质啊，你肠啊就开始生物件。所以固定时间，我拢会甲家己做一个大肠水疗，唔免去诊所做，开三四千块，我着一千块，我就当做咧几啊遍啊，做咧几啊个月啊。所以若有需要诶，我甲你教我家己诶小秘方，甲你来分享。若有需要诶，你嘛会当像开始安尼，做一个自己在家做的安全的又方便的。大肠水疗，食物件食伤济哦，过年红请，也是像我同款爱食吃到饱的食伤济，想要一边解摆摆出来，嘛有大腹肚汤来造出来的，同款享受人生，马上互你有效果。重要的袂假袂痛袂咳咳肿，拢袂拢袂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三盒一千块，今仔日特别特别优待哦！十盒只要两千块，十盒只要两千块。伫个外口真正嘛无这个介绍啊，无这个介绍吼，十盒只要两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好，开始个接电话啊吼！这首歌都加这个美丽的姐姐所点播的《金山冰海》，金海冰山，张龙龙所唱的。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麦需要着享受人生诶，简单来讲，马上互你放会出来，互你会轻松诶。哦，真正放假隔工你裤头都凉去诶，三啊一千块，十啊两千块。特别的优待啊，把握机会，无那个无你就该等啊吼。讲哎，雄雄想起我想要买，啊唔过安奈无啊，安奈安奈，无法度。我呢就是要上青的，袂好人客，人客嘛就着上青的，效果安全第一嘞，品质第一嘞，安奈这是阮药厂应该爱做的。安奈你啊慢慢你就抢无啊，慢慢你就无法度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都只进刚上广告的时阵，搞电台的时阵，伊讲开始，咱卖讲着死啦，我会惊啦，我听你的，你讲卖讲，我就卖讲。阿公，我阿问哦，阿你要听啥？伊讲吼，我想要听这个晚会，晚会要生查甫的，生查某的，是不是安尼？好，今嘛我就来跟你讲晚会，咱台湾民间有这个酒会。甲晚会的这个仪式，一个禁忌，叠加开始来甲你做分享。台湾的祝神牛牛庙，是也是讲神风庙内底上有名的，就是求祝、讨花、求花、晚会。古早人认为讲投胎的囡仔，就是这个花园内底的花。拄只有讲啊嘛，白花代表着嘿，查甫的红花代表着查囡仔。无唔对吼，咱若要来换花求花咧，爱准备着奖品。奖品当然啦，包括着上基本的金纸，也个咧爱带真济支的水果。虾米是带真济支的？对，有人讲带真济支的啥？其实吼，食起来敢会当白，敢若嘛袂当吼，啊，芭乐啦嘛袂当。哦，人物咧嘛袂当，人物空心嘛袂当，爱咱拜啥？拜灵境、红枣、瓜啊，不管哈密瓜啦，梅龙瓜啦，子孙绵延，瓜瓜蔓延，瓜啊，不管啥物瓜拢会当，空心的人物袂当，食起啊，嘛敢若较袂当吼，啊，佮有芭乐，人物芭乐嘛拢袂当哦吼。反正准备着水果，一定要有水果啊！其他的奖品嘛爱，看咱家己的心意啦。啊，佮有金纸，反正拜拜拢是家己吃，咱心意就该传落嚼。家己爱食啥，咱就加买一挂。心平我欢喜，咱嘛欢喜。咁唔是，我咧拜拜的时阵，我拢是安尼想的，就是买一挂家己爱吃的哦。啊，佮心平拜是有敬意的，袂讲哦去啊。袂当拜拜物件，咱就卖买嘛，买一寡家己会当食，买当拜拜的。啊，对神明有敬意，咱对咱家己的腹肚嘛有交代，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买物件我拢真欢喜的，买去拜完神明，我嘛真欢喜。啊，咧拜的时阵要换花，要求花，听好哦，听好哦，你要求孙仔的吼，也是讲家己即马阁要拼一个。阮中华最近有一个68岁，阁生一个后生。68岁阁生后生啦，所以你莫讲我年纪大生袂出来，人68岁阁咧生后生咧，唔呐做嘛，人伊做做啊，做做啊，阁生后生，啥款有厉害无？有真正诶，无甲你骗。所以你莫讲我年纪大无要生啊吼，要是要抱孙啊，这无一定哦。68岁人家阁生咧吼，我咧拜诶时阵，夫妻双方就向这个主神，向妈祖啦。也是讲是孔庙啦，改拜拜，接了过来这个祝神娘娘头前，咱来跪拜，禀报着咱双方的名，恁翁啦，恁某的名，生时的话，今嘛现主席的地址，过来爱讲哦，拜托祝神娘娘赐我一个囡仔，那是查甫的，请赐白花。那是查某的青树红花，红花白花开始拄只伫个节目内底，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嘛用一个方法，互你较紧的记起来。查某的就是爱情红的，就是红花，所以白的就是查甫的。我就是惊讲你去求的时阵，说袂记你白的是查甫的，红的是查某的，我求一个唔对，
你要求讲生查甫的，你煞去求红花，我答得下啊。新民都听你的话，跟你斗三工啊！你讲安来安呢？还是你家己讲唔对？我说要记好哦，吼，查甫白，查甫爱穿红衫，查甫就是红的。啊，过来晚会可以呀、啊？咱是咪请祝神娘娘，祝咱一个囡仔，查甫的素白花。查某的素红花，啊，个来换花，就是要得到三个圣杯的同意。你若想要生查甫的，你就伫这个心案头顶的花杆啊，摕一朵白花去。哦，啊，家家的扎来红花，佮佮插入去花杆内底，这叫做换花。哦，所以咱若去要换花边啊，爱家的扎红花去，底下插入去，啊，佮先摕一朵白花。走，再给你家家的红花插入去。哦，会记得哟，会记得哟吼。拜三的圣杯咧，咱爱在厝的时阵，就买好红花啊。你譬如你若要生查甫的，在厝的，第一买好红花，买好贡品，买好金纸，好来遐拜完啊，嘛求着三个圣杯啊，会当换花啊，家的红花给插落去，把咱新棉头顶的白这个花杆的白花给摕转来，安尼叫做。换花，譬如这个网家的梁山寺啊，配天宫啊，配天宫，配天宫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足侪人拢换成功的哦。配天宫在嘉义哦，配天宫的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佮非常非常灵鲜的。这间庙边啊，毛真侪好食的会当食。所以，若有闲，你想要换花，这是正神大庙需要的，你会当去遐拜拜。伫咧南部，敢若是嘉义，哦，遐配天宫，会记哩哦，嘉义配天宫去遐换花，去附近行行、算算拜拜的，边啊个真济会当食的。你若真正要生查甫、生查某的，一定爱去即间，听好，一定爱去即间，即间上高。这间大家拢学了的，已经几万个讲咬啊啦，所以去这间就无唔对啊！你唔好走唔对，跟走去苏宁呢。苏宁开真侪钱，人这唔免开钱，而且庙方有诶个准备好红花、白花，吼、哦，福利有诶个红花、白花已经准备好，要互你换，你更唔免为家己诶厝诶炸红花、白花来换，更唔免。所以这间配天宫是。换花上厉害的，含花嘛，甲你准备好啊！所以会记你哦，要去唔通走唔着经，唔通走，咱去正神大庙，唔好乌白开钱，佮开五十万换一个查甫的，唔免安尼，去正神大庙就好啊！哦，钱俭起来，你会当去买厝，也是讲会当去出国，拢会当，唔好乌白互骗去，对不？正神大庙咧拜，对咱家己诶，这个磁场买加较好。无好的磁场，落去遐转一下运嘞，会差足济哦吼。再来，你若讲要求花求啊，你白花求好了后，你要用红包落个袋哦好，放咧倒，放咧你这个房间床头下骹，也是讲枕头下骹，会记哩哦吼。花摕转来了后，不管你是求红的，也是求白的哦，拢爱用红包落个袋哦好，摕转来放咧咱个枕头。床头下骹，也是枕头下骹，拢会使。啊，换花有禁忌无？当然嘛有啊。要换花呢，无简单呢。原本生查甫的，要甲你换做查甫的呢，无简单呢。几啊万人，拢已经有讲哦成功的哦，吼、哦，会记莫走唔着经，袂当蒙骗啊。啊，毋过有禁忌无？有，来特别听好。换花的禁忌就是讲，咱伫个。嘿，女性哦，迄、那个期间尽量着避免，唔好去摸着人的水果甲花哦。女性的迄个期间，也是讲厝内底一年内底有办丧事的哦，即嘛唔好去摸人的花，唔好去摸人的水果。有丧事的，也是讲迄来，咱拢买哦，生理期咱得买，因为去安尼做嘛无效果哦，所以咱买，嘛唔好敢摸，安尼敢摸其实。对心面嘛是算不敬吼，啊要换嘛无效果，所以特别爱会记哩。过来，咱袂当去用偷的，偷换嘛无效果的，偷摕是袂使的，无迄个偷换的啦。咱一定爱伫正神大庙
向神明来禀报，而且爱拔三个神杯，就一个向头顶，一个向下卡，三个神杯，神明同意，请着庙方来给咱斗三工来换花，请着庙方斗三工来换花，安尼才换过去哦。爱先拔三个神杯，得到神明的同意，和庙方斗三工来帮你换花，就敢那讲你要生囝，咱爱请三伯，还是讲爱来病院请医生护士来给安全接生来的意思啦，安尼知无？家己接的吼，较少啦，而且较未成功啦，照别人的手来接的，专业的来接的，还成功啦，安尼知吼？所以唔好偷摕偷换，无效果，而且有诶偷换花吼。对心灵不敬是会出大事的哦，我唔好安尼偷摕物件去心灵啊，偷摕物件，迄拢袂当的呢，迄拢袂当。我讲到对心灵不敬，我都讲唔到吼，有诶，解心灵的头斩落来有无？啊，个心灵个偷摕物件，真侪人关入去，不管伫看守所，也是讲已经关入去迄人啊内底啊，哦，关入去迄人啊内底，也是伫看守所，有时啊，伊凶凶人怎呢？啊，唔知啊，安那吼，凶凶咧丢一个。人就再见啦，你知影无？丢一个人就再见啦呢。去改新闻，搁点一阵啊，有一个新闻用人的骨头插入去，伫阮中华的新闻啦吼，甲人的骨头插入去人的拜拜的天公炉内底呢，人骨头插入去，搁甲倒插香，搁甲破乌膏灰。我唔敢去想讲伊后拜会去拄到什么代志。哇塞，还真正你敢敢做？我含听都唔敢听呢。做这款的代志呢，做这款的代志呢，我惊。所以咱唔通，咱对着每一个人，甚至对着神明，咱都要尊重，也够敬畏。好、哦，哥哥，佮动讲转来。第三点，都只讲嘿生理期啦，也是讲松鼠一年内底卖亡。第二点就是爱有神杯，爱和庙方来替你合作，来替你协助。来换花，成功率上大。个第三点呢，求完花了后吼，千万不可回头，千万不可落地。求完花了后，马上把花揽按按吼，捧掉咧，那按按，袂当放咧涂骹吼，袂当回头哦，紧倒来厝咧，放咧面床骹，一定爱安尼哦。换完花了后，家己揢按按，袂当放咧涂骹，袂当回头，紧倒来厝咧，紧来插咧面床骹。唱咧，你诶，迄枕头卡，安尼效果才有。啊，无人庙方，迄专业诶人员，就甲你换好啊。啊，你搁哪行哪回头，但还迄囡仔对人走哦，可能涂骹囡仔嘛是对人走去哦，唔通，所以袂当放涂骹，袂当回头，紧诶上车，等下一直行，放咧面床卡，吼、哦，安心。啊，那第四个咧，就是爱行愿，一定一定爱行愿哦。一定一定爱行愿，因为有讲无行愿的吼，囡仔饲遐袂大汉，无行愿囡仔饲遐袂大汉，所以咱若讲有用，伊无要求讲你当时爱行愿嘛吼。要过大部分的人拢会伫咧出生满月时阵带着麻油鸡、油饭、红卵来行愿，麻油鸡、油饭。红卵伫出世满月了后来行愿，咱无叫你讲一定当时爱来，咱得有时间，咱甲你斗三工，满月了后有时间，咱得抓这个摕这个麻油鸡、油饭、甲红卵来分享你的快乐，和神明知影，感谢神明斗三工，好啊。换花成功，生到查甫的，哇、哦！我真正足欢喜的。咱来食只麻油鸡，食只油饭，食只红卵的，非常的重要，兴旺非常的重要哦。所以第一，开始得甲大家分享换花伊的禁忌，一个换花伊是爱安那做的。第一，甲你分享，真济人其实足想要生，即卖要生查甫的可能较少啦，足济人拢要想要生查某的。要生一个娘，足侪人拢讲要生查某的，啥呐？查某较大心呐，拢安尼讲。不过即卖时代嘛，无一定查某较大心呢。即卖真侪查某往那赤白白，迄天我去买饮料，看到一个妹妹吼，应该往那可能十八岁尔，伊个耳啊吼，乖耳高规排的，
两排拢挂很高，啊手哦赤伊赤诶赤诶红诶啦，画图，遐包手包几个就对啊，规个拢画图啦，彩色诶啦，啊脚嘛同款，规个拢包起来彩色诶，而且应该包到脚床去，因为伊穿个裤吼，足短足短，会当看到伊脚床一半，脚床走出来穿迄款裤。我想讲，生到遮尔啊水着，伊诶身高嘛应该有170。像你遐水着，啊，是安那要用安尼？哇，安尼后摆是要安那去做工课？后摆要安那去找工课？我拢安尼咧想咧。啊，后摆要嫁人，人看着敢袂惊？我嘛安尼想咧。有时我拢想讲，吼，即摆囡仔真正好有家己的特色，好有家己的想法，真正拢无同款，真正无同款，世界咧变啊，这时代嘛咧变啊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啊，开始个接电话，咱的这个益生菌哦，即马，我的工作人员过来接电话，因为益生菌足济足济人买，我都无做现场，我都无接啊，因为电话非常的济，你紧敲电话来，控诉925-1234-5，我念伤紧啊，控诉925。1234-5，三盒1000块，十盒2000块哦。你会当买两组，特价买两组尔，2000块买两组尔哦。啊，不过还有买过益生菌的人客，阮的资料有买过，你才会当买两组哦。无干那上济会当买十盒2000块一组尔，十盒2000块一组尔哦。控诉925-1234-5。咱若有放袂出来的问题，马上要来解决嘞。今仔日1000块点落去，明仔载就到，明仔载就水甲你解决。而且甲你当年旧年的塞水嘛，甲你放出来。1000块，今仔点落去，明仔载甲你解决。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需要着益生菌呢，我的同事这个继续底下咧接电话哦吼，即马已经五十外组已经卖出去啊，感谢感谢，真正一千块，明仔就会当解决着你的问题，马上互你马上解决。马上可以马上解决，无唔对。我还袂晓讲话，真正我嘛还袂晓卖物件。我敢会晓，老实讲啦，我敢会晓，还爱做功课，敢咱分享无同款的知识、知识，啊无同款的物件。我上重要就是我袂好借着咱电台的力量、公众媒体的力量，和大哥大姐。真济人会当知影，虾米是正确的，虾米是哄骗去的。咱人咧黑白讲的时阵，上无咱嘛会当去发现讲，哎、欸，唔对，你是骗神啊！哎、欸，唔对，你来搞骗的。也是讲，那有虾米方式会当用上免开钱的，还是上好的，拢唔免去用怪，唔免去用趁一手的哦，安尼来解决掉你的问题，这嘛是上好的。比如讲，你若直接甲阮药厂买物件，唔免阁借着人阁去拨号电台啦，拨号这个药房啦，阁拨号啥？拨号药房嘛爱趁一手嘞，拨号电台嘛爱趁一手嘞，拨号刀拢爱趁一手嘞。无一款直接大家药厂买，拢唔免阁用趁一手的，唔免阁趁一手，嘛唔免烦恼讲找无人诶，药厂就伫遮，走袂去。你讲对无？人拨一手去买，伊就讲迄无我代志啊，我拨来买，你去找别人，当你要去倒找，佮开始紧张啊，对无？所以，若有需要，拜托，互凯奇一个服务的机会，互凯奇会当来表现一遍，为你来斗三工哦，为你来解决你的问题。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就这人脚麻手臂，常常规身躯敢若有钉共款。头一涨，头一涨吼，会喘，会无力，而且心哦，不，哦，像安尼跳足紧嘞，安尼，心跳足紧嘞，吼、哦，头唔那涨，一个疼，一个困未好，其实这跟咱体内含氧量、氧气浓度有足大的关系，像那这个太空人去到。外太空拢无氧气的时阵，也是去讲足高的山顶拢无氧气的时阵，人因有法度维持着伊身躯机能的正常。你敢知影外国伊无食这项物件，去你讲外太空无氧气，氧气较少的，有诶目睭会扑出来，有诶血流袂行，你知影无？流袂叮当的，伫咧山顶过生活，足高的山遐，有诶人喘真喘。头一直疼，一直痛，甚至个血流无声叮当，常常脚会麻去，手会麻去，会袂叮当，头会戆呢。这问题其实人因拢伫山顶的人，拢食一项物件来改善，就叫做红景天，所以当当你这个头会痛，你常常拢会痛、会疼、会喘、会无力，会安尼，吼、哦。跳到你家己拢有听到啊！安尼一直跳，安尼一直窜起来，一直皮薄菜，过来坐去外口，咧变数的时阵，苦了爬起来，头都拱起，头晕目暗，乌暗明去，足危险的，足侪人变数起来全摔落，摔落了后，唔是无代志呢，摔落了后手哦骨质疏松呐。手哇都袂起来呀！我底下一直叫，佫无人听到袂安那。所以，本身苦嘞爬起来，还是讲坐嘞爬起来，迄个会头晕目暗的。拜托你一定爱马上改善，因为唔是干那头晕目暗尔，你有可能会拄到佫来的危险。人怎向向昏去哦，还是怎向向摔倒？你来头壳去碰到物件咩安那？手去碰到物件咩安那？这才是真正开大钱的呢！这骨一个登去，安尼拱来登去，二十万、三十万起跳的。啊，头晕嘛，暗是无要紧啦，少补充一下就好啊。补充红景天马上会好，尤其是你跳多摆，爱载物件，掉一个你手就开始麻，麻到你要启动啊，拢有问题。吼、哦，还是脚坐一个你就开始麻，足艰苦的，就爱一直安尼对，一直爱安尼整，哪对个哪丢疼，哪。对个，哪有叮叮掉同款？
骹手拢常常去有顶顶着诶。这就是你体内含氧量不够，只要你体内含氧量给它冲下去，冲到半天，你骨会白起来，袂头晕目暗。你脚甲手，你嘛袂定定，敢那颠颠着同款。你坐便所，骨累，你嘛袂骨累，无偌久，你脚就开始麻起啊。坐便所坐咧，嘛袂坐咧，差不多一分钟，你脚就开始麻起啊。过来真济人困袂好，嘛是因为你头壳含氧量无够。你头壳含氧量无够，你咧困的时阵，你就感觉讲袂安心，心神袂安定。就一人心神袂安定的时阵，你就想要去收惊。其实这唔是啦，是咧体内内底含氧量无够，你只要甲伊补充就好啊啦。唔是心神袂安定，因为你头壳静袂乱。啊，规个人感觉足虚的。你个规个人感觉足无力嘞，要喘袂起来，跌咧这个心肝头咧，足艰苦的，这个八卦八条条的。其实只要用着红景天瑞调理一下，唔呐讲你个八卦啦吼，拍开啊，头壳嘛较清醒啊，你困嘛较安心，较安神啊，唔呐安尼哦，你会感觉你脚手较袂安尼胀胀麻痹哦。还袂安尼定定拢会麻去，还袂安尼定定咧丢丢，还袂下暗定定咧丢筋，定定丢筋的人一定特别爱来吃哦，一定特别爱来吃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仔日红景天吃落了后，循环改变，自律神经的疲劳嘛，甲你改变，人就有精神嘞。你若就讲人要有精神，人拢会啥吃咖啡嘛？咖啡是安尼硬甲你吊起来，你知影无？吊起来了后，有精神，要唔过人体力足虚的。你是硬动的尔，咖啡甲你吊起来是硬动的尔。有诶，啉完咖啡咧，开始即款啊，跳甲你家己有听到，跳甲你家己有听到，哎，气阁喘袂起来啊，这个八卦阁白掉了呀。因为你就是内底无调整嘛，你刚才要啉咖啡，让精神好起来。啊，你即卖辛苦，阁无法度去啉咖啡，就爱啉咖啡的人，你那这啉落了吼，肺也喘袂起来，一直皮破菜的，强要吐出来的人，你嘛会当照着红景天来改善，就爱啉。啊，阁惊讲吼，这皮破菜夹起来，啊，这喘也喘袂起来，规个皮一直出来吼。你买当照着洪景天来改善，你就会当定定啉你爱啉的咖啡呀。这洪景天饮大会当解决了你头晕目暗的问题，解决了你胸痈叫咩昏气的问题，解决了你脚麻手臂的问题，佮当解决着咱血会当流较轻松嘞。该把这个营养带起来就该带起来，咱血是咧带营养的，唔呐安尼哦，佮当排毒素的。所以该带营养爱带个头壳，带个脚。上尾啊，手上尾啊，安尼才有效果哦，安尼才有效果。爱啉咖啡的，个皮皮出来，皮皮菜的，喘袂起来的，买当照着洪景天，你就会当安心啊，啉你的咖啡啊，袂啉落你就足艰苦的，哦，袂啉落就你就足艰苦的吼。洪景天，尤其脚麻手臂的，定定吊筋的，你讲天气遐热啊，是安那，我个一直吊筋，你试看卖啊嘞嘛。你试看卖啊！你看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你看你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吼、哦！所以这本洪景天，阮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吼、哦。今仔日三盒三千，你卖买一盒，因为一盒出来吃，你效果拄啊起来尔，拄啊起来尔，你若无去随接落吼，这效果袂足明显的。所以你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三盒三千块，互你效果较会明显的。啊，若讲开始，我想要，因为这個我已经带这个病症带足久啊，我敢会当食一个较大的组数，吼、哦，啊，你卖我较俗的，我气候有效果未？会使，会使。今仔日现场的节目，现场的节目吼，三盒三千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四千块六盒，诶，洪景天，互你炸上去，四千块六盒的洪景天，互你炸上去哦，吼。原本三盒三千已经优待啊，今仔日现场的节目时间嘛要无啊，卡电话卡有通的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四千块六盒，互你炸上去，要互你卡袂麻，手袂痹，而且心脏哦，
这个莫打吼，袂安尼一直皮薄菜、皮薄菜、皮薄菜，啉了啉这个咖啡了皮薄菜，也是讲小行一个足喘的皮薄菜诶，拢无这个问题，会甲你做改善吼。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你嘛会当买三盒三千块，啊，不过今仔日有特别优待哦，四千块摕六盒倒转去。卡麻手臂的，坐咧就开始卡手麻痹，卡手无感觉的哦，也阁有惊一个路就喘的，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也阁有这个真正跳到你家己的听到，跳到你家己的惊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听听头会胀，胀到头会听的，嘛做一遍，规个调整。规个总处理四千块，摕六盒转去，处理完佮佮你调整转来，互你慢慢慢慢恢复健康。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一直卡来吼，电话一直卡来，电话一定要卡互通。今仔日只要卡互通诶，录节目嘛是会当卡，拢会当享受着。四千块，摕六盒红景天回去，解决你卡麻、手臂、头晕目暗哦，也阁有皮薄菜的问题。你想要啉咖啡，搁这个八卦透袂开，皮薄菜一直来，嘛总甲你解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只要今仔日口通的，拢会当享受到今仔日特别的介绍优待。六阿红景天只要4000块，今仔日。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的是台湾各地以及平湖、金门是最云较好天，敢那汤圆、伊巴、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南山地降阵雨，我澳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地降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再去中南部地区有南山地降阵雨，暗时开始风台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局部地降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南山地降阵雨，其他地区是最云较好天。中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花东半部包括南苏、绿岛、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延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火烧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近期国内发生了餐饮场所液化焦油器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凸显了液化焦油器安全管理未当干呐，重于设备设置，应该对容器配送、净化作业以及用户安全管理等等环节来入手。彰化县消防局为了提升了驾驶从业人员安全管理的观念，甲彰化县液化气体燃料商业工业工会来合作，加入液化焦油器零售业。安全技术人员获训课程，将上届新的安全管理措施以及事故案例用于课程，强化着专业人员危害辨识以及用户安全监视观念。彰化县消防局来提醒，驾驶专业人员是用器安全重要的人，每一摆配送、更换用器以及安全检查，拢是预防事故的重要契机。民众并确实应该落实着自主检查，保持着场所通风良好，定期检视调整器以及冷气用的能工。如果若遇到驾驶员，应该爱记静观。推理原则，必要时阵马上卡119，共同维护着用气安全。中华管理控制了下电轮向航空演习，将在8月10日下晡2点半到3点举行。总管26个乡镇市实施了30分钟的航空警报传递和发放，车停人就近疏散，实际进入航空疏散避难设施，正式沟通以及电话影响门窗管制，还有行动通知网络受阻碍恩人。警察局表示，航空警报发放了后，请自家以及商家关掉门窗、电话、道路行驶的车辆，靠边啊停的。路车、驾驶、乘客以及行人配合着警察以及协勤民力指挥，进入防空避难地下室或者是室内空间，实施着防空疏散避难。彰化市一名男子日前透过着网络认识着一名女网友，对方以着从事慈善公益为由，希望这名男子汇款新台币800元支持着基金会。银行行员发现着收款的户头已经用自己有诈骗的风险，马上通知着警方甲现场阻挡。彰化分局来呼吁，假交友诈骗常常透过着社群平台或者交友软体接近着被害人，以着恋爱、慈善公益、医疗需要、投资机会等等的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卡数拄着网友，还要求着汇款、捐款或者支付任何的费用，都放诈证，千万唔通一时的信任而交付款项。为了守护着旅客大安全，防止着新型毒品渗透旅馆空间，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日前举办着2场的旅馆业毒品危害防治讲座，邀集着下来旅馆业者以及专业人员共同参与。观旅局代表说，随着毒品形态不断的翻新，隐蔽性大大的提高，其中近年来和不法分子参与电子混油，俗称的丧尸烟弹、依托迷纸，因为外观甲一般的电子烟产品真参照，无容易辨识，已经成为着毒品控制的重点。这次做的讲解除了介绍了依托迷纸点点新型毒品的态样以及危害以及外，嘛提起着旅馆业者加强巡防甲日常的管理，注意着可疑电子烟的装置、房间内底异常气味、遗留可疑的器具、客房长时间无人回应、房客行为异常或者人员频繁进出等等的警示，并且实施着好参照毒。

知识，深化民主法治观念，打造安心友善的生活环境。根据台湾地震活动频繁，日本的库玛摩托县也曾经发生着地震，所来造成着瓦斯外漏，并且引发着气爆事件。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来提醒，台湾位于地震风险的地区，民众应该提前做着居家防震准备，平常时除了固定着大型的家具、电视等等容易倒起的物件，防止后倒来去弄着人一撮，家中的瓦斯设备更加要特别注意，事前做着防范措施，会当降低着瓦斯外漏等等二次灾害风险。相对来表示，当当收到地震警报，或者是发生着地震的时阵，应该以着保护自身安全为首要原则，马上采取着拍个安好稳定避难动作，每日经过桌啊卡，并且保护着头部甲颔仔骨，同时管理着玻璃、橱啊、吊挂物以及可能倒起的家具。地震哦，有了真严重的时候，在万唔通着急帮走出着户外，或者关掉驾驶，以免增加着受伤的风险。天下无得有的时阵，并且确认着周边环境安全了后，再个检查着路会驾驶个电源是不是正常。为了响应着2026年国际母灵周主题“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南投县政府卫生局串联县内四间母婴亲善病院，共同推动着起母灵系列宣导活动。保基医疗财团法人保利基督教病院在8月8号礼拜六来响应，按照着起母灵推广活动，保利基督教病院安排着起母灵健康讲座、泡澡。要求 DIY 还有主调精油制作活动，会吸引着真侪民众踊跃参与，唔敢来增进着亲子互动加情感连接，卖互家庭伫参与的过程当中，获得着正确的饲母灵的知识甲技巧。进一步强化着社会整体对饲母灵的支持和认同。另外，南投县目前总共4间通过着母婴亲善认证的病院，持续提供着24点钟饲母灵咨询服务，欢迎有需要民众多加利用。未少人洗完身躯了，习惯摕着吼棉啊机来清洗啊，认为甲耳塞吼为清洁才是卫生。按讲耳塞具保护着耳道的重要功能，唔但来当滋润着耳道皮肤，买当阻挡着细菌、营养等等外来物质，因此无需要刻意频繁清洁。两种常常看到危险的卫士，第一。耳朵皮肤比想的更加薄，真侪人使用着棉啊机来温耳啊，反倒等会将耳塞向着耳朵更加深的所在甲进入去，故来可能形成着耳塞塌掉，影响着听力。如果温耳啊时阵无细力手一骨，更加有擦伤着耳朵，甚至损伤着耳膜啊的风险。第二，耳朵表面的天然油脂具保湿的作用，如果反过来温耳啊，反倒等会破坏着这层保护膜，使得耳朵变了更加大，形成着愈张愈歪、愈歪愈张的恶性循环。严重的时阵，还可能会增加着细菌甲霉菌感染的机会。第四，甲讲耳朵发炎甚至落冷，如果喘着听力变了闷闷，耳啊真痛，气息会张，或者是有分泌物。流出来点点的情形，应该赶紧就医，遇到医生检查和治疗，千万不能自行危险啊，以免加重的伤害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啊带领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0: 天气多变化，一个啊当雷公，一个啊搁落大雨。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天气，但雷公雨的英语要安怎讲？天气这么好，阿弟哪会感冒啦？唉，应该是去给阮厝内的人话着啦。所以天气这么好，结果却给厝内的人话着。天气的英语就是 weather。熊熊单雷公，轰一声，震大声。诶，刚刚有啥人倒去呀？所以单雷公震大声，有啥人倒去呀？所以单雷公的英语就是 thunder。唉，今天的真衰，骑车骑到一半，落雨个破链。所以骑车落雨个破链。落雨的英语就是 rain。咱再来重复一摆，天气这么好，结果去给厝内人话着。天气的英语 weather。单位公震大声，诶，有啥人倒去呀？单位公的英语 thunder。骑车落雨个破链。落雨的英语 rain。

0: 重点，健康一点零。
1: 葱头全身躯拢是宝，葱头茎合作蔬菜界红球。医生表示啊，研究发现，常常来吃葱头的人，治疗胃癌的机会会当降低到25%，买当降低到治疗卵巢癌、乳腺癌、咽喉癌的风险。葱头啊，佫会当帮助降低到血压，促进到排便，增加到骨质密度，提悬到好的胆固醇。因此，葱头会当讲是全身躯拢是宝，是蔬菜界红球。另外，葱头因为含有这前列腺素 A。你前列腺素 A 会当和血管扩张，血管扩张会当使得血压下降，因此高血压的人会当加食一挂葱头。啊，过来就是葱头的纤维量真高，会当帮助消化，容易散气，嘛真容易让人吼腹肚胀胀。但是有便秘困扰的人来食着葱头，会当帮助排便。此外，葱头的结果会当刺激着雌激素分泌，会当帮助天经妇女增加着对钙质的吸收，降低着骨质疏松的风险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讲到肝病是人人惊，因为去得到肝病，有时会无性命。美型的肝炎，即阵是真流行，若小看失注意，就会去染着。美型的肝炎起头是阴性，这个时阵咱人也拢无过样。有一天肝指数逆转才变阳性，一个变化就变时间。死型的肝炎是真搞怪，三前四炎就变肝硬化。这个时阵咱的肝就一直在纤维化，那是再来阁有脂肪肝，肝脂肪会使肝血未流通，那是肝脏阁有郁气，肝的胶原纤维阁增加来高高甜。这个时阵，咱的肝就结一粒一粒钉钉的物件。有人讲肝癌，有人讲肿瘤。事实上，拿来讲葡萄肝是上好听。葡萄肝参像葡萄，愈结愈侪粒。这个时阵，咱的腹肚也一直在胀大、胀气、胀风兼胀水，胀到心脏是用要未喘气。肝甲十二指肠的中间有一条门静脉，门静脉若憋开就吐血。看你平时偌好胆，任何人看到都拢会惊，会惊到骹手肉皮皮喘。所以咱的肝平时爱大大去注意，才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来出代志。咱平时困眠爱充足，烧酒唔通来啉过量。伤过操劳，伤过忝，下火曝日，这拢会生肝脏。农村的农药空气爱注意，看人在铺农药，都爱甲先护理。青菜果子爱甲洗好清气，咱会使用盐水、米粉水甲浸半小时。平时若发觉嘴干、嘴苦、嘴会臭，小便会黄黄，搁真疲劳，这是肝炎共同的征兆。那是面色青黄青黄，这是慢性的肝病。那面色青黄阁泛乌，这是肝底变硬化。那面手身躯一直浮乌气， 这边小姐，这款肝一定是葡萄肝。我研究肝病上少三十年，虽然我不是建议建好的新医，但是我在断肝病是胜过抽血化验甲电光片。有人讲中医无科学，这款人你爱好好啊去读中医，你就会知影中医是超科学。有时中医免赞美，干那看手掌，就会知影你有肝病。有真侪青年人，你有那免提起，提起总是误家己。肝病病症要真侪，参像 A 型的肝炎会对感冒来引起，免疫性的肝炎有时要闪，有那闪袂离。我好参像在摄天机，连食饭碗都用要甲讲破去。我苦口婆心讲起安尼济，总讲一句，我希望大家爱注意，千万唔通有肝病。肝病真正是真可怕，得着肝病有时真正会无性命。

俗语讲六十页分锣鼓，啊七十页配菜脯。咱人的一生变化多端，世事无常，好歹真正是真歹料起。你来看咱人，有人一直六十一岁大生日的时阵，是安尼八音锣鼓，大摆宴席，子孙啊在家做六十一岁大生日。迄个时阵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安慰。可是一个到七十一岁的大生日，煞延期失过，连三顿食饭，有那上家在配菜布而已。为何才过十年尔，太差遐尼济？这其中有真济原因。有的是因为事业来失败，有的是因为财产分了后，子孙啊来不孝。啊，有的是因为得着孤年病来出不孝子，所以咱食老的时阵，有时家己有那爱有怕生，食未食老的时阵得怨叹得拖磨。人欧美外国人讲，食老上界可靠的朋友，单单有三个尔，一个就是老伴，啊，一个就是老狗，啊，另外一个就是老本。那按照即阵的社会风气，老人真正是要事先去防备。

在这个大环境经济无介好的时阵，有人股票来了大钱，有人和人赌花啊，有人和人赌钱，嘛有人替人做保，结果连厝都爱和人砸空，实在是真冤枉。想到心肝是真艰苦，真郁卒。但是干那郁卒，规工都即个亲像苦鬼面，这意思嘛是无补。也是要想好开，想办法东山再起，这才是解决困难的好方法。人讲郁卒伫心底，啊笑笑陪人咧，也只有笑笑陪人咧，想办法去做事业、做生意，安尼才阁有翻身的机会。那干那烦恼郁卒，这郁卒甲规身躯拢是病，就是郁卒甲来死去，这更加无价值。所以咱来会晓家己去解围，咱心比面笑，乐观去面对现实，安尼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俗语讲：郁卒在心底，啊笑笑陪人咧。这句俗语那是做会到，咱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换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糙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1。0899-0991231899

即阵的拍铺愈开是愈大间，那是到暗时，青少年朋友是安尼接几间，三五百名的青少年男女跳舞是跳甲真无用，有人摇头丸一个甲食落，头壳是摇袂停；有人摇脚丸甲食落，跳舞讲真刺激。有一个高中的女学生，伊的名叫做牛小姐。牛小姐，伊青春有活力，伊就甲两个同学嘻嘻哈哈要去拍铺看究竟。结果有影是青年男女的仙境，男朋友一交拢是骨来的。有一次，牛小姐伊啉一杯汽水了后，就茫茫渺渺，唔知人。听候伊精神了后，伊已经被三个男性来侮辱。伊一丝不挂，唔知要如何。伊被三个男性一直在轮播。牛小姐，伊失心被强迫。伊回去处理了后，嘛唔敢讲。可是经过三个月了后，牛小姐的皮肤煞起红点，皮肤过敏的药啊，搁吃无效。半年了后，才知害，原来是艾滋病在作怪。牛小姐，伊买口有那无目屎，伊只好报警，求警方到抓查。警方一抓，青年男女是数百名，可是牛小姐，伊和什么人强迫的，连名都拢总唔知影。代姓是伊，各拢总无证据，含含糊糊，这有那真糊涂。何况时间已经是过半年，安怎调查？马龙中调查无证据，牛小姐伊只好含悲忍泪认歹命。三恶徒有那逍遥地法外，以后也唔知有偌济戆查某囡仔会丢掉。希望大家爱注意，爱注病，这唔是在滚生球的小代志。打铺这款场所上好是唔通去。你看毒品是一大堆，强奸药片，甲放伫汽水，无色也无味。只要无小心甲啉落去，就会参像一只白猪，水在人台，水在人刮，水在人灵地，迷茫前途，有哪拢总来无去。艾滋病会使人一生真痛苦。到目前为止，还阁无药医。水姑娘啊，若是要乌白来，你真正是爱细致。

咱时常若甲动物接近，咱就会知影万物拢总有灵性。咱若是有饲狗，迄只狗对咱就会真亲密。咱若是有饲鱼啊，连鱼啊看到咱，同款是会对规定。咱若是有饲鸡，连饲鸡我来甲咱斗起鸡。平常时咱所看到的虎爸狮象鸡鸭鹅，咱拢有法度甲因共同来佚佗。只要思想在做伙，只要心灵有沟通，天下万物拢有法度斗合作。你甲看海中的鲸鱼、海豚甲大龟，因伫大海中在救人，无比人较输。你搁甲看有人死伫寒雪中。规定吊死，会去将昏死的人甲运火烧。动物救人报恩的故事，世界各国拢总有。尤其是狗甲牛，因尽忠尽职，搁尽义，因忠心耿耿地对主人。因的尽忠甲尽义，连咱的后生有时都对袂着。咱人的灵性上代清，咱若有机会，唔通一直在杀生。反倒回来，咱要想办法去放生。大慈大悲的活菩萨绝对不去犯杀戒。咱的一生千万不通断掉大悲证，若是断掉大悲证，将来就无好风景。咱人若加一分的慈悲，就加一分的福分；啊，减一分的慈悲，就减掉一分的福气。希望大家爱慈悲。生生世世都无在意。

咱时常听人讲苦中作乐，那是要苦中作乐，伫精神上就会感觉真快乐，都较袂遐尼艰苦。参像较早农村的富人人，因一日是做到暗，因破产挂掉啊，顺续搁掘菜谷，所以就有人会哪做工课，啊哪念歌曲，即个歌曲参像民谣，我那改参像四句人啊。真有意思，即阵我念一两首啊，互大家听看咧。猪头是阿爸传落来，一支猪头传几啊代，互阮摊草兼种菜，摊甲微微拢袂来。菜头肥白又可爱，那是放心都无人爱。菜脯咸咸那无咸，菜脯根也好通配咸。旱季救人无人情，无饭通食就加减用。若要囝孙仔袂艰苦，旱季欠官就忙多。爸母欠钱配菜脯，欠互后生通娶某，欠互有通好赶紧娶新妇，欠互富通好赶紧起大厝。空中好朋友，咱听到这歌谣。咱真正是要感谢父母恩。

蝶有情飞相随，永远斗阵是不分开。春天花蕊是满山红，有情有梦，希望斗阵到永远。可是寒风一日到，枯枝落叶，景色拢变款。有情的蝴蝶也被拆散，每一只拢飞去石壁边的鸟鸟看。为何天要起大风？为何天要变乌寒？今生今世，敢要有机会搁做伴？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爱好好啊把握机会，去惜情兼惜福，唔通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尤其是夫妻情，更加爱去珍惜。天下间除了父母恩、父母情以外，都是夫妻情上介深、上介长。唔通有福，未晓去惜福；啊，有情，未晓去惜情。天下有一天，情断福尽，有时就会后悔一世人。

冷暖人间的社会，有时楼顶楼卡都无烧吹，就是烧闪也真少在讲话，平常时嘛真少在烧交杯。有人三楼掉插头，一楼二楼讲好家在，插啊无来阮兜。个人自扫门前雪，唔管他人下上生。插啊偷了是在滋味，一颗一颗在凝滞。鼻头的滋味是真受气，可是阁真歹去封闭。铁门一层一层一直做，锁匙拢用迄落上盖好的安全锁，可是拆架是状元材，啥物大锁伊拢开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爱心连心，安尼大家才会较清心。厝边隔壁爱少照顾。楼顶楼卡爱斗合作，平时厝边隔壁爱打招呼，唔通面上变变结酷酷。查啦上惊社区有封闭，警民合作有布置，咱布置天罗地网，安尼查啦就会自投来入网。

0: 进攻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厝也大，厝也阔，厝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那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交往，也不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在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息中医诊所。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速八清、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所带来的歌曲，感谢无情人。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需要医生跟咱看吼，注射吃药的当中。有什么款的反应啊？吼，啊，咱无得通去问的。啊，林秘书是专业的药师，底下拢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啦，吼。啊，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啊，咱拍摄开嘴讲问的，吼，交流受拍照的护理师啦，吼，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啊！你这个电话拢会当来改卡入来的电吼，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你秘书含交流拢伫电话边啊，伫单单的电话的电吼。啊，有所管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啦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个吼，住伫外岛个啦吼，行动较不方便个吼，还是讲咱住伫森林个好位高阶那来吼，啊家己个预约啦吼，按照吼各样按照各有大些吼，即拢直接为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沿岸的高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办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68-02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哦啊，天气吼，那不落雨就落啦吼。啊，咱的空中好朋友会记进吼，爱补充较侪即个白滚水啦吼。
0: 是啊，水分爱补充有够啦。
1: 对哇，啊，像你年做工课吼，啊，那较热吼，咱就爱赶紧倒来休困吼。啊，忙做个掉沙呢呢吼，所以伫遮吼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吼，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会使讲日时啊吼，日时啊拢是吼好天到侪云的这个天气啦吼，啊，敢若这个汤以北跟宜兰地区吼，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中南部吼，啊，跟其他的山区。拢有即个短暂的雷阵雨啦吼，啊尤其即个山区啦吼，有局部即个大雨会来发生的即个几率咯吼，所以咱人去山顶在做工课吼，咱介侪乡亲那边去山顶做工课吼，爱注意着即个大雨就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昆甘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甸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这个天气和我们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天新历是8月7日，古历是6月24日吼，今天是星期四啦吼，啊，今天的这个日子吼并不好吼，所以喜事吼吉事凶事拢总唔忙伫今仔日来办了滴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了滴吼。啊，今仔日即个报纸吼头一版的咧报讲，即个中国的企业啦吼，非法吼 啊来学咱台湾的这个高科技的人才吼，高科技的人才啦吼，啊会使讲这个检调吼，啊来扫荡一个月来吼，啊来抽出着18间的这个公司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高科技的人才吼，啊咱会使讲咱的政府该栽培开吼，啊你那边讲过吼，过外国吼，啊来吼。会使讲，当阿贵拢会薪水也较好嘛吼、哦。啊，有当时你的功夫那学了吼，啊人就无爱你啊嘞吼。
0: 你无利用过多人就家己踏出去。
1: 踏出去啊嘞吼。
0: 所以唔通出卖家己，
1: 唔通出卖家己啦吼。
0: 出卖家己。
1: 尤其咱台湾介济吼，除了高科技的以外，就是讲咱的农业啦吼、
0: 嗯。
1: 你也看讲，出去吼，出去即个中国大陆啊，尴尬。教人饲鱼啊，吼，
0: 用得的这个机械啊，吼，是那个种一挂水果啦，
1: 小班啦，吼，还是迄水果啦，吼，
0: 技术咱台湾算一等一的。
1: 哎，到尾啊，吼，到尾啊，就是讲你的功夫用二爷话吼，啊，人就叫你得来
0: 吼，害着你家己，害着你家己国家，
1: 害着你家己的国家，害着咱台湾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在高科技的在人才吼。啊，咱都在台湾吼，在台湾安尼就好啊吼。啊，安居乐业安尼吼，梦想讲要赚介侪吼，赚介侪，因为这个高科技的人才，因本来呢薪水拢足高呢吼，现在年薪就当中一两百万啊吼，所以你去贪图迄种的钱吼，
0: 啊，到尾啊，出卖你家己，安尼吼，对不起你家己的祖先。
1: 对哇，啊，到尾啊吼，你的功夫安尼出嚟吼，红鹅的吼，红鹅的，啊，人就该踢倒来吼，啊，你到尾啊，你嘛是害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吼，咱有当下，咱伫台湾啦吼，啊，咱的政府吼来栽培咱吼，有这个一技之长吼，啊，咱爱好啊伫台湾来贡献吼，咱台湾这块土地吼，啊，望讲，当然啦，大家人拢想讲要赚较侪钱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卡美红律师哦。
2: 嘿，是。
1: 我林律师，我问看你有收到未？
2: 我有啦。
1: 哦，谢谢啊。感谢你哦。
2: 好。哎，搁卡去甲恁头诶电话就是。
1: 好。
2: 太急啊！我阿桑。
1: 好。
2: 替我看看去买啊，怎样买才有效？
1: 好好。
2: 叫我讲。拜托叫我去甲恁讨电话啦，
1: 我都通提了了。好安尼哦，就安尼较袂买唔少伊啦。
2: 嘿啊，伊讲提一单去，伊讲要看你叫伊提一单哦，伊无惊看唔着伊
1: 啊。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
2: 好。
1: 啊，你拢甲介绍什么会？
2: 啊，都健保员啦吼。
1: 嘿。
2: 做法定啦。
1: 好好好好。
2: 做卫生啦，啊，做造谣啊啦。
1: 好安尼哦。
2: 啊那，因那老，迄老人拢咧。透早拢会爱酷酷走啊！
1: 哦，
2: 啊我因为个住伫苦处了，
1: 哦，
2: 迄下路要叫伊家己去买是无啥可能伊，不管即个行政我哪有咧工厂啦？
1: 哦，安尼哦，
2: 哈，伊行政上伊就甲讲伊有咧工厂啦。
1: 哦，是。
2: 因若卡去，我叫伊讲，你着摕一张单互看，啊，无恁着。

0: 传来去要看。
1: 好、
0: 哦，对。哦，对来，啊，无你碰唔
1: 着。对啦，对啦，因为伊拢请人啦。
0: 嘿啊，伊拢请着，啊，伊都卖了，身体也毛咧工伤啦。
1: 哦，安尼哦。哈，
0: 因咧拢有咧外伤，因有咧工伤。
1: 他现在有办好，不拢请好啊。
0: 嘿啊，伊讲即摆老人过无方便啊，佮少年个拢无人知。
1: 哦，对啦，对啦，对啦，吓。
0: 再看，再甲人讲你个电话哦，伊个几张哦，我爱一年个名。
1: 有，伊有甲你寄十张去啦。
0: 有啊有啊，我今仔有第一个
1: 联络。有，谢谢啦，谢谢啦，感恩啦。
0: 哈哈哈哈哈哈！我家只脚好啊，我个抖音姐啊。
1: 啊，你本来是脚骨是软啦。
0: 我从头起先去喂，我食从头起食包。
1: 哦，包为甚？
0: 嘿，啊，再来再食冰刀酸。
1: 胃会疼是安怎？
0: 因为我嘛胃嘛会疼，啊，佮会咳咳走便所。
1: 哦，走便所啦，哈。
0: 看他讲十二指肠溃疡。
1: 哦，安尼哦。
0: 我讲我足严重。
1: 哦，对，啊，食了即马拢改善啦伊。
0: 我咧看保卫生叫你食，我叫你清清卡好你诶，你咧看家寄五罐诶款。
1: 好安尼啊！
0: 爱变少干，你咧看家，我那寄五罐，而且一届拢寄两罐
1: 多。最少啦吼。
0: 头一届是寄一罐，我唔少。
1: 嗯。
0: 我是确诊。
1: 哦，确诊啦吼。
0: 系我是确诊
1: 诶。COVID-19啦呀。
0: 系我讲。生龙归出来，都看到我咱总算的招，他无得。
1: 好，
0: 我叫盖龙叫，叫是我总头，我头先叫冠军。
1: 好，
0: 啊，我尾也唔知，拢叫两冠。
1: 好，对，谢谢啦。
0: 不会啦。叫五号阿姨。因为那，这个到第二单元的这个阿姨，伊冠就踢到了。
1: 好，
0: 伊叫你到尾
1: 啊。
0: 伊叫你看，我提我冠阿姨。伊叫人家去带去迄落，不敢去见。
1: 先生袂晓。
0: 嘿嘿，伊因为伊袂出笼面油，伊是
1: 有
0: 真个呀。
1: 安尼哦。好，谢谢你啦。好。再见。

0: 基督下所传的歌曲哈，台北卖花姑娘是咱家的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从生跟人提供，我从生保护卫生，
1: 我从生的定少善，
0: 我从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
1: 进广告有需要咱我从生的药品，住在台中市的后里区是安民药局，太平是东新19家银河，台里是华兴，田中是银春六巷永吉，永靖金河堂，彰化市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园林是福伦日新工程啦吼，花坛是福伦秀水福伦，民间献旗德山和明堂，玻璃集成。啊，那草屯是顺安阁万寿堂啦吼，台南的鲜花是好台，北河新生，家里是田内清河车开的安兴药局，药厂普爱堂啦吼，啊那大寮就是新良安药局，中正养养吼，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陪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是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台北市吼，啊有一台公车兼一台轿车啦吼，啊小客啦吼，小客吼，伫这个路的中央吼，包括着激烈的这个争执的地方。啊，但是这个经过这个交通检查来开快筛吼，啊，讲两台拢是毒驾吼，两台拢是毒驾吼，哦，啊，这毒品在真咧侪啊，
0: 这开公车的人个安尼哦，
1: 塞公车真那是毒驾，这得偌严重安尼
0: 吼，问题足大，
1: 对哇、啊，这规台车的人的性命拢伫你的手中吼。啊！你过来吃毒
0: 吼，
1: 对哇、啊！所以有当时啊，这种的这经营吼，这实在是真害啦吼。啊，为什么咱这台湾的这个毒品在这么多啦吼？啊，那怎讲？
0: 因为开公车不是讲一年上就能够检查身体一届嘛、
1: 哦？啊，检查身体啊，有当时你也无筛检啊，你也知影对无吼？检、查身体这是一般的人咧咧。例行的健康检查尔呢吼，啊，我是感觉讲像这个情形吼，像这个情形吼，我感觉讲这公车的司机吼，啊，咱这政府吼嘛是爱好啊来开管理的吼，啊，各有来讲另外塞轿车嘛是吃毒安尼啦吼，所以啊两个搁伫这个马路内底底啊吼，中底啊吵吼，底啊激烈的争执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这种诶，这个台湾的这個社会吼，啊，那像讲有这种诶，这情形正出来发生的话吼，这是盖无好啦吼，盖无好。
0: 倒掉个开车，
1: 对吧？吼，诶，那食倒开车啊，啉酒开车，这拢唔好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北关系好，是咱大地各乡市的林都市所点播的天歌曲，陈秀芬所传的歌曲《七剪花》。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金秘书你好，
2: 金秘书，
1: 哎你好。
2: 我一早听你讲，你今日就是搬窗门口就来跟你讲。
1: 哦。
2: 要给做见证。
1: 哦，安尼哦。
2: 哎呀，我给你吃胃药啊，阿哥烧药啊。
1: 吃补胃散，阿哥吃丁烧散哦。
2: 哎，你两下拢未歹。
1: 哦，安尼哦。
2: 吃苏巴丁。
1: 哦哦，安尼。
2: 苏巴丁哦，我一该用。现在我们吃八粒，啊，吃得卡骨好了。
1: 哦，健保安吃八粒啦。
2: 哎。
1: 十八千吃七粒啦。
2: 哎。
1: 有，啊你要吃几时拢安那？
2: 我卡骨卡到就是吼，倒卡吼，安尼滑落啊。
1: 哦。
2: 啊卡骨，卡到我过开刀啊，讲爱开刀啦，迄种做做玻尿酸做了嘛无效，啊就爱讲爱开刀。
1: 嗯。
2: 啊开刀了，讲怎？你去饲鸡啊，讲遭拗落啊，
1: 安尼哦，拗
2: 地上无法度啊。
1: 哦哦。
2: 啊，我想讲听你讲，我想无看伊百姓健保来食看嘛。
1: 哦。
2: 我食了有效嘞。
1: 哦，食了有效啊，安尼啊。
2: 我拢伫顺安叫加送啊。
1: 哦，拢伫顺安叫啦吼。
2: 顺安今日卡伊今日甲安排。
1: 哦，安尼哦。
2: 伊哦，伊足热情个。
1: 哦，安吃好啊。
2: 我甲讲个时，伊就知讲我倒来食。
1: 哦，安尼。
2: 我讲甲讲，哎，无来加都带呀。
1: 好安啦，
2: 你找我找无，
1: 好啊。你到底操作呢？
2: 哎，
1: 那请我哩。
2: 我林太太。
1: 哦，林太太啦，吼。啊是后吃饱，为啥那里会是安怎？
2: 就讲一吃生啊。
1: 哦，一吃生啊，吃了好呀。
2: 哎，
1: 好安尼哦。
2: 吃嘛好呀，啊个，你个，你有滴工作工，有人工作工，你又会较定吼。
1: 哎。
2: 啊，食个食一
1: 寡，
2: 你胃
1: 我
2: 轮
1: 啊，
2: 较帮助消化。
1: 哦，安尼对
2: 啊，
1: 系安尼对。
2: 啊，
1: 你
2: 食胃又好。
1: 安尼哦，哦。
2: 我刚才讲食餐食啊，我只听你讲爱食三餐食，我食三餐
1: 食
2: 啊。
1: 对啦，有。
2: 啊，食了吼，哎，胃吼感觉比较好诶。
1: 安尼哦。
2: 啊，我成讲要独立拢做无着。
1: 哦哦哦。
2: 其他听，我准时六点过去听。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啊。哦。
2: 啊，你诶，多谢大川诶啊。
1: 哦。
2: 咱光为春天凉诶啊。
1: 对啊，伊嘛拢食咱的药啊，食个身体作用。
2: 啊，
1: 安尼哦，啊你有食丁烧散呢？
2: 有啊。
1: 啊是咧烧还是安那？
2: 会烧咩？
1: 好安尼哦。
2: 会烧啊，就是。
1: 好。
2: 即个嘛感冒款啦。
1: 好。
2: 好。那你讲我食三分之一吼？
1: 好。
2: 我讲，食看嘛，有咩有效啊？
1: 好安尼哦。
2: 我唔得
1: 先，
2: 我而家
1: 听讲
2: 咗
1: 听条件
2: 好，
1: 我今
2: 日来卡定
1: 咗，叫
2: 三等车
1: 啦
2: 吓，
1: 好，未歹
2: 啦，
1: 感谢啊，谢谢哦，
2: 好，
1: 感恩啊，
2: 阿生阿仔主持啊，伊种爱看咱的，爱看你，
1: 嗯，
2: 55岁，咱的迄个报告新闻啊，
1: 好，
2: 啊也到了啊，我电视甲切掉了，顺利，
1: 好安尼哦，好，
2: 妈，啊你啊做爱听下子，我
1: 讲。
2: 哎，你那书吼，咱人十老吼，爱就我看杂志哦，还是看电视，
1: 对啦，
2: 安尼较是后人才会正。
1: 哦，好啊。
2: 你讲忙你这个。
1: 哦，谢谢你啦，感恩哦。
2: 你有书派。
1: 好，别好好好。
2: 哎，看我再顾。
1: 别好好，谢谢你哦，感恩的，再见。

0: 起所带来的歌曲阿嬷的话，是咱住伫中华永靖的乱律师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但是若要加油的，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油啊。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09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为着要来吸取着这个上书烟弹吼，阿且会食毒的吼，毒价啦吼，阿乌白来啦吼，阿且嘛，咱的徐秘书讲要来关切着这个吼。以这个丧尸烟弹的先驱物吼，就是咧合成这个丧尸烟弹的这种的原料吼，而做依托米子啦吼，以这个前驱物吼，啊要来严管啦吼，啊会使讲以这吼演绎讲这皮克索吼，就是讲以前驱物啊来合成的吼。啊，因为这依托米子吼，这讲起也无法度能够做医疗的什么用途啦吼。啊，我是感觉讲政府吼，规矩拢禁止进口的啊吼。
0: 啊，卖进口都无
1: 代。拢总卖进口啊，都别有这个丧尸烟弹，这个代志搁再来发生啦吼。所以咱是感觉讲，对着咱的政府吼。啊，尽量就讲对着一寡这个毒品啦吼，啊，应该吼爱好啊来较关切又好些吼，啊，你着哪讲望进口啊，你着偷走输入来吼，啊，甲判刑判较重的安尼啦吼，安尼人就唔敢啦吼，啊是较关较久的安尼啦吼，啊，所以吼我是感觉讲，这种的物件对着咱的身体有害吼。有算啦吼，啊！你啊看这呐，穿入来这吼，会使讲拢海西家的少年的吼，啊，含一挂这个国中的啦、高中的啦，这些学生囡啊啦吼，啊，食个大家安尼小辣辣啦吼，这实在是对着身体吼，会使讲影响非常的大吼，影响非常的大，啊，对着咱有当下在开车的啦吼，还是讲咱在行路的吼。啊，有这个独家人撞到吼，真正吼，人家就有够衰呢。
0: 有当时撞都得这个有够歹运呢。
1: 对哇，迄食多的人，伊到尾啊，拢食到无钱啊。啊，你又撞到伊到尾也无钱，人个赔你啊吼。啊，你又撞到到尾也得高估晒啊吼。所以我伫遮吼，
0: 顶面呢可是爱管制。
1: 哎呀，特别希望咱的政府吼，啊，对着这个依托米子吼，这总办和进口安尼得好啊吼。他特别有这个丧尸烟弹呐，吼！你也看讲，日本岛啊，起码啊，迄个吼，去到外岛呢，吼，伊妈做咱顶日未报一个吼，报迄乌岛的迄啊敌人呢，吼，吼，白地卡人吼，啊，走到外岛吼，要害人吼，妈做吼，
0: 所以，哎呀、
1: 所以直接来讲，我咱的乡亲时代，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到底台南六街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余龙华所带来歌曲《朋友爱互相》。

0: 阿能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等下你要我的秘书啦。
2: 哎，你
1: 来讲你咧找我呢。
2: 哎，
1: 哦，来你讲来。
2: 我就是咧请教你一个。
1: 好好。
2: 一种药啊，吼。
1: 哎。
2: 啊，含医生药，我怎么要去？
1: 哦，咱的饭前吃，医生要饭后吃安得？
2: 安得好啊。
1: 了，哎，其实做一件嘛是无要紧啦，了
2: 了。要请教你，
1: 对对对。对，这是无要紧，咱咧各位啊，因为即马卫生药啊吼，健保袂当支付啦。啊，所以啊，用咧慢性病药啊，含胃酸做一吃，啊也是可以啊，吼。但是无要紧的，无要紧吼。
2: 因为咱啊，胃有医生看啦。
1: 嗯。
2: 就拢肚肚安尼。
1: 哦，肚肚一吃上好用。
2: 啊，两三天无必要大便啊！
1: 哦，你若无大便，你就食两时啊，照三顿吃安得好条件好吼。有，
2: 一食大便就闹卡。
1: 有，迄个条件好些啊，你地啉较侪吼。
2: 对哦。
1: 有。好。
2: 啊，我食两罐
1: 啊。我知影吼。有啊，食看啊，啊个有大事甲卡来啊，我若
2: 无。我正常有，就是我恁看。
1: 对啊，你若。来，接我无接，你就甲小姐讲要找我，我来卡互你吼。
2: 我就甲新闻恁看哦。
1: 好，
2: 一定是新闻恁来看。
1: 好，你听啊遐。
2: 我本地哦。
1: 嗯。
2: 本地为的是讲，因为我最近介绍了几单啊。
1: 哦，一句啊。
2: 介绍的几单。
1: 好
2: 诶。然后今晚问哦。
1: 嗯。
2: 用搞个台店。
1: 哦。
2: 后天我特别要特别干货开安尼。
1: 啊，你个进前为啥进前个价来无
2: 啊？
1: 进前
2: 啊，我就是有买来钓。
1: 较早嘞，又较早嘞。
2: 啊，不过我拢自己食两顿尔呢。
1: 哦，安尼哦。
2: 就那得好伊安尼。
1: 哦，安尼哦。
2: 系啊。
1: 无要紧，继续个价无要紧啦，迄个条件好些吼。
2: 啊，这边这药啊，怎么味无啥少咸
1: 啊？你较轻啊，较重啊，吓，较重咯吼。
2: 重。
1: 哎，无要紧，迄种有做 CPLC
2: 的，知啊，知啊，哎，恁这拢有跟做一点消化养骨。
1: 对啦，
2: 啊，这个前几日讲吃啊，吃你煮个罐啊，你。
1: 没啦，没啦，
2: 我吃你。哎，我吃不能两三罐
1: 啊。哎呀，无要紧啦。
2: 啊，怎啊当好呀？
1: 哦，好啦。
2: 啊好，我怎啊在这买来在吃保养。
1: 哦，这。
2: 我就是个囡仔，好不好？
1: 哎，
2: 这个囡仔一直两三天拢无大便啊！
1: 哦，
2: 啊，讲我都拢肚子，我饭也食袂落啊！
1: 哦，
2: 啊，我就是咧请教你这个问
1: 题。要咧就请个较好啊，
2: 比较得好啊。
1: 要啦要啦，食两时啊，
2: 点点安尼啦。
1: 嘿嘿，啊，食两时啊，啊，漏晒食三时啊，叫那当然会尽量叫三顿吃，效果较明显啦。
2: 哦，
1: 好，好。好，你个那，你个遐那买无，你个甲我讲，我今日明仔载就到啊，吼。
2: 对啦。你讲我卡，暗时啊卡，你啊你讲拜山就卡，拜
1: 山
2: 就卡，拜山偷多少张啊？
1: 好啦，
2: 我拄好呢。我要想我这事嘛，啊，我们都个在外，都个等来，啊，这个到处走，啊，这个到处走，
1: 好啦，谢谢啊，感恩老哈，
2: 谢谢你，
0: 所以咱这五千千的保尔维善，拢有做 HPLC 定量定性的试验，所以这药效会使讲非常的稳定吼，啊，那带你高雄的小港千工药局。清源疫苗局和良心堂药局，拢会参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维善。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
5: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伞你就赶紧来出去了。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做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温水母所带来一首大家人歌，古培生的流浪里，是来大地屏东南丹霞口村的救生师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一路来，我感谢我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部的节目。嘿，朋友的名书加交流，在这当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七日，古历的六月二四，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对事莫对人哦，起码开放我咱口音吼，免付也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机会电话，赶紧来改卡起来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喂，
1: 哎，请讲来。
2: 林
1: 有书
0: 家小鲁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是做的林六陈太太，
1: 哦，
0: 林六，
2: 阿伯来
0: 陈太太，
2: 这林有书公哦，
1: 哎，
2: 我这卡骨弄完了做生田呢，
1: 哦，做生田呢哦，来进工作你的生田，八千减不完，吃八粒二十八千加一粒跳三顿，加吃就好啊。
2: 我
1: 都
2: 生
1: 咧，
2: 这
1: 差、啊。对啊，还生，你有
0: 当家、啊，
1: 有发炎才会生吼。
0: 发炎爱治疗。
1: 有啊，你连到遐唔得爱来屏东市买。
2: 我拢是大
1: 埔买。哦，大埔还是普林拢有啦。
2: 我知影普林，我是恁开我，恁开我先我做
1: 先。啊，叫三当家那就好啊。安
2: 尼哦。
1: 好不好？
2: 哎呀，阿
1: 土，
2: 他们
1: 做生生到等下，我们不生一年。对，还有当个少
0: 年做过头的，你会做拢会啦啊！你叫啥登记啊？哦，叫啥登记？看那个领导哦，
1: 好不好？
0: 好，
1: 谢
0: 谢，
1: 以上是功德
0: 哈，
1: 啊，以上是功德哈，谢谢哦哈。还有当下咱一寡妇孺朋友拢少年时哈，较早啦，
0: 较早做过头啊。
1: 啊，你来查看查诶，查某人吼，妇孺朋友啦
0: 吼，有
1: 啊，成年诶工课爱做，啊，成年诶工课嘛爱做吼，洗衫、煮饭啦吼，啊，饮茶啦、按衣裳啦吼，
0: 吼，感动啊，汤汤每天
1: 啊，成年诶工课嘛是爱帮人做啊，所以做甲食老来吼，啊，难免拢有即个身体诶健康吼，啊，咱有当先来讲。听啊，冻未掉的，去有医生注射下，食一下止疼吼。啊，但是迄唔能时常煮，唔能时常食吼，因为迄种较会生，尤其生胃啦吼。啊，咱这中药的吼，中药是慢慢啊来吼，慢慢来。啊，那脚对症嘛是会当讲，真紧的当得到改善的对啦吼。啊，讲有这个检察局长的组件吼。因老爸嘛，做台中市的这个检察局长吼，按这老母嘛伫台北信义区咧做检察局长啦吼，啊，要建言吼，建言伫这个网络啦吼，啊，轻信这个广告啦吼，变成就这个诈骗集团的人头户啦吼，啊，会使讲提供伊的提款卡吼，啊，含密码吼，来互诈骗集团吼。啊，会使讲，哦，这个三个民众被炸了吼，啊，所以引起老爸啊，趁我见电吼。
0: 啊，是大人做家的背景，
1: 对
0: 啊，
1: 这
0: 种家庭背景啊，都无巧。
1: 对啊，啊，老母是做消费主吼，拢检察局长的听吼。啊，伊咧讲啊，讲因这组件嘛，被害人了吼。阿伯啊，经过这个法官吼来甲判刑五个月吼。订单啦吼，啊，但好加在当一个月金啦吼，啊，含人好解了对哇吼，所以有当时吼，咱一寡这个无出社会这个囡啦吼，啊，有当时你也想的是介容易吼，来相信一寡这个网络的这个广告啊吼，网络的这个广告吼，啊，会使讲，把你的吼，把你的口罩吼，把你的提款卡啦，还是把你的银行的簿啊吼。啊，来提供哦，这诈骗集团啦吼，啊来讲诈骗吼， 这吼、哦，你讲提供你的订合伙人吼、
0: 哦，你想基本这个别当伙人啊？
1: 对啊，这个别使伙人的
0: 吼、哦，这
1: 种治疗本来就别使伙人的吼、哦，啊，结果伊伙人啊吼、哦，所以你也看讲对着咱亲爱的小妹
0: 吼、哦，哈
1: 哈，咱亲爱这小妹吼、哦、是怎样的吼、哦，无奇不意啊吼、哦。所以咱大家吼，拢爱提高警觉的点吼，提高警觉啦吼。我今要上山的空中的朋友吼，免客气吼。有啥哩秘书跟交流做服务的吼，啊，看是要加油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个夜晚的九点吼。但是要加油啊，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可以讲你得当收加油啊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6200-0905-6200-02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也知啊，感谢咱大力这个吼，诶，秀水的阿桂子啊吼，啊又来甲讲啦，讲伊在桥头外时吼，啊讲有拄着人家一个阿伯吼，啊讲扫架啦，讲扫架吼，啊伊个吊钢停落来甲介绍吼。咱的少爷话啦吼，啊，但是吼，咱的少爷话是1500吼，啊，村内拢总2000啦吼，有爷话老人家过来咁千块拢2000吼，所以咱的少爷话是1500啊吼，啊，所以啊，规次啊个调工都来甲讲吼，啊，佮都要来替这个阿伯去买啦吼，替这個阿伯去买吼。真感谢咱这个阿桂枝啊，吼，
0: 阿桂枝啊，真热
1: 心，真热心，真热心，吼，哎，谢谢你啦，吼，感谢的对吼，啊，唔免客气哦，吼，啊，有当时对着咱的乡亲的朋友，啊，就是安尼吼，吃好，甲咱斗小过啦，吼，啊，
0: 咱这部较做会久，
1: 对哇，咱的这部较做会久啦，吼，啊，讲有这个真出名的这个康普茶，吼，康普茶。啊，会使讲来篡改掉这个后期啦吼、哦，啊，会使讲使用过期的原料吼、哦，回收过期的商品吼、哦，重新来分装啦吼、哦。哦，啊，这最简单的吼、哦，啊，所以这吼、哦、要来求出党型了掉吼。所以啊，看讲这出名的物件吼，啊，建言哥会当安尼吼原料吼、哦、来偷改期限。啊，收得来皮无了的，可以当啦吼，啊来重新来分身啦吼。
0: 哎、欸，客家人哦，
1: 这种唔对的吼，
0: 客家人做这种摊开，也
1: 较少
0: 人用嘛，加减咪出去讲
1: 啦。好啦，所以你啊看讲，即卖药厂吼，迄 GMP 的吼，迄拢互你卖介绍出来吼。
0: 对对。
1: 迄既然拢用迄电脑拍落地啊，
0: 拍地
1: 客。哎，拍落地啊，你甲偷开这个既然吼，这拢爱判刑的吼。这违反着药事法啦吼，所以有当下吼，咱的乡亲那边，咱有当下来讲，咱对着一寡食品也好，药品也好吼，咱过期的咱得淡下杀吼，过期的淡下杀
0: 吼，需要淡淡掉，你就是袂当唔干啦，
1: 对啊，唔忙，
0: 卖害的，
1: 对啊，害着你家己嘞，你个咧食迄过期的食咧，伤害咱的身体啊吼，啊，有当下诶。过期的嘛，效果也较不好啊吼，啊所以人家咱一寡药啊吼，咱的公粮那边就是安尼吼，咱食了那好吼，啊咱一日吼，一日甲保养一届安尼吼，啊改罐药啊吃完啦吼，咱安尼囥啊囥啊拢袂记起，囥啊过期安尼吼，电脑较不好了对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醒着咱的公粮那边友吼，啊讲我咱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啦吼。啊，对着吼，对着咱这个食品吼，这个中年的啦吼，中年的这药品安尼啦吼，啊，咱诶会议记录工。

0: 林妙书讲，伊当做日客，我都爱保伊搞这类
1: 啊。哦，还欠钱
2: 啊？欠钱啊？
1: 欠钱啊？要
0: 搞伊搞这类，
1: 要要。
0: 伊可能就是心不在焉的款啦。
1: 好安尼哦。
0: 所以他是烟啊嘛。
2: 你个礼拜这样头烟呢？礼拜。
1: 啊，你成功掉啊！
0: 啊不啊不，就是个人小心小心些，才会保伊搞这类。
1: 好安尼哦。
0: 哎呀，啊不就。啊，无就路边的迄狗仔草啊，伤长
1: 哦，
0: 啊，伤旺，
1: 好安尼哦，
0: 无精力啊，
1: 安尼哦，
0: 少坐地少坐，哎，再去瞧迄狗仔底类，
1: 哦，
2: 无拄好啦，无拄好，
1: 哎，有当时啊，拢有当爱防神呐，吓，
0: 对啦，你讲你讲的对，啊，伊可能防神在咧想想
1: 恁
0: 两个换，
1: 无啦，
2: 我看咧想，
1: 有当时啊咧想代志，拢会写信写信啦，你困无够眠，拢会写信啦，
0: 啊，所以讲我建议恁两个这无唔好做。太好啦！
1: 好安尼哦，
0: 啊，你描述莫讲话遐实在，啊，人拢为你痴迷啊！
1: 好安尼哦，为你痴迷，为你
0: 粉丝嘞！
1: 好安尼哦，谢谢啦。
0: 当时啊，家己准则一个，莫做个遮好啊，这莫做个遮好啊，人拢家己想你，这莫想到桥都要去搞这类。
1: 无遐搞啦，
0: 有啦，有遐搞。
2: 你公家公安呢？
1: 安尼哦，
0: 你当读书你有讲诶？
1: 哎，
0: 娶某吼，娶一摆，
1: 哎，
0: 惊麻烦，你都无想要去娶第二个，对吧？
1: 嗯，
0: 你安尼你唔对啦，
1: 嗯，是。人
0: 即嘛吼，娶某吼，足简单嘞哦。
1: 好安
0: 哦。
1: 嘿，
0: 真正两个，
2: 你啊，
0: 你个娶第二个，
2: 娶第二
0: 个吼，我来做见证人，啊，佫找一个，
1: 哦，
0: 你做见证人，两个安尼就去好景是无错，
1: 好，
0: 啊，第二个见证是阿妈婆啊，
1: 好安尼哦，
0: 啊，就是未生女啊，
1: 哦，谢谢啊，谢谢。不可能啊！
0: 什么不可能？
2: 行啊行啊，讲白些。
0: 啊，就拢误会啊！你
1: 啊，就闹啊！你个声，超过五十岁，我话你，你声
0: 都你这简单的问题，你一个好律师，竟然唔知啊！比一个做餐饮啊较戆。
1: 对哇，超过
2: 啊！啊，你讲两个初期，两个初期不是很那个老的啊？对，少年的人经常都做流行呢。
0: 啊，少年的
2: 有没有？经常年轻人蛮流行的。
1: 哦，那样
0: 子，然后靠钱，对啊，有输钱过遐济哦。
1: 哦，安尼。
0: 恁屏东哦，
1: 哎，
0: 板凳遐
1: 哦。哦。
0: 恁敢是做板凳嘛？
1: 对啦。
0: 哎，恁那个有人爱卖槟榔，讲去收到加钱一千块呢。
1: 哦，对啦。
0: 哎，电视有播啊。
1: 安尼哦。
0: 现在讲。
1: 哦。
0: 哎，那个卖槟榔的嘛，真正唔捌会吼。
1: 哦。
0: 哎，一千块摕到嘛，虽然真个假，
1: 对啦。
0: 哎，是敢敢甲讲，甲唔敢甲讲安尼俩。
1: 嗯嗯。对吧？唔敢甲讲啊，唔敢甲讲，你来家己了诶。
0: 哎，阿你唔敢甲讲啊，你甲讲有东西啊。
2: 东西本身无注意到。
1: 哦。
0: 见小灯手机。
1: 哎，用台啊呢？
0: 哎呀，就前面有。
1: 哦。
0: 要工人等于公司，一欠钱等于公司，
2: 去
0: 甲党来偷地钱。
1: 哦。
0: 啊，党来去看下因着。
1: 哦。
0: 啊，结果党来去学迄个工人抬死。
1: 抬死啊！迄个帮了啊！
0: 啊，迄嘛当做是咧无心
1: 对啦。
2: 嗯。
0: 你一千块你看到个啥假？你着看要怎服伊，还是还是跟我买来，今日就无生意卖无啊，卖无卖，卖卖利润。
1: 安尼哦。
0: 你莫啊讲，你这种假，你也提来咧咩？安尼有影。
1: 安尼，你讲我无法度安个操你安尼，你个，
0: 对啦，对啦，
1: 去办位就无开卡来买安尼啦。
0: 啊，安尼你秘书捌未过分两个款啦。
1: 哦，唔捌啦，还是讲我家己想的啦。
0: 对啊，
1: 对啊，诶，槟榔诶，人诶是西施呢，再水下咱卖槟榔呢。
0: 对啊，啊，是讲做电台公司较歹势，啊，来去开查某是几钱在卖
1: 哦？哦，安尼哦。我唔知道你去过未啊？哎，几几钱唔好还我啦？
0: 对啦，你讲个咧，
2: 我唔当提几钱啊？
0: 另外钱莫啦，咱讲会出钱
2: 啊，唔会咁平啊。
0: 出钱，我虽然心听又来讲，但是我的人讲会足出钱了。
1: 对啦，
2: 能做生意
1: 盖善良啦，
2: 能做生意盖辛苦。
1: 谢谢你哦，
2: 拜拜，
1: 再见哦。
2: 来，安排光天哈。翁庆玉所带来的歌曲《祈祷》，是咱家的婚礼播中的詹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律师你好。
2: 哎，你好，林律师你好。哎，我有关的十八天，我是我这两杯家啦。我有关咱的三杯的家。几啊只种我是拢有吃，我有个关一关的十八千了。
1: 十八千呢？
2: 十八千，我卡正头啊杯哦，最近拢会收我爸爸。
1: 哦，哎，是，还叫啥东西啊？
2: 叫啥东西啊？
1: 是东西了。
2: 等一下，还是吃百个吃还是？
1: 康巴吃会使，啊吃百吃会使，拢无要紧。
2: 拢无要紧嘞。
1: 啊康巴吃少较好啦。
2: 哦，安尼晓。
1: 晓。
2: 哦，我想讲甲你问下。
1: 因为血路循环无好啦，血路血去啦，拢会改轻微有同血路过心脏过胃更过脑啦。
2: 哦，安尼好。
1: 晓啊，脚麻手皮只一阵就会好啦。
2: 安尼好，我就是洗手啊，过迄个。
1: 丁少善。
2: 我拢有甲咱伫个中海遐摕啦，
1: 啊，不二为善老家，
2: 啊，都进前伊个中海吃袂，我都叫你寄一届。
1: 哦，对，
2: 对啊，
1: 对
2: 啊，啊，我想我搁甲你挂这吼，食看卖啊。
1: 好啊，好啊，
2: 好好，啊，我来啦，唔知我再搁甲你问啦。
1: 啊，你安怎称呼你？
2: 我姓李。
1: 好，你都熟啦哈。好，到李东北啦哈。
2: 东北家，咱东北家，啊，我食咱的产品是食了下。
1: 好好啊，好。
2: 好啦，啊，我想跟你问下详细，哎，你有啥事啦？
1: 感谢啊。
2: 好好，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东北李律师给咱做的见证了哈。伊讲伊脚尖头啊，袂拢会麻吼，迄就是咱的末梢循环无好。去吃我们的乌青仙的十八千来给你清血油，来给你打通到你的血路啦，因为我们的十八千里面有不饱和的脂肪酸 EPA 和 DHA 啊，还有这个纳豆红脂，还有红花籽油，还有鲜渣月见草油啦，所以对着我们的血路循环不好的这可以把好的胆固醇留的，把坏的胆固醇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血路就会通透，就不会引起脚的麻、手的皮的情形，再来产生就对了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介侪人吼，患着这个高血压的啦吼，还是讲三高的啦吼，啊，这来吃咱的十八千，这效果当中真好吼。尤其伊会当甲咱一寡吼血管壁内底一寡污渍啦啥物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了出来，清清了哩吼，自然咱的脚就袂麻，手就袂痹啦吼。头壳讲我们经营真紧的得到改善吼，若有需要，住伫婚姻的西丽医生药局、斗六武店、斗南银行堂、新港是旧的乡公所隔壁恒生。北港农会隔壁恒生药局，轮配的中亚药局，志同如何？脱裤是天秀堂，二轮啊清华，卖了新泰安啦吼，啊，搁有大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先，光明路花村，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速霸清。

0: 也可等说等来观看龙主的成就，是咱大地欢迎到六月正路书所点播的听观看。真感谢正路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麦时间是7:32，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订阅的书家交流，大家敢做好不？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敢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都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0: 欢迎敢赞助提供哦，
1: 进功德五十单，我全身的有品。大理嘉义县区嘉义县梅山市可有滨阳太和啦吼，铺主是雕岩阁有主城，新港北港永兴轮背中来，德佳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佳阁有德信跟三元，中埔作为大拿是大东啦吼，啊那嘉义市中正路公园。民族路大正民生南路新鸿雄啦吼，啊那万丹小培古香天场边啊，普林庙祝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庙祝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吼，啊拄啊咱这大事吼，伊从事广告吼，咱拄啊这大事吼，你可能讲这槟榔糖吼。啊，第一卖槟榔，啊，人啊，起1000块的价钱吼，啊，伊甲咱买吼，啊，咱主要吼，你得甲讲，啊，我，你得查这价钱，你得讲我这吼，都无咱三行找你啦吼，啊，啊，无你这吼，你先起食吼，这一包
0: 难，100块，单身的时候
1: 你提，单身的你较起来吼，安尼吼，
0: 其实吼，嗯。我个心态不管什么病痛，你收到
1: 工资，咱
0: 上好，唔卖东家人工啊！你这个价钱拍是我袂当心，
1: 对吧？对啊，
0: 无人
1: 见笑登上去，
0: 见笑登上去，
1: 对吧？
0: 对，出大事，
1: 我出大事哦！
0: 对啊，
1: 啊，所以这种情形，你得甲讲哦，啊，你得你先客哦，啊，你另一个你老南山的吼。啊，你卡客户客来好我安尼就好吼，安尼个安大一个啦吼。啊，无无这，真正你给钱，你给银行嘛，该费钱嘞，银行甲你没收过来登记嘞吼。
0: 我是真有个人会甲人讲，啊，看你有白丁无，够白丁钱无？
1: 好安尼哦，好
0: 好好。安尼我感觉你处理方式嘛，
1: 无好。不好啦，
0: 也讲啊，我辛苦个干这点
1: 哦。好安尼哦，你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各位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好。
1: 哦，科学你好，
0: 对，科学你好。
1: 请讲来，
2: 咱会打，你会打，你讲这台中分局长的查某囝，
0: 嗯，
2: 诈骗集团的呀，哈。
1: 哎，
2: 有会打成功啊，许多人都被这个管住，
1: 对哇，
2: 还那个想骗去，
0: 爸爸妈妈拢做决定。
2: 这那是做的讨论啊，因为这个人不一定讲。因为许多人真熬，囝是真熬呢。
1: 哦，安尼哦。
2: 啊，这事实就是安尼啊，因为许多人安戆戆哦。
1: 哦。
2: 囝的时阵呐。
1: 嗯。
2: 啊，人啊真巧呢。
1: 哦，拢做复数哦。
2: 我啊，当去英文的，还是讲伊这安尼是较不应该啦，无怪伊昨夜工作丢出来都下唔掉啦。
1: 掉啦。
2: 伊一个早囝会安尼，伊到底？因这可能拢网络手机啊看新
1: 闻，对啦对啦，
2: 啊本代就是安尼啊。
0: 平均，
2: 我咱讲实在，我这老岁仔人哦，较无咧看手机啊，我闲咧咧看，时阵唔知迄个，结果这手机啊一直真好用啊，你要看啥物就啥物啊。
0: 对啊，
2: 这人诶，行到遐白街遐，就是拢白手机啊。叫一碗饭要来食时阵，一顿咧嘛是手机啊先白白，再等。人带饭来回家，
1: 哦，
2: 啊，问题就是用手机啊，实在是机灵万能，物件实在太侪，无怪讲大家看了会起的。迄位少年啊，讲无暗时无困，伊坐伫眠床内，叫白家的嘛是过咧看，
1: 对啊，
2: 手机啊的，
1: 嗯，
2: 所以无怪眼科医生一寡少年啊，你讲，伊讲我去回诊的时阵，那医生甲我讲，诶，情况无法度啊，愈大迄少年的哦，
1: 嗯，
2: 发生这目睭无清楚的愈严重嘞，
1: 对啦，
2: 这无法度通去控制啦。
1: 哦，
2: 你不要那去干嘛？ 你是在囡仔在困的时阵，在房间在困，你够可能去甲看。啊，所以嘛，无和你袂讲的啦。
3: 哦，
2: 你如果你来一直干嘛，伊嘛死去啊。
3: 嗯，
2: 所以这万行万行代志哦，无法多谈讲的这项圆满啦。
3: 嗯，
2: 你讲今麦有有啊，要禁止的什么什么东东？
3: 上修炼丹呢？
2: 但是迄都是一挂不法的乡邻，有伊有伊的利。当年老李也嘛是逃刀出轨来
3: 啦，对啊，也原料啦，依托民
2: 事。应该要讲的，这原料应该早都爱好检查，这有危害健康的问题的物件，早都爱好检查。你袂使讲，代志发生得真严重的时阵，才要来检。但是你跩好跩人已经头啊都一，
3: 嗯，
2: 一家拢用要调啊，你才要来检。我感觉是有较慢啦，
3: 对啦，
2: 因为这物件你好食啊，一条时阵你无的时阵，伊想康想康啦，
3: 哦，
2: 要趁为着要趁钱，伊嘛是想办法，
3: 对，
2: 来倒数啊，来做什么代志啊，所以万行代志要做的时阵，拢都要真慎重去考虑，就讲啊，以后的后果是要哪担当啦。但是讲讲讲啦，是咱而家我这 IT 的问题啊，如果种个代志，咱也无法当去干涉遐济啦。安怎讲呢？因为遐济人。你什么人要管什么代志，嘛是无法当去查起啦。一家一人一家带囡仔，大家嘛无法当去管起。最主要就是怎么休落时间，跩青少年的下一代就管顾好，想要跟祝大家拢平安。
3: 好，谢谢哦，
0: 讲
3: 了真好啦吼。好在毒品拢管起好，阿无伊开车吼，食毒啊，咱伫路咧行是咱开车嘛，伊有撞到的吼，这都有够衰啊吼。所以讲，我咱的和平做参考，有时候你美术馆交流做任何的服务吼，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加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敲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外观区外部楼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白瓜客户林良欢加这个吴兆邦所合唱的歌曲《晚音情话》，是咱家的配偶的邓太太所点播的。

0: 阿兰今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丁老师你好，
2: 哦你好，
1: 欸、我林秘书啦，嘿、欸，
2: 你好，
1: 嘿，甘咪贵叔，
2: 甲你见见一面
1: 哦，
2: 嘿，讲的心情我都拢交同款。
1: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
2: 我以前也。我给你寄一罐健保丸吼，
1: 好是，
2: 我去调用遐，寄一罐搁寄了。
1: 好安尼哦。
2: 我今麦就是咧困，就咧用用吼。
1: 每罐就吃出八千了。
2: 有啦，我就是咧管咧
1: 交钱来吃啊。对啦对啦。
2: 啊，我今麦早了就吃六罐。
1: 好安尼哦。
2: 啊，胃热就吃吃五罐。
1: 他吃了拢好呀呢。
2: 有啦有啦。
1: 哦，早了吃啦，今麦胃热吃五罐啦。有。
2: 那照样容易开始都用。
1: 好安尼哦。嘿，
2: 不会啊都，我都拢听，我其他靠拢咧开药啊。
1: 好安尼哦。
2: 疫苗药啊，
1: 哦，那
2: 个结果。
1: 哦，谢谢。
2: 疫苗到贵些。
1: 哦，谢谢啦，呀。
2: 我即个讲起你咧讲的情形，我拢叫我相关。
1: 拄啊，你拢相关吼。
2: 嘿，就是我来拍的，
1: 算
2: 来加好。
1: 好安尼哦。
2: 我接接办。
1: 好安尼哦。
2: 拄啊，相关。
1: 好啊，好啊，好啊。
2: 两骨开刀，我那开四五年啦。
1: 好安尼哦。
2: 我那放弃。
1: 好。
2: 啊，医生讲叫我得回厝。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哟，啊，我隔在迄个广播里面也叫看嘛。
1: 好。
2: 哟，啊，唔得讲啊不。你看嘛，
1: 哦，对对对，好
2: 安尼哦。啊，写了都去教员都买，都买两罐。
1: 好安尼哦。
2: 两个
1: 月，三千二，
2: 拢未困钱的。
1: 好安尼哦。
2: 讲那是，
1: 哦，假说八千也给你过闹，有 DHA 过闹，写了会较好困。
2: 我见了几个家，家
1: 家
2: 散了。
1: 好啊，啊，你一顿吃一粒还是再一粒，还是要困两粒安尼啦吼？
2: 这样
1: 你较好哦，好
2: 好，我都唔敢啦，他用用东西啊，这人会较怪。
1: 哦，哎，个价说八千，个价会要得稳定了啦。调也改轻微油，同位都过轻中过位更过闹了。
2: 哦，好呢。
1: 调调，好，谢谢你啊。哦，感谢你。
2: 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东区的张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咧讲啊，伊讲伊烧甲非常的厉害啦吼。阿姨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食了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吼。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专门咧讲治疗免燥结燥、黑骨酸燥、食薰引起的薰燥、感冒引起的感冒燥吼。有当时烧甲几大烧米啊烧，烧甲饮食困袂去吼。烧甲用到尾吐长头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乌青仙的定烧散会当来甲咱固着咱的气管吼，会当来甲咱固着咱的支气管，和咱的气部会当得到健康啦吼。所以平常时啊，若较熬感冒、较熬嗽的吼，啊赶紧来吃乌青仙的定烧散，这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住在嘉义县梅山科幼民用泰儿破处雕营组成，新港北港行星德家内部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是德信各三元，中埔区大拿大东啦吼，啊那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定烧散。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嘿，我想要甲你问讲，因为我逐天拢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嘿，我唔捌甲你讲。
1: 好、
2: 哦。嘿，我听你讲话太实在安尼。
1: 嘿，你听讲。
2: 我捌甲你买八仙剑宝丸啦。
1: 哦，是。
2: 我迄个店无阿久了家。阿都骨头酸啊，
1: 好、
2: 哦，有食有较好，
1: 好、
2: 哦，我今嘛想要甲你问讲吼，那个，你做啥？你拄仔我讲咩啥？
1: 八仙剑宝丸。
2: 八仙剑宝食迄个。
1: 那是十八仙。
2: 哈、啊？我讲最近我有甲你讲啥？
1: 嘿，
2: 退沙阿个烤草。
1: 哦，一波有山呐。
2: 波有山嘛。
1: 呀，波有山呐呀。
2: 退沙啦。
1: 哦。
2: 暗时食拢会一直退沙一点点。
1: 对。嘿。迄个胃会较大啦，迄食波有山就会好啦。
2: 波有山咯。
1: 对。
2: 我是听你讲什么十八千食安怎？
1: 哦，十八千也食千味，有同味落来啦。
2: 哦
1: 要吃好睡的啦，头壳戆的啦，要。
2: 哦哦哦。
1: 啊，你若是有迄火气较大，就爱食补胃散啦。
2: 哦。
1: 要。
2: 哦
1: 哦。好。
2: 你讲迄一罐偌济钱？
1: 补胃散那两千。
2: 两千啦。
1: 嘿。
2: 啊，都食啊，都嘿啊，暗时拢安尼，一直吹沙呢。
1: 哦，对对，迄就是胃火较大啦。
2: 嘿嘿。诶，有粉吗？
1: 有粉的，有。
2: 哦，诶，是咩那食？
1: 诶，一盖干巴食三时啊。
2: 三时啊。
1: 嘿，啊，叫三顿食。
2: 好好。
1: 嗯，有。
2: 哦。
1: 哎呀。
2: 嘿。
1: 啊，你较早要甲咱买几包先进不完了吼。
2: 买两盖啊。
1: 啊，食了骨头酸也好呀，伊。
2: 有较好。
1: 哦，有较好吼。
2: 盖。
1: 啊，你食好啊，有。好，有，有。
2: 系啊，我食。我讲你不讲不讲，我有跟你吃。
1: 安尼好。
2: 嘿。
1: 阿姐妈要改要加保卫生呢。
2: 嘿。
1: 安尼，阿你什么大名？
2: 我贾太太。
1: 贾太太啦吼。好，我今日改见我再教啦。安
2: 尼好，阿你迄金寨湖，金寨湖刚有药店。
1: 哈。
2: 金寨湖。
1: 金寨湖也无呢。
2: 无呀。
1: 贾也无啦。
2: 好好。
1: 好。
2: 好好。
1: 好。
2: 明仔再见。
1: 今仔见，明仔再搞。
2: 哦，明仔再搞。
1: 要要要，好，好。
2: 也不要紧。
1: 健康保健要，
2: 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带的高雄市的贾太太给咱做的见证，伊讲伊的骨头拢会酸，啊，吃咱的八仙健补丸，吃了拢已经好呀吼。啊，伊咧讲啊，讲即马嘴会干吼，嘴会干。迄就是咱的胃火较大吼，迄就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乌象仙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下咱的胃火吼，效果真好。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家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县市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70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好鸡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两池花园、五爷楼。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